0: 二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8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九龙进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进小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加龙村。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另外路面的情况，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之路慢车，新界大埔太和路来回进宝雅路车多，龙尾在梅树坑游乐场及汀泰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3: 晚风中，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

0: 啊，这几天呢，晚风吹的真的是舒服啊。大部分时刻呢，可以不用开冷气了，感受那种自然的空气和香气。谢谢黄沾呢，
1: 那千般优美夜色
0: 创作的晚风，
1: 有百般暗转回响。
0: 谢谢叶倩文，
1: 月夜有你入怀，在花下痴痴伴，人生充满芬芳。
0: 那么也要带上这个名字，李子祥。

晚风呢必然是受到了夜来香的鼓励哈、啊。林子祥夜来香啊，伴着叶倩文的晚风，那种清爽的感觉。陈百强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青春岁月哈、啊，又带起你的回忆哈、啊。不妨把这首歌曲带上呢，陪伴你的旅程呢，上到山上。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再次重温这一首阿玛尼。行在香港，神在世界，有一颗宽广的世界的博爱的心。谢谢家居，谢谢 Beyond。经济行情报。

0: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8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人民币离岸价6.71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5。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屯门公路往元朗进小榄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浪翠园第三期。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龙义村。较早前汀九桥往九龙桥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汀九桥上桥位。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建拿道天桥过海进理论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拥堵，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区地街，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亚街老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2: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好样，音乐。

8:33呢，早高峰的期间呢，看看天气情况。沙德尔残余正在影响华南沿岸呢，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在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气压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上午8点的时候，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缓慢徘徊，可不是上班上学的节奏哈。我们就用温故之后的新歌节奏带动了这个时刻，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在香港早晨。

见到这几个字母呢都清爽起来哈 ,Z-E-S-T-Y, 原意是一个 Zesty, 节奏起来 ,Wake up and move, 一起冲。临近深圳的朋友呢可能也要冲他的演唱会票了。哇，这一次呢去到30多年前他首次在深圳开唱的市中心体育馆。冲冲冲冲起心中的梦。

继续冲。仿佛年龄不存在。通过郭富城冲冲冲。然后扣了。用他们的速度来讲出歌名。准备好了吗？

0: I can't have you.
1: Rewrite the stars. Zac Efron, Zendaya. 不知不觉呢，过了有7年8年的光景了哈。The Greatest Showman 当中的插曲 Revive the Stars 听过，在好样音乐，我是宇波，继续。

生来精彩，功夫女足电影的插曲，有瑞亚娜。8:56，好样音乐，好节奏，继续。

0: 简单就最快乐了哈。1980年代的快歌，简单的音乐魔法，卢卓文的 New Girl， 新歌在好洋音乐。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
0: 还有星期六和日下午2点呢。小飞和明明的好样音乐周六周日版，星期一到星期七哈，一直在一起，拜拜。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有几阵骤雨。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西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报中表示，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到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的预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团将到访基辅及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瑟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1， 英镑 10.609， 瑞士法郎 9.708， 澳元 5.65， 加元 5.687， 新西兰元 4.62， 欧元 9.1181，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3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69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68， 日经平均指数

0: 到64777点，升562点，上升0.88%。港金报41925元，比上日收市升149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黄珠路往屯门公路的方向，进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龙富路进龙义村。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屯门八公路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汀九桥落桥位。反方向往九龙也比较车多，龙尾在屯门市广场。

另外呢，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到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在太古城。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新田村拥堵，龙尾在新田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3: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越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4: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开学了，孩子们可能兴奋，可能焦虑，如何分析到底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病呢？家长应如何应对呢？来听听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的分享。
5: 焦虑啊、紧张啊、唔开心嘅情绪，人都有嘅。咁面对翻学嘅时紧张啲，咁并唔必定唔好嘅喎。因为紧张嘅时候，你个表现会好啲，样都快少少啊，唔会话企下企下嘅。焦虑嘅情绪就唔系病嚟嘅，但系焦虑症就系病啦。如果你影响到个功能，焦虑到唔敢翻学啊，我成日肚痛啊、呕啊剩啊，咁呢个系病嚟嘅。但系如果我有啲紧张，但系佢都翻到学，咁咧呢个就未系焦虑症。病嘅话咧，最有效嘅方法而家都系药物治疗先啦，加上心理治疗啦。如果唔系病，纯粹焦虑，家长坐低同佢倾下，多啲沟通下，等佢慢慢知道咧自己问题喺边度啊。咁呢个都系成长嘅过程嚟嘅噃。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3: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3: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3: 孟凡旭、晚佳，
1: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4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柬埔房登记成效显著，超过7万分间单位申请。南华早报，柬埔房登记期至今半年，申请占分间单位超过六成。经济新地再下一城，夺屯门16区站二期项目。商报，深圳与 APEC 成员加强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大公头版跟进报道中尼边境泥石流救援，标题是吉隆吉隆万众一心。星岛家务机器人供岗，最快五年取代工人姐姐。明报偷拍群组传儿童色情照，涵盖私人补习学生，21男子被捕。东方红志阁电梯合约多问号。信报字节获2300亿贷款，计划拓 AI 基建。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为期一年的柬埔房登记期在今年3月1日开始，其中的最大力度的早鸟优惠刚刚于周一截止。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天在社交平台提到，截至本周一的半年之内，一共收到了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也就是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占到全港

0: 分间单位超过六成。柬埔房认证申请方面同样有所推进，截止到前天已经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柬埔房的认证申请。有已经进行登记的汤房业主表示，因应登记之后有3年宽限期，倾向于2年之后才开展改装工程。另外呢，有长者业主因为不太懂网上地表，昨天亲身到分间单位专责小组的办事处了解，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简化程序。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经济日报。市建局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项目昨天起招收发展意向书，该项目属于全港首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预计提供约900个住宅单位，市场价值介乎37.1亿到45.1亿。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楚乔说，按照每平方尺地面价格7440元估算，项目估值约为39.5亿。荣光街一带已经陆续落实多个项目发展，社区的发展逐渐成熟。这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专讯，警方的早前锁定了一个网上社交平台群组，发现有人在群组上载及下载儿童色情物品，有过百人订阅。据了解，有人提及要收费，警方日前拘捕了21名本地男子，个人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及发布私密影像。警方在检获的部分电子装置内发现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及超过120段偷拍的影像，相信是在本港不同的公众地方拍摄，包括车站、商场、交通工具及电梯间。也有女学生怀疑呢是被私人补习导师偷拍。警方昨天在记者会呼吁家长为子女安排补习导师、音乐导师或者运动教练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来关注星岛日报，奢华体验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今年的11月4号到6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活动是本年度政府拨款1亿元计划下的首个引入的展览，希望吸引高素质的访客，带来高价值的经济效益。主办方预料活动吸引超过3000名的访客从世界各地来港，展览更首度引入亚洲首个全程及展厅的概念，打破单一场地限制。这是星岛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香港也将于下月20日到21日首次承办高级别的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一个活动上发表事项致辞时指出，世界将焦点放在大湾区，香港已经做好准备，未来会继续担当大湾区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8月26号，尼泊尔一侧突发泥石流灾害，泥石流裹挟着碎石、泥沙等冲毁西藏 G216 线通往吉隆口岸的3公里国道，通信彻底中断，核心灾区瞬间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抢险救援争分夺秒，应急救援指挥部决定组建一支由吉隆镇镇长王强带队，涵盖19人的搜救突击队挺进核心灾区，队里既有熟悉地形的移民管理警察，也有具备专业搜救技能的消防战士，还有熟知山中老路的村民。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大埔侯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计在10月底会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及责任。消息指保安局前副秘书长莫君瑜将会专责处理侯福苑火灾行政问题的问责职务，而其副手职位有传将由体育专员蔡建兵出任，而文体旅局首席秘书助理秘书长庄敏婷可能会成为接任体育专员的人选之一。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鸿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8月31号届满，截至前天，八座共有99.3%一千971户业主签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较早前公布多四户，其中红志阁75.8%的业主已经交回信件，政府将会继续收购业权的工作。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将家暴武器转化宣传爱，你会不会能接受？宝良局家庭危机支援服务原本呢是举办从无爱到有爱的环保袋设计大赛，邀请儿童运用想象力和创意，将家庭暴力常见的七大武器，例如刀、折凳、皮带等，选择其中一项为创作平台画作的主题，希望能够传递爱的信息。不过呢，活动在网上疯传之后，大批的网民批评说这是美化家暴。宝良局昨天回复表示，其家庭危机支援服务一直呢想用多元化的方式来促进市民对家暴问题的认识，原意呢是希望可以引导参加者重新思考家庭中的冲突与爱的表达，以转化为主题，鼓励公众以正面非暴力的方式向家人表达爱意。不过呢，表达形式可能引起误会及疑虑，经过检讨之后决定取消活动。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的专讯，大埔市中心林村河昨天出现大量魔鬼鱼，不但惹来街坊的围观，更引来钓客垂钓的渔民开艇以鱼叉进行捕捉。香港鱼类学会会长庄丽华确认，有关鱼类是俗称的魔鬼鱼，普遍在沿岸和河口水底栖息，估计是过去数周的豪雨令到河水的水流增加，水质转好，引来魔鬼鱼游入河口觅食。他表示，魔鬼鱼属于应该受保护的鱼类，鼓励市民前往观赏，不宜喂食，部分尾部有毒刺，不建议市民捕捉。这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商报的新闻，为了搭建香港青年学生与在轨航天员的心灵桥梁，由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心和有幸港梦飞天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博士家书征集活动昨天开展，并且在下星期一截止。参加的学生呢，可以围绕向黎嘉莹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与微重力实验奇想，分享个人科学探索与成长故事，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主题来进行创作。主办方呢会在九月中旬将精选作品家书呈送给远在太空站的黎嘉莹博士。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东方日报，现年66岁的黄锦辉早前被曝涉嫌在中大校园醉酒驾驶不顾而去，被控一项酒后驾驶，一项不小心驾驶，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以及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将于下周三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柬埔寨登记在半年之内共收到了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社评就表示，这标志着特区政府致力解决

0: 好的开局，证明市场没有如一些悲观论述所言，因为出台新规管而导致普遍的抗拒，甚至大规模的退市。只要政府保持政策的节奏，坚守最低居住的标准，又为业主和租户提供合理的过渡空间，香港多年来最为棘手的劣质汤房问题有望成为历史。这是来自星岛的社评。
1: 再关注到商报的时评，9月5号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在深圳开幕，近200名亚太媒体代表齐聚鹏城，围绕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展开深度对话。作为 APEC 中国年重要活动，这次论坛既是传媒行业的交流盛会，也是让亚太各界实地读懂深圳、认识湾区、理解中国亚太合作理念的重要窗口，为亚太务实合作凝聚共识，夯实区域的发展根基。社评就表示，深圳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接下来中国将精心打磨深圳宣言草案，完善亚太共同体建设路线图，深耕贸易联通、数字创新、普惠合作三大赛道。这是来自商报的社评。
0: 继续关注信报的社评，香港和上海合作清算系统与实体金库深度绑定，不但能够构建大宗交易生态圈，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有望确立定价权。亚洲虽然是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区域，但定价权掌握在欧美手中，伦敦管现货，纽约管期货，香港和上海大可借着壮大黄金交易规模的契机，成为定价的主导者。地缘政治风高浪急，香港正好发挥避风港的功能，纽约之失就是香港之所得。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再关注到明报的社评，马会公布业绩有亮丽的表现，不过呢，马会同时预告说未来几年营运的盈余将会下降，原因呢是马会发展广州从化马场及筹备篮球博彩已经投放了大量资源，不过呢，现在篮球开赌叫停，从化马场何时开始举办赛事也出现变数，加上内地禁止赛马赌博的官方立场，马会何时才能够从从化项目实现收益，确实是一大疑问。对马会而言，开赌当然是增加收入的最直接方法，可是当局必须审慎考虑开赌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及风险，不能够轻率地允许开赌。即使马会盈利下降，也要坚持建设更美好社会宗旨，确保捐款不受影响。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欧美需要正视自身的短板，进行结构性改革，美国应该着手削减财赤和减债，提高储蓄率，欧洲则应该需要解决能源的瓶颈与创新投资不足的长期痛点，务实重振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如果继续与规则保卫者自居而不思进取，只是逃避责任。在未来的全球经贸治理，无法依靠单边的霸权施压，需要在竞争当中寻求规则的现代化，中西双方唯有重建务实的对话机制，设立竞争的护栏，各自完成痛苦的内部结构转型，才能够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找到共存与繁荣的新平衡点。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观点。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昨天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规划呢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还同步设置了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

0: 提升、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的举措。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国家体育总局有关的负责人昨天介绍了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用5个关键词概括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的特点：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体育总局将会不断完善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的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以及群众滑冰场。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新加坡研究院星期四举办线上研讨会，探讨菲律宾今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所面临的区域和全球挑战。相关负责人表示，湄公河次区域正在面对气候、水资源、能源与粮食安全相互交织的严峻挑战，相关的风险也可能通过粮食和能源等供应链外溢到整个亚细安。多名区域学者表示，亚细安的当务之急不在于建立更多的机制，而是将现有的制度转化为解决区域共同问题的能力。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接。

0: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9:37，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4号星期五，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5711点，高开500点，升幅2%，成交金额250亿。内地股市方面，上证3978点，升36点，升幅0.9%。星期五的早间电话接通，富途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于世林阿昼，早上好，余生。
4: 大家好。
3: 嗯，余生，首先我们还是关注联储局。联储局的理事沃勒就说啊，如果通胀的压力正在减弱的话呢，将会支持维持利率不变。这是一个标准的鸽派的言论啊，市场上有提振的迹象，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加息的忧虑是有所降低的。前一段时间一直都会觉得九月份的加息的可能好像越来越高，其实再早之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加息的可能甚至不会在年内出现，因为那一连串的数据都会觉得说不加息也无妨。结果后来的几个表态，包括上一个星期 Jackson 年会上边握实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息是非加不可了，而且11月份之前加可能性非常的大，9月17号这一次加息的机会也是非常的高。结果这个言论一出来呢，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利率期货里边交易员预计九月的加息的概率呢，嘿，你说不多不少哈，50多那么0.4%，50.4%，也就是说加跟减又重新，加和不加哈，又重新回到了各占50%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当中，而且之前呢是63%。你怎么看联储局的理事沃勒的表态，包括这只鸽子放的好像很是时候哈，然后整个市场也受到了一些提振。当然这个国债资息率回落也是能够刺激大市造好的一个原因。你怎么看这个鸽？
4: 这个鸽呢，其实市场验证了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可能这个美联储的主席可能在就是 Walsh 在他讲这个鹰派言论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有可能已经知道后续是对于就业方面有一些比较鸽派的一个数据，对吧？所以呢，一开始的人就讲的比较鹰派，在鹰派的过程中呢，可以展示到它的一个独立性，还有公信力。可是呢，它现在不是公信力的问题，不足够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这个就业数据呢没那么好，所以呢，它是被迫不能再加息了，是吧？所以它两边都拿到了它的 credit 啊，我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市场现在也是这么理解。所以呢，以后说如果这次真的不加的话，那后续可能沃斯或者现在的联储局的那些政策的话呢，市场更多偏向还是他一个表面鹰派实际鸽派这样的一个判断。
3: 你这个观点挺有意思，就是说的时候随便说哈，你爱怎么鹰怎么鹰，反正你说的也没有落实到实际上面，然后反正最后总归有一个原因，你不是说2%吗，那么总会有一些数据能够导向鸽的状态，所以你鹰的时候只是说，但是鸽的时候是实际，所以最后这个息呢，九月份也

0: 加不了，然后最后可能大家可能估计更多的就是十一月份之前也加不了。你觉得是不是十一月份之前不加息又成了一个主旋律，然后又成了一个大概率？因为如果九月你不加息的话，十月十一月就越接近选举的时候，那个息真的加的话，可能大家又觉得这个市场又承受不了，是不是可能这么看的话又成了大概率的事件？
1: 他其实无论是经济数据也好，或者是加息的声音也好，我觉得今年下半年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震动的一个状态吧，是吧？
0: 嗯，
1: 就是我假设，就是假设这个通胀，也没多涨，没有去到2%，可是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涨幅。可是呢，后续的一个或者就是十月份以后可能的这些经济数据有一个改善的话呢，或者就是又重新看到一些这个招聘的意愿的话呢，那是不是市场开始又担心他因为这个就业好重新加息呢，是吧？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整个事情呢，就是还是围绕着中期选举，可能就是中期选举十一月以后的经济数据可能会稍微有一个反弹，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那个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呢？而且呢，我们还是要配合一下中期选举的结果，对吧？啊，就是阴谋论的想一下，就是如果这个结果是偏向了民主党的话，那会不会后续加息的一个幅度可能，或者加息的一个概率会更高呢？在中期选举以后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宏观的一个分析，放在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呢，应该要考虑就是十月份、十一月份这两个，就是中期选举这个因素的一个左右。
0: 说实话呢，大家也看得淡一点哈，毕竟去年呢这个时候呢，或者再多俩月还在聊2026年的时候呢，都在说今年到底减几次息，这个时移世易，2026年九月份的时候已经觉得不加已经是个好事了，所以到底加减不变其实都是在动态更新当中，可能因为一句话，可能因为两个观点，可能因为三个数据，可能因为四个人在一块聊了个天，可能基本上这个事情就会发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扭转，所以大家现在看数据看这个观点都没所谓，所以接下来到底是不是 3.5 到 3.75 厘的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到底这个月会议上是不是加息，可能真的是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表态。阴谋论呢，或者说去猜测呢，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好好上班哈。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不决定于我们。在美股的收市方面呢，大家还是依然有会关注到这个整个的中东一个局势。其实中东局势这边呢，大家会发现有一个新的观点，不是来自于 Donald Trump， 也不是来自于伊朗这边的表态，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哈，有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去解决俄乌冲突，所以那边中东的局势呢，没能够帮这个油价向下行带来支撑，结果这一边给油价带来了一个下行的压力，有点意思啊。就是现在两个没有完结的战争当中，好像普京的这个表态倒令到俄乌那边出现了一点点的影响，这边美国跟伊朗还是互相在袭击当中，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国际形势，两场没有完结的战争？
1: 就是如果俄罗斯这边呢，我就是如果从中期选举来做一个主轴的话，我觉得普京这么说呢，明显就是帮了美国一把，是吧？就把这个油价压抑啊，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要想这个事情的一个可行性首先呢，就是一直在聊这个不是不可能，可能性就是在于乌克兰他放弃的或者放弃他的利益或者妥协让步的一个步伐有多大，是吧？我的就是大家已经也不怀疑普京也想结束战争，是吧？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可能就是作为一个相对的这个美伊停不下来，可能在东欧的战事需要有一些熄火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谈判的推进应该可能是实实在在的，否则普京也不会送你这么大的一个瓜，是吧？所以我觉得油价的一个下降呢是合情合理的。那相对来说的话呢，无论是油价、金价这些资源类的，其实今年其实还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年份，是吧？
0: 是。
1: 那尽管油价就是它有一个下降的话，其实今年的三月以来都一直在高位，其实我们不难在很多的石油公司的这个半年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啊。然后尽管它的一个价格是回落了，回落到70块，其实还有很多的石油公司，其实他们每桶的平均成本也压在这个18块美元附近，是吧？ 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
0: 是是，不过你说现在这个油价呢，普京这句话呢没让油价往上涨多少吧，也最多就是你说他给往下打了多少，也没多少，还是九十多块，还是九十多块的位置。其实你说低吗？真的也不算低，毕竟其实这一轮整个中东局势大家觉得受控的时候已经是去到八十左右了，这个现在又来到九十上方之后，只是没有逼近一百而已。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给这个油价一个降温，我觉得还好吧，就是短暂的一个遏制住。在美股收市方面，道指涨了1.1%，纳指是升了1.4%，标普是涨了1.06%。余生啊，我们在美股方面看到的就是这个七家科技，你叫姐妹也好，或者七姐妹，或者叫七熊也行哈，全部都向上，包括英伟达，包括 Tesla 是全部向上推了不少。在美股这边有什么样的个股和题材您有推荐或者建议吗？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第一个先说刚才您说的这个半导体行业吧，就是英伟达为首的哈。英伟达为首的这个股其实呢，昨天就前一天戴尔出了业绩是吧，那戴尔大涨了。那其实从戴尔的业绩里面可以看到，它积压的订单呢是非常大的，其实这说明了英伟达后续可能连续几季的一个生意呢，其实还是供不应求的，那就是印证了他的冯景成所说的，就是他们下季度可以有一个100%的一个增长，是吧？可是呢，就是他们因为本身的一个供应链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制度吧，就把它定义为70%左右的增长。那戴尔的业绩就证明这个样的一个可行性或者可信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半导体行业都补涨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 GPU 卖不出去的话，其他的半导体的一个上涨都是不务实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个重点是软件股方面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Snowflake 就是昨天就是有一个业绩的一个全年的一个上调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啊，那其实它也涨得非常不错啊，涨了16%左右啊。那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在议论的主要是半导体公司，可是我们最近这半个月来看的话，软件公司出了业绩以后呢，都基本上获得市场追捧，原因就是说 AI 只是没有把入口关闭了，也就是说没有把他们很大部分的生意很快抢走了，他们还是有这个存在在市场化的就是说溢价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是一些落后一点的这个软件的一个公司。那整个美股的大盘的主要的上涨，主要还是因为刚才就是我们一开始聊的这个这个加息的一个概率后移了啊，那大家就相对来说风险释放了。
0: 今天凌晨呢，其实有一个消息，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 Tesla 有发布了 CyberCap。这个是一个能够带动智驾概念的一个宣布。我们看今天早盘在港股这边，小马智行包括文远智行也是在向上。包括大家聊这个 Robotaxi 啊，聊这个智能驾驶，其实去年前年你当看到这些新股上市的时候，可能你感觉还停留在概念上，但其实殊不知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或地区已经开始运用了。我看新加坡那边也在谈，所以想问问您，这个智驾的概念，包括9月2号，就是前两天，小马智行也被调到了港交所科技100的这个叫做指数的季度调整当中，对吧？想问问您怎么看今天早上这个 CyberCap 的发布，以及带动整个智驾概念的一个集体高开？
1: 我觉得 CyberCap 这个市场是有预期的，其实如果没预期的话呢，其实也不止涨那么多是吧，也不止涨5%这样的一个 level 是吧。
0: 对
1: 啊，只不过呢就是兑现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层的一个指引另外一个呢，其实 Tesla 其实由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到现在吧，就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强势的原因就是说 Robotaxi 这个进度呢还是算理想的。然后呢在前一天其实我看到一个就是关于这 Robotaxi 的 UBA 跟Robotaxi 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比较啊，但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Robotaxi 它的一个价格呢差不多是腰斩的，就是这个用一次的一个乘车的一个费用这个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呢，他接下来就公布了CyberCab 公布了，就是它有多少周在运行。其实我觉得是管理层已经做好的一个 IR 的一个全部的这样的一个打法
0: 明白
1: 啊，
0: 明白。
1: 所以我觉得市场并不预期，因为起码在买方或者机构的角度，他们肯定已经是知道了这个消息。那现在这个只不过呢是一个官宣而已啊。那我觉得我反而觉得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可能就是一个获利的一个关头吧。
0: 对，您刚说这价格，这个我还之前在深圳前海试过这个智驾，然后当时我就看整个的这个价格没比普通的车贵太多。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哦，如果真的成规模的话，那这肯定价格优势会更大一点。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一天整个的智能驾驶的概念能够扩散、能够扩展、能够有更多的可能性的话，我们那时候担心的可能一方面是这个可能更多的这个司机会失业吧，另外一边可能会觉得说，对于消费者的端口来说，可能整个的消费的成本或者整个的这样的一次用车的一个单次的价格会降挺多，看看之后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发生。另外大家还会关注新上市的625哈，这个西音上市昨天是第三天再跌了8.7%，什么事情？然后这些新上市的个股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 嗯，第一个就是本身新这一类的话，这个平台类的这种服装的或者就是零售相关的公司，其实现在给出的估值并不乐观啊。因为我们看到拼多多其实无论在美国或者欧洲，其实它都面对了不同的一个法律诉讼，是吧？那如果西音它在后续的一个增长里面呢，或者是现在其实它也面对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其实长期压制估值的问题，就是如果在海外还是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诉讼的问题的话，其实机构也不会大举买进啊。那如果上市了以后，可能也是一部分是前期投资者就是需要离场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现在也新上股份或者是 IPO 的一个气氛呢，没有就是大概3个月之前那么炽热吧。
0: 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一旦它解禁的话，那可能它的变现的压力可能会不小啊，所以呢，现阶段就去炒作或者去接这个伙伴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理想。而且呢，它就上市了以后呢，而且是连续3天都是下跌的，而且呢，就是从中国证监会也好，或者是香港的证监会、港交所也好，最近对港股上市的 IPO 的公司的一个合规性跟这个隐蔽的这个代名持有这个一系列的调查也非常明显，所以呢，相关的市场炒作的一个风气是收敛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港股 IPO 相对来说遇冷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吧。
0: 明白，明白。选股方面呢，昨天我们看整个向下的，包括旅游股、携程啊，包括同城都跌了不少。包括医药股是向上，然后内房在连着跌了2-3天之后，昨天是有向上的一个状态和迹象。这些焦点板块，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
1: 携程方面呢，就是关于它管理层对大股东有一个不利的信息，是吧？
0: 哦，
1: 这市场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印证，没有办法印证。然后这一块其实它是一直受到国家工商总局也好，各个部委也好的一个明确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中期来说，就是机构也不会买进啊，就是卖出的比较多啊，就是它之前不利的因素吧。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到的一个内房相关的，就是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利好的信息，就是在上周初的啊，我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供应呢是收紧的，那一二线城市其实后续我觉得是持盈保泰吧，是一个稳增长，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呢，优势都是在活央企了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中线的强景，那么我觉得也不利短期的炒作哈。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那个，就是除了携程跟内房，还有那个
0: 携程内房，包括医药生科生科股，
1: 对医药，对，
0: 嗯，
1: 对生科股，生科股方面呢，就主要是受美国的 mRNA 的莫德纳的带动，
0: 对，
1: 带动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癌症疫苗啊，是吧？这种各样的免疫疗法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看待。而且，可是我觉得港股方面的创新药不在于这个，而是在于 ADC 这个海外的一个授权。其实昨天呢，有3家上市公司呢 出了一个海外的 BD 的这样的一个公告啊，我觉得这个在下半年是陆续有来的，因为 ADC 方面

0: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新的疗法，新的一个相同靶点不同的分子结构的啊，这个药物呢，在下半年会上量，所以这个牌号非常多哈、啊。
1: 行，
0: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其实还是半导体跟创新药的啊这样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板块。
1: 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在星期五做的精彩点评，再次感谢您，祝您周末愉快，感谢，我们下周见，
0: 拜拜，
1: 拜拜。9:55，以上就是本周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的零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的天色好转，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的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290人。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的危难时刻的慷慨驰援。西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的补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及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外长瑟比加说，和平的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报28度，相对湿度7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749点，升500点，升幅2.1%，成交金额648亿。上证3978点，升35点，升幅0.9%。100MiniMax 386.6，升31.6。700腾讯443块，升10块。9988阿里巴巴111块，升3.6。2800富基金26.34，升5.8。2513智谱1143块，升35块。110小米28.66，升1.2。9926康方生物98.7，升7.9。1548金思瑞33.04，跌3.2。1888建套基层板45.92，跌7.6。五号汇控167.3，升3.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8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6: 生活杂志，
7: 主持

0: 来到上午十一点，明天又放个小周末，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早晨
0: 好，同学们早上好，
1: 早啊，
0: 好，各位早上好啊。今天终于看到一连已经不知道多少小时的那个一号戒备，昨天呢就全部就下播了，
1: 对，取消了，
0: 都取消了哈。而且早上起来也看到有阳光了，而且未来的这几天的天气呢，好像还比较。的舒服，
1: 哈、
0: 不是太高温哈，也会有阳光，也没有说这个什么暴雨啊什么之类的哈。而且呢，你有没有感觉早上起来真的有凉意了？
1: 有凉意。
0: 那个秋季、秋意好像就在了，已经来了。
1: 我看到有网民讨论哈，就是说啊，广东地区这边的、市民们呢，就错把台风当秋风，有这样的说法。
0: 对
1: 哇，最近的这个天气哇，好舒服哦！原来是台风在旁边影响着我们。
0: 对，我觉得还真的不是哈、啊。这个你看每次有台风来的时候，其实呢真的是很热，
1: 对，
0: 因为它那个低压槽什么的就会对你的整个空气有影响嘛，
1: 是，
0: 你觉得非常非常的闷热。但现在呢已经凉快了，我觉得真的应该是台风走了，可能对呀、其实可能还会有继续有台风来，但是呢可能对我们影响不大了哈。已经九月了。
1: 对呀、
0: 不过有台风，我记得去到十一月的。
1: 是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十一月是打八号的。
0: 对呀、十一月还会有台风的啊。所以呢，不要当台风呢，已经哈、就放假了、它没有放假的哈，还在等，还会再来。
1: 对，它还在部署当中。
0: 但我真的我自己真的感觉是秋凉的哈、有一点秋凉的那个，比较舒服一些。好，珍惜吧，在我们南方来说，尤其香港来说呢、其实能够舒服的天气并不是很多天的。
1: 对对对，那这个大家珍惜这几天的时光。
0: 好，那今天怎么安排？
1: 今天小周末星期五十点半过后，今天有广场观光客，继续请来专栏作家刘永琪 Vicky 和我们这一次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去畅饮酒庄、而且呢他还偶遇了黑熊。
0: 哇，这个黑熊呢、我真是不知道他当时哈，就是看到之后这个熊呢究竟什么状态啊、会不会跟他友好呢，还是向他示威？那等一下听听他的这个分享了。
1: 好的，好，十一点钟过后今天有紫荆私房菜，今天继续有德哥的出现，还请来嘉宾是香港中厨师协会的江兆琪会长哈。今天呢我们讲一讲香港中菜的传承还有破局之路。
0: 好，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啊，每个人呢都会去超市买东西吧，啊，购物日常用品还有食物，我现在都很少去街市，因为呢一般我都是路边，就是接近家里的路的旁边有街，有那个超市的话呢，我就顺便就买了，因为那里有那个标位啊，嗰啲啊，咁啊就比较方便停车啦，咁样，所以呢我就还是依靠这个超市来买菜。你知道现在超市里边有卖肉的吗？
3: 有肉的，它有肉档的，对吧？
2: 新鲜肉，
3: 是，
2: 还有新鲜肉的，所以呢，也一般呢，你知道香港人都喜欢吃什么新鲜肉啦，啊，不喜欢什么冰鲜啦，
3: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有些超市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基本上也都能够解决哈。不过经常呢，我不知道阿忠买菜，你买不买菜的？
3: 我有买菜的，
2: 你有买菜的？
3: 那我通常去街市多，
2: 你去街市多，
3: 因为我家靠近街市，
2: 那你哪有时间去街市啊？
3: 就下班之后五六点钟，他现在还没有生意的，我那边那个街市，
2: 哦，
3: 所以他去到五六点钟还是有很多菜啊肉在卖的。
2: 哎，其实呢五六点钟去买呢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因为呢我发现哈，因为我有时候呢就大概这个时间呢我去做瑜伽，大概下午四五点的时候，然后做完瑜伽出来呢可能就六点钟左右吧，我做瑜伽的那个地方，那个商场旁边有个大街市
3: 啊，
2: 然后我就去买东西，好便宜，
3: 很便宜对吧？就是打折的，
2: 没有，他没有，他就是五块钱一份那个什么青菜，然后十块钱又一份什么东西，就一份一份的，但是呢，你看上去都是新鲜的。
3: 他拿个篮子里面可能有，
2: 对呀，里边装了一份什么辣椒啦，一份什么这个三色椒啦，一份就青菜啦之类的，对对对，我觉得番茄啦啊，什么一份番茄啦，就十块钱了之类的，我觉得很好。
3: 很好啊，对啊，
2: 对啊，
3: 又不算太大一份，
2: 对，不过呢我们真的不管你是在街市买还是在超市买，这个时候呢就提醒大家呢真的要留意了，原来有些便宜的东西，尤其超市
3: 是
2: 便宜的东西呢，它真的可能已经是坏掉的，
3: 对，
2: 就最近呢就有人就在这个某个超市吧，某个超市呢就被市民投诉了，批字头的啊，就被市民投诉了，说呢就买了一些的这个烂掉的食物，
3: 是，
2: 然后吃了之后说他在该店买了榴莲之后呢，已经确诊是急性肠胃炎，
3: 对，
2: 好，那但是呢后来又接到了投诉，

0: 说呢，在同一间的超市里边呢，要买了一些散装的鲜橙，在藏啊，
1: 埋藏
0: 哈，埋藏。然后挑选的时候呢，发现有蟑螂在那个果皮那里爬来爬去，
1: 哎，这好恶心的，密集恐惧症啊，哈，大大小小的。
0: 我看到那照片了。
1: 哎，真的好，这个食安问题非常的严重。这间超市啊 ，blacklist 它哈。
0: 那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你超市里边你不用说在那个水果那里爬，你即使在地上碰到，你都会怀疑，就说你超市那个情况怎么样了？
1: 对，
0: 究竟什么地方惹来了蟑螂，对吧？蚂蚁啦，蟑螂啦，
1: 卫生问题。
0: 对呀，啊，它肯定是惹过来的，
1: 对，
0: 肯定是你某些食物或者是某些包装出现了问题，什么味道什么的这个气味就把它们引过来了，
1: 是，
0: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还在那个水果上爬，
1: 而且你店员也没有看到吗？你不会去收拾，
0: 啊，
1: 不会去清理，不会去有这个后续的这个做法吗？好像完全没有。
0: 对，其实我们有点常识的都会知道了，它肯定已经是烂掉了，或者是这个发毛了，鲜橙也会发毛的，它发毛之后呢，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原因了，什么原因发毛哈，烂掉发毛，还是因为那个太潮湿，令它
1: 或是储存不好
0: 等等，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肯定在发着毛的，
1: 对，
0: 所以呢，它才会吸引到蟑螂在那里上面在那爬，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还在放售呢？
1: 对，你没有去监察监管的吗？
0: 是，我不知道阿忠在买水果的时候会不会把水果也翻来翻去翻去，
1: 望一望，
0: 看一看，不是望一望，
1: 看一看，
0: 是看一看呢，望同看。应该在普通话里边还是有分别的啊，你要看一看，翻过来看一看。我记得我买过那个葡萄，葡萄呢，它不是那个卖相非常的漂亮吗？躲躺在那个纸盒里边，
1: 是。
0: 所以呢，你要把那个葡萄翻过来看。我曾经看过，原来那个葡萄下面已经烂掉了，但它上面呢看上去还是很好看。
1: 是，
0: 我还记得有一年呢，有朋友呢去我家，就买了很昂贵的日本来的那个橘子，然后呢，它看上去它非常300多块钱一盒，
1: 哇！
0: 但是他去到我家之后，打开一看，里边底下那一层。这个底了，已经发毛了。
1: 橘子底，
0: 对啊，橘子就看，但你表面看都非常好看，而且呢，它你还不能，
1: 表面没事，
0: 你还不能，我不知道他用那个塑胶纸给包上了，你知道吗？
1: 包装的很好的。
0: 其实在焗亲的，其实系在焗烂咗，可能放的时间也长吧。300多块钱的那个橘子，即十零粒嘅啫喎。
1: 是，
0: 哎。然后呢，但底下呢，好几颗都已经烂掉了。
1: 所以这个买水果还是要真的是看清楚才买，
0: 要看清楚啊。还有如果呢你买一些呢已经这个减价的货品，你自己要看清楚了。
1: 对，
0: 我曾经买过减价的货品，那个就10蚊一份咁样嘅，减价货品的时候呢看上去都很漂亮，但是呢它减价也是有原因的，可能他真的发现那一批已经很多货烂掉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他有时候还挑一些的看上去没问题的水果
1: 来卖，
0: 但事实上呢里边已经烂掉了，
1: 是
0: 哈，
1: 这些可能
0: 再不会一摊平的。
1: 小心点，因为我去街市比较多哈，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在街市去买水果的那个情况，因为街市呢通常呢他在那个纸牌上呢是会写着两个字，唔敢或者唔落手，那就问题就是
0: 他挑给你，
1: 他挑给你哈。那所以呢，我有几次中福的，就是哦，你挑给我 ，OK， 我给完钱 ，OK 就走了，对吧？回到家被妈妈骂，哈，这个啊，鱼着噶哈，这个的橙子啊，已经是有一点这个撞横了。那所以呢，我之后呢，每一次买呢，他选没问题，选完我站在那个地方。每一个拿起来望一望，看一看，捏一捏。
0: 对，对你聪明了，
1: 对，
0: 真是。
1: 喂，这个有一点撞哦，你帮我换一个。
0: 对，
1: 他通常都 OK 的。
0: 是的，
1: 他不会说哦，那你不行，我已经挑给你，不会这样子。
0: 因为他也怕有些水果呢很娇嫩，
1: 是，
0: 就是你怕他怕你用手用力去捏它。如果比如说桃子。
1: 对，
0: 这个被捏过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它就活不了多久了，
1: 对，
0: 对，它容易烂掉，所以它也不想你碰。不过呢，你是这个做法非常的聪明，就是他挑给你 OK，但是呢，你自己还是要重新再看一遍。
1: 对呀，
0: 对
1: 呀，我要过一眼，
0: 要过眼
1: 一下。
0: 对，我也吃过很多这种亏，然后你觉得老板呢很好，那这些咪好啦，拣呢啲咪靓咯，结果他就帮我挑，挑完之后呢。 我也就直接就拿回家了，
1: 是是是，
0: 一看都没看，结果回到家呢一半都是，他也不会全挑那种坏的给你，但是他肯定会打几只坏的给你，
1: 是
0: 不怎么好的给你的，
1: 要不然他也卖，未必卖得出去、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也要做一个精明消费者了，但是呢作为商家确实应该有这个，你应该有行商的道德，
1: 嗯，
0: 烂掉的坏掉的你就真的不要出售了，
1: 没错，
0: 何况还是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对吧？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今天看到这个报道呢，非常的痛心啊，因为在开学了嘛，
1: 嗯，
0: 这是跟孩子的这个补习有关的，
1: 没错，
0: 其中一些做法是其实是来自这个孩子补习的。说早前呢，警方呢就锁定了一个网上的社交平台群组，
1: 嗯，
0: 发现有人呢在群组上载或者是下载儿童色情物品，
1: 嗯，
0: 好，那群组呢是有过百人订阅啊，
1: 对，很多人。
0: 是的，就是还有人就公然去订阅啊，据说呢，就据悉呢，有人呢还提交要收费的，
1: 嗯，
0: 提及要收费的，说你订阅你还是要收费的，
1: 想看多一点可能需要订阅。
0: 那警方呢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不法群组，嗯，然后日前呢已经拘捕了21名的本地的男子，那个人呢就都涉嫌了管有儿童色情物品。哦，你不要以为呢只是那个群组的他们。开群组人，
1: 嗯，
0: 做这个事情的人他会被捉，原来你管有了你也会被抓的，
1: 你在群组里面，
0: 对，群组里边呢你就管有了吧，
1: 是，你也算是管有，因为你下载，
0: 对，还有非法拍摄私密部位，
1: 嗯，
0: 以及呢发布私密影像，
1: 是，
0: 好，那这个当然就更加的这个有罪了，
1: 对，
0: 好，警方呢在检获的部分电子装置里呢，他还发现有7200多张的这个儿童色情相片，
1: 嗯，
0: 还有120段的这个偷拍影像，
1: 是，
0: 所以就相信在香港的不同的公众地方拍摄的啦，
1: 嗯，
0: 好，包括有车站啦、商场啦、交通工具啦。还有这个楼梯间呢，
1: 是，
0: 甚至呢有女学生怀疑是被私人的补习老师去拍摄的，
1: 哇，那这就非常的过分了，
0: 非常恶劣，非
1: 常
0: 恶
1: 劣，
0: 这不仅仅是过分的问题了，这就真的是非常的恶劣了，那这个就是，所以呢警方就提醒家长说，
1: 嗯，
0: 如果呢你在聘请这个私人导师或者是教练的时候，就不仅是补习嘛，
1: 嗯，
0: 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体育教练，
1: 是，
0: 你
1: 兴趣班哈，
0: 对
1: 呀，
0: 那就要求，你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
1: 嗯，
0: 哎，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哦。
1: 好人子哈，
0: 还没呀，
1: 业内
0: 叫好人子啊，
1: 因为我有一些同学，他们现在当老师了嘛，哈，那间学校需要他们去湾仔去到那个总部去申请这一个的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
0: 什么总部？
1: 在警察总部，
0: 警察
1: 总部要去警总去申请的这个，
0: 哦，
1: 对哈，去拿这样的查核。那他们查核完你没有问题哈，之前完全没有性罪行的一个记录，嗯，那学校才会相信你哦，是清白的，没有问题的，才会请你。
0: 但问题是，他之前有干犯过这个罪行。他才有记录嘛，
1: 对，才会有记录。
0: 那对，如果他没有被发现的话，就没有记录了
1: 嘛，就没有记录，对。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可以保障家长的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他之前一直都有进行的很隐秘，可能就未必有用了。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1: 是的。
0: 所以呢，而且呢，还有他这个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
1: 嗯，
0: 是吧？那这个侯远吉了，
1: 嗯，
0: 那这个是不是有期限的？那还得看一下，如果他给你看的时候原来是5年前的，是否要他重新再做，
1: 对对对，更新了，对。
0: 那其实补习老师也挺麻烦的啊，哦，OK， 这个一年要去做一次吗？还是你上个月做了，现在弄得大家都神经兮兮的了，
1: 嗯，
0: 哎呀，你上个月，我那知道你这个月有没有犯事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就
1: 有滞后性了，
0: 但是现在就说要保障嘛，
1: 嗯，
0: 如果因为真的就被发现有这样的这个补习老师会在补习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那好了好了，我们就说呢男老师会有这个，你一般你会觉得男老师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女老师有没有呢？
1: 我觉得其实

0: 对吧？
1: 家长
0: 还对呀、啊，那孩子他去洗手间的时候呢，那你是不是带他一起去洗手间？
1: 是。
0: 那这些呢，是不是也可以做到一个保护孩子的一些动作？
1: 嗯，
0: 你要留意他，不要让他一个人在你觉得会有可疑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有可疑，就简直你就不应该再取用、再采用这个老师了。
1: 嗯，嗯
0: 对啊。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话，那你还是应该就说陪着孩子一起。
1: 是，或者是、你至少也要有几个的摄像头吧。
0: 对，
1: 如果他在房间里面的话。
0: 对，房间
1: 对,、啊、
0: 对有摄像头，这也是应该的了，
1: 是一个保障。
0: 对，但现在一般的家庭，就摄像头其实很容易买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猫猫，我有我的猫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家好多摄像头都对着它，起码三四个。
1: 嗯，
0: 要你说对它干嘛呢？第一有一个全监控的，还有一个对着它的食物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对着它的沙盆的，我就看它在家里就有没有。就过得好
1: 不好，不同的活动范围在哪，
0: 对
1: 吧？
0: 对，因为他生病了，是最后那半年了，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比较紧张一点。
1: 嗯、
0: 我想看他在干什么哈。
1: 是，
0: 对，
1: 很容易买到了。现在这些摄像头
0: 很容易，非常、
1: 啊。
0: 你在家里装呢，基本上呢，你自己的一些空间也不犯法。
1: 嗯。
0: 但是如果在姐姐的房子，你就要小心一些啊。
1: 嗯 嗯, 嗯。
0: 对，你可以在门口装上去，不要关门。
1: 嗯。
0: 就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不要关门，即使上门的老师也待在一个房间里边，最好就不要关门。
1: 是，
0: 对，你要有人在家里哈，你不要说、
1: 嗯、
0: 哦，我把孩子交给老师，然后我就去买菜了。
1: 嗯，
0: 因为你觉得你很心的过日怎么样呢？我觉得都。就大家都先小人后君子，
1: 对，防人之心不可无了、嗯、我觉得
0: 没错、
1: 聘请的时候就和他说，哎，你 say 个 hi 啦，这里有个摄像头哈，也让他有个
0: 惊喜，对，都知道，
1: 对
0: 对对，
1: 也
0: 让
1: 他
0: 知道啊，不好
1: 意思，我
0: 们这里全部都有摄像头，并对这个大家就不用就互相保护嘛，
1: 没错，互相保护。
0: 对、啊、
1: 你保障 我
0: 保
1: 障
0: 老师啊，万一那个孩子污蔑了老师怎么办呢？
1: 对的，对的，
0: 对吧？也保障老师啊。
1: 嗯、
0: 如果他心里是坦荡荡的话呢，我觉得老师也觉得没有问题的。
1: 没错哈、嗯，所以这个事情哈还是在进一步的发展当中。当然也提醒大家哈，一些这样的群组就不要进入了，就不要订阅了，因为你一进入，你看到那个标题很吸引人，其实你一进入，你一下载到这些影像，你就是其中一个的分子之一了哈、有可能会抓你
0: 等同帮凶啊，
1: 没错，
0: 等同帮凶啊，如果你使用它或者是进入它啊，
1: 嗯，
0: 如果当中呢还有这个教唆或者是偷拍或者是上载片段，
1: 嗯，
0: 好，那有可能你就触犯了这个煽惑或者是这个在还有这个协助的这个罪行了，
1: 是，
0: 所以根据防止儿童色情物品条例，任何人管有儿童色情物品最高可求5年。
1: 嗯，还有制作或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呢，最高可求8年的。
0: 嗯、
1: 啊，还有根据刑事罪行条例，任何人非法拍摄私密部位或是发布非法拍摄的影像，也是最高可求5年。
0: 对，这个就不是罚款的问题了，
1: 对，
0: 就直接真的一经定罪哈、
1: 嗯，
0: 就直接就囚禁了。
1: 刑事案件来的，
0: 刑事来的，
1: 啊、会有留案底的。
0: 对，对最高8年哦，这个真的是，所以大家自己要小心了。
1: 没事，咸湿啦哈。
0: 对的。
1: 好，上午的10点半哈，听听最新的财经消息啦。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29点，升518点，升幅2%，成交金额896亿。上证3966点，升24点，升幅0.61%。100 mini max 388.2升33.2，9988阿里巴巴111.3升3.8。2800富基金26.32升5.6，700腾讯443.6升10.6，2513智谱1130升22.1，810小米28.36升9.4，1347华虹红利112.2跌7.6，1888建滔基层板45.48跌1.2，9926康方生物98.15升7.3，1548金思瑞32.38跌3.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475，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运动有益身体，但什么时间做运动最好呢？原来要配合你的就餐时间。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的解说。
3: 如果说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跟你的吃最多的那一餐去做一个安排。你应该是要去评估我什么时候运动，然后我在哪个时间点要吃饭。对一整天来讲，最适合运动的时间哦，大概是在你的午餐跟晚餐中间。你吃了午餐之后，大概3个小时之后，你的干细胞会长到一个程度，那些干细胞是可以直接被动员去让你运动恢复。那你运动一挑战完之后呢，你又有一个晚餐，那些氮资源呢就会完全投入到你的肌肉的太旧换新，使你年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11:33呢，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了。中午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呢，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也会有一两阵的骤雨。今天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报31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8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五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在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的10点钟，热带风暴科罗旺是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请大家留意天气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1: 好，开学之后呢，就发现了原来这个点名啊，
2: 嗯，
1: 这个学生的名字啊，据说呢是有改变的，
2: 有改变哦。
1: 原来这个名字是有潮流的，中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就好像我的年代，嗯、我一说我是那时候流行什么名字的话，大家知道我是哪个年代的哈？比如说什么林啦，什么香啦，香可能还早一点哈。对、嗯，就是我的年代什么林啦，什么霞啦。还有什么
2: 凤了？
1: 凤了，
2: 对，
1: 凤啊凤，哎，我同学好像没什么凤啊，
2: 羊
1: 了，
2: 羊啊，
1: 对，男孩子呢，什么涛了，还有什么君的，还有
2: 朋友吗？
1: 还有那个那君子的君
2: 是。
1: 对，这些都是比较流行的哈，哦、
2: 嗯嗯嗯，
1: 还有什么豪
2: 了？
1: 后来呢，就变成九十年代什么家豪了。
2: 嗯，对我很多同学家豪、子豪、什么豪、什么子峰、什么峰峰，那种都有。
1: 哎，你说的子呢，还是我觉得这个叫什么2000后，
2: 嗯，
1: 那个子呢就比较多了。
2: 是的，
1: 就包括木星子啦，
2: 嗯，
1: 包括那个孩子的子啦，
2: 嗯，
1: 哈，等等，还有
2: 寒啦，
1: 寒了，
2: 寒
1: 了，紫色的紫倒是七八十年代的，还是不是八十年代比较多？
2: 是是。
1: 好，那后来呢，2000后呢，就什么寒啦，什么乔啦，
2: 嗯，
1: 什么号了？
2: 对，号很多号的，
1: 很多号，不同的号，
2: 没错。
1: 啊，白告号也有，三点水告号也有了，
2: 嗯、
1: 什么西了，
2: 是
1: 哈，这些就比较多了。好，什么陈字、很多，什么子陈啦、瑞陈啦、旭陈啦，
2: 对，
1: 瑞是那个睿智的
2: 睿，
1: 睿
2: 智的睿，嗯，
1: 对吧？
2: 都这些名字。
1: 哎呀，我就觉得还什么这个子轩了、轩了也多了哈。
2: 嗯，
1: 好，几年前嘛。
2: 对，几年前。
1: 什么子涵啦、子轩啦，哈，还有这个，哎，我觉得我自己的杨子晶的子晶呢、还是很前卫的。
2: 很前卫。
1: 对吧？
2: 很前卫，当然很前卫啊！
1: 这个三十年前，不是，应该这个
2: 更早，
1: 那、不能讲，
2: 不能讲。我谂乜你系咪要讲？很前卫就行了 ，OK。
1: 很前卫，
2: 很前卫，
1: 不管多少年前都很前卫，
2: 对啊、都很前卫，对，没错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
1: 现在流行什么呢？
2: 二零后的出生了，现在要上学了，
1: 嗯、
2: 看到他们说，偏向改古风一点的名字了
1: 啊、
2: 比如说子啦。

0: 盆啦、玉、锦、颜、月、星等等这些的字读音比较柔和哈，寓意比较好啊。那所以呢，也是受到
1: 锦，有些锦是女字盘呢、啊，
0: 嗯，女
1: 字边一个锦啊，
0: 嗯、谨
1: 慎
0: 的
1: 这个、不是那个
0: 勤啊、
1: 这
0: 个是勤奋的勤，不要那个立字加个女
1: 字，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嗯、
1: 啊，就是这个锦啊，
0: 没错，
1: 也是美好啊，这个、好的意思了，
0: 是寓意美好的词、啊、
1: 对。
0: 不过呢，这些词也有个问题的哈，就是比如说你
1: 有些打不出来，
0: 打不出来，可能。
1: 哎，我最近有一个人，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就打不出来。
0: 对，
1: 他什么名字我就忘记了。
0: 嗯、
1: 对，那个字是什么字？现在很多人就好像自己每个人都是武则天一样的，给你造一个字
0: 出
1: 来的。对，可能也是有些玄学，
0: 嗯，
1: 有些呢也是这个流行吧，我觉得
0: 是
1: 哈，有流行哈，所以呢，这个但打不出来怎么办呢？
0: 打不出来就唯有是更新这个电脑系统了，有可能。
1: 嗯，
0: 那没办法。
1: 对、
0: 啊、那所以有些时候还是有这个麻烦的。
1: 是、
0: 啊。还有老师可能未必认识那个字。
1: 还有呢，我觉得有时候英文名字呢也是就古灵精怪的也有。
0: 嗯。
1: 哈、有些呢是用一个词两个字来组成一个英文名字。
0: 是。
1: 现在我每次呢看到这些的这个不是。没有
0: 看过的，
1: 看不懂的英文字呢，嗯、我就问他你这名字怎么读啊？
0: 怎么读噶？
1: 怎么读噶？怎么样？
0: 怎么称呼你啊？
1: 是的哈，那这个
0: 问一问
1: 对有趣，不过现在呢也希望就是说大家都独一无二嘛，
0: 嗯、
1: 希望自己的名字还有四个字的名字呢也多了起来哦，
0: 也多了起来，
1: 对，
0: 也多了很多哈。
1: 是哈、嗯，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嘛，四个字你干脆就把你爸的姓、把你妈的姓都放上去，
0: 对，
1: 不就可以了？
0: 有些家长是这样子做的，
1: 对呀、啊，然后再改两个字，不就四个字啦？
0: 对呀、
1: 啊，对呀、啊，然后以后嫁了老公的话，如果再冠以夫姓的话，就五个字了，
0: 前面又加一个字，对吧？
1: 对，对，
0: 太厉害了。
1: 签名的时候怎么办呢？还要写这么多，
0: 签名签英文，
1: 罚抄的时候怎么办？
0: 所以还是不要赶，
1: 对
0: 呀、
1: 啊，你不要为难孩子吗？
0: 对呀、啊，
1: 好，
0: 考试也慢点，可能
1: 是的，
0: 写名字。
1: 好，那这个还是有趣的一个、这个现象了哈、
0: 嗯。
1: 好，那更加有趣的当然去旅行了哈。那去今天呢，去加拿大，仍然是维多利亚 Vicky 带我们去这个去酒庄，然后呢，他还遇到了熊，那究竟这个遇到熊之后他什么反应哈？听起来还是这个蛮紧张的、啊。
0: 对，好像说他有一个方法去驱赶这个熊。
1: 有方法的、啊。
0: 有方法的哈、啊，我们听听他用什么方法来驱赶这个黑熊啦？
1: 是他的朋友教他的。
0: 对
1: 对呀、啊，其实他当时呢还是挺害怕的。
0: 躲在后面看。
1: 对，好，我们一起去加拿大。
2: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好，继续呢，新紫荆广场啊，我们的每逢星期五呢，一起去旅游啊。中国紫荆仍然是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专栏作家、美女嘉宾刘永琪 Vicky，Hello，Vicky 你好
3: ，Vicky 好 ，Hello
4: 你
3: 好，
1: 好，那Vicky 呢是来去了50天的加拿大，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又正好是碰到世界杯，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呢，
0: 那段时段
1: 对、
0: 那个，
1: 肯定是住的也贵，吃的也贵了。啊，大起咗熱潮嘛嚇，即係世界杯啊，好彩都去朋友度住下，慳翻啲咁樣嚇。那這次呢，我們就想，因為很多人去加拿大，如果時間允許的話呢，夠長的話，肯定要去一下這個維多利亞。
4: 嗯，
1: 好，那去这里，因为真的是太漂亮了哈。那所以呢，维多利亚也位于呢温哥华岛的最南端。那它究竟有什么怎么漂亮法呢 ？Vicky， 你去了，你我知道你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啊，我去了一个星期的维多利亚啦，咁因为有朋友在那度住啦，咁所以就真系好彩就可以住到喺嗰度。咁因为啱啱就头先你讲过啦，世界杯期间非常之贵啦、嗯，所有嘅酒店啊或者 Airbnb 都好贵。咁、
1: 嗯、它本来已经贵了，
4: 系啊。咁因为仲要坐船入去啦、嗯，其实入去嗰、那个即系维多利亚嘅消费都系即系都需要，因为你譬如你人。 坐船，咁可能係講100多港元，咁仲要個車呢，如果個車去坐船，咁都要個費用啦，咁所以都貴嘅。咁但係去到維多利亞呢，就係即係另外一個好多花，周圍都係花嘅城市，即係你會喺馬路上見到好多花球啊，唔同嘅花位啊，即係令到你係好開心，加埋天氣好好啦。

0: 咁所以你直情會見到哇，即係好 relax 啊個氣氛。咁同埋我有去到咧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喺downtown 嘅 Empress Hotel。咁我朋友介紹咧就話：喂，呢、這個 Empress Hotel 咧就係當地一個好特色嘅酒店嚟嘅。咁就等於我哋香港嘅尖沙咀嘅半島。咁你都係會去到，即係好多遊客都會嚟香港啊，去個半島嘅個 lobby lounge 嗰度去飲杯嘢或者打卡。咁所以佢帶我去Victoria 嘅時候咧，就去 Empress 嗰度，即係食個早餐。咁又係一個好好嘅experience 咯，因為
1: 他去下午茶時候非常的文明，
0: 下午茶很文明，
1: 下午茶非常
0: 文明，但係好多人咯，
1: 歷史悠久的地標飯店。
0: 對啊，所以我哋就食早餐，咁變咗咧就人就冇咁多，咁但係因為佢呢個 hotel 都好多 business 嘅客啊，因為好多商務嘅活動啊、seminar 啊，咁所以我哋當日咧都撞到好多人係開完會，即係趕住食早餐跟住去開會。咁但係嗰個地方咧，即係好古色古香啦，又好有英國殖民地嗰個風。咁所以係好吸引嘅。咁我覺得如果去 Victoria 咧，你真係要揾啲時間去 Empress Hotel 咧，即係飲個下午茶啊，杯咖啡啊，或者係食個 lunch 啊，去體驗一下當地嗰、那個即係好似好即係個 deluxe 嘅 experience，因為嗰個 customer service 係非常之好
1: 嚇。
0: 咁除
1: 傳統英式啦，
0: 係啦，傳統英式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喺 Victoria 亦都出名咧，就係啲酒莊啦。因為佢哋本身係加拿大出好多酒咧，都係喺呢一個Victoria 嗰邊嘅好似有幾十間嘅酒莊。
1: 係
0: 嚇，咁有啲好出名嘅，譬如話好似Cobo Hill 嗰、那個Vineyard 啦，即係呢一個 brand 咧，就係啲酒咧比較嗰啲白酒比較嘅味道咧，即係礦物味比較淡啲啊，即係佢亦都有。即係當地嘅土壤嘅特色，咁所以
1: 白酒比較好啲啊，
0: 係啊，
1: 佢哋嘅唔知係咪陽光土壤，
0: 陽光土壤係啦，陽光土壤礦物，咁所以佢哋出釀出嚟嘅酒咧，
1: 白酒好啲啊，
0: 就好舒服嘅飲落去，咁同埋即係佢哋即係 quality 嚟講咧，性價比幾高咯，即係亦都唔貴咯，即係喺外國。飲酒真係平好多嘅，
1: 好
0: 抵。
1: 咧喺加拿大係買佢嘅甜酒，
0: 係啊係啊，
1: 買甜酒翻嚟就做手信嘅，
0: 係啊係啦。但係我自己就中意飲白酒同埋紅酒咯，
1: 係
0: 嚇咁。去到咧，即係當然要去啲酒莊度朝下聖啦。咁但係咧，酒莊咧都好多規矩嘅，即係佢哋有啲每一間酒莊都有唔同嘅休息嘅日子啦。即係一定可能佢係 weekday 要休息啦嚇。咁你揸車嘅時候，可能你之前要做定資料搜集，睇定邊一間係冇開先去到。咁我哋咧都去咗一間咧就比較細啲嘅酒莊，佢就叫做 Cherry Point。咁頭先 Cobo Hill 咧，佢嗰啲 product 咧喺當地嘅超市都有得賣嘅，咁而 Cherry Point 咧都有，咁 Cherry Point 咧我哋就咁啱嗰日就撞到佢嗰、那個話事人啦，即係佢嗰個係一個上咗年紀嘅太太啦嚇，咁佢就係、是。即係主理人嚟嘅，咁佢自己親自佢話：，今日我哋係即係
1: 佢係釀酒師嚟嘅，
0: 佢都係佢係打理成個酒莊，佢話佢請咗兩個釀酒師，咁但係佢都話我哋屬於一個小本經營嘅酒莊，咁所以佢自己都會係喺嗰個 front desk 嗰度招呼啲客人咯。咁嗰日佢媽咪嗰日去咧就唔係太多客，咁所以佢就慢慢俾我哋試酒，同埋佢哋試酒嘅價錢比較平咯，佢都要收我哋$15加紙per head 咁去試酒。咁佢就試俾你試五款酒，有白酒有紅酒咁樣咯。咁我朋友講就話，其實$15都算係好平噶，即係試酒嚟講，因為好多酒莊都可能係收緊20几蚊嘅嚇。咁我哋就試完之後，咁啊當然啦，佢哋即係外國人真係好熱情嘅，同你傾好多偈啊嚇。咁問完之後又積極推介佢哋嘅餐廳。咁我哋都會試咗佢哋嗰個 Bristol 啦，一個小餐館啦。咁佢哋即係有廚師啊，亦都做啲菜式亦都唔差。即系好都唔系话佢小餐馆就做啲嘢系普通嘅，唔系。
1: 我反而呢，我在外国旅行的时候呢，我喜欢这种小餐馆的，或者呢，真的是这个就手工小制作，
2: 是
1: 对，或者是家庭式的这样的一个烹饪，我觉得反而更加地道。 可能对呀，用料更加好，因为佢哋自己去买餸翻嚟俾你食啊，咁样
0: 系用料一定唔需要担心，因为喺外国即系加拿大啲地方，佢哋外国人嘅餐馆佢用料咧好讲究，一定要新鲜嘅，同埋不时不食，亦都系当地嘅 natural produce， 即系本地就地取材吓。咁所以我哋嗰日食嘅，譬如一啲焗茄子啊，或者。

0: 系一啲三文鱼嘅意粉啊，咁都做得好精致，做得好好，个 portion 佢都好足够。咁你配埋餐酒，咁其实喺嗰啲酒馆嘅一个咁嘅 lunch 咧，系讲紧围翻大约二百零蚊港纸咯。
1: 哇、哦，真系佢真系唔贵，
0: 其实唔贵噶，
1: 非常宝贵，
0: 系啊，
1: 非常贵噶，真的是要仲要配埋酒俾你，
0: 要配埋酒，同埋个 portion 咧都 OK 噶、嗯，即系我已经食完之后，我食唔到甜品啦已经，咁所以。
1: 因为加拿大呢一定要吃它的三文鱼嘛，因为它正好就是这个它的那个就海洋出口，对不、嗯、它的所以它游泳的时候呢唔知係要回头啊定係点样啊，反正就特别有力㗎。係
0: 啦係
1: 啦。条鱼特别有力，肉质呢就特别係肥美啊咁样，所以一定要食㗎、嗯。那刚才提到也是温哥华著名的就是甜酒嘛、啊、这个也是即係冰酒啦，加拿大冰酒啦 ,ice wine 嘛。因为它是很自然结冰、嗯、它的葡萄酿造就自然就冬天了嘛。嗯嗯冬天之后它结冰了，它自然结冰之后呢、嗯、它就所以呢它就用了它自然结冰的提子来做的冰酒。
0: 所、嗯、以、嗯、
1: 就不是说你放去雪它、嗯、它真的 在个葡萄架上面就已经那粒提子结了冰。
2: 结冰了、
1: 啊嗯。结冰之后就带有很浓郁的有蜜糖啦水果啦、嗯、它的香味就是很有几个牌子啦顶级的这个甜酒啦
2: 咁
1: 样。所以就是什么 Riesling 啊这些啊咁都是啦，所以就好多人就中意诶手信啦，买嚟做手信啦咁样，但
0: 系
1: 好开心咯。你谂下吓喺啲即系喺啲好似食农家菜咁样，
0: 系啊，有啲似我哋去食农家菜咁样。你食完之后仲可以出去块地去嗰即系我哋嗰个 vineyard 嗰度影相啦。咁、嗯、其实好舒服嘅，因为嗰个天气啦，佢系有太阳好晒，但系佢又好好风，咁风吹埋嚟系凉嘅，亦都好爽嘅。咁你变咗成个人嘅心情咧，你就会好开朗、好轻松咯。即系真系觉得所有嘢天時地利人和，令到成件事係一件，即係就算你食一個 lunch 咁簡單，你都覺得好滿足同埋好感恩，我真係覺得係好
1: 很悠閒，你真係覺得自己很自在、很悠閒。
0: 係啦，係啦，呢個。即係喺我哋平時過慣咁忙碌嘅城市生活裏面咧、嗯，有個咁嘅時間去可以慢活去享受一段咁好嘅咁有營養嘅一個 lunch， 咁你又有好朋友陪一齊嘅，呢個係一個好美好嘅事咯。咁、
1: 嗯、
0: 所以係啊，係即係所以我話，有咁嘅機會去到有咁嘅天時地利人和，係、嗯、一件好感恩、好開心。
1: 所以我們經常說 holiday，、嗯、你真的是要去享受它。
0: 對
1: 啊，其實不管嗯，再說天氣那麼好，吃得那麼開心，就、嗯、不管你遇到什麼樣的天气，它都有它不同的味道在那里的。
0: 对，
1: 千万不要去埋怨任何的这个人生，埋怨你如果
0: 埋怨是没有用的，
1: 埋怨是没有用的，是你浪费了，你非常的浪
0: 费时间，
1: 浪费时间，而且你真的是可以，真的可以去天地人哈、嗯，你自己即系可以这个时候咧系最容易去打通任督二脉，非常之好的一个享受嚟。
0: 系啊，
1: 那你刚才我们提到说就是 Victoria。你去到
0: Victoria
1: 对呀、啊、哈、
0: 啊，
1: 那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令你记忆犹深的呢？
0: 另外幾遊身就係一個有個小趣事可以講嘅，咁就係因為我住嘅朋友屋企啦，咁佢都係一個即係你知 Victoria 其實佢比較大啦啲地方，咁佢啲屋唔係一間黐住一間嘅、嗯，即係佢每一間都有自己嘅前院後院，咁咁、嗯、我朋友屋企仲有養雞啦，咁佢跟住有一日係突然之間我夜晚七點幾我。见佢先生走出嚟，好嘈咁攞住电锯，咦、哦？哇！做咩事攞个电锯出嚟？七点几钟夜晚黑，锯鼠唔系，原来佢系吓走只熊啊，只、
1: 哦、
0: 黑熊啊，有只黑熊咧冲咗埋去，佢想捉佢啲鸡啊，系啊！嗰时听到啲鸡系真系咩叫做鸡飞狗走，突然之间听到只鸡咯咯声，
1: 原来养鸡是为了要警惕，
0: 系、嗯、啦、啊，因为啲鸡系咁叫，然之后拍晒翼飞起，我系第一次见啲鸡飞起，
1: 系啊，
0: 真系鸡飞狗。然之后，因为啲鸡系知道啲熊有只
2: 熊又嚟啦，
1: 那你看见那头熊了吗？你看见它了吗？
0: 看见
1: 了，你也看见那头熊
0: 了。系、嗯、啊，所以我去加拿大今次系见到两次黑熊，呢、
1: 哦、
0: 个系第一次。
1: 它是很大的一头熊，小熊、大熊，
0: 中型啦，吓中型啦、啊
1: 哦。那你害怕吗？
0: 因为我喺屋里边，我唔惊，我喺屋里边望到出去啫。咁、嗯、唯一出咗去出边嗰个就系我朋友个先生，咁佢攞住个电锯咯。咁佢攞住電鋸就衝出去。
1: 鋸乜嘢啊？佢喺度鋸。
0: 佢其實因為嗰啲聲，
2: 即係開聲，
1: 就開聲，防、
0: 你嚇嗰只熊啊，嚇走佢啊。
1: 咁係後嚟。

0: 即係嚇
1: 走
0: 咗，
1: 係啦嚇走咗。咁跟住就趕咗啲雞入去嗰個
0: 雞籠入
1: 邊、雞舍裏邊，即係個屋。本來嗰啲雞係放養，有個欄攔住。咁但係喺嗰只熊就喺個欄外邊。
0: 但熊是嚟偷吃雞的，
1: 係啊，
0: 啊熊都會食雞，
2: 就肚餓係咪？你食啊？
0: 我覺得狐狸才
1: 不是。
0: 真哦，真的、啊，
1: 因为佢总之佢大过佢，咁佢就可以食。佢个体型就大好多噶嘛，就同啲鸡。咁所以佢见到咁多食物，佢其实佢都好肚饿，咁所以佢就想去攞咯，吓觅食咯。咁但系佢唔知嗰啲系人哋养人养嘅，咁所以当佢听到电锯声就走咗。咁所以呢个就是一个好当地地道嘅小插曲咯，小故事。
0: 可能他们是不是经常碰到这个事情？
1: 系噶。因为他们、真的在个森林里面住的、
2: 哦、
1: 因为隔离了全部都是树来的、哦、即是他们 Victoria 的地方很大 Victoria 是我见到最多树的地方、
0: 嗯
1: 啊、因为他不是好過度開發啦，周圍你就算喺公路咧，嗰啲樹咧係多到咧喺埲牆咁樣嘅，咁所以佢哋周圍佢間屋周圍都係樹嚟噶，就所有圍住樹圍住佢。
2: 佢旁邊冇乜鄰居啊，
1: 鄰居喺隔離，
0: 佢只係遠離
1: 咯，係啦，隔離但係
0: 根本不會挨得很近的那種，
1: 係、嗯、啊，咁所以都好，你可以講話好 modern， 間屋好 modern， 裏面嘅設施好 modern，、嗯、但係一出咗個屋外面咧，就好原始，好同、大自然好融合。咁呢個就係外國人好中意嘅地方，因為我個朋友係外國人嚟嘅，咁、所以佢哋就係好中意呢啲咁嘅環境，好天然，好同個大自然好接近，咁。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幾得意嘅 experience 啦。咁同埋喺 Victoria 呢都有啲野生活嘅噃。
0: 嗯，
1: 雖然當然唔係大城市嗰種，嗰、那個野生活嘅程度咧就即係個檔次就低好多啦。咁、佢有帶我去見識過一間 sport spa 嘅，嘅唔係係 sport spa。咁嗰個酒吧咧就好地道嘅，即係你要入到去咧，你見到哇有張台喺度打 snooker 啦，兩張 snooker 台啦，跟住有張台咧喺度打乒乓波啦，好似康樂中心咁樣。咁啲人又好 casual 喎，即係啲鬼佬又非常之 casual 嘅。咁跟住亦都有印第安人喺度嘅喎，即係佢哋啲土著喺度。咁當地嗰啲 waitress 咧，嗰個 waitress 係個妹嚟嘅，十零歲。就好 strict 嘅，即係話，喂，你 book 咗幾點就幾點噶啦，完咗就冇噶啦，咁佢要趕人走，我哋完噶啦，咁佢理得你俾咗錢入咗個機落去打 snooker， 佢都你快打完佢，我而家即刻十五分鐘就話你即刻就要走，即係咁樣嘅，所以都幾得意嘅，即係幾有原則嘅。咁呢啲就係當地嘅文化一啲特色咯。
0: 是，好，那去了這個 Victoria 呢，也是要了解歷史啦，因為在溫哥華建埠以前呢。Victoria 就是加拿大西岸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其实当时呢有很多前往加拿大淘金，还有这个修建铁路的华工，其实都在当地时候定居生活。后来开埠之后呢，慢慢他的地位呢就被温哥华代替了。到现在呢其实还有不少的有那个劳工生活的痕迹的。那前往呢就比如说你去了 Victoria 这个大学留学的华人呢，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边发生。好，那今天呢就谢谢 Vicky 给我们介绍加拿大维多利亚。好了，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Vicky，
0: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海关于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行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和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共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到本月初举行，海关版权和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的详情。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会暂停服务，直到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说，过去3年整体的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的航点可以增至150个。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的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供应链紧张的问题，令到部分新飞机的复运延迟，强调会影响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会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大影响。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290人。尼泊尔外长西希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的危难时刻的慷慨驰援。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的携手努力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天气，沙德尔的残余正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25771点，升558点，升幅2.2%，成交金额1110亿。上证3962点，升20点，升幅0.5%。100 minimax 386.6，升31块。2800富基金26.36，升6毛。700腾讯445.8，升12.8。9988阿里巴巴111.7，升4.2。2513智谱1117块，升9块。1347华虹红利111.9，跌8块。1810小米28.5，升1块。1888建滔基层板44.9，跌1.7。981中芯国际67.55，跌5毛。1548金思瑞32.66，跌3.6。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7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3: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4: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啦。
5: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6: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菜上菜上菜，好，来到了小周末星期五，紫金私房菜啊，在我们的新紫金广场里边呢，最轻松的一个环节，除了阿忠和紫金，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1: 明生
2: 你好，
3: 德哥早，
4: 早晨早晨
2: 早晨啊，
0: 今天呢是两大巨头汇集在我们的这个小小厨房里哈。真是非常感觉非常的兴奋。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香港中厨师协会江少奇会长在这里做分享的。江会长你好。
5: 你好，
6: 各位会长好。
5: 你好，
6: 黑哥好。
0: 好，马上呢又要这个香港中厨师协会的这个
5: 叫会庆
0: 哈。第几年了啊江会长。会庆第几年了，
2: 今年是第22周年。
0: 二十二，哇，这个十八廿二，
2: 真的22个年头了。
0: 哎呀，22个年头哈，那就还是仍然非常的这个年轻，还是青春的阶段哈。那经过了22个年头，那现在会务的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汇报一下。
2: 而家我哋有嗰、那个会员咧，就系250几位会员啦。
0: 嗯，
2: 咁就

0: 通常以前咧就系、要一定要大柱啊或者二柱啊先至管理级咧先至可以加入嘅。咁、但系我哋上年咧已经可以增设咗一个年青组，咁啊俾年青会员可以加入啦。咁、就由253位入边咧有13位咧都系年青会员嚟嘅，咁样咁啊有250几位啦。咁、就而家个会务就系话都其实都一路都做紧一个团结啦、即系大家互相交流啊，咁我哋有。我哋會利用多啲用電話去分享，譬如有邊度去空缺職位啊，或者揾工啊咁樣，我哋可以咁樣互相幫忙啦。呢個係可以最重要咯。
1: 係
0: 係啦，咁都而家都健康嘅，都一路良好嘅。
2: 係健康良好咩意思啊，會長？
0: 即係話係啦，即係可以發展咧，發展一路發展落去嘅。咁佢我即係好似可以。下個禮拜啦，咁我哋嘅會慶啦，咁我哋會慶咧就會邀請好多嘉賓啦，即係好出名嘅人啦，咁即係其實點解會有可以會做到要咁樣咧？其實話我哋其實我哋嘅中廚會
1: 啊
0: 傳承落去，即係呢、這個一度要做傳承嘅宗旨啦，咁到提升呢個中香港中廚嗰、那個那個地位啦，即係啲廚師咁樣，即係好似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即係譬如以前話啲廚房佬去啊，咁啊即係成日掛住賭錢咁樣，其實而家冇嘅。
2: 沒，現在改變很多了。
1: 對對，
2: 這個形象呢已經改變很多了
0: 嚇。係啊，改變很多。其實喺八九十年代咧，咁以前的而且確咧，即係因為可能嗰陣時冇咁多娛樂啦，大家冇咁多手機去玩啊咁樣，咁啊工作時間又長喎。咁咧，中廚咧，因為佢要落場啊，佢唔同西廚啊，唔同餅廚啊咁樣，佢又要落場。咁落場時間中間朝頭早翻十點，夜晚收十點計啦，夜中間落兩個零小時咁去落場。咁啊，咁啊時間又長，工作量又多，咁啊落場時間未悶咯，悶未去聚到咯，大家去切磋咯，咁樣切磋呢個切磋呢個眼界啦。咁啊，
2: 是不是都是在餐廳裏邊切磋噶？
0: 係啦，即係餐廳又有啦，去嗰啲我哋去話嗰陣時去啲聯誼會啦，去切磋啦咁樣。咁其實當其時其實唔係廚師想嘅，只不過係大家咁咁
1: 消磨緊個時間，
0: 消磨嗰個時間啫，咁樣消磨個時間咁樣。咁但係而家譬如有咗手機，到九十年代尾後咧，咁其實而家年青人咧，你叫佢去聯誼會，其實佢問翻你佢咩叫聯誼會咯，可能佢都唔會去嘅，
2: 係
0: 啦。即係由九十年代開始入行到而家，做咗呢做咗十幾年，廿幾年嗰啲咧，佢哋冇嘅，佢哋唔去。冇話去聚到，我都聽唔到佢哋話去聚到嘅。即係如果佢哋真係
1: 轉變咗個興趣，
0: 轉變係啦，轉變講真，轉變嘅興趣咯。佢哋有興趣嘅咧，佢哋可以攞個手機去玩啦，落上去
2: 對玩手機啦，現在可以
0: 落上去休下息啦咁樣。佢哋冇咁多，就算真係可能十個又或者有少部分可以中意係去娛樂去賭博嘅，咁佢哋可能去買少少去马会啦，同马会攞现金去赌，即系佢唔会话好似以前咁样啦，系啦，
2: 即合法的，
0: 系啦，咁变咗呢个中厨，中厨个地位咧，可能即系同埋而家咁多内地嗰啲烹饪节目啦，咁啊即系提升咗中厨，原来其实中菜厨房入边嘅学问咧，可以学好多嘅，学无止境嘅，系啦，咁佢哋或者系从去比赛啊，啲后生仔去比赛之中咧。去學識咗好多中廚，即係用呢個知識可能換取嗰個金錢咯，叫做可能即係話佢學多啲嘢，去攀升多一個職位，咁多一個地位咁樣，即係佢哋會有個概念，而家係完全唔同曬啦，
2: 係
0: 啦，呢個係我哋主要中廚咧，中廚師會咧，首要咧去傳承帶嚟一個正面嘅信息，
1: 係
0: 俾啲香港嘅入做中廚房嘅中廚界咯，係啦。系啦，
2: 那江会长，现在的厨师们，他们在这个餐饮，他们技术，他们自己的业务方面，这个自己业务啊，包括佢哋对餐饮嘅认识啦，仲有佢哋依家嘅菜式嘅学习啦，但这个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变化的？
0: 当然很大变化啦。咁你香港而家即其实本身以前就算八十年代我哋入行嗰阵，其实都有一样嘅竞争力，只不过咧嗰阵时变化冇咁大咯。系啦，嗰阵时即系客人嘅要求可能冇咁高啊咁样，但系而家即系世界各地或者外国或者尤其内地啦，个进步得非常之快。咁如果香港人再系固步自封嘅，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厨师成日都讲，如果你 你做过大嘅，你净系学用咗你学习嗰个圈，纸入边嗰啲知识去教到下边嘅，咁你永远都系固步自封，你系围绕呢个圈氹氹转嘅啫。
3: 嗯，
0: 当你个圈咧用晒啦，咁老板啊，你都冇嘢啦，冇新嘢啦咁样，咁你咪变咗停留咗咯，咁个势又冇嘢学咯，咁系啦，尤其是香港而家竞争咁大啦。咁就同埋呢個不上消費啦，大家都唔使講，大家見到啦咁樣。咁如果仲唔諗多啲新嘅各樣菜式啊變化咁樣，會落後咗俾人哋，落後好多。
2: 真的，以前的餐飲呢，好像說老闆或者餐廳裡邊，他定了那幾些那些菜式，好像永遠不改的。
3: 嗯，
2: 反正呢，你進來學徒也好，你就學做這個就可以了。他還廚師都不需要太多的改動，客人也没有很多的要求，说我今天有冇啲新嘢啊？咁样系嘛？好像也没有这个要求。
3: 系啊，因为以前嗰啲客人咧，都即系大家就系佢哋本身食开嗰几样餸，佢话嚟你间店就为咗食嗰几样嘢啊嘛。咁同埋另外以前啲厨师咧。那個變化冇咁大咧，頭先阿公會長都講咗，第一就係落場嘅時間啦，咁令到咧啲同事係需要
2: 冇嘢要學啊嘛，
3: 係啦，冇嘢要學。咁現階段咧就係好多廚師咧識得自我增值啊，
0: 冇錯冇錯。
3: 除咗增值個廚藝之外咧，亦都有啲咧係好懂得享受嘅。我見我認識有好幾位師兄弟咧，佢下晝落場咧去健身房，
2: 哇，這個很好，
0: 係係係，
2: 對。
3: 咁呢而家健身房嘅設備又好，你做完gym沖埋個涼之後先再翻公司炒埋個猛屎，佢覺得好 enjoy 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市面上嘅配套啦。另外嘅我發覺咧，公會長可能都會認同嘅，就係而家嘅設備比以前咧係多元化咗，係
0: 冇錯冇錯。
3: 咁呢個咧就係俾我哋廚師咧一個挑戰。
2: 嗯，
3: 以前咧嚟嚟去去。賣露頭嘅咪隻鍋咯，係嘛？你咪燒油渣咧，就係燒煤氣，咪煤氣就嚇就係或者燒即係一般都係呢啲咁樣電能啊咁樣，都係呢幾用嘅熱能。但係而家唔同啦，啲爐具咧係發展一日千里，
2: 五花八門。
3: 係啦，再加上嗰啲爐具嘅器材咧，以前嘅而家有易潔鍋啦，平底鍋啦咁有好多咧，令到你咧會去發展你嗰個菜路咧，多咗好多嘢啦。
2: 我屋企都好多種唔同嘅鍋㗎。
3: 係啊，係啊，係啊。
2: 有些呢是什麼？就是生鐵的以前嚇，但有些呢是唔知係咩嚟嘅，係唔會。它不是一节，以前说一节就不粘锅嘛。
3: 是是是是。
2: 它又不是一节，也不是不粘锅。
3: 嗯。
2: 但它就是不粘。它怎么弄的
4: 陶瓷锅等等。
3: 最近我。
2: 好多种的。
3: 最近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年轻的厨师兄弟。咁啊竟然悄悄地就跟我讲德哥我们可不可以买个平底的锅嚟煎鱼啊咁样，因为佢喺网上见到，即系因为我哋用紧嗰啲镬咧系圆底噶嘛，咁啊煎完条鱼反转头咧，好多时就令到条鱼屈咗呢边又屈嗰边咧，就条鱼会散啊。咁佢如果系用个平底镬煎咧，可能会好啲咁样。嗱，咁佢系好大胆地即系同你提出一个咁，咁我梗系满足佢啦，系咪？即系你咁有心机啊。咁呢个就系正正而家嘅厨房嘅设备咧，系多咗好多新嘅设备俾你去挑战。
2: 哦，也可以多研究。
0: 其实呢德哥你说设备呢其实呢最重要的东西呢在90年代之后呢其实个 internet 发展得呢即是大。咁呢好多呢在传媒感染到你会见到人哋做啲乜嘢。
2: 对。
0: 你上网睇到嘛以前我哋冇㗎嘛我哋都
2: 有
0: 只去图书馆睇书㗎嘛。
3: 冇错。
0: 係啦而家多咗原来嗰个店卖緊飞行机甜品嗰个店卖緊大富翁煲汤咁样。咁你咪见到原来人哋咁又得喎咁我哋又将佢变化。咁咪变咗呢个技术性呢不断喺中餐价提升。其实唔止中餐价其实西餐一样个韩国也一样。
2: 是
0: 的。呢个系传媒呢个公开咗好多嘢呢就会俾佢见到系所以提升唔少。
2: 是的还有很多的短片你可以去看着学习。大家都互相的参考一下。还有知识面呢也很广了。这个真的是跟这个 IT 是发展是有关系的。但现在我们说机器人也出现了这个会不会AI 也出现了这个在饮食界有没有影响呢
0: AI 啊其实最大影响其实嗰啲炒炉啦机械炒炉啦机械式咁样大家都见到啊机械人咁炒咁其实呢嗰啲炒炉呢其实呢我喺 2000年头。

0: 我哋喺日本做嘢嘅人咧，已經有噶啦。
1: 嗯，
0: 就佢一店普通炒麵店都有有個啊抌落去炒麵啊，抌落去炒河粉，其實都有噶啦嗰啲。
2: 但嗰陣時唔係烏得噶咋係嘛？
0: 一樣其實佢不停喺度轉啫嘛，其實、其實嗰個兜喺度不停喺度轉啫嘛。咁嗰啲啊炒麵店咁咪抌曬啲材料落去，佢咪喺度轉炒。其實嗰陣時覺得啊好新奇好新奇咁樣，而家發展到嚟香港，咁、其實。你話有冇我哋影響喺香港而家發展落去？咁我坦白講，當然梗係有影響啦、如果你幻想下一間店，如果淨係買咗十部嗰啲機咁樣，咁啊淨係原來有兩三個工作人員喺度啊落碟咁樣，咁我啲廚師去咗邊啊？係啊，咁呢個係又係一個好大影響嘅。
2: 但肯定代替不了吧？
0: 技術影響到會廚師咯，係啦。
2: 我覺得現在技術應該還沒到家，是吧？以後我還真的不知道，因為在不斷的研發當中。之前說炒一個河粉出來是你。吃你就知道这个是机器人，炒的，
0: 系啊，
2: 唔够镬气噶嘛，
0: 系
2: 啦，但好似依家就开始越来越好咯，
1: 系、
2: 现在新的研究，我在内地吃过，我都开始分不出来了，
1: 啊，
0: 系啊，
2: 开始分不出来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所以更加精密的一些的菜式，应该机器人就代替不了了，
0: 所以你话我哋要发放个正面信息，我哋费同阿德哥一齐都发面就系话，即系去下一代。我哋系唔可以，我哋系可以借助呢样嘢，但系唔可以俾佢利用翻我哋转头。
2: 对的，
0: 系啦，我哋系啦，咁
2: 我要俾佢威胁到。
0: 系啦，唔好俾佢威胁到。咁我哋点样唔可以俾佢威胁到？就系话谂多啲新材料咯，饮多啲新题材，谂多啲新嘅，即系系要我哋其实系中厨更加要系技术性。头先讲个镬气系啦，技术性配搭每一个，即系相传由就算古代到依家个中菜系唔会。冇錯嘅呢樣嘢係千變萬化，不停嘅都即係好似我公當年係世界十大名廚，佢臨走嗰日都同我講，佢話中菜學無止境，每一樣嘢、你去每一間店、每一個地方，佢永遠都學無止境，叫我即係你唔好話啊，因為唔係 copy and paste 嘛，唔係複製出嚟噶嘛，粵菜。
2: 是的，
0: 佢話你去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材料，由材料演變為一個技術，係啊，跟住出呈現俾個客人都係一定係唔同嘅。所以是永远学无止境的。
2: 嗯。
0: 是啦。咁你冇理由即係佢而家咁嘅机械式炒法咁样佢抌落去按个掣 ,copy and paste, 咁咪会其实係冇意思嘅。所以我哋一定要。
1: 一个冇生命嘅出版。
0: 冇错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多啲去諗不同嘅去参考人哋啦。係啦去其实係而家嘅良好性嘅参考嘅。即係譬如我哋中厨会咁我哋好例子呢啊邵德龙师傅。佢係我哋個副會長，係、啦。而邵德龍師傅最出名而家咩啊？豬扒飯啦，係啦，即係世界聞名啦，已經基本上好犀利。一講豬扒飯就係邵德龍。咁其實佢都公開嗰個 recipe 俾我哋聽，叫埋我哋食嗰樣，係啦，即係良好競爭。咁可能我哋喺邵師傅當然係經驗多過我哋啦。咁佢喺佢身上學到嘅嘢，咁跟住啊，我哋將佢融會變通、變化下，或者跟住咧又要傳去下一代，一路演變落去。咁呢個係就係我哋嘅。这个宗旨就一定要传什么叫传承就不可以固步自封、一定要将所有东西公开传承下去
2: 对对对
0: 还有要帮助我们中厨界所有一些失业的、或者是有问题、工作有问题、即可以去协助他们、加上我们还有、去做慈善、我们就一定要做慈善、为什么会做慈善呢因为我们的大厨譬如放假他们如果我们叫他们做慈善他们个个都很乐意的系啦，咁啊嚟紧有嚟紧下个月下两个月啦，咁我哋有四个协会去主办啦，就群身协会啦，得嗰个咁啊香港女厨师会啦，咁啊大师会同埋我哋，咁啊搞一个慈善去邻舍辅导会去同我哋协办啦，一齐去即系提供啊煮一餐饭，煮百零位餐饭俾嗰啲有需要嘅人士食，咁我哋食完好开心。
2: 对，
0: 系啦，大厨亦都好开心。
2: 哎，江会长啊，这个说起来做慈善的话，我知道现在很多师傅都很愿意去做慈善，而且呢是一呼百应哈，大家真的很乐意。但以前呢，可能真的是觉得即系冇咁多呢啲慈善嘢去做嘅吓。点解依家啲厨师会有个咁大嘅改变呢他们为什么会喜欢呢
0: 其实咁其实从前到依家，其实都香港都好多嘢有人要需要帮忙嘅，好多有需要，以前一样嘅。咁、其实点解而家即系唔系话而家啲厨师得闲啲，系以前唔得闲，即系而系话咁我哋有邻舍辅导会，亦都咁可能以前啲辅导会冇话可以。

0: 啊，去。所以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个团体之后，他就问我你有什么技能，我就想我冇乜技能个弊家婆啦，我话我要学一个技能先得，总不能走去讲嘢噶嘛，系咪即系要做嘢噶嘛？系咯，原来发现自己原来我需要有一个技能，什么技技术的技能哈，原来你只要你有技能的话，你可以发挥，就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了。哈，我觉得
1: 其实好简单啫，咁可以诶，你可能煮唔到，或者听面啦。是在餐厅出面啦，是啊，即是可以帮手落下餸啊。我哋其实呢有啲女嘅义工呢都好好㗎，即係喂嗰啲
0: 喂食
1: 喂食嘅嘛，係好好㗎，係啊。即係见到嗰啲真係好惨㗎囉，见到係啦。我哋有一次我哋派福袋，我哋去到深水埗见到啲非华裔嗰啲呢嗰啲啊，可能我哋要派100个福袋，见啲非华裔轮流呢嚟攞呢，嘩，我哋见到你真係好惨，即系见到咧，系啊，好人哋好，即系原来系香港好多
2: 咁有需要帮手，
1: 系啦，冇错啦，
0: 只要大家都能够伸出这个援手的话呢，事实上这个社会就更加美好。还有呢，我不知道厨师们他做了膳食之后，是不是对他也很多的触动，然后他自己呢也会有变化，我们都有啲变化嘅咧，做咗膳食之后。
1: 即系嗰啲厨师
2: 做完之后个心情靓啲，
1: 心情梗系好好多啦，系啊，真系好有意义。
0: 咁啊，觉得好攰啊，定系话？
1: 其实咧，其实帮到人咧，唔会好攰噶。帮到人咧，系觉得系非常之好噶。咁多个大厨，即系全部都做大厨，即系叫做回馈翻嗰个回馈翻社会咯，系啊，好开心嘅，个个都唔会有怨言嘅，系啦。我哋一呼百应，一叫到个个都会好愿意嘅，有时间一定会出席嘅。
0: 公司都俾喎吓，公司好多
1: 做慈善一定俾嘅，
2: 同埋大多数都系用自己私人时间嚟噶嘛，
0: 系
2: 休息嘅时间，
1: 系啊，个个都系攞放假时间去做噶，系啊，系啊。
0: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呢，就是中厨师其实在不管是他的业务。不管是他现在的这个岗位上做的事情，还是他的炉具和用具，还是他的人生态度，都很有变化。
2: 对，
0: 包括刚才德哥讲了，他们下场之后呢，真的不是去聚赌了，而是去健身，
3: 对
0: 呀，去或者是图书馆看书。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这个下场之后呢，去图书馆，他快要冷气啊。但系咧，其实讲笑啫，其实佢就
2: 系
0: 睇书，佢自己揾多啲资料啊，系咯嚟睇啊咁样。我觉得现在的整个自己的人生态度确实很不一样啊。不进则退嘛，如果你自己不增值的话呢，相信呢你真的是你给机器人淘汰了。
1: 对
0: 那讲起来也在买给好，在好莫名呢。好了，又演过回来。好，那上午的11:30听听财经消息。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753点，升541点，升幅2.15%，成交金额1252亿。上证3956点，升14点，升幅0.35%。100 Minimax 378块，升23块。2800服务器金26块3.4，升5.8。700腾讯445块8，升12块8。9988阿里巴巴111块4，升3块9。2513智普1105块，跌3块。1347华虹红利110块8，跌9块。1888建滔基层板44块7毛4，跌1块9。1810小米28块3毛8，升9毛4。9926康方生物99块05分，升8块2。981中芯国际67块6毛5，跌4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47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1: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上午的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五我们有紫金私房菜，这里有杨紫金，有麦上中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好。
2: 杨小姐
3: 你好。

0: 早晨，
1: 早晨啊，
2: 早晨，
3: 早晨啊！今天很高兴啊，另一位大师也驾临我们的小厨房，为大家请来是香港中厨师协会江少奇会长在这里的。江会长你好，
2: 江会长好，
0: 江会长
3: 好。那我们提前恭喜啊，那叫这个中厨协会下周呢就踏进了第22个年头，
2: 嗯，
3: 还有18牙医都还帮忙吹开，
2: 哎呀哎呀，
3: 好，那刚才会长也说了会有不同的发展，
2: 嗯，
3: 那前路呢当然也有不同的挑战，
2: 嗯，
3: 所以呢我们经常在讲呢要不断的要有些新的东西要推出来，
2: 对，
3: 要做很多的吸引，即不可以再可以墨守成规啦，
2: 好，
3: 也都就会长讲了很多次，也不能固步自封，
2: 对，
3: 啊，也不能墨守成规，
2: 嗯，
3: 而且呢，客人的要求也不同了。
2: 嗯，
3: 但是会长你自己当时非常的有心思，嗯，你自己又推出了《红楼梦》《红楼梦》餐单，
2: 哎，《
3: 红楼梦宴》好，《射雕英雄宴》这些，
2: 嗯，
3: 就是跟我们的名著，跟我们的传统很多的有关系的，那你是怎么考虑这些的这个新的一些的这个做法的呢？
1: 而家即系我就出个爱玲宴啦，
3: 嗯，
1: 用张爱玲嘅题材啦，咁就头先讲嘅《红楼梦》嘅十二金钗啦，咁，
3: 嗯，
1: 就戏曲啦，然后就故宫入边个宫廷宴啦，同埋唐诗三百首唐诗宴啦咁样，咁其实呢啲咧全部都系其实系中国文化咯，咁其实中国文化点解会谂中国文化同埋呢个中菜 crossover 咧？咁，
3: 嗯，
1: 其实主要第一个目的嘅啫，就系话喺个 menu 入边。去發展到佢個故事出嚟咯，
2: 嗯，
1: 因為呢啲題材咧係人諗出嚟嘅啫嘛，唔，
3: 嗯，
1: 需要任何成本，個成本就係人個腦諗出嚟嘅啫，
2: 嗯，
1: 唔需要
3: 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係
1: 啦。咁，啊，我哋咁其實譬如張愛玲其實咧最主要咧本身其實我本人咧都唔係好中意睇書嘅啫，咁點解會有咁多走呢啲個中文化出嚟呢？就係喺2017年啦，咁嗰陣時中國旅行社有一班客人啦，佢要嚟香港尋覓張愛玲，咁，叫我哋咧做一個愛玲宴，咁嗰陣時我喺愛玲宴張愛玲邊位啊，咁，我都唔識嘅咁啊講，你話《倚天屠龍記》嘅張無忌我就識，咁跟住佢就話唔識唔緊要，我就俾啲書你睇下啦咁樣，咁啊如是者就俾咗好多啦，《金鎖記》啦，《今生今世》啊咁樣嗰啲書俾我睇啦咁樣。咁咧，其實咁我喺度睇嘗試，咁因為冇辦法諗，你都要做生意，咁為公司增加生意，咁梗係要諗啦咁樣。咁跟住就喺個書入面咧，就粗略咁樣啦，咁啊做咗一個 set menu 啦咁樣。咁跟住後屘俾翻中旅嗰邊咧，嗰啲內地客真係居然有內地客嚟去食呢個愛玲宴。咁，做完第一次2017年，咁跟住就2019再做第二次。咁咧就真係好受歡迎喎。咁啊2021做第三次啦。咁，樣即係次次都好多愛玲尋覓張愛玲嘅人
3: 係
1: 愛玲迷係啦。咁我就如是者咧觸發到我啊，原來呢一件事就可以不如試下唐詩啦，
3: 嗯，
1: 啊試下唐詩，試下戲曲啊，即係試下呢啲menu， 咁但系都要谂出嚟噶，咁咪睇咯，咁咪谂咯。
3: 哎，你是不是为了做爱玲宴，你真的要去读书？你为了唐诗三百首，你真的要去
1: 真
3: 系读懂那些唐诗？
1: 最深刻，我自己深刻就
3: 系
1: 《红楼梦》咯，《红楼梦》我系完全未接触过嘅，我就一定要坚持啊！比如整一个《红楼》，因为好多嗰啲做大戏嗰啲嗰啲戏曲人咧，同我讲话，你不如想试下做《红楼梦》啦，因为《红楼梦》入边咧有好多关于食嘅题材嘅，
3: 太多了，
1: 系啦，
3: 他们有很多的宴席，
1: 系啦，宴系啦，
3: 贾母设宴，然后那些小花们又设宴，
1: 对，
3: 吃螃蟹，
1: 饮茶都有咁啊。
3: 对，
1: 咁跟住我就用咗三个月啦，就真系唔睇任何嘅传媒，任何嘅 YouTube 咩都唔睇 Netflix 去睇呢个《红楼梦》，
3: 即系睇书，真系睇书。
1: 咁啊，开头咧就好坦白讲睇书嘅，咁啊睇下咧。咁就睇下就跌咗落 iPhone 度睇，即系 iPhone 嗰啲少有揭页书啦。咁睇唔得，一睇咧即系唔够四分钟咧，我就要悭瞓啦，已经搞唔掂啦。系啊，
0: 听书，
1: 咁跟住咧就睇剧，系啦，喺上网睇就发现到一套咧就七八十年代嘅剧，当其时拍到《红楼梦》，系啦，即系嗰啲古装人咁样。
3: 好隆重
1: 啊！好隆重啊！
2: 系
1: 啊，
3: 因为呢，那部电影呢是全国选美选出来的，而其中的陈小旭哈，他扮演的林黛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现在你想起的林黛玉就是林小旭的那个样子，但是他非常的不幸，他的命就跟林黛玉一样的，他也是中年去世，已经走了，

0: 对，你看的这个原型，然后当然了，当时每一个的选角都非常适合《红楼梦》里边的角色，
1: 嗯，
0: 包括宝玉，包括黛玉，包括宝钗、十二金钗、十二金钗，包括那个王熙凤，就邓婕演出的王熙凤，就是那种泼辣。就是那种泼辣，就是那种就是未见其人先听其声，对吧？
2: 对
0: 书里边的形容哈，就是那种的泼辣的形象呢，也非常的这个演得非常好，比现在后来再挑的话呢，其实都演得要好。
1: 嗯，
0: 对，这一部电视剧真是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你看到之后，
2: 我今日先知道，好多谢多谢，系多谢你话俾我听，原来呢套戏系咁好好噶，嗰套戏做好好，佢但系咧。其實呢個《紅樓夢》呢個故事咧，即係我本人覺得啦，中間咧有啲咧係比較悶啲嘅，中間咧寫得比較牽長啲、拖長咗嘅，係啦。咁
0: 你睇前八十回就得噶啦，
2: 睇前
0: 後八十回高惡寫嘅，你可以唔使睇。
2: 係啦，我明白，我知道，係啊。跟住
0: 考試前試就係
2: 啦。咁睇完之後咧，咁我就喺十二金钗入邊咧就諗到啲餸啦，諗到啲餸啦，係啦。譬如假設王熙凤
3: 啊，
2: 咁啊佢同阿老老啊，咁啊佢玩阿老老啦，叫佢整只
0: 鸟捞捞煎大鲑鱼，
2: 系整个蛋啊，咁样食个茄子啊，只鸡粒俾个肉松，即系整呢啲，即系讲呢啲故事，讲呢啲系啦。咁譬如系薛宝钗，咁啊薛宝钗咧佢系比较肥噶嘛，咁啊佢又比较靓啊，好皮肤
0: 不能用胖啦，不能用肥嚟形容宝钗，就比较丰腴一点点。
2: 系啊，所以丰满啦，丰满啦。咁我就用咗呢、這个用咗呢个银雪耳咧，个脂银雪耳咧代替，因为银雪耳食落去咧就好多
3: 肥美
2: 又嚟，咁啊即系要咁样比喻幻想，
3: 白
2: 系啦。咁啊做咗呢个十二金钗个 menu 出嚟啦，系啦。咁好啦，到客人食，其实啲客人咧。其實嗰個我哋做嗰間餐廳私房菜啦，咁已經定咗位係一個中國文化同中菜 crossover 嘅，咁嗰啲客人嚟咧都要聽故事，都要睇啊啲，咁啊引咗好多學者咧就會嚟我哋嗰度啦，係啦，譬如中文大學啊或者啲教授啊，咁嚟到我哋食嗰啲食嗰個餐，食好多不同嘅餐，咁成日都問啦幾時再轉，幾時再轉咁樣，咁其實翻翻轉頭就係話好多。要创新，香港而家做飲食就係一定要有创新，冇创新冇故事性，冇諗下新题材，一定会俾别人去落后咗啦。係啦，尤其是我哋而家睇到内地咁多哇不同嘅比赛节目啊咁出名啊，即係啦啲技术咁犀利啊咁样。咁你香港人你仲唔去加强，人哋去内地货源又平。人工又平，铺租又平，咁内来全部都点解会吸咗咁多人不想消费？就系因为本身佢个性价比高。咁你香港如果你想留住啲香港人喺度消
3: 费
2: 咧，好坦白讲，我哋都要再制造啲性价比高，人哋识讲性价比高，我哋都要制造噶嘛。咁我哋谂下，即系可能我哋铺租冇人哋咁平，人工我哋冇你咁平，但系我哋起码要做啲性价比高，人哋觉得消费觉得系值。系啦，嚟到我哋餐厅去食饭，或者去德哥餐厅度食饭，都觉得系值嘅。咁佢哋先肯留低香港消费。
0: 是的，就好像江师傅刚才讲的哈，其实呢每一道菜呢，你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
3: 对，
0: 如果呢你看刚才讲的，就是就光是《红楼梦》里边的这个你说的茄想吧。应该是王熙凤的茄想，对吧？茄想那个想字就好比这个养字头，下面一个鱼，
2: 叫佢揾只筷子夹住嗰只鸽。
0: 对对对，它有鸡脯子啊什么的，还有干果啊什么的，就和那些茄子一起来制作。其实它手工也是做的，要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对呀，味道很浓，它有很浓的一个味道出来，那当然了，就是要透过师傅的想象了，因为以前的食材跟现在又不一样嘛，
2: 不一样，系啦，
0: 所以会有些要有代替，以前仲有红掌食嘅，而家你都冇啦，系咪？对呀，很多的代替，但这个。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创新，那究竟何去何从呢？是否创新要 也不是说乱来的嘛，
2: 嗯，对，
0: 要有功夫，你
2: 要
0: 有根底，
2: 同埋有官方嘅讲得通啊嘛。
0: 对对，那在这个行业里边呢，确实上江师傅呢也是带了一个很好的，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1: 好好好个榜。

0: 样。
1: 对，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哈、
2: 嗯。
1: 好，那如果呢，真的要在这一行做发展的话，有些两位会长有没有寄语给我们的年轻的师傅呢？
2: 嗯。
3: 其实而家我哋年轻嗰啲厨师咧，而家多咗，起码比我哋多咗，可以去中华厨艺学院，佢、哋去读书啦。以前我哋冇噶嘛，我哋即系红裤仔，真系入厨房都系乜都未识嘅。咁而家我哋聘请咧，通常会有啲请啲中华厨艺学院读过一年佢基本嘅即系起码唔会担心佢唔识揸把刀嘅切身自己啦咁、样。好啦，咁佢哋发展咧，其实佢哋我哋。我想讲的就是话，有啲可能见到佢做咗两三年，有啲真係未必适合做厨房嘅。吓、啊，如果即系未必适合住厨房咧，我哋其实有奉劝佢，不如你转行啦。
1: 诶、师傅，师傅，打断你啊，唔好意思啊，两位，他是怎么表现？你感觉他不适合做厨房呢？
3: 佢入唔到脑咯，讲即系讲俾佢听，佢或者系冇兴趣咯，系、啦，即系佢完全根本就系翻工，尤其是而家啲年轻人咧。有啲係好極端嘅、有啲係比較唔出聲啊，或者你唔知佢諗乜嘢啦，係啊係啊，溝通唔到嘅有啲係啊，咁溝通唔到唔緊要，叫開唔講嘢可以叫開把口，咁、但係你同佢講，你同佢講一次兩次三次，講咗十次佢都係唔識做嘅，係啦，咁根本佢對嗰個主食係冇有興趣嘅，咁、不如唔好浪費光陰啦。
1: 对，但基本上这种人在哪里都未必能够提得起他的这个工作的兴趣，
3: 或者可能他去到第二行会有，但是他现在在这里，在我这里是的，因为很坦白说，年轻人很坦白说，如果去到29、30岁如果还未有方向呢，就会比别人迟的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要去最好呢，
1: 对的，
3: 是的，得得就25、6岁呢你要定了型，一路向外发展咯，是的，这个很重要咯，是的。
1: 好，那如果是这种的话呢，要另外再发展了。但是呢，如果有心在这一行投入精力，并且呢也真的是有心去做的
2: 啊，
1: 但是呢有些机遇就没有到，那没到机遇，或者也没找到方向，但也好想做厨房的，那这一种的年轻人你又怎么鼓励他呢？
3: 其实最简单就是而家咁多比赛啦，就拱即系我哋会鼓励佢去比赛嘅。其实佢哋都好如自愿嘅。咁有啲当然好惊啦，初初比赛咁样，我唔使惊嘅。呢个赢输唔紧要，最紧要学习过程
1: 系
3: 啦，唔识咪唔识咯，唔识咪学咯。咁佢由佢比赛倒数翻嗰100日，可能佢不停喺度训练，嗰堆咪嘢令佢进步咯。系啦，呢个系比赛最好嘅门槛嚟噶啦，系啊，等佢就进步好多，即系同埋咧就会多啲鼓励佢。譬如你唔可以一世企住喺度做下栏嘢，做中线啊咁样，佢要去揸把刀去炒下嘢，唔识问。问即系最好问，炒啲嘢自己俾自己食啊最好噶啦，最好就我哋做食物，
1: 睇自己食唔食得落先。
3: 系啦，你连自己都过唔到，就真系过唔到噶啦。
1: 我同有时我同阿钟讲咧，翻听下自己做嘅节目啦咁。
3: 系啊，等于我
0: 过到自己过到人，
1: 过到自己先。
3: 系啊，
1: 好唔好听先？过到，
3: 因为其实呢样嘢其实唔系话而家我奉劝啲后生仔，其实我当年我哋以前，我好记得我做僆仔
2: 噶嘛，
3: 系
2: 我哋嘅成长都系咁。
3: 冇错啦，我出年入行都四十年啦。我记得当年1987年，我当年我第一个嗰时啲师傅系唔俾我哋掂镬嘅，望都唔俾望嘅。你望下佢就会闹你嘅。你只有翻工系做咩咧？系洗马兜，我哋叫做嗰啲马兜咧，就系以前因为冇姐姐帮手洗嘅，嗰啲马兜叫不锈钢嗰啲桶啊兜啊咁样咯。咁嗰啲马兜佢哋用啲师傅用完咧，抌落个瓷盘度，咁你咪要洗咯。系啦，你做学徒就系呢啲噶，你翻工嘅责任就系做学徒啊。如果你望到，佢煮嘢食，佢会闹你嘅。
2: 相反，而家同以前啲师傅嘅要求系咪调翻转咗咧？
3: 调翻转，
2: 以前咧嘅师傅咧就会你专注做佢吩咐你嗰样嘢。而家啲师傅咧就希望啲学徒咧系八卦啲啊，即系收多啲料啊，识多啲嘢，
3: 冇错冇错，
2: 都要识，
0: 看多啲。
1: 对的，
2: 所以系调翻以前嘅师傅同而家嘅师傅要求系调翻转，
1: 系
3: 调翻转咗。
1: 以前如果你多心的话，就觉得你好高骛远，
2: 冇错
1: 啦，未学行就学飞
3: 系
1: 咪？
3: 系啊，
2: 都未学行你学飞啦，
3: 跟住你学飞就学飞走咗啦，已经系教你已经飞走咗啦，
1: 系啊，
3: 以前就所以唔俾你掂咁多。
1: 但现在呢，就反而就希望你多接触不同的
3: 系啦
1: 范围。
3: 系啦，
1: 即系要你叻啲，
3: 要你叻啲，要叻啲，样都识，
2: 叻啲
3: 系唔同咗噶。而家系啊，即系我哋唔系话收任何嘅徒弟。而家冇话香港真系好坦白讲，都冇话师，冇唔会讲话师徒制啦。香港绝对冇呢样嘢啦。我哋只不过系将我哋嘅学识，厨房入边入。

0: 其他師傅都一樣噶啦，你即管教，即係我哋成日寫嗰字，唔好誤人子弟咯。
1: 嗯、
0: 人哋嚟得入你個廚房跟你哋嘅，係啊，你哋要好好教噶咯，唔好淨係得鬧咯。係、
1: 嗯、
0: 啊，你喂，如果翻工
2: 咁唔鬧點咧？
0: 係啦、啊，你教唔係應該係唔啱。就系要话，又唔可以当众，只要
2: 有技巧性，
0: 绝对不能讲粗口啦。喺我厨房唔会有人讲粗口，
2: 真系冇，
0: 同冇，同埋冇嘅，同埋唔好当众闹啦。因为就算小朋友都好啦，佢哋都有尊严噶嘛。
2: 是的，
0: 系啦，要话嘅，
2: 要行埋
0: 一边话，系啦，小心，即系小心要处理咯。
2: 系
0: 啦，因为佢会佢你如果你闹咗你变咗佢情绪低落嘅，佢冇心机做嘢，系嘛？所以呢个好紧要啊，即系教还教，
2: 亦师亦父啊！依家系
0: 系啊，冇办法噶，你一定要系咁样嘅、
3: 我成日讲未先学做嘢，先识学做人，
2: 系、
3: 吓，即系有时啲新嘅同事翻嚟咧，你真系要同佢。你冇咁快教佢做嘢住，先同佢傾下偈先，睇下佢嘅興趣。
2: 嗯，
3: 即係學冇聽。如果佢嘅興趣，頭先阿龚局長話齋，佢嘅注意力都唔喺嗰度嘅話，你再教佢做嘢，其實你都係嘥氣嘅啫。講、完之後，聽下佢唔記得咗噶啦。你倒不如同佢傾下行偈，傾下佢嘅興趣，睇下佢醒唔醒目，佢嘅興趣係咪呢度？佢為乜事要入嚟呢個廚房？咁、樣了解完佢之後咧，順便有時教下佢做人啊，食飯嘅時候、通常食飯就係啲大佬發揮嘅最好時間。
0: 係啊，冇錯。
3: 咁啊，
2: 語重心長
3: 講下啲以前好興嘅一句咧，就係、是。衰仔出糧記得攞錢翻屋企啊，俾你媽啊！即呢句係我講得最多嘅，係啊！即係啲細個啲細蚊仔嚟我鋪頭做咧，出糧咧
2: 打時間啊！
3: 而家係而家
2: 係攞，
0: 唔係啊！唔知係咪咧？疫情之後咧，疫情之後咧，嗰啲後生仔戴咗幾年口罩咧，而家想叫開口講嘢咧有啲難，係呢個係問題。
2: 真的，
0: 點解咧？佢習慣咗唔講嘢啦，已經係啊！
2: 還有對手機對多了，他也不需要講話了，
0: 已經
2: 係。但是有时候我看到年轻人他自己看手机的时候看得很开心，在那微笑。但是他对着你的话呢，他马上呢就抹黑个喉咙。
0: 可能你想了解他，你要在他的 IG 度先了解到他。你正面是了解不到他，他不会同你讲嘢的，系啊，真的。
2: 所以是对现在沟通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3: 再加上而家有 WhatsApp 啊嘛，咁出通过啊乜嘢都唔系用口讲，
2: 对
1: 靠手机啦，全部
2: 靠手机。
3: 最低要求，唔该你见到我 WhatsApp 通告咧，你举只手收到，呢个系最低要求。
1: 回复一下，
3: 起码我知道你收听睇到啊嘛。
2: 是的，
0: 啱嘅系好嘅。
2: 所以呢，大家都要改变，不仅仅年轻人要改变自己的心态，连师傅也要改变你的
0: 改变
2: 你的风格。
0: 我哋一定要改变嘅，如果唔改变点搞掂啊？
2: 对，要改变风格。
3: 适应个社会，
2: 对，
0: 适应社会，
2: 其实都是好的哈，就是。这个叫什么？一起奔赴嘛，互相奔赴，
1: 双向奔赴，
2: 双向奔赴，
1: 双向奔赴，
2: 一就然后就拥抱未来。好，哎，最后一两分钟啊，要问问姜师傅的口味哈，大家可能很想知道，师傅你做了这么多的好菜，你自己最喜欢吃什么菜式呢？
0: 哦，我比较我中意食辣嘅，系啦，不同嘅辣啦，咁因为辣系千变万化噶嘛，有咖喱啊，有红辣啦，有泰式辣，即系辣嘅嘢咧，我比较都中意嘅，系啦，因为辣系可以好多变化，系啦，
2: 吓，中意食辣系辣都中意噶啦，
0: 都中意嘅，都中意食辣嘅，系啦，咁啊，你话特别
2: 咁咁
0: 易
2: 话胃嘅师傅，
0: 你话如果你话特别食咩边种菜啫，我中意比较中意食日本菜啦。日本菜可能我本身日本做过嘢啦，咁我觉得日本人咧，
2: 但他不辣的，
0: 佢唔辣，但系佢做嗰个，佢除咗食辣之外，日本菜咧，其实你留意下佢哋做嗰啲嘢咧，好精致，好精细，我哋值得去学习嘅，系啊，佢做，譬如做和食啊，咁多碟头一碟碟咁，其实佢哋好精致嘅，好好心机做，日本人做菜其实系好好心机，其实系值得我哋学习。当时我都学唔少嘅，系好好心机做。
2: 以前的事，不然现在是否也是跟世代不一样了哈。好，那我们到每个地方去吃到别人的菜食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一种体味、体会。人家国家的一些的那个好处也要学习的，
1: 是取长补短了。
2: 对，好，谢谢姜师傅。好了，香港中厨师协会姜少奇会长今天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师傅，
1: 谢谢，
2: 也谢谢德哥，
1: 谢谢
3: 德
1: 哥，谢谢两位大师。
3: 我哋祝中厨师协会22周年会庆啊，顺利成功，
0: 多谢多谢，
1: 越办越好，
2: 好，继续发展啊。好，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好，我们下周一的10点再见了，下周见，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海关在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和一批电视和影音器材，估计市值共约60万元，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本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国泰航空表示，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还有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直到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还有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到150个。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

0: 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着供应链紧张的问题，令部分新飞机复运延迟，强调会和供应商紧密的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到星期四的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增加到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尔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的慷慨驰援。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时都是气候变化的受影响国。尼方没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有巴黎协定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就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天气，沙德尔的残余正在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中午的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738点，升524点，升幅0.08%，总成交金额13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6点，升14点，升幅0.35%。恒生国际指数8572点，升187点，升幅2.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块，3毛2，升5毛6；100 mini max 373块，升18块；700腾讯控股445块，四升12块4；9988阿里巴巴111块，二升3块7；2513智普1099块，跌9块；1347华虹红利110块8，跌9块；1888建滔基层盘44块4，跌2块2毛8；1810小米集团28块3，升8毛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块3毛8，升2块02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4毛9分，六升1毛1分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3，瑞士法郎9.705，澳元5.655，加元5.687，新西兰元4.625，欧元9.1176。每百日元对港元5.0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64852点，升645点，升幅1%。港金报41775元，比上收市升1345元。还有伦敦金美安是卖出44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优秀的当然要听
12: 小梦，
11: 优秀吗？
1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1: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3: 小梦优秀吗
11: 准时上线。
1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1: 星期一至五，
13: 星期一至五
11: 中午十二点，
13: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5: OK， 中午的12:08，9月4号星期五，各位好，我是小梦，欢迎来到优秀帮的时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各位，星期五了，非常非常开心的日子，就像过节一样，就像过年一样。好像除了公众假期之外，只有周五的时间拥有此刻的心情。而我真的觉得到了公众假期的时候，好像又有不少的压力，比如说大家可能会集中去某一个地方，那样的一个交通航班或者说高铁 whatever 非常非常复杂的交通状况。然后第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没有规划好这样的一个假期的话，真的好像有点浪费掉了。当然第三，我觉得可能也确实在那个期间的交通或者饮食住宿都挺贵的。我觉得与其期待下一个公众假期，不如在星期五好好的放纵一下。今天的开场单曲送出丽珍的作品星期五。有人选择放松，有人选择放纵，不过即使放纵也应该有一个尺度和标准，但是今天值得好好的开心和享受一下星期五的不同感受啊。

Last Friday Night TGIF 来自 Katy Perry 的早前的一首作品，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今天没别的太多事儿可能够提供，只能提供给你一个星期五的心情。希望大家星期五都能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把周中的工作时间里边所有积攒的负能量全部通通忘掉。在这个周末里边，如果你真用自己时间去想那些烦恼的工作和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对自己不太善待。所以从善待这个世界开始，要先善待自己，我觉得这是一切懂得去善待的一个开端和初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五的时光。 OK， 最近呢有一场演唱会官宣了，有一位歌手呢将会暌违近9年啊重返香港，也是他第一次呢在全新的我们的启德主场馆开唱。这一个系列呢叫做 Romantic Tour， 一个浪漫的旅行，世界巡演的重要一站。而且同时官宣呢还会有新加坡啦，包括日本、泰国等地。而明年的5月7、8、11、12，也就是周五、周六、周二、周三，我听这意思是不是还要加个场啊？反正周日跟周一是休息的，连续有4天的演唱会。没错，就是来自火星哥 Bruno Mars， 格莱美奖得主，不需要太多语言去介绍他了。送出一首他的作品，全新派台 Bruno Mars featuring Kaggle， 新歌名字叫做 Still， 送给各位。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

0: 你也容许他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1: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

哎，没错，克鲁兹贝克汉姆，这是贝克汉姆的小儿子哈，克鲁兹贝克汉姆的一首作品叫做《Wanna Be》，收录在2026年8月21号刚刚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唱片当中。哇，真的是挺厉害的哈，真的是好像很多的二代也能够继承他们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衣钵，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创造出更多美丽的事情，比如还有他另外一个二代窦靖童，火星电台 Summer in Winter 失重送给各位。十二点半过后会有何燕诗做客节目，大家继续 stay tuned 优秀帮，我是小梦。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738点，升524点，升幅2.08%，总成交金额134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56点，升14点，升幅0.35%。恒生国际指数8572点，升187点，升幅2.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32，升5.6；100 mini max 373块，升18块。7000腾讯控股445.4，升12.4。9988阿里巴巴111.2，升3.7。2513智普1099块，跌9块。1347华虹红利110.8，跌9块。1888建滔基层板44.4，跌2.28。1810小米集团28.3，升8.6。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8，升2.02。3033南方生科技4.46，升1.1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65045点，升831点，升幅1.29%。港金报41775元，比上日收市升13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74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

0: 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充满新的想法，把握政府提供与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助力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勇于创新，敢于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点浏览 hye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3: 小梦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3: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点34分，欢迎继续回到优秀帮9月4号的节目。各位星期五快乐，希望呢他也能够快乐，因为我觉得好像就人为人母之后呢，其实通常这个压力就不光来自于工作和你自己能够决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可控的时候那都不叫事儿，那都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因为根本不是压力，因为你可以控制它，怎么能叫做压力？或者说你不做就不做，然后不想就不想，老娘一转身立刻去买蛋挞吃。就但现在好像就比如做了人家的母亲，然后做人家的妻子，就好像有些事情就不是自己那么任性的状态了。也不知道第多少次跟 Stephanie 做访谈了，不知道她最近的状态怎么样。何燕诗 ，Hello， 好久不见。
6: Hello， 你好。
5: 是不是？是不是我刚刚说的有点道理哈？
6: 对，但是好像很伤心的，你这样说，我就很想哭嘞。
5: 送一首周董的《想回到过去》。
6: 真的，我觉得就是当做了人妻，还有就是这个母亲特别是吧，就妈妈的时候就会特别责任比较大了一点啦，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带我去看了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东西，好像是透过他的眼睛，我觉得原来快乐可以这么简单，他就一瓶水也可以玩很久，就笑笑的就笑都头痛，他经常也是这样，会很简单，就所以他现在在我儿子现在在温哥华，就刚回来，但是就看到他在那边很开心，就希望多一点可以跟他花时间。
5: 哎，之前有小孩之前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不会因为别人开心然后自己会特别开心？我觉得经常哈，比如说我记得有小孩之前就别人开心我开心，我基本上都是 fake smile， 就他笑，就你不会打心底里觉得，就当然你会开心了，但是你会觉得说因为他所以你的那种状态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定是有了小孩之后，我自己个人的浅显的认知哈，我觉得好像就只有父母对小孩是这样，就你调过来也不存在，就我不会因为我爸爸妈妈笑我就很想笑，我反而很想哭，但是调过来才 OK， 就是小孩子笑，然后他真的很开心的时候，你也是真的能够可能比他 double 那个开心的程度，
6: 对对，真的
5: 唯一的关系是这种
6: 健康，还有就快乐也是最重要的。
5: 嗯，
6: 我觉得就没有小孩以前，我从来没有试过就看着一个人就这么着迷，就一直看着他。
5: Fred 不可以吗？
6: 也不同，没有这个感觉，就是看着他，他做什么也好，就是坐着吃饭也好，就一直就是看着他。
5: OK。
6: 觉得很有趣，
5: 是 Fred 人家年轻的时候也是很靓仔的，但是现在也是中年靓仔。
6: 自己做，我觉得做就老婆还有做这个妈妈的感觉完全不同。
5: 只有儿子，
6: 对，儿子就是一切。哎，我觉得很有趣。我刚刚在温哥华的时候，我就带他上床就睡觉了，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他对望大概这个5-6秒的时候。我开始想哭，就我觉得啊，怎么一出生这么小的小朋友，现在已经就100厘米高，105厘米高了，就很

0: 奇怪，但是就觉得很开心，这四年跟他一起的时间，
1: 嗯，很开心认识你，
0: 嗯，
1: 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发现啊，就娱乐圈的朋友们呢，通常我其实有时候跟他们聊天，我就发现就没有小孩就没有小孩，因为有小孩的话，我感觉很多就娱乐圈的朋友们，因为比如唱歌、演戏，都要是一个高敏人格。高敏人格就是说你对很多事情、人、情感，如果你不够敏感的话，其实你没办法去演绎出一个打动别人的作品，你要先敏感。所以我觉得通常敏感的人呢，会对很多的这个情感和情绪会抓得很细，会把它放大镜、显微镜无限的放大。所以有了小孩之后呢，他们就会就疯了，就着迷于孩子和自己家里人的这种状况，就会非常非常的投入进去。你是这种吗？因为你之前也是运动员，然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当了妈妈之后对很多事情更加敏感的一个人吗？
0: 我觉得这种敏感会对比以前没有小孩的敏感就有用一些，因为
1: 什么叫有用一些？
0: 你以前可能就跟一个不太认识的人高敏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
1: 浪费时间。
0: 对啊，但是跟小孩就不会，因为你跟他是一辈子嘛，那你就想怎样跟他好好，大家也是好好去感受这段旅程。所以我没有，我就觉得很开心而已，就很感恩有他。
1: 哎呦，真的是，好像你这么一说也挺惨的，就是跟自己的老公或老婆哈，就他说都不一定哈，就当然不是说怎么样，就不一定是百分百一辈子，但是只有跟小孩子自己这种关系是任何叫什么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就否则不可能分开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是上天安排给你的一个小天使，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温哥华特别开心哈。我觉得他会开心吗？就他会
0: 很开心。他有一个，就因为他是特殊的小朋友嘛，
1: 知道
0: 他其实不了解，就是妈妈去了回去香港，他就只是知道现在我见到爸爸在这里，我见到家人在这里，他不会想妈妈在哪里呢？他就每一天也是很开心，所以他没有就是很想念，会哭。
1: 他没有离别焦虑呢，还
0: 没有。他或者是他会哭的时候，可能是我不想吃东西，你为什么逼我去吃东西？然后我给他一瓶水，他就很开心，他就忘记了自己不开心。
1: 怎么老喜欢水呢？
0: 就
1: 喜欢水。
0: 就
1: Be water, my friend。
0: 对对，就一滴水。也是很开心，可以玩很久。如果我拿着一瓶水跌了一瓶水，他就笑得停不了了，已经。
1: 行，所以你家满地都是水瓶子哈，
0: 很多水
1: 一直在跌，
0: 很多很多瓶水，就而且不需要漂亮的，就最简单，可能是现在香港就5块钱买一瓶水也是很开心。那挺好啊，我们平常成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做很多东西才会可能有一点点的开心，他没有。五块钱的一瓶水就很开心，
1: 而且在香港你刚得到一点开心，马上又被一个烦恼盖过来了。
0: 对啊，我刚刚今天早几天就下载了这个手机的程式玩游戏的，已经花了500块钱了，也是没有很开心哎，就你知道吗？我们就成人要真的开心要多难哎。
1: 真的是，所以很羡慕他们，也希望他们那种快乐能够传递给我们。其实我们很幸运，就是小朋友开心，然后我们变得开心。其实你是一个，就是付出一定得到回报，但是其实在生命当中不一定每个事情付出得到回报。刚刚你说没错，高敏人格有时候会浪费好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情绪，给到那些完全在这一辈子当中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就可能有一些路人撞了你一下，碰了你一下，一些难听的话语，然后一些网友的评论，然后让很多人就非常的就是好长一段时间难以自拔。其实为什么呢？就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觉得 Stephanie 刚才提到的，就是给自己小孩子的这个付出呢，是所有都能够得到回报，而且他笑一声你可能心里边笑了两声。
0: 对，
1: 就至少是501块哈，五百块，
0: 五块赚到我们两个人开心。
1: 就你500块买游戏不快乐，这个5块钱的水就可以。
0: 对，
1: 行，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何妈妈的这个社交媒体，然后更新关于小孩的事情。OK， 言归正传哈，但是刚刚也挺正的，就是聊小朋友。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大人坐在一块儿都会聊小朋友，就是然后而且一聊呢，你会整个那个话题会无法中断。你一般聊歌呢，公司告诉你的派台的话讲完了以后也没什么可聊的了，但是聊小朋友可以一直不停的讲下去。那么咱们现在开始的就是可能会聊光的一个话题哈，聊一没的聊，我再会点小朋友。新歌怎么给车做广告了？做广告？
0: 对啊，其实我以前有一首歌也是叫野马，
1: 野马
0: 也是一部车，因为当初想。

0: 像因为两年以前的，那为什么也是同一个填词人，叫梁伯坚？
1: 梁伯坚，
0: 对，然后也是因为车，因为当时我就买了一部野马，因为我喜欢，我就很喜欢，我就驾车，我自己就开车很喜欢。那我刚卖了自己的车，就是野马。那他当时就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一个女生就开一部就跑车，就是男生比较男生感觉的一部车吧。那到今年我再找他去填词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跟他说我想形容就是入在这个娱乐圈一段时间，经历过很多就是小风波啊，或者大风波也有啊。但是我到现在也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因为我不怕，就不怕去面对以后的困难，也是会一直去冲。那他就想到用悍马，因为悍马就是一部 Hummer， 就是一部战车，他出来就是
1: 带着气势的。
0: 一来啊，这是一方面的，但是他出来就一部警车，你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想我要去面对不同的挑战。他遇到无论是战火也是不会害怕的，Because you're made for this， 你
1: 这翻译官，你就是干这个的。
0: 对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感觉。那这首歌也是比较摇滚一些，也是我自己作曲监制，所以就比较新一点的挑战。
1: 就下一首歌就是七人车了，是吧？
0: 不要啦，我就是生了
1: 保姆车。
0: 不要，我就生了孩子以后，我是也是觉得不能够开一部七人车。
1: 哎，这个对你来讲特别大的一个标志性吗？
0: 不行不行，因为Fred 他是可以开就是七人车，
1: 开卡车都可以，
0: 家庭车也是可以的，他不介意的。那所以我从来如果是要开车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他交换车，但是我自己也是要一定要开跑车，或者是没有车也行。对，没有车也行，就是
1: 老娘宁可走着也不开七人车。 Fred 开车去。
0: 对，我会开，但是不是必要的时候就不会。
1: 我瞬间我觉得这个熊猫王子也挺惨的哈，先别老熊猫了。
0: 他
1: 熊猫司机，
0: 那你要自己问他。
1: 这么家里边感觉他一直在干这种苦活吗？也不一定哈。听起来我不好意思问，好像是
0: 他，我觉得他比较很多东西也是可能是无所谓，或者是他就是不会太说，就他习惯不会太说，
1: 对对对，
0: 也是觉得
1: 让泪往心里流。七人车就七人车，
0: 他性格也是很多东西好像就没什么所谓。
1: 然后你是什么都说的，就一秒钟都忍不了那种，
0: 也
1: 好一点，两秒，三秒半。
0: 我觉得我坚持我自己东西很坚持，但是我就不会去管他的事情，他反而会管我。
1: 比如说你为什么穿了一双绿色的鞋为什么染了个红色的头发？
0: 也没有，就是他想跟我可能多一点时间，花多一点时间一起。因为现在很难，我们两个就以前或者是以前工作的时候也是，你要一个带孩子，然后另外一个工作，然后工作以后我们时间也是不定的，
1: yeah.
0: 所以就比较少时间一起。
1: 这在我们北京叫媳妇儿迷。
0: 听不明白。
1: 媳妇儿迷的意思就是特别迷自己的老婆。
0: 他
1: 也还好。
0: 应该不是。
1: 什么
0: 应该不是？
1: 人家想多跟你接触一点，怎么就不是？这肯定是媳妇儿迷。
0: 以前会是，可能以前多一点呢。现在也是迷小孩子，小孩子出生以后也是，大家也是迷小孩子的。对。
1: 郑先生，好好开你的七人车哈。这以后就是你的使命。
0: 他可能开得很开心呢。
1: 对啊，他之前住他我们之前算是老邻居，他最早住的那个地方现在是我住，都开不进去小区的。是不是你跟他走，就像你想走进去，
0: 走不进去啊。对，开车也开不进，你就那边。
1: 行，好，心里很痛哈。我就好好的坐我的巴士进去好了。然后这首歌其实我看有说，就包括整个的节奏，包括你的演绎都是有很强的那种，就是那种斗志感。就感觉就特别像一位亚运出征的这个亚运健儿们，这个出前两天刚刚受旗仪式嘛，然后你也是做体育主持嘛，然后包括你之前也运动员，我感觉你表达这样的歌曲从来不太吃力，因为在你的生涯当中好像很多事情都是拉满了弦去射箭的状态。
0: 我觉得以前其实我一直很想试这个摇滚的曲风，
1: 从来没有过吗？
0: 从来没有这么
1: 摇滚
0: 的，以前可能是一些 pop rock 啊，聚集的歌。

0: 歌曲会有，但是也不是，野马也是比较 pop rock， 但是也不是一首由头到尾也是很
1: 从头摇到尾，
0: 从头到尾也是很光烈的状态，也不是。
1: OK，
0: 但是这一首真的是有点不同。但以前我会比较害怕去尝试，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商业化是怎样的。
1: 嗯嗯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没有这个
1: 顾虑了
0: 、因为都。要试的东西都试过，现在做的音乐也是只想做忠于自己，还有自己想透过音乐表达的东西，就没有想太多，所以就自己写自己监制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我就感觉反正香港女生或者香港女孩或者香港女人吧，就是感觉发起狠来就比男生还狠，然后你就听他演绎作品，包括生活里边真的是那个力量感，我觉得好像确实是厉害。然后包括何燕诗给大家印象，其实最早出道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好甜美的小女孩，然后殊不知人家你看太甜美了，这五百块都不开心搞什么搞。然后
0: 这个应该是香港女生的
1: 普遍特点
0: 对吗？
1: 整体我觉得都是，就反正对我从北京来我觉得特别大的冲击，就女生很强，然后男生也不是弱了，就是反正就相比来说刚好调换那个角色，然后
0: 细心一点，是
1: 对对对对，
0: 香港的男生
1: 对，然后香港女生就大条一点，我感觉整体上
0: 可能是特别以前我是在女校长大的，就小一到中二也是在本地的女校长大的，
1: 是，
0: 所以就我们学校全部女生的时候也是会特别 man，
1: OK，
0: 对，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如果是女校大的应该就特别会特别 man， 因为没有人照顾自己嘛。
1: 明白。
0: 你就女生也是自己，男生也是自己。
1: 行，听听看这首歌，然后看看这个何老师哈，这个现在变得更强大之后，然后发出的这个摇滚的嘶吼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何燕诗，悍马。

我这2026年出道的一位女新人摇滚歌手的感觉。哎，自己听完和自己开始有这首歌的时候的。

0: 企划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1: 哦，我觉得达到，
0: 达到，
1: 还有超越了一点点的也有。
0: 哦，真的、
1: 啊，一点点的，因为我在做一首摇滚的歌曲的时候，也不太，我觉得心态就是一定没有那些。我们叫鱼胆歌嘛，就唱 K， 会唱卡拉 OK 会唱的歌曲，应该没有这个回步，应该没有这么大。
0: 明白，就没那么口水。
1: 对对对，但是在这首歌在网络上就也是不错，
0: 哦、
1: 就所以挺开心。
0: 哎，我怎么突然觉得你就我脑海里你抱个吉他组个乐队也应该挺酷的那种感觉，可能今天你这个头发这个颜色。
1: 哦，
0: 然后包括整个造型就是
1: 会老吗？
0: 粉红，
1: 现在会太老吗？
0: 哦，现在年龄刚好。
1: 哦、OK，
0: 十年前太年轻，驾驭不了这种音乐风格。
1: 哦、对对对对，
0: 就现在你能出一些那种眼神，我觉得十年前一定没有的。
1: 火啊！
0: 对啊，我觉得好像完全可以，就是走个乐队的那个 feel。
1: 可以，我觉得就是
0: 让郑俊宏开车。七人车刚好，对，刚好带你们五个人。
1: 我们不需要，我们香港女生，我们是自己开。
0: OK， 你刚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什么？
0: 哦，你刚我给你打断了，
1: 忘记了。
0: 哎，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开启了你音乐上面的全新可能，因为我自己感觉呢，其实你也出道这么久了，很多事情其实都做过，然后已经没有了年少或者年就很小的时候那种得失心了，就一首歌。红就红，不红就不红。
1: 对啊。
0: 然后我出来混，就是有开心的事情就开心，不开心的事情我也没有觉得很不开心。现在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出歌。
1: 开心，就是开心。反而就是最后他有什么结果，如果就是反应好，当然会开心。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做这首歌的过程，我很开心。而且我对比没有做这首歌之前，我学到了更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每一首歌我也希望就是成长了一点点。我不希望就是好像以前有一首歌，或者是聚集歌的时候，就很多人听我要不要做一首一样的。
0: 对，
1: 我不想就这样。我觉得我没。每一年也是要在成长长大。
0: 这个我感觉就好像现在这个阶段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挑战自己对你来说远远大过最终的那个结果所导向的意义。我们上一次做访问我看了一下，是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在无人岛上跳舞，然后时隔了已经半年有了这第二首歌，所以大家就会问了，接下来的发歌的计划是怎样的？这年
1: 本来是想每一年三首的，但是总是在计划都退后一点，但是歌是有的，
0: 还有四个月呢，对啊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也是不急。你说如果是在以前想要在年尾出歌，可能在颁奖典礼有机会的话，
0: 对对对，
1: 会冲多一点，但是我不是不想。但是很多东西我控制不了，
0: 明白，
1: 所以就随缘。就我们出歌的事情也是做好才出。
0: 这各个发奖的颁奖的听啊，人家不是不要奖，我差点怕是我现在对奖项不在意，不是有一直很尊重，一直很热爱
1: 的，对吧？我是想的，
0: 明白，
1: 但是我不想自己失望。
0: 明白明白，所以也希望接下来几个月能有新的歌曲听到。接下来几个月会有工作上的一些更新给大家嘛，比如想见何燕诗在哪里见。一定要去温哥华的街头吗？
1: 这个、就不用，运动的节目也会
0: 可以看到。
1: 现在就九月份的大营，运动节目也会见到我。
0: 明白，音乐可以见到你。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上给这个妈妈多一点祝福吧，希望她的很多事情都能够有爱同行。因为她点了一首开车的司机的歌。为什么点这一首 Fred 的作品？
1: 我觉得因为他这首歌是爱回家的歌曲，然后我觉得很感恩有 Fred 这个人，好好的，他很好，很用心的照顾我们家，特别是孩子，所以就有他很重要在小孩子的生命里面。
0: 对，而且他也确实挺爱回家的，
1: 他很喜欢，
0: 就不是爱
1: 回
0: 家，是
1: 爱
0: 住
1: 家，对对对，一直在家。
0: 好，大家听这一首郑俊宏的作品《爱同行》，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主持这一节的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但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达9亿元，增加56%。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增加到150个。国家医疗保障局说，15、57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下面一起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分校有货仓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将火救熄，400多人自行疏散，没有人受伤。警方说，事发在今早的10:40左右，现场有建筑材料怀疑起火，一度冒出浓烟。卡拉跟着是海关在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缴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还有一批电视以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一共约60万元。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到本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

0: 查组稍后将会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的详情。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万宗的诈骗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跌 0.8%。 但是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达到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讯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警方交代最新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一共有20613宗的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 0.7%，涉及骗款35.1亿元，下跌 0.8%。 不过同期钓鱼和电话骗案分别上升超过60%和4.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一半，期内平均每四小时有一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达到9亿元，增加56%，每名的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和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诱使受害人转账，成为骗案的受害者，
1: 向市民发出虚假的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俄星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0: 郭静怡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诈骗操作中心，在整个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人，涉及损失金额3.2亿元。他提醒市民收到短讯或是来电必须要保持冷静，假冒客服主要是涉及顺丰香港还有支付宝这两间的公司，市民应该向有关的公司去查询信息的真伪，或是透过应用程式了解，避免受骗。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增加到150个，机票价格做到物有所值。他又说，国泰集团接受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是供应链紧张，部分新飞机复运延迟。另外，林少波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业务，两者是属于互补，并不是零和游戏。拥有大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在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候就指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希望在未来的10年，全球航点从现时大约100个增加到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少波指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在面对部分新飞机复运延迟的情况。
2: 我哋未来10年计划去接收150架新一代嘅飞机。咁喺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全球航空业都面对供应链紧张嘅问题。其中一个表现咧，就系见到有啲新嘅飞机嘅复运咧，系有一啲迟咗嘅。咁我哋都灵活应对啦，我哋同供应商都系紧密咁嘅联系。咁未来咧，我觉得对我哋嘅发展咧，其实唔会有好大嘅影响，因为我哋都有好精密嘅规划。
0: 对于

0: 机票价格被指比较贵，林少波就说机票价格厘定是要视乎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1: 机票的价格呢，其实是视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产品服务、各种的因素而定，咁所以呢好难去概括讲哪一间公司的票价是永远是最高的。咁我举个例啦，很多香港人讲话他们去欧洲如果经中东就会便宜过搭国泰的直航，咁呢个可能是事实嚟嘅，咁但系呢亦都系随住产品啦，因为我哋系直航，咁我觉得呢个都系非常之合理嘅。我哋希望唔系做到最平，我哋希望呢做到喺顾客眼中系物有所值。其实我哋长年嘅运载率都系非常之高，系超过八成嘅运载率。
0: 至于高铁旅运还有航空业的竞争，林少波就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是属于互补，并不是零和游戏。又认为空铁联运具有潜力。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会从多个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包括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式人员等多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十四五”时期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 95%。 而十五五时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绝大多数的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由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到13亿3100万人，有超过6982万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黄华波说，近期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系列举措。
2: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
0: 国家医保局又表示，将会在“十五五”时期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地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比如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并且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到生命更正式生育保险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以及莫斯科，分别和两国代表会谈。外长瑟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带来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解决战事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关键是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军援乌克兰的费用。俄乌战事开打至今四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还有莫斯科，分别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就说，乌方谈判 团队始终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相关的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外长瑟比加说，乌俄战事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的进展，强调乌克兰始终是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候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是透过情报机构的渠道，但是有鉴于基辅方面近期的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一些接触是否能够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又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是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而谈判首先应该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感谢所有致力推动有关进程的国家。至于俄美关系，普京就说两国仍在继续的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重申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他将会免费地向乌克兰和北约提供价值数千亿美元援助的责任，归咎在前总统拜登政府。伊朗表示，美军日前空袭当地一场的婚礼，增加到五人死亡。军方当地星期四向位于科威特还有阿联酋的美军基地开火，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美方正在对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伊朗民众当地星期四为日前婚礼袭击当中的死者举行葬礼，画面显示聚集在霍尔木兹甘省的西里克县一条村的村外，到哀悼者在哀乐声当中向空中抛洒花瓣。伊朗传媒日前就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导弹击中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有四人死亡，近七十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四的报道说，其中一名22岁女子随后在医院伤重不治，令死亡人数增加到五人。美国副总统拜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在调查有关于婚礼遇袭的事件，目前没有任何的确切信息，但对于伊朗传媒的报道是持怀疑态度。他说，如果美军犯了错误，会从中吸取教训，力求做得更好。万斯又重申，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的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美国军方就表示已经注意到伊朗方面的报道，但是强调美军绝对不会以平民为目标。路透社引述一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调查造成婚礼伤亡的各种可能性，包括是由美军空袭或是伊朗防空导弹失误所导致。美伊局势可能因为事件再度升级，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还有阿联酋境内的基地，其中科威特基地造成通信系统还有战斗机机库受损，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还有外交政策委员主席阿奇兹就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又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 欧洲多地这一个的夏天遭受到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在匈牙利上个月的全国平均气温是录得摄氏 24.9 度，创下了当地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平均气温记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逐渐的形成，世界是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相关的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明年，呼吁采取措施去应对。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比1991到2020年常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了匈牙利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平均气温。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的平均气温是有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是突破摄氏26度。高温还伴随着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是仅 15.6 毫米，远低于1991到2020年同期的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也表示到，今年夏季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确认出现，预计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对于全球降雨还有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会有上升。组织在公报当中也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的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会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逐渐的形成，海洋表面的温度持续的升高，气温不断的攀升，世界已经进入了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就表示，超强厄尔尼诺正在逐渐的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的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了极端天气危险区。同时，干旱还有洪水带来的破坏还有灾难也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的增强，预计影响还会继续加剧。这次的异常事件要由采取特殊措施去防备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对于各国的气象和水文部门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就表示，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福建50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遇洪水还有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的次生灾害。另外，江西省水利厅就表示，赣江及安站水位凌晨是超越警戒，赣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当局要求各地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巡查，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海口更正是海南海口市一间正在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了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的餐厅是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天下午两点接到之后就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小时将明火扑灭，当局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先后到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和埃及的国事访问。外界关注习近平据报稍后也会出席多场重要的外交活动，包括下个星期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预计本月下旬的中美元首会晤，十一月也有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有分析认为，中国深化和各国友好合作的同时，持续为世界注入稳定性还有确定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有发生激烈交火，也门政府官员说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报，另外还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这一名的官员向新华社记者表示，胡塞武装当地星期四凌晨发动攻击，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到傍晚。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上个月批准对于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的威慑措施，近几个星期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当中的战斗加剧。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动感天地，关注一下运动赛事方面的情况。
3: 动感天地，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2-1击败哈萨克的普丁塞娃晋级第三圈。郑钦文在首盘顶住压力，凭着多一次破发的优势以6-4胜出，到第二盘他被普丁塞娃多次破发输2-6，进入决胜盘郑钦文6-1取胜，成为今届晋级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下一圈对手是美国的海斯。另外两届美网冠军日本的大阪直美以盘数2-1淘汰捷克球手仙尼雅高娃，晋身第三圈，盘数比分是6-2、5-7和6-1。大阪直美在第一盘轻松取胜，第二盘一度领先，但是之后多次失误，累积多达20次，结果被仙尼雅高娃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大阪直美重整旗鼓，再次重新掌控局势，大比数胜出。他下一圈将会面对比利时的马天斯。较早时的男单赛事，卫冕的西班牙球星艾卡拉斯面对葡萄牙的法利亚，先输一盘4-6，不过他及时调整心态，连赢3盘6-0、6-3和6-2，反胜对手晋级第三圈。

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沙德尔的残余正在影响华南内陆，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稍微转薄。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蹦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3%。 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到4，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等。预计今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计明天上午健康风险水平，路边监测站还有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等。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多云，24到29度，上海有雨，26到32度，北京天气19到32度，成都多云，21到32度，台北有雨，25到27度，首尔天晴，21到29度，东京有雨，23到26度，还有大阪有雨，23到26度，曼谷雷暴，27到35度，雅加达密云，25到32度，还有悉尼天晴，13到23度，多伦多骤雨，18到26度，纽约骤雨，14到19度，西雅图天晴，12到20度，伦敦多云。

0: 关注财经方面，港股半日升逾500点，恒生指数重上25700点的关口以上，结束四天的跌势，指数中午收市报25737点，升524点，升幅 2.08%， 主板半日成交是大约1346亿元。各主要分类指数当中，除了公用分类指数升不足 1%， 其余都升逾 2%， 地产分类是升近 3%， 友邦港交所汇控都升 2% 或以上，内险股也有造好。科技股上扬，科技指数中午收市市报4580点，京东科技和美团升近 4% 或以上，晶片股受压。关注到内地股市半日收市方面，是沪深股市半日收市升幅收窄，上证指数是收报3955点，升13点，升幅 0.35%， 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3661点，升36点，升幅 0.27%， 创业板指数是曾经升近 1.8%， 半日收报3326点，升14点，升幅 0.43%。日元汇率突然急升 2%， 高见 155.25 日元兑一美元，接近七月美日联合干预会市后的高位。市场有关注日本当局再度出手干预会市是否会加快加息的步伐。日元兑美元急升 2%， 本周累计上升约 2.5%， 创七月下旬以来单日最大升幅，单日跟着是以来最大的一星期升幅。市场猜测日本当局出手干预汇市，但有分析员指出，日本央行公布的每日账户数据表明，未有见当局有卖出美元买入日元。外电引述的消息就指出，日本央行倾向于本月加息 0.25 厘，以应对价格上升的风险，但有分析员就关注日本央行本月议息的时候会否采取更加鹰派的立场，还有将货币政策正常化延续到明年。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纯就说，对于外汇市场动向保持警觉，并且和美国当局经常接触，市场关注美日是否会再次联手干预。此外，美国联储局理事沃勒就表示，如果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会支持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元指数下挫，跌到99的水平。华侨银行外汇以及利率策略主管张书贤就认为，联储局加息空间有限，市场正在关注日本是否会加快加息步伐，以及资金回流有利于日元短线的表现。
1: 一直以来日本银行都是大概一年加两次，重点就讲紧九月加完之后会不会今年之内有第三次。咁另外班资回潮呢，因为个日债息升咗上去啦，近排都有唔少声音话本地嘅投资者呢，尤其退休基金啦，係有意摆返响日本债券市场嘅比率提高。隔晚市场将联储局加息嘅预期呢稍微降咗少少温。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银行可以加快加息嘅步伐。咁所以个利差方面呢，暂时对日元呢係比较有利。
0: 张书贤认为，央行出手干预汇市的影响短暂，日元能否进一步的大幅升值要视乎日本央行的利率正常化步伐。他指出，日本实际上是处于负利率，同时工资已经持续增长有多年，相信日本有空间在一年内加息超过两次。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今天下午的1:34呢，9月4号来到星期五的时间段呢，欢迎大家在午间新闻财经的时间呢收听我们之间的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反弹趋势。看到目前为止呢，港股在25676点，升463点，升幅1.84%，总成交1585亿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整体财经方面的一个状况啊，还是偏好偏乐观的一个反弹趋势。现在目前呢，排在首位方面是2800盈富基金啊，十大成交金额榜方面的一个成交量在不断的扩大。而在第二位的，现在目前是 Minimax， 升了16.2块，371.2块的位置。同时现在目前看到不是全部 AI 股份呢、都有一个不错的上涨的空间。今天看到智普方面呢回调到了1080块，跌了28块。腾讯八板方面呢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位置啊。之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看到呢，像华为红利方面排在十大成交金额榜的位置，108.9块，跌了10.9块。今天市场方面呢来到星期五的时间段呢，会继续观察到整体的一个发展性的一个方向。同时呢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环球经济状况，尤其现在目前呢为的息率走势之下，到底对于整体港股的一个趋势，第四季度将会怎么去看呢？ token 的趋势会真的支撑到现在目前一些的 AI 股份可以爬到更高的估值吗？马上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访问时间。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独立股评人陆秉钧先生。 Hello， 陆先生你好。
1: 哎、hey, 你好啊，美女。
0: Hello，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港股方面今天终于迎来了一个反弹，而今天这个反弹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主要是受到黄金、半导体这些的消息面所上升。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其实连续的一个回调，很多人都已经坦言对于港股之后的一个走势可能会比较审慎啊，但是乐观的话呢，就要真的要看到板块的一个方向性了。您觉得现在目前资金方面的避险情绪会不会比之前要更加的浓厚啊？
1: 我自己觉得今日反而港股释放嗰个信号系反而比较乐观翻啲嘅，嗱就系因为今日其实琴晚 Walker 就系嗰个联储局嘅前一位议事啦，咁佢就讲到话，佢可能都再睇一睇啲数据，如果个数据唔系话真系十分之差嘅话，即系嗰个大嘅核心 PCE 同埋 CPI 吓，如果唔系话真系太差嘅话咧，佢自己会倾向喺9月15、16号意识嘅时候就维持佢利率不变。咁佢呢一句说话一出咗嚟之后咧，咁就哇个市场个反应就比较正面好多吓。本身九月份加息嘅嗰个机率咧，就市场都之前就超过到60%，啊依家就即刻就跌到得翻可能1.5%咁样。咁所以今日我哋见到成个亚太嘅股市咧，都出现咗一个比较良好啲嘅反弹啦吓，咁啊包括港股在内吓。咁但系港股就真系好似先咁讲啦吓，咁啊可能大家都一见到反弹，可能嗰个势头又会谂啊系咪要套现咁样。我哋今日见到恒指啊逼近嗰条250平均线啊，即系大概可能25790几点就翻转头啦。咁暂时嚟讲，我哋都可以望住呢啲位先啦吓。其实港股喺过去1-2个月就都几次试咗嗰个26000点啊，同埋呢个250线咧，都系突然复失嘅吓，即系成全做翻转头。咁啊，如果港股嚟紧有机会冲穿到呢个位嘅话咧，个走势先至可以真系叫做明白。確定話係做好，否則嘅話咧，暫時雖然今日嗰個氣氛係叫做好轉翻啲，但係整體嚟講，我自己覺得都係屬於一個係一個想落市嘅階段為主咁樣。
0: 嗯，但主題方面，您自己個人會看好哪一些類型呢？會是今天我們看到其實藍籌啊，有一些像是地產股份，其實今天反彈的表現也非常的明顯，像是龍湖。雖然這樣的一個消息面呢，可能不是整個行業啊，只是公司方面現在傳有足夠的資金去償還本月稍後到期的是3亿元人民幣的銀行的貸款，所以市場方面的一個信心呢就開始凸顯。您覺得這一些的消息面，其實對於之后的一个后市来说，会有故事性或主题性的一个放大的可能性吗？
1: 会有嘅。如果个市嘅气氛咧保持到一个比较良好啲嘅势头嘅话，即系唔出现一个大跌啦，即系唔使话大升，但只要佢冇大跌破坏咗个气氛咧，其实咧啲板块咧有机会开始咧就出现一个继续炒作嘅一个行为啦，好似例如今日我哋见到啲 AI 应用层股啦吓，咁啊哇云之星咁升咗成十几个 percent 啦吓，咁其实都有一个明显嘅升幅啦吓，咁虽然智普佢今日冇乜点样去上升，咁但系整体嚟讲呢个 AI 应用层面嘅股票咧，都又开始又有翻啲炒作嘅情况出现翻吓，咁啊，所以啲资金咧，其实都系喺度继续系揾紧啲板块喺度炒作嘅。咁我自己就会相对觉得，拣得个板块可能啱啲嘅话咧，就会有机会就再食到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走势啦。但系就算系拣板块都好咧，都要再喺里边都要做翻啲功课噶吓，因为你相同嘅板块啊。你可能一隻是大升，一隻是大跌咁樣，咁其實都變咗係好考呢個揀股嘅功夫咯。即係好似呢排開始又炒翻啲創新藥股啦嚇，咁我哋見到今日好似康邦生物咁樣，咁就係有啲咁樣嘅消息支撐啦，升咗8%。但同時間另一個中國科技股好似金之瑞咁樣啦，咁今日就跌咗10%。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就係、板塊係比較有一個輪動嘅跡象啦。咁但係就算揀好啲板塊都好啦，都要投資者都要睇翻下個股咧，都係受到啲事件嘅獨立驅動影響嘅。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呢排傳統嘅板塊咧就做翻好啲咧，可以繼續觀察住先。即係如果大家唔係話好叻去揾啦，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叻去睇到個。这个板块里面这只股一定跑出，所以如果大家不是说很想去这样去揀股，我反而会觉得传统的股份啊，好像这几天做得好的话呢，可以继续去，如果大家觉得市好翻，可以继续去追住看住先，即是例如好像金融股啦，就刚才提到啦，啲内地的金融股升，除了内地金融股之外，本地的银行股啦，好像汇丰咁样啦，唔经唔觉又逼近翻嗰个历史高位，佢呢就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每月都会创新高的。呢一排都咁樣玩嚇，咁佢而家距離今年嘅高位都係得翻1.3%，咁其實真係有機會可能再衝破都唔出奇，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睇翻，除咗嗰、那個只要個股市唔大跌嚇，咁傳統嘅股份板塊咧，就我自己覺得係仲有得去有得去再升上去個空間，可以喺呢一度去炒，去揾啲機會去炒作咁樣。
0: OK， 那么另外呢，其实现在在这些传统板块当中，大家也在看到香港本地地产股份啊，今天其实有一个集体向上，也是因为前两天调整的一个幅度确实有点深。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对于那个香港本地地产股份方面的最新的操作趋势呢？今天恒地方面升了2.9%，新地升3.9%，新世界方面也升了4.7%，您会怎么看呢？
1: 我自己觉得本地地產股咧，暫時咧未有話十分之好好嘅一個新嘅一個股，即係一個重估嘅概念度，可以能夠好似年頭咁樣去大升嘅。啊，雖然而家美聯儲佢可能有機會會唔加息啦，咁但係好老實講，咁香港本身就算美國真係加到息都好啦，佢都有空間去唔跟嘅。咁呢排啲賣樓嘅消息就比較有啲可能有啲炒作嘅空間喺度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整个板块都是缺乏了一个是令到个股份是能够升翻比较多的一个咁样嘅一个刺激喺度，咁啊变咗系一个炒上嘅阶段啦吓。我哋见到今日收红机嗰啲升紧接近4%吓，其他地产股都升，其实主要系因为佢哋前排就跌得比较犀利啦，咁今日就借住讲。

0: 我嗰個勢頭強，再加埋有一個唔加息嘅憧憬喺度，就借呢個勢頭炒上去。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啊，呢啲股份如果再升多一段時間，即係可能都係唔係好多，可能佢係幾個 percent 之後嘅就會開始就逼近翻啲阻力，咁變咗就呢啲股份就難啲，即係我意思係地產股比較難啲去有一個大啲嘅升。
1: OK， 那么今天其实也有听众朋友们想关注一下啊，内银股份未来的一个走势。今天呢，有个别的内银股再创新高啊，说的是中行升了 1.9%， 现在最高方面上午一段时间其实已经去到了6.14块了。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工行、建行今天升幅呢都不错，1.7%到2.6%的位置，您个人会看好之后这一些的内银股份继续走高吗？
0: 其实內人股咧就長線嚟講，佢嗰個走勢咧都真係相對定投資者係比較係收貨嘅嚇。咁啊，雖然佢唔會好似話啲科技股或者啲 AI 股咁樣出現大升啊，咁但係佢整得嚟講，就算佢調整都好啦，佢都好快能夠收拾到嗰、那個跌幅，又再重新上升。咁所以我自己認為啦嚇，即係佢都係屬於啲傳統嘅板塊股咧。呢類嘅股份，如果個市唔係話十分之差嘅話咧，其實喺嚟一段時間都會有機會係再去試一啲高位嘅，特別係好似例如好似建行啊、工行呢啲咧，佢而家升到呢個歷史高位，基本上咧冇乜蟹貨嘅情況下咧，如果個市個氣氛就到嘅話，其實佢可以繼續去炒咗一陣，都我自己都覺得唔出奇嚇。咁啊，唯一嘅可能要關注嘅地方就係佢已經升多咗啦，即係喺一段咁短嘅時間啦，講緊喺八月嘅時候都仲係可能係9蚊留下，咁而家已經接近9.8咁樣，10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如果有貨嘅話，我會傾向可能會再睇多一陣，睇下佢會唔會可以試到啲新嘅高位一啲阻力位。但如果冇貨嘅話，我自己覺得呢個位再追咧，就有啲蝕底咗啦，係啦，因為佢始終作為一個銀行股啦嚇，佢唔係啲科技股。咁如果佢又已經係升咗段比較長嘅時間，咁我自己會覺得嗰個直播率嘅空間，即係再上嘅空間係會比較少啲嘅。咁反而如果真係睇好呢啲股份咧，我自己會傾向睇下會唔會喺九月份，即係聯儲局佢決定咗呢個加息或者唔減息嘅消息出咗之後，如果個市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回調啊，咁導致呢啲股份跌翻落嚟。咁你去買咯，我覺得個成長會高啲嚇。而家跌我自己就覺得就先唔追啦，會睇下先咁嘅嘢。
1: 一说到胜算呢，大家就会开始想到，就今年上半年时间段呢，有关于 AI 方面的一个体系的炒作。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了整体的一个操作呢比较异常，因为市场方面呢，都比较集中在 Minimax 啊，主要也是他们受到沙地 AI 公司的 Human 方面的一个消息面的支撑啊。现在他们会基于 Minimax 啊这个 M3 开发阿拉伯语的前沿模型 Human-M3 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市场方面今天升了5.18%啊，对于整体的一个 AI 科技股份来说呢，可以说是逆势反弹啊，因为整体的一个板块走势并不算好。那么尤其质谱方面跌1.8%，像 PCB 该相关概念股份方面也跌3.4%到3.5%左右啊，就是建滔以及建滔基层板，就连长飞这一些的，我们说光纤方面的一些的股份呢，也跌了1.2%左右。整个的体系都在下跌 ，Minimax 啊逆板块向上，您个人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
0: 今日如果成个板块去睇啲股份咧，其实个表现咧真系唔算话好标青嘅吓。基本上除咗 Minimax， 好似头先阿 Ming 你讲啦吓，佢受到呢个沙特阿拉伯嗰个消息刺激，令到佢上升之外，基本上有部分都系回调嘅，系整个板块今日。咁但系咧，始终呢类嘅板块咧，佢系嗰个炒作嗰个概念啊，同埋嗰啲炒作嘅空间咧，始终系最高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喺呢啲股份如果出现一个后边如果真系再跌翻嚟嘅话咧，其实反而系有机会去俾多个位系俾投资者去部署一个短线嘅一个炒作空间啦。因为好似例如 Minimax 咁样吓，前排佢嗰个跌幅咁犀利，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嗰个AI 嘅 model 出到嚟就两边不讨好啦。佢做 B2B 咁佢又未必话做得到，佢做 2C 啦咁样样，咁佢又唔系话真系好搵到钱，咁而佢嘅直接嘅竞争对手智谱喺呢方面咪做得比佢成功好多，咁所以导致佢个股价就变得好残。咁再加上嗰期又減呢個解禁啦，兩邊都解禁，咁自保解禁佢都解禁，佢就再傷啲，咁所以令到股價跌得好慘。咁基本上佢係比資保係跌多咗好多，但係其實佢。

0: 佢哋之間個技術差距未必話真係大到咁嚴重。咁所以今日即係呢排咧，應該話嗰個有啲係外資去入翻佢呢啲股份咧，就會令到個股份有個重估嘅空間喺度啊。咁所以我哋見到 Minimus 咧，其實低位反彈啦，佢最低仲180幾蚊，而且370幾，其實已經升到1倍嚇，咁係好誇張嘅嚇。咁一個咁大嘅公司升咗1倍，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就係覺得呢度嘅股份，如果佢一跌得比較殘啲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個可以部署買入嘅一個機會喺度啦。再加上始終今年啦嚇，雖然 AI 嗰個炒作即係就算你放眼去美股都好啦，都冇之前咁旺啦嚇。我哋見到就算美國嘅股份啲龍頭股都係開始弱咗啲嚇。咁但係始終你今年嗰個主題即係特別係十月份啦嚇，最大嘅一個。計 OpenAI 之後，另一間最大嘅大語言模型公司就 Anthropic 啦，即係大家用翻如果用 Claude 嘅就知道佢間母公司就係 Anthropic 會上市啊。咁呢啲都會帶咗一啲炒作嘅概念咧嚟去刺激呢個板塊咧，好有啲持續嘅資金喺度炒作。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簡單啲講，如果呢啲股份佢出現咗一個明顯啲嘅跌幅嘅話咧，其實如果唔怕個波幅大嘅，其實真係可以考慮喺低位嗰度做啲部署，進行一個炒作嘅。咁但係你話咁佢可唔可以好似啲頭先講嘅內人股咁樣去揸咁啊擺佢十年八年咧？咁我自己再參先，咁講就唔得啦。
1: Okay.
0: 因為呢啲股份佢哋嗰個產生變化太大啦，係啦、你揸住只工行嗰陣時建行，我俾你就算買正我最高位都好啦。哎呀，坐多艇我跌咗落嚟，咁你肯坐下佢嘅，守下佢收下息嘅，咁其實你仲喺度賺錢。咁但係呢啲大二模型咧，就完全就唔係嗰樣嘢啊！有機會佢今日就係最領先嘅，咁但係聽日可能已經係已經係輸曬俾對手，咁令個股份係跌得好多。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短線炒作呢啲股份係即係中短線炒作，我覺得 O K 嘅。咁之乎佢哋係一個主角。咁但係如果你話穩穩陣陣嘅，始終都係傳統板塊嚇，即係唔單止內人啦，係咪？好似本地銀行嗰度匯豐呢啲，始終都係會比較穩陣啦。
1: 今天其实在这个科技类型的板块呢，除了 AI 这一些的话题是大家主要关注的一些领域以外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有一些的异动啊，包括呢阅文方面今天呢大升了 14%， 他们用 AI 加微短剧这样的一个商业化落地加速的主题呢吸引到了很多的资金，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用户也好，这个是持续性的月用户方面的一个收入嘛，稳定的收入再加上现在目前有 AI 的一个加盟，您会赞同吗？
0: 我覺得佢哋有少少係借咗個消息去炒起個股份嘅，咁始終港股今日個氣氛做好啦，咁再加上阅文之前又唔係話升咗好多，咁就有啲 AI 嘅加持咁樣，咁其實令到個股份今日炒起咗，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好正常。咁但係如果大家拉翻開個圖表睇咧，其實佢一路個走勢就喺19.5毫。到呢個22.5毫左右咧，其實係上落嘅嚇，由呢個八月份開始就一路持續住咁上落。咁今日就算佢講緊升咁多都好啦嚇，佢都仲係未升過到22.5啊，最高位去到22.88，但係其實又翻翻落嚟。咁即係其實呢只股份暫時就算有咁嘅消息加持到啦，佢都冇脱離到嗰個上升嗰、那個，即係嗰個橫區間嗰個頂部。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啲股份都係消息一陣就可能就會又要唞唞㗎啦，係唔值得再喺呢個時間就追到，除非佢能夠突破到個定位。覺得嘅話，我自己覺得就現階段就唔好追會比較好。咁但係整體嚟講，市場真係都要揾啲嘢去炒作。咁其實我覺得中國內地啲公司好多都會陸陸續續都會有一啲類似啲閲文咁樣嘅消息出嚟啊，我話可能會引入咗啲 AI 啦，咁樣嚟去做一啲新嘅模式。嚟去借呢啲股份去炒作，咁所以如果要咁样炒嘅话咧，反而就系有得去炒嘅，即系只股份出咗消息，炒咗上去你再追咧，空间就唔多。但系如果你觉得某啲股份可能佢系有机会未来系有啲 AI 嘅转型嘅咁样样，咁我部署定先嘅，咁其实系另一种嘅炒作咯。呢种炒作可能会容易啲，相对会容易啲会获利，都会去告追。
1: 软件跟硬件其实也是上半年这个估值修复方面的一个市场重心关注的话题。今天我们就看到中国软件国际方面早盘其实涨超了7%啊，主要也是他们这个 AI 加开源鸿蒙这个实现了规模化的一个落地。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软件现在目前其实做了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反噬式啊，或者说报复式的一个反弹，主要也是因为之前估值呢被大家削弱了比较多，而且是市场上升方面的一些 些的话题，很多时候都炒的是硬件。今年上半年这样的趋势。

0: 势，所以导致下半年逐步有一些的回升。您会怎么看？尤其中资这一些的企业的软件类走势呢？
1: 我觉得其实软件类咧，的确好似头先你讲啦，佢哋系真系走势走得好弱嘅吓，因为啲资金其实难捡啦。咁我自己觉得呢类嘅板块咧，喺下半年咧系有一个重估嘅空间喺度嘅，特别系可能去到第四季吓。咁但系要先睇龙头嘅参晒起，即系龙头嘅意思系指可能喺美国上市嗰啲大型嘅软件股啊，嗰类如果佢哋能够炒得起嘅话咧，咁先至有机会咧，系令到大家喺香港呢边咧揾翻呢类嘅板块去炒。否则嘅话咧，如果连龙头股份佢哋嗰个软件嘅炒作都未成气候嘅话，香港咧就我自己觉得会相对比较难去炒到起咯。吓，可能都系好短线咁讲，一两日甚至乎一个礼拜吓，就已经系可能就炒完咗咁样。咁但系我自己觉得的确软件类嘅板块咧，喺今年第四季啊下半年咧，即系。始终你炒 AI 股唔系硬件就软件噶啦，吓，一再唔系大型模型咁你炒嚟炒到呢三个，咁大型模型就炒紧啦，咁硬件又炒咗好耐啦，咁轮到软件啦啩，咁所以有机会真系下半年第四季咧就有机会出嚟，但我只会建议就系等真系炒起咗啦，特别系美国嗰边炒起咗，真系开始啲气氛啦，先至再去喺香港呢边寻宝都未迟啊，就唔需要话哦而家。去买完先，压住先咁样咯。反而就好似头先我讲啦，即系呢排嗰个板块轮动，可能都系啲传统股份系比较系容易啲炒作嘅。咁你唔得话加多啊，好似例如港交所咁，前排跌穿咗400蚊，落到去370咁样样。咁其实嗰阵时你买咗落去，咁你而家都轻松都赚咗两成咁。咁即系其实传统嘅板块其实唔会俾呢啲股份输蚀，即系唔会俾啲AI 股份输蚀嘅。吓，只系关键系佢嗰个时间。可能要耐啲，同埋佢嗰個冇咁刺激啦，即係買股票中意大升大跌嚇嗰種咁嘅刺激，咁佢哋冇，咁但係佢哋反而係比較穩陣啲。咁即係如果你話我又好想追求一種刺激感，又想真係大升嘅，唔係唔得，但係可能軟件類嘅股份就要再等一下先咁樣樣嚇。
0: 今天有消息就关注国家医保局方面，他们有更多的创新药啊，应该可以纳入到这个医保报销里面，所以这个呢让很多人就认为未来在这个创新药方面的一个发展潜力可能会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的多。再加上今天我们看到金思瑞方面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异动，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真的对于中资方面的一些生物医药，尤其有创新药概念板块里面的一些的个股，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风险性会有多高？
1: 我只觉得创新股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炒的一种股份来的。原因是他们的股份呢很受公司公布的消息呢是不影响到的。即是刚才都讲到话好像例如今日这样两只生物科技股这样一个金思瑞一个康普生物完全是两边不同的走势。啊一只就分拆了旗下的股票生物在联交所主板独立上市咁样，咁结果市场就已经当到反而系睇咗坏消息，觉得系稀奇，咁就掟咗落去吓。咁康普生物就反而佢有啲核心嘅产品出咗嚟，咁啊令到佢个消息回升。咁我自己觉得，除非你对呢个板块真系有特别研究啦吓，否则嘅话，我自己觉得我会放弃去炒呢个板块，因为佢比较难去琢磨。就算国家就政策出台都好啦，咁你股份佢始终都系受公司个自己嗰个个股嘅因素影响大嘅，咁。变咗咁样嘅话咧，就有啲难炒。以前我哋可能会去谂翻下，可能系例如炒翻啲最传统嘅，即系例如中国生物制药呢啲股份咁嚟去捉佢呢一类嘅嘢。咁但系而家唔同好世代啦，即系十年前嗰种炒法咧，而家咧唔系话再咁兴啦。如果睇翻即系例如好似中国生物制药咁嗰阵时，哇升到好劲，都已经数翻系2025年。第一季、第二季嗰陣時嗰陣由3.4蚊升到9蚊咁但係佢後面之後嗰、那個股價大概都有硬睇啊，跌翻曬嚟。咁呢排雖然佢有個反彈，但係我自己覺得再要好似2025年初咁樣去炒咧，就已經係難㗎啦，除非整體個大市就啲新嘅消息嘅刺激佢 去令到只可能唔单止讲紧系突破一啲高位，甚至乎可能系再创一个新嘅一个炒作嘅一个大浪出嚟，咁呢啲股份先至会有机会炒作咯。否则就话整个板块，我自己觉得可以望下，但系就未必话值得大家去入手啦。
0: OK， 最后的时间，我们想把时间放在有色金属跟黄金的一个价格身上啊。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轮的一个炒作方面？其实还。

0: 有一些短线的操作可以去捕捉这一次的浪潮吗？
1: 我只觉得黄金咧，其实今年个走势仲系向好嘅吓，个调整得咁深之后咧，其实基本上已经系唞够嘅，仲要再升吓，特别系减即系个加息嗰个憧憬少咗之后咧，就特别好机会系再去令到佢再上啲高位。咁但系板块方面，即系啲金矿股咧，就多多少少佢哋系已经系提前炒作咗上去啦，呢排就回翻落嚟啦，跟住个金价，咁但系佢哋就比较难捉到金股嗰个升。我自己覺得如果投資者真係睇好金股，即係金價啦，想捉佢嗰個走勢嘅話，我自己都會傾向都係揀翻啲金屬嘅 ETF 嘅會好啲。有啲金屬方面，我自己覺得就今年就比較波幅大啦，有炒作多啲嚇，咁所以就我自己建議就要睇住個位上落會。就好过你长揸去咯吓。
0: 嗯，也不要太过于盲目的乐观去看好，因为现在目前始终已经炒了上去啊。那么后市方面呢，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陆炳军先生的专业剖析。钢铁有没有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有持有的。
0: 好的，谢谢陆三，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海关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涉及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违法活动，检获21套是怀疑有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还有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共约60万元，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特别执法行动在7月底至本月初进行，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稍后举行简报会，讲述行动详情。国泰航空表示，有鉴于中东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公司往返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将暂停服务，直到今年11月30号。国泰将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是退票。国泰表示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到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计划接收150架的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空业面对着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新飞机复运延迟，强调会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增加到1290人。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期的慷慨驰援。西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的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有巴黎协定框架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

0: 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在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无任何确切的信息，但对于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有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与伊朗谈判。关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的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709点，升498点，升幅1.98%，总成交金额174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46点，升4点，升幅0.1%。恒生国际指数8564点，升178点，升幅2.1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3。升5.4，700腾讯控股445.6，升12.6，100 mini max 370.4，升15.6，9988阿里巴巴110.5，升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升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升1.92，2513智普1082块，跌26块，1347华虹红利109.2，跌10.6。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5.8，升2.36。1888建滔基层板44.24，跌2.44。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7，日式法郎9.711，澳元5.653，加元5.687，新西兰元4.626，欧元9.119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59。日经平均指数65054点，升845点，升幅1.32%。港金报41760元，比上收市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7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家长必须使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办理注册手续。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并准备在2027至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必须在9月至11月期间提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提交申请，也可以到民政事务处或教育局索取纸本申请表。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开学了，孩子们可能兴奋，可能焦虑，如何分析到底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病呢？家长应如何应对呢？来听听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的分享。
5: 焦虑啊、紧张啊、不开心的情绪人都有的，咁面对翻学嘅时紧张啲，咁并唔必一定唔好噶噃，因为紧张嘅时候你个表现会好啲，样都快少少啊，唔会话企下企下噶。焦虑嘅情绪就唔系病嚟嘅，但系焦虑症就系病啦。如果你影响到个功能，焦虑到唔敢翻学啊，或者成日肚痛啊、呕啊成啊，咁呢个系病嚟嘅。但系如果我有啲紧张，但系佢都翻到学，咁咧呢个就未系焦虑症。病嘅话咧，最有效嘅方法而家都系药物治疗先啦，加上心理治疗啦。如果唔系病，纯粹焦虑，家长坐低同佢倾下，多啲沟通下，等佢慢慢知道咧自己问题喺边度啊。咁呢个都系成长嘅过程嚟嘅噃。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7: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7: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7: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4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啊，又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啊，今天好像是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啊。那么，哎，大家上学已经上了4天的时间呐、啊，已经对校园生活非常的熟悉了。那么下个星期开始一个新的星期呢，就可以去融入校园的生活了。那么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呢、啊，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介绍更多属于食物背后的小故事。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事情，还有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位球星啊，梅西的一个去向。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两个人》。

天天看世界。听到大家分享照顾小小的豚鼠日常所需，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可爱的童话故事，而对于害怕鼠类动物的人来讲，可能是恐怖的情节。但是对于每天早上都会迎接400只左右豚鼠的尖叫声和咕噜声的斯莫瑟蒙来讲，这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斯莫瑟蒙是美国麻省索尔兹伯里豚鼠收容所的负责人。那这样的一家收容所位于波士顿以北约64公里的位置，每天会有大约350至400只的豚鼠被安置在简朴的工作空间之内，笼子从地板直接堆到了天花板。这个由办公室改建而成的收容空间显得有一些狭窄，义工及访客需要在笼子之间去穿梭。人们不断地在这个空间当中去清洁不同的豚鼠的笼子，并且检查有没有生病的动物。然而当中也充满了很多的欢乐，豚鼠准备进食生菜和其他植物时发出的声音常常引人发笑，也有人会拥抱和安抚部分的豚鼠。每只动物的笼子外都会清楚显示它们的名字，而义工呢也会记录它们的个性。有的豚鼠比较害羞，有的则充满活力，喜欢四处奔跑，而它们呢也都会记得照顾者的气味，并且会靠近他们自己喜欢的人。这样的一个非牟利组织当中的义工就表示，豚鼠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而他个人认为豚鼠可能是仅次于马匹的最佳治疗动物。斯莫瑟蒙的收容所是美国少数专门收容被遗弃豚鼠的动物救援组织之一，填补了人们因为无法承担照顾这一些小小的宠物的责任而产生的需求。该收容所呢，也为主人外出旅游的时候为他们的豚鼠提供寄宿服务，并且鼓励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去为动物寻找更好的新家。根据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这些身长介乎在 20.32至25.4厘米的小动物最初源自南美洲的豚鼠品种，它们在公元前5000年被驯化之后，现时呢有大概13个不同的品种，既会作为

0: 宠物也作为食物。斯莫瑟蒙指出，豚鼠通常需要成双成对的被领养，它们是群居动物，不能长时间的被关在笼子里。每天呢，他们会接到来自美国各地的电话，询问他是否可以接收来自不同地方的豚鼠。虽然这项工作也非常的艰辛，而他每年呢也只剩下数天的假期可以休闲，但需要照顾数百甚至数千只豚鼠的持续压力，也让他保持着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现在似乎也成为了他每天起床的动力。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民，天天环听世界。
1: 我很想问，这个豚鼠是仓鼠吗？
2: 豚鼠是，哎，长得有点像，
1: 有点像，但是
2: 会比仓鼠要大一些，
1: 大一些，但是就算它很可爱，它有400只，哎，我觉得任何东西就算可爱，400只通常就是朝我走来的话，我还是会跑的，
2: 无论它是多可爱，
1: 无论它是什么，我还是会先跑的。
2: 但我觉得就是，首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收容所它只照顾这同一种动物，然后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可能之前大家也听说过。豚鼠它是必须要成双成对的，它一定要有一个伴，你不能单个的饲养它，
1: 没错，
2: 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患上那个比较孤独的一些，没错，心理问题。然后的话，它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庞大的数量里面，它其实就可以很好的给他们配对啊，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的朋友，找到想更喜欢待在一起的伴侣，因为可能豚鼠不同的动物之间性格也不一样，然后有的人就可能比较外向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找自己更外向一些的伴侣。
1: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去养那个仓鼠的，就我们会直接带回学校啊，然后互相的交流啊，然后会买个笼子。那个笼子上面有轮子，然后那个仓鼠呢，
2: 就看它在那里不停地跑，
1: 对，赶它去跑轮子，然后就觉得好治愈哦。但是因为它好小一只的话呢，它很容易在家里不见了，
2: 找不到它了，
1: 找不到，你不知道去哪找它。然后呢，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找的话就很难找。但是这个豚鼠的话呢，他们也做得很好，就是在那个笼子外面呢，可能写下名字啊，然后写它接近的人啊，或者写它喜欢的东西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区分它们了。
2: 而且豚鼠的数就是体积要大很多啦，其实，所以对于饲养它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照顾到它们的一些健康状况啦，同时检查一些它们的心理情况，然后同时的话，可能他们也可以为它们去寻找一些更多适合的新家，不只是说永远待在这个收容中心当中，而是可以有更多生活的场所，或者是更多出发的可能性。
1: 没错，我都觉得这些动物收容场所的一些照顾人员呢是非常有爱心的，因为他为一些可能需要照顾的动物们呢付出无比的耐心啦，然后爱心啦等等的，也希望说呢社会上更多人去关注到这样子的一个动物收容方面的事情，也真的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你要饲养就不要弃养了。
2: 没错，
3: 带来有颜卓林的一首《没有人是孤岛》。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将带来一个蛮特别的食物。那么到底是什么？背后又有什么小故事呢？我们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T 二三三跟吕娟的一首新歌《半糖去冰》。

0: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98点，升483点，升幅1.91%，总成交金额1874亿。上证综合指数3933点，跌9点，跌幅0.22%。恒生国际指数8561点，升173点，升幅2.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3，升5.4；7000腾讯控股445.2，升12.2。100 mini max 364块，升9块；9988阿里巴巴110块5，升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7分4，升9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4，升1.88；2513智普1078块，跌30块；1347华虹红利108.5，跌11.3；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5.56块，升2.16块；1888建滔基层板44.08块，跌2.6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8，瑞士法郎9.708，澳元5.65，加元5.685，新西兰元4.624，欧元9.1169。每百日元对港元5.0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2。日经平均指数65021点，升806点，升幅1.26%。港金报41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35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69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噔噔噔噔！隆重介绍，守护长者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级了。奖赏先导计划会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的医疗券每年有最少1000块用于特定的基层医疗服务，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慢性病症管理等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获得500元的奖赏，让你使用同类服务。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3，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啊。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

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可以了》。

0: 环球世界，环球时光，今天的这个环球时光环节要带大家来喝汤了。
1: 哦，这个是汤吗？
0: 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汤的一种，而且它名字里面有汤嘛。
1: 啊，
0: 因为呢，我们之前可能在环球时光最开始几期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介绍过这个地方的经典美食。
1: 对的。
0: 然后我们当时说，没有一只鸭子
1: 啊能够
0: 逃
1: 得出
0: 这个地方，
1: 对，跟我们的鸡是同样的款。
0: 没错，那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1: 嗯，
0: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东西呢，它的食材也是要取自于鸭子。
1: 没错，就把这个鸭子要吃干抹净啊。
0: 没错，就是各种各样的鸭子身上的部位都可以被做成美食，
1: 完全不会浪费。
0: 是的，然后我刚才说到了它是一款汤。
1: 嗯，
0: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相信大家可能也猜到了，就是鸭血粉丝汤。
1: 哎，为什么我刚刚有疑问说到底它是不是一个汤，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汤是不是主语是汤粉丝呢还是粉丝汤呢，
0: 因为里面料很多。
1: 对，
0: 可能汤只是一个说盛着他们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鸭血粉丝汤呢，它的起源其实也是在南京。
1: 对的，
0: 它的这个历史渊源可以也是上溯到清朝末年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南京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很多的小吃的摊贩就会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啦。
1: 嗯，
0: 然后就会卖各式各样的小吃。那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呢，这个鸭血粉丝汤的起源就是来自于南京地区的一种特有的家禽副产品制作工艺。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平时是一些鸡鸭肉啦。嗯，然后主要是以吃
1: 肉
0: 为主嘛。
1: 嗯，
0: 但是鸭血的话它其实是需要另外去专门的一些制作手法
1: 的。
0: 然后在当时的南京居民呢就擅长将各种鸭子的不同部位去烹制出各类风味特色菜肴的这个传统的习惯。
1: 对的，
0: 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了。所以我们说可能去到南京的话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风味的鸭子。然后在当中呢就有用鸭血然后鸭肠和鸭肝为代表的美味佳肴，都是当地人当时会在家里去做的一些菜式。那在后来的发展当中呢，就有一位摊贩将这些的辅料然后来当做这个原料去熬制出了一种汤品。并且用采好的并且用煮好的鸭骨高汤来进行调味之后，就是做出了这样的一款鸭血汤。
1: 嗯，
0: 然后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呢，这样的一款料理就变成了南京地区很有代表性的传统地方美食啦。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知道南京的秦淮河边啦，还有夫子庙附近的区域，它都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很多卖它的一些摊贩或者是餐厅，到现在就会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符号的载体存在。
1: 嗯，
0: 然后其实背后就会有很多相关的历史啦和人文的内涵。
1: 对的，我就是突然间懂了为什么它是作为一个小吃的存在了，因为通常哦，就是鸭肉的部分可能是一些要下馆子去吃啊。
0: 嗯，
1: 就比较可能达官贵人啊，或者是可能比较有钱的人才能吃得到嘛。
0: 是的，
1: 但是一个小吃摊位的话呢，就是用的材料可能就是比较这个鸭子没有那么珍贵的部分，就可能是鸭骨架啊，然后一些的鸭血啊，或者是一些内脏的部分，但是他们也没有浪费，就是想方法把它变成是另外的一种美食，然后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让它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让可能没有那么富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尝试到这个鸭子的美味所在。
0: 就虽然可能说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吃到肉。
1: 嗯，
0: 但是的话鸭血其实也是尝到鸭子风味的很特别的一款菜肴嘛。
1: 对的，
0: 而且刚才说到了它其实在南京的话大街小巷有很多的小吃摊贩。
1: 嗯，
0: 我们脑子里想到小吃摊贩的话眼前浮现的景象就都是可能有一大锅在煮着什么吃的，
1: 就是给你勺，对吧？
0: 勺一碗一碗一碗，然后这样子做出来。嗯，那其实鸭血粉丝汤就是非常适合这样子的市井风味的一款小吃。
1: 哎，没错，你可以最快的达到你的饱腹的目的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品尝这一碗的美味。那么到底这一碗美味里面有什么样的材料？它是有怎么样的精心去搭配的呢？

0: 环境世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
1: 对的。
0: 然后刚才已经说到了，它有一些非常悠久的历史了、然后其实是非常亲民，然后大街小巷可以吃到的这样一款小吃。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款鸭血粉丝汤，我觉得汤类的食品都有一个特点。
1: 什么呢？
0: 就是虽然说端上来之后你不一定先急着去喝那个汤。
1: 但是要冒烟吗？
0: 但是他熬制这个汤的时候是非常需要下功夫的。
1: 哦，对，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0: 是的，那其实鸭血粉丝汤的灵魂也在它的汤底。
1: 嗯，
0: 然后除了它的汤底之外，就是

0: 鸭血本身啦。
1: 对的。
0: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汤底，它其实大部分是需要用这个低沸点长时间的熬制的工艺。
1: 嗯，
0: 像这样一款鸭血粉丝汤的核心汤底呢，它主要原料就是鸭骨、甚至有的时候它会用到一些老母鸡的骨架、或者是猪排骨等等。
1: 嗯，
0: 然后再去加入一些姜片，然后葱段、料酒调香之后呢，最后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有着一些肉香味啦、同时又是一个清澈透亮的一个视觉效果。
1: 哎，对的。然后鸭血的部分呢，也是它非常重要的部分了。因为大家知道啊，鸭血的话呢，它一定要特别去制作嘛，就是从流动性变成是一块一块的豆腐状嘛。然后呢，它也要制作的时候呢，去除它血腥的那个味道，
0: 这很重要、
1: 这很重要。然后呢，它还要保持这个颜色是红润的、有光泽的。然后呢，这个质地是细腻的，然后还有弹性的。然后在烹煮的过程中呢，可能也不能散掉啊，或者是有别的一些血的不好的味道把那个汤头给闹混了。
0: 因为小的时候第一次吃鸭血之类的食品的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它看上去是有点像豆腐的，
1: 对的，
0: 但是又比豆腐要有弹性，不那么容易破裂一些，然后口感可能也会更加弹滑一些了。其实都是在于说它初期的这些制作工艺当中有很多的考究。
1: 哎，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呢，就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血也被用同样的手法去制作成可能不同的形状啊，就是不同的版本嘛，就可能鸭血啊、猪血啊都会有嘛，但是它们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你会感觉到哎，血不就是一个味道吗？但是原来哎，不同的动物的血都是不同味道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吃，它们的处理方式不同，然后吃到的风味也会有很多的不一样。
1: 哎，没错。
0: 那除了鸭血粉丝汤当中，已经说了
1: 鸭血，
0: 说了汤，
1: 还有一个
0: 剩下粉丝，不能忘记它。在南京的鸭血粉丝汤里面，常常用到的是绿豆粉丝，然后它也其实有着比较特别的质感的特色。在烹调的时候呢，这样的绿豆粉丝它可以去快速的吸收掉汤汁里面的精华部分，然后去体现出滑嫩鲜美的一种口感。这样子的话，其实这样一整碗的鸭血粉丝汤，它口感会很丰富，然后有不同的层次。你在吃的时候也可以说不会太单调啊，是只是觉得说啊，我在吃一块一块的血，或者我只是在吃一碗粉丝。
1: 哎，对的。不过除了这个鸭血粉丝跟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配料也是非常丰富的，不在这个名字里面，但是在这个汤里面也是包含着。因为呢，里面还包括刚刚有说到的这个鸭肠、鸭肝，还有就是豆腐、香菜以及葱花、腐竹等等的一些食材。当然了，在可能各种的配菜里面呢，都保存着它各自的一个风味特点啊。而在它熬制的过程中，可能一些标准啊、一些比例的配比也是会不一样的。而这样子的一个配比的不一样呢，就被视作为商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商业机密了。
0: 每一家都说是祖传独门秘方。
1: 哎，到底谁是独门呢？可能每一家都是独门，就是自己家的嘛。就是像很多传统美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一个配比。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可能配料呢，就会导致它的汤头的味道也是会不一样了。
0: 是的。
1: 而这样子的一个独特风味的特性呢，也被广泛的认可啊。这个非常鲜美但是没有血腥气的特质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所以说呢，里面也是包含着很多很多文化在里面蕴含着。在这个街头上，我相信去到南京的话呢，也是会有不同的小吃摊可能在吃上这一口的小吃。
0: 刚刚提到了嘛，它其实也就是一个地域文化的重要的载体或者是符号，所以你其实漫步在南京的街头的话，闻到这种熟悉的味道，就会知道说哦，是鸭血粉丝汤。
1: 哎，没错。而里面呢吃的话呢，也是会有一个讲究啊，一套仪式感在里面呢。因为呢，它主要的一个优质的要素呢，就是要有合适的锅底的温度啦，均衡的这个食材的口感配比啦，还有它独特的香气啊。而且呢，在你吃的过程中呢，还有蘸料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因为他们呢对于一些独特口感的个性化需求呢也是非常的看重的。例如是里面的蒜泥、香菜、辣椒油、陈醋等等的主要配料呢他们是经过科学的配比啊，做出呈现不一样的味道，可能会表现出他们食物本身的一个味道的特点。所以说呢，这样子一个蘸料搭配着汤头的味道，然后配着这样子的一个主要的食材去吃呢，也占据了很大很大的位置在里面。要提醒大家，这个呢，鸭血粉丝汤最好就是趁热食用啊，因为凉了以后

后呢，它的粉丝容易软烂，那么鸭血的口感呢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风味呢也会大打折扣。不过这也是街头小吃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马上烧给你，然后你马上趁着热腾腾冒着烟的时候吃下去，那一口风味呢可能就是街头小吃独特的地方了。那么今天也把这个鸭血粉丝汤介绍给大家，带来由康帝的一首《好中意》。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那么今天的环球时光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鸭血粉丝汤啊，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由李希彤的一首《半夜跳进你线洞》。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府将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人作为超级联系人，还有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20613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35.1亿元，下跌 0.8%。 但警方发现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反分别增加超过60%，还有40.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50%，期内平均每4小时有一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每名受害人平均损失27万元。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且接受校方的纪律处分。该学生会属会的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失当，并且及时解散干事会，并且向各界致歉。事实学生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完成调查，并且对活动举办者还有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程大表示，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还有忧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事件让涉事学生们明白违反校方定下的规则，还有对于公众和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以及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30

0: 湿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25644点，升432点，升幅 1.71%， 总成交金额207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0点，跌12点，跌幅 0.3%。 恒生国际指数8550点，升165点，升幅 1.97%。 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6.24块，升4.8毛；1000腾讯控股443.8块，升10.8块；100 Minimax 361.6块，升6.6块；3033的放生科技4.46块，升8.6分；9988阿里巴巴109.9块，升2.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块，升1.8块；2513智普1080块，跌28块；1347华虹红利108.5块，跌11.3块；7709XL2南方海力士35.46块，升2.06块；9811中芯国际66块，跌2.05块。外币对港元现买价：美元7.841，英镑10.622，瑞士法郎9.705，澳元5.649，加元5.686，新西兰元4.622，欧元9.11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日经平均指数65021点，升806点，升幅1.26%。港金报41760元。比上收市升132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4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6: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7: 我是天天。
6: 现时室外气温30度，下完对湿度64%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进食体验呢、啊。在这个天气好像蛮适合，但又好像不适合，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特别的进食体验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陈卓贤的一首《再见林静海》。

0: 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说了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吃饭体验。
2: 嗯，
1: 他说是一个消暑的体验，但是我怎么觉得会越吃越热呢？就是很奇怪耶，这种感受。
2: 你会想要尝试吗？
1: 我会想啊，很好奇啊，到底怎么吃？首先，我觉得，本来哦，这个就吃的东西跟这个天气本来就有点打架的。然后呢，这个吃东西的这个方法跟这个地方也是有打架的。
2: 对，你说你想要尝试吗？
1: 对。
2: 但是我会想到说，它没有空调哎。
1: 也对，
2: 就我们现在虽然说可能很多地方它会推出一些在户外你去吃东西的一些方式啦，或者是一些体验的餐厅，
1: 对，
2: 但如果是在夏天里面，你让我在户外，你就算给我打出再可以消暑的这个
1: 方式
2: 招来，我可能都很难被吸引到。
1: 但是我觉得一次我还是要想要尝试一下的，毕竟这个地方好像就一定是要在户外的啊，这个活动很难在室内举行了啦。
2: 对，如果已经去到这个地方了，
1: 对啊，
2: 那他就全部都是肯定户外的。
1: 哎，而且就是已经去到这个地方了，好像不感受一下这一款美食的话，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就是是不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说的好奇怪哦。首先先说地方，带大家去到重庆。那么去到重庆呢，第一下的如果是说吃的，一定会选择是火锅。
2: 没错。

0: 还是麻辣的火锅、哎、那么麻辣火锅在这个天气好像就很不搭了，对不对、嗯、这么炎热的天气吃麻辣火锅
1: 越吃越热啊。
0: 对啊，但是呢他们把这样子的一个麻辣火锅带到了他们的一个水上乐园就让大家可以泡在水里吃火锅。
1: 这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是就是一群人都站在水里面，
0: 对，
1: 锅也在水里
0: 面
1: 飘着，
0: 对，没错，然后呢你在那个水里面吃着辣辣的火锅这样子、嗯、但是你是泡着水的，
1: 然后就可能在一边流汗一边那个就被辣的呼哈呼哈的、
0: 对啊，就是里面也辣外面也辣的感觉。然后呢他们在就是将近可能30多度40度的温度在这个水上乐园泡着降温，然后呢再可以推出一个水中吃火锅的体验呢、啊、让他们可以泡在这个水中然后品尝着这样子的一个麻辣锅，真的非常的奇特。
1: 我觉得就是水再凉应该也很难说就是完全的可以消暑，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其实不仅是水乐园啦、嗯、包括是一些公共的公园啦或者户外场所它其实都还会有一些喷冷气
0: 啊，对，
1: 或者喷那种那个消暑的水雾
0: 水、嗯、
1: 我觉得这样也会稍微好一点，
0: 嗯，
1: 再加上说来到这个地方了、嗯、有这样
0: 体验一下
1: 很特别的吃东西的方式肯定是还是会想尝一下、
0: 真的会想尝一下。首先就算我不吃麻辣火锅就在水中火锅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觉得说很特别了、嗯、别说水中火锅了，其实我们对于一些水中可以吃东西的那些有什么托盘啊吃个小点心啊就已经是
1: 很稀奇啊
0: 就很想要就是感受一下嘛，但是他还给我来火锅、哦、然后呢还可以就是吃肉啊或者是吃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个味道的话呢真的是很神奇啊。
1: 但他们应该要单独就是有一个吃火锅的吃吧，
0: 嗯，应该会啦，应该会啦，
1: 就吃东西他能够就是控制的再好我觉得
0: 你还是有脏啊，
1: 没错，也很难可能会说保证全部都不碰到水里嘛。
0: 嗯，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呢这样子反而会让一些的游客们更加注重这样子的一个卫生、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正常我把地方弄脏了，其实你只要不碰到它或者是你不要踩到它，它就你就等店员去擦，
1: 就桌子上地上店员都可以擦掉嘛，
0: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碰到嘛。但是当你泡在那个水里面就是无法被擦掉，对不对？就是它你会碰到那个水，然后如果你把那个油滴到水里面你是会首当其冲的被那个油给泡到，
1: 就下一秒那个油可能就沾你身上了、
0: 哎、所以啊就吃的很小心的
1: 一块鸭肠的话可能下一秒就挂你腿上
0: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吃的时候会分外小心，然后不会让任何一滴油滴到水里面。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好的一个让大家注意环境卫生的方法、啊、因为就是当它会影响到你的时候你一定会特别格外的去留心的。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去水上乐园玩可能一天、嗯、基本都会花一天的时间嘛，
0: 对，
1: 然后本来也是要吃东西、
0: 嗯、
1: 如果能够就是说我可能不需要把自己擦擦干、嗯、然后去到什么专门的乐园里的其他餐厅里去吃饭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体验。
0: 哎，没错，有这样子的一个水上火锅在水乐园里面，你又会不会想要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进食体验呢？
2: 带来由李克勤的一首夏日之神话。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将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一个经济状况，还有呢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梅西的一个宣布的去向啊。那么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刘德华的一首《夏日 Fiesta》。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68点，升454点，升幅1.8%，总成交金额223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0点，跌12点，跌幅0.3%。恒生国际指数8561点，升174点，升幅2.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28块，升5.2毛；7000腾讯控股444.8块，升11.8块；100 Minimax 359.4块，升4.4块；9988阿里巴巴110.2块，升2.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块，升9.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3块，升1.94块；2513智普1085块，跌23块。1347华虹红利109.1块，跌10.7块；981中芯国际66.5块，跌1块，4.5毛；1888建滔基层板43.9块2，跌2.7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65021点，升806点，升幅1.26%。港金报41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32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75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敏。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33分，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啊。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将继续连线到法国。首先呢，会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法国第二季度的一个经济的普查。那么到底这个经济的水平是不是和预期一样呢？那么之后的发展又会是怎样去预测的呢？还有呢，还会跟大家关注一下非常熟悉的球星梅西呢，在刚刚一届世界杯之后呢，就宣告了结束21年国家队的生涯。那么到底他有什么样的成绩，又说了什么样的话呢？那么我们也是会跟大家关注到的。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曾比特的一首 Talk to me。

各位听众，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避免了经济衰退，不过低于此前预估增长的 0.2%， 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也微调。目前法国家庭购买率普遍下降。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下调了对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测，低于此前预测的 0.2%， 没有衰退，也没有出现增长。同时，法国国家统计所还小幅下调了此前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由此前的下降 0.1% 下调至下降 0.2%。 虽然法国经济所有的指数呈红色预警，但是第二季度法国避免了经济的衰退。法国国家统计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本次对第一季度数据作出修改，

是由于现在纳入了农业生产状况信息，比七月底掌握的数据更为糟糕。另外，市场服务价格也进行了调整，影响了此前价格数据的准确性。现在最后数据显示波动性比预期更大，尤其是在运输和服务领域。具体更新数据主要是由于法国家庭消费在第二季度出现了反弹，增幅为0.3%，此前预测是下降0.3%。另外，法国投资略有下降，为0.3%，此前约为下降0.8%，而法国公共管理消费支出则有所增长，为0.4%，此前的预测为增长0.3%。总体而言，法国国内需求增长带动了经济发展，上升幅度为0.2%，高于此前预测的下降0.3%。不过，目前由于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法国通货膨胀率在8月份再次开始攀升。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库尔在法国国家统计经济所公布的最新数据后，迅速作出回应。他解释说，本次修正统计数据主要是由于纳入了农业生产因素，受到灾情的影响超过了预期所致。今年夏天，法国人罕见经历了酷暑高温，初步统计确认了农业减产。法国经济部同时强调，现在看来，热浪、气候变化构成了我们必须应对和适应的重大经济挑战因素。另外，本次法国经济统计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法国出口强劲反弹，增长为2.9%，此前预测为下降3%，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领域表现出色。同时，法国进口反弹幅度较为温和，增长为1.1%，此前预测为下降0.6%。总而言之，法国外贸增长为0.6%，对法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正面的作用。此前预测下降0.9%。与此同时，法国家庭购买力在本季度大幅下降，降幅为0.5%，此前预测为下降0.1%。另外，由于法国物价上涨加速和法国人购买力的普遍下降，法国人家庭储蓄率大幅下降。统计显示，该指标为17.2%，低于第一季度的17.9%。分析指出，由于法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这给政府提交新的财政预算草案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法国明年总统大选，现任法国政府仅有几周的时间提出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草案。如何控制公共财政支出，如何遏制债务的增长，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目前看来，法国政府此前设定的5%的赤字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不过，一个好消息是，美国惠誉评级机构近日重新评估了法国债务的评级。因为法国拥有稳健的银行业和多元化的投资者基础的经济体，因此维持法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为 A 加不变，评级展望仍为稳定。这意味着该机构上调了对法国公共财政赤字的预测，不过在短期至中期内并不考虑调整这一评级。另外，惠普和标准全球评级这两家国际主要评级机构预计在今年秋季公布对法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最新评估。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第二季度经济低于预测，但避免了衰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本周国际足坛最重磅的消息，无疑是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周一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长达21年的国家队职业生涯。39岁的梅西在 IG 账号上写道：“这是一个让我痛苦，至今仍深感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是时候了。”今后，梅西将继续代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俱乐部征战，但不再参与任何与国家队有关的比赛，包括世界杯。一直以来，年龄都是运动员无法绕开的挑战，但梅西却创纪录地参加了6届世界杯，并在2022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率领阿根廷队夺冠。那届赛事中，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主宰赛场。此外，他还曾在2014年率领阿根廷闯入世界杯决赛，并在今年再次带队打进决赛。遗憾的是，阿根廷队最终在加时赛中不敌西班牙，因此可以说梅西早已成为传奇。外界常把他与他的阿根廷前辈马拉多纳比较，或是将他与巴西传奇球星贝利相提并论。对许多人来说，他无疑是公认的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迄今为止，梅西共代表阿根廷出场207次，并以125粒进球成为球队历史最佳射手，其中21球来自世界杯。男子国家队国际比赛进球数超过他的只有一人，就是长期以来与他争锋的 C 罗。C 罗目前已经打进了146球，而且尚未宣布退出葡萄牙国家队。在刚刚过去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梅西一度成为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但最终仍以一球之差落后于法国球星姆巴佩。梅西在这篇较长的社交媒体文章中透露，他早在7月21日，也就是世界杯决赛结束后的2天，就写好了退队声明。但是由于父亲当时正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后来病情恶化并最终去世，他一直没有立即发布这封信。

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于8月8日在家乡罗萨里奥去世。2005年，梅西在 U20 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在决赛中独进两球，帮助阿根廷夺冠。两个月后，年仅18岁的他迎来了阿根廷成年国家队首秀。然而，遗憾的是，那场首秀只持续了2分钟。他替补登场后不久，便在布达佩斯对阵匈牙利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此后，他的国家队生涯充满了失望与挫折。这些失利让梅西差点永远错过之后的辉煌成就。10年前，在2016年美洲杯决赛中，阿根廷点球大战负于智利后，梅西曾宣布退出国家队。那场点球大战中，他本人罚失了一粒点球。在马拉多纳等人发起的挽留行动以及阿根廷总统的劝说下，梅西最终改变了决定。他摆脱了无法在关键比赛中取胜的质疑，重新回到了阿根廷国家队，并继续在巴塞罗那、巴黎圣日耳曼以及后来效力的迈阿密国际队中大放异彩。他曾两次当选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最有价值球员，也是联赛冠军球队的核心球星。在此期间，他还曾率领阿根廷分别夺得2021年和2024年美洲杯冠军，直到4年前，他终于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梅西在这封信中没有透露自己还打算继续踢多久，不过年龄对梅西来说似乎并不构成阻碍，即便到了职业生涯后期，他依然能够在最重要的比赛和关键时刻创造进球。最近一届世界杯已经证明他依然是世界足坛最优秀的球员之一。上周末他还代表迈阿密国际出战，在球队以7-1大胜蒙特利尔冲击的比赛中更是打中4球。梅西宣布退出国家队后，立即引发了各界广泛反响。阿根廷总统米莱在 IG 上写道：非常感谢你，不可能之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称赞梅西：你的神奇天赋与谦逊将永远被铭记。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和迈阿密国际的队友罗德里戈·德保罗则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梅西对我们国家无条件的爱，面对困境时从不放弃的内心抗争，始终承受不公的坚韧，以及他在与每一名球员相处时所展现出的领导力和人格魅力。而梅西本人则写道：我离开时内心平静，也充满自豪，因为我和队友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我们曾经只敢梦想的时刻，能够与你们共同经历这一切是难以置信的，我爱你们所有人。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左一，感谢收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的确梅西无论是否就是在足球坛上大放异彩呢，他曾经射过的那些球都会记在各位球迷的心目中啊。那么同时也将我们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下周一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那么下周见咯，拜拜。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Justin Bieber 的一首 All I Can Take 结束今天节目，下周再会，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将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在北部都会区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20613宗的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 0.7%， 涉及骗款35.1亿元，下跌 0.5%。 但警方发现钓鱼和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分别增加超过60%和40.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一半，期内平均每4小时就有一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每名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就表示，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还有洗黑钱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共拘捕269人，涉及损失金额3.2亿元。他提到，有本地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猫池设备，假报客服人员发送大量的诈骗信息和拨打诈骗电话，诱使受害人点击链接以及转账。城市大学宣布，所有涉及近日迎新营事件的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且接受校方纪律处分。这个的学生会属会干事会已经就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安排适当，并且及时解散干事会，还有向各界致歉。涉事的学生也为自己的行为不当认错，向校方致歉。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对活动举办者还有涉事学生作出纪律处分。城大表示，对任何不当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校方充分理解社会各界包括家长对事件的关注和忧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事件让涉事学生明白违反校方所定下的规则，还有对公众及参与迎新营的人士造成滋扰是需要负上责任以及承受纪律处分的严重后果。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轻微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22度，是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65点，升452点，升幅1.79%，总成交金额24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0点，跌12点，跌幅0.3%。恒生国际指数8560点，升175点，升幅2.0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26块，升5毛；700腾讯控股443.8块，升10.8块。100 mini max 360.2块，升5.2块。9988阿里巴巴110.1块，升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4块，升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块，二升1毛。2513智普1087块，跌21块。1347华虹红利109.6块，跌10.2块。981中芯国际66.75块，跌1.3块。1888建滔基层板44.16块，跌2.5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5,021点，升806点，升幅1.26%。港金报41,940元，比上收市升1,5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6: 寻找创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8: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快点快点快点，
10: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各位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大家下午好，我是钟钟哥哥。那今天呢，天籁姐姐有点事做哈，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她下半部分会不会啊参与我们节目里面啦。那当然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呢也请来四位的同学，不如让他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11: 我们是来自香港培正小学的同学，我是于之婷。
12: 我是刘诗琪。
13: 我是马俊桥。
14: 我是叶雨泽。
0: 欢迎四位同学哈。那四位同学，我想再问一下，你们是来自哪个班级的呢？
11: 小六的。
0: 先从我左边开始吧。
12: 我是小六的。
0: 小六同学哈，你也是？
11: 对。
0: 然后这边呢？
13: 我也是。
14: 我也是。
0: 四位都是来自小六的同学哈。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谱出校园精彩在开学过后的第一个的这个节目了哈。那我知道大家在星期二的时候应该是开学了，对不对？就9月1号 正式开学。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哈，你们可能可以举手也好，或是抢着来说也好，你们在开学过后一个最大的不习惯，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分别来说一说，对你们来说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可以吗？谁先来？
11: 就是
0: 你是，
11: 我是于之婷。
0: 嗯，
1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很早的起床，就是很不习惯，因为不一定要早睡，也不可以晚起。
0: 嗯，你在这个放假的时候，放假两个月的时间嘛，你放假的时候是大概几点睡觉？
11: 11点吧。
0: 十一点多，但你可能你8月31号的时候是几点睡觉？
11: 十点。
0: 有没有说第二天要上学感觉很不习惯或很不适应这样子呢？
11: 没有，
0: 就应该还好，对吧？
11: 对。
0: 好，那另外同学有没有分享你们在开学的时候最不习惯的一件事情？
12: 我开学的时候有些不习惯到我们这个班级，因为有很多同学都变了，一些以前比较关系好的朋友去别的班级了。
0: 嗯，但小六通常不是已经固定了吗？就你们小学不是固定的就是你们这一班级里面的同学就是那一群了吗？
12: 不是的，我们每年都会把同学分开，然后不同的同学就会组成一个新的班级。
0: 嗯，每年都不同。
12: 对的。
0: 但有没有，我想好奇再问多一点，就是这个是根据什么去排班的，你知道吗？
12: 这个我们学生也不太清楚。
0: 哦，就反正每年都有一个新的变化这样子。
12: 对的。
0: 嗯，那还有两位男同学啦，来分享一下。不如先你吧，你是？
13: 我是马俊桥。
0: 嗯，
13: 就是6年级呢，我们就是学校最大的那一群人，就是有一点不适应吧。
0: 嗯，不适应些什么呢？
13: 就是例如要处理更多自己的事情啊，也要协助一下一些比较低年级的同学。
0: 嗯。哎，协助低年级的同学，这是学校派给你们的任务吗？还是
13: 就算是一个任务吧。
0: 嗯，可以分享一下你将会要协助一些比你年纪小的同学一些什么事情呢？
13: 就是我会担任那个车长，就是在维持那个在排队候车时的那个秩序。
0: 嗯，就你担这个车长，
13: 对，
0: 排队的时候要你去管了，
13: 对的，
0: 这个责任应该也挺这个压力挺重的，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也是那种玩得很癫的那种人了，那所以呢，你的责任应该是挺重要的哈。那还有最后一位同学，你来分享一下，你是？
14: 我叫叶雨哲。
0: 嗯，
14: 我。
0: 开学了，现在有没有什么遇到困难或苦恼的位置，或是其实挺开心的？
14: 我的困难是要乘分。
0: 嗯。
14: 要学很多困难的东西。
0: 是，比方说呢，有哪些现在你觉得还是比较掌握的不太好的？数学。你其他科的成绩还好吗？
14: 还好。
0: 嗯，就是数学比较棘手一点，对吧？嗯，有没有想过应该怎么样去在数学方面再下多一点功夫呢？
14: 天天都温习。
0: 嗯，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14: 努力，听老师的话。
0: 嗯，但有些时候会不会觉得，你不断的在温习、预习也好，不断的在好像强迫你自己要去学好那一个知识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压力，就是好像怎么学都学不进脑子那种感觉。
14: 有，
0: 对吧？哈，但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也是对数学这一科是不太感兴趣的，当时有一个老师就说你放轻松，如果你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不如就先把它放下来，去学你喜欢的，去参与一些兴趣课程，然后再回来再去面对这个数学的这个难题。我觉得可能先把这个心情给放轻松一点，再去学 可能对你来说是可以参考的一件事情。好，那四位同学呢今天呢刚刚也分享到9月1号开学之后的一些不适应的情况。我想问一下大家五年级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考了一次成分试了？
15: 对。
0: 那接下来是还有几次呢？
16: 两次。
0: 接下来的那一次是什么时候考？
13: 11月。
0: 11月。还有一次呢？
13: 3月吧。
0: 你们觉得作为小六的学生来说，成分是这样的压力对你们来说是重，会不会很重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学校是这个一条龙嘛，其实你们可以原校升上中学，但你们觉得成分是对你们的压力而言会不会很重呢？
15: 有一点吧。
0: 刘同学，你可以再说多一点吗？
15: 有一点压力比较大。因为它有分 Band 1和 Band 2，去 Band 1就一定能够升上去的， Band 2是要抽签的。
0: 那你现在你觉得你准备好去应对11月的那一个成分试了吗？
15: 还不行。
0: 哪一方面觉得还是未必掌握得了？
15: 英语吧，我英语比较差。
0: 好，那英语方面可能要下多一点功夫哈。那于同学呢，你觉得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11: 我觉得我不是太行。
0: 哪一方面？
11: 就是我觉得我的数学就是有点差一点点吧，就是。
0: 你和谁比？你们通常是会和谁比？和全班最厉害的那个比，还是和自己比？
11: 还自己比。
0: 我觉得和自己比就行了，因为有些时候虽然是人外有人了，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和自己比的话呢，你的那个压力未必会太大，因为你比起上一次如果你有进步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就已经很满足了，对吧？
1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把其他人的压力放在你的身上。好，那还有马同学呢？
13: 我觉得还没准备好的。因为呢我过了一个暑假，有些课务可能有会生硕了一点。
0: 有些的课业生疏了，对吧？
13: 对。
0: 你会怎么样去把它补回来呢？
13: 温习多一点吧。
0: 温习多一点。
13: 对。
0: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的时间表，在9月1号之后是家长会帮你们去预备你们每一天要做什么呢，还是你们自己去准备的呢？有一个时间表这样的一个东西吗？就比如说星期一你除了上课之后回去要干嘛干嘛。
15: 有。
0: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时间表，通常是你自己去安排呢，还是家人帮你安排，还是大家商量出来的？
15: 大家商量的。
0: 比如说好像你了，你今天星期五除了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节目之外之后可能等一下离开广播道之后要做什么呢？
15: 我回去之后有那个数学补习班的。
0: 就等一下你要去数学补习班了。
15: 对。
0: 星期六星期天这个课外活动多吗？
15: 星期日我有一个排球班，是要去练一下，然后朋友也在那边，可以一起玩的。
0: 你觉得你现在的时间表对你来说 OK 吗？
15: 还行。
0: 好的。那于同学呢？
11: 这是放学后就有英语班，还有数学班，
0: 就是一些补习班，对吧？
11: 对。
0: 你觉得这个的时间表对你来说 OK 吗？
11: 还 OK，
0: 就不算有太大压力，对吧？
11: 对。
0: 那马同学呢？
13: 也就是一些补习班，然后那个周末的时候也有那个小号的班。
0: 小号的班乐器，对吧？
13: 对。
0: 还有叶同学来。
14: 我每天放学都要补习。
0: 都要去补习。是全科吗？还是哪一科比较多呢？
14: 全科。
0: 反正大家在这个小六这个阶段就是补习补习再补习，可能去到中一的时候就可能未必有那么多的补习了因为又去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那好了，今天进入我们的这个的中爸爸谈谈心的环节，要想问一下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你是开心不开心，都可以在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

0: 谈谈心，主持麦尚中。好，继续回来补出校园精彩中爸爸谈谈心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请来了香港培正小学的四位同学哈。那刚刚呢，在一首歌之前呢，他们就分享了他们9月1号开学的一些可能不适应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也来知道的一点点了哈。因为知道你们现在正在面对着这个升中啊，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压力。不过我知道今天呢，你们也准备了一些的小故事啊，分享一下你们最近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先说的呢？有吗？
1: 我先说。
0: 好，刘同学，你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刘思琪，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刚过去的暑假发生让我非常难忘的小故事。暑假的时候，我们八个五年级的同学因为太想念彼此了，就决定自己办一个聚会，从定日子、商量地点到赏游戏，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在群组里讨论的，讨论好了才通知家长。
0: 是哇，你们先讨论，然后之后才通知家长。还有呢？
1: 我们原本满心欢喜，计划好要去西九龙文化区野餐。为了这一天，我们猪猪期待也准备了两个星期。但是没想到出发前一天天气突然变坏，非常的不稳定。当时知道去不成西九龙了，大家在群组里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们很快就冷静下来，一起商量对策。最后我们决定改变计划，改去市内九龙塘又一城。
0: 然后就这个是你们的，就换了一个地方了。然后呢？
1: 对，虽然临时麻烦家长帮忙订吃午餐的地点，但是最后也只有两位家长垂行。但是我们自己安排的节目和游戏都玩得非常开心。这次经历让我非常难忘的是，原来面对突发情况，我们这群五年级的学生已经懂得冷静应对，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了。经过这个暑假，我真的觉得我们长大了。谢谢大家。
0: 我们节目里面呢之前也有谈论过，就是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或是在放假的时候，应该多少岁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去玩一玩呢？虽然这次可能有两位家长陪同啊，但是当时呢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通常来说呢，就是小六考完试之后的那个暑假，就升中一的那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同学们自己独自的去过他们的暑假了，就家长可能完全就不管了。但这一次你说到你们有八位的五年级同学一起，那个群组里面是有家长在里面吗？
1: 没有的，
0: 就完全是你们。
1: 对，
0: 是谁先就提出来我们想在这个暑假去玩一玩呢？
1: 是另一位同学。
0: 另一位同学是就比如说是平时在学校里面玩的比较靠近的一些同学，对吧？
1: 也是。
0: 然后你们他提出来之后，其他同学怎么样去回应他的？
1: 有些是我去问他们的，有些就比较不行，然后因为没有时间，有些行但是比较远，所以我们讨论了很久，大概两三个小时吧，有次。
0: 两三个小时很快了，我以为是两三个星期。然后那两位家长是哪两位家长呢？
1: 是同学们的家长。
0: 就他们是想跟着来，还是就担心，还是怎么样的？想一起跟着来。
1: 对，
0: 那你们看到有家长在这会不会感觉有点不适应？因为你们
1: 因为家长他们都是家长和第一个家长一起聊天的，他们不管我们
0: 就反正你们自己玩这样子。那你们八位同学从零到一想要做一个聚会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困难遇到了呢？比如说在预约时间，在预约地点上。
1: 有的。当初有一个同学本来他说他可以去的，但是他到了地点后，我们一起到了，他突然说不行，然后就没来了。
0: 那就本来是八个，现在变七个。
1: 不是，本来九个，现在八个了。
0: 那怎么办？他是突然之间有事情的。
1: 对。
0: 那其实也没有办法，对吧？因为他突然之间临时有事。那另外就是，除了说那位同学可能他突然之间有事情之外，你们去想地点的时候，本来说是去西九龙嘛，去西九龙文化区，但是前一天 看到这个天气不太好，然后又转到这个一个商场。那你们去选这个商场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不同的意见出来？
1: 我们有些就说在商场里很无聊，没有东西可以做。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就最后决定去外面那个公园去玩一下。
0: 是哦，所以最后是也是去到外面的公园去玩，对吧？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呢？就是当你的年纪越来越成长的时候哈，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的 project 的时候，可能在沟通上面会有很多的意见就会出来。比如说我们可能想去约一个地方去聊聊一件事情，就会有很多人说我住得远一点，我住得近一点，然后有些人就会说我觉得这个商场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有其他的优惠，然后有些人就说我觉得这个商场它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那你们在这个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呢？
1: 是有的，但是后来我们选了一个在我们都比较近的地方。
0: 嗯，就最后是反正哪个近就去哪个了。
1: 对，
0: 但是有没有人就提那个反对意见是提得很厉害的，就是我不行了。
1: 没有
0: 啊。OK， 好，那所以呢这一

0: 上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438点，升幅1.74%，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0点，跌12点，跌幅0.3%。恒生国际指数8555点，升170点，升幅2.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26块升5毛，9988阿里巴巴110.1块升2.6块，700腾讯控股442.8块升9.8块，100 Minimax 361.4块升6.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块升1.92块，3033大放生科技4.4块4.84毛升1.02毛。1347华虹红利109.7块跌10.1块，981中芯国际67.2块跌8.5毛，2513智普1075块跌33块，还五号汇控166.7块升3.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65021点，升806点，升幅1.26%。港金报41880元，比上一收市升1445元。伦敦金美安司卖出4481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0: 下午的4:33，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到的是普出校园精彩哈。那今天我们请来了四位同学，不如让他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6: 我们是香港培正小学的6年级同学，我是叶宇泽，
7: 我是马俊强，
8: 我是于之婷。
9: 我是刘思婷。
0: 欢迎四位同学的到来哈。那刚刚在上半部分的时候呢，刘同学就分享了他在这个最近的一个时间哈啊，想和我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啊，本来是9位同学呀，一起约去这个西九龙去玩哈，虽然最后是8位，但是这个的经历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也是非常印象深刻啊，谢谢你的分享。那接下来还有3位同学谁想先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呢？有吗？于同学你来好吧。
8: 就是在学校在假期前是有一个作文比赛的，所以呢我也参加了，就是我的老师把我分配到一组我不太熟悉的，就是我的性格就是我和不太熟悉的人，我就不知道那么沟通那么交流，所以呢我也不太勇敢去发表我的意见。
0: 嗯，一个作文比赛。
8: 对。
0: 嗯，这个作文比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吗？
8: 对。
0: 哦，是怎么样？可以详细说说吗？
8: 就是大家要一起去讨论，去一起的去想一些的，
0: 想一些的主题。
8: 对，
0: 想一下那个故事内容，对吧？
8: 对。
0: 那他应该是有个框架的吧，因为他比赛他肯定是要有一些的，比如说你们要写什么文章，写什么主题，哪一方面这样子啊。老师是把

0: 把你安排到了你们是同一间学校的对吧，应该
1: 对，
0: 嗯，
1: 就是同一班，但是我就是不太熟悉跟他们，就是不太跟他们聊天谈天。
0: 嗯， 嗯，那这个比赛你们这一组里面是有多少人呢？
1: 就是五个人。
0: 那么一开始分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说怎么样去分工呢？
1: 因为我们大家也不太勇敢去发表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的队长就跟我们说大家勇敢点吧，就是可以一起想想，所以我就小心翼翼地说我的意见，之后大家也挺接纳了我的意见。
0: 嗯，
1: 所以呢就用我的方案去做这个作文比赛的题目。
0: 嗯，那很好啊，就是你提出了你的看法之后你的组员也接受你的看法，那这个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让你的这个自信心有增强呢？
1: 对，非常啊，就是因为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差，我也不是常常去看读小学
0: 小说对吧？
1: 对、
0: 啊、OK 那你最后是说了一个什么题目让大家都OK 喔，就不如就做这个吧，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内容是什么吗？
1: 内容就是和就是假期的活动。
0: 嗯，就想着要写一个假期活动的一个作文对吧？
1: 对。
0: 那你们是怎么样分工的呢？应该不会说五个人然后每个人写一段，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吧？你怎么样把那个文章堆砌出来呢？
1: 就是大家一起讨论，然后呢就每个人都想一点写一点。
0: 嗯，
1: 还之后了，最后了，我们就是看看哪个方案就会合适一点，就会大家都会一起写，就是一个写小小的一段的。
0: 嗯， 就每人写一点这样子。
1: 对。
0: 那最后这一个的作品是要放去哪个地方吗？还是要去比赛还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在消。就是校内。
0: 嗯，校内。
1: 校内。
0: 嗯，在校内参与还是
1: 校内。
0: 嗯，就校内比赛来的。
1: 对。
0: 那最后你们知道你们的这个作品最后是什么样的成绩或是排名吗？
1: 就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我们的作品就是最高分的。
0: 嗯，
1: 也是拿了一个很好的分数。
0: 开场鼓励。
1: 当时我也挺惊讶的，就是啊，我的中文的基础不是太好，就是不是常常去看那些书。对。嗯，就是
0: 我觉得你现在不需要把你中文好不好这样的东西放在嘴边哈，因为我自己觉得呢有些故事或小说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看呢？你说那位作者是不是真的他会看很多书？可能是，但有一些作者他写出来就是他内心里面的想法，就是想写他自己想到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看的。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你把你很想写很有兴趣的东西写在你的文章里面，就会那个文章就很好看了。这个和你的文笔好不好无关，因为这是你的故事，这是你们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未必和这个中文水平有关。对，这个中文水平可能你看多点小说会让你把一些的词语词句修饰得更加好，那这当然的啦。但另外就是你本身的故事有没有趣，这可能也是一个得分的重点。那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说我因为我中文不好所以我也很惊讶，你这次做得很好啊对吧，还拿到奖了对吧？
1: 对。
0: 那你和其他五位同学在这一次的这一次的合作之后有没有这个彼此之间有更加的沟通多了，会更加的彼此会更加认识呢？
1: 对，是 对。

0: 在最难忘的是，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比赛的分数，就是大家一起团队协作的精神，也就是大家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一起讨论，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挺开心的。
1: 嗯，啊，不如我们一起给点掌声给于同学啊，因为你这次作文就写得很好，也希望你啊下一次或下下一次哈、啊，或者是之后的一些时刻，你也把这一次的经历记下来。你这一次的经历也是可以写一篇文章的，你自己可以在家里面去写一写了哈。好，那最后两位的男同学也要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啦，哪一位同学先来呢？有吗？哎，马同学你来吧。
2: 我的故事就是关于我的一个暑假的活动的。
1: 嗯，
2: 就是在每年的暑假我和家人都会去一趟旅行了，然后呢今年我们就选择去了吉隆坡。让我最难忘的是我的家人为我安排了一个丛林猎奇的冒险，那个内容呢就包括了一些攀爬啊、绳索冒险共24个关卡。在知道这个安排以后呢，我也有点害怕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体力还是有一点不行的，怕自己应付不过来。不过呢到了那里，我起初还是有一点信心满满的，在丛林中那个灵巧的穿梭，可是到了一半我就气喘吁吁，浑身都不给力了，还差点想放弃呢。可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我继续走下去了，最后完成了这项任务。
1: 哇，你去吉隆坡？
2: 对，
1: 好热哦，这个地方你有感觉到和香港不同吗？这个天气？当时，
2: 但是我就觉得比香港好像凉快一点吧。
1: 是吗？因为我可能我上次去的时候呢是很热，那几天都很热，然后又没有下雨。因为吉隆坡那边是比较靠近赤道嘛，啊，它可能每天都会有下一点雨。你当时去这个丛林的时候有下雨吗？
2: 没有哦。
1: 没有哈。但这个丛林冒险是家人特意准备给你的，还是其实你有提过呢？
2: 对，这是特意准备给我的。
1: 嗯，
2: 因为我和姐姐都挺喜欢那些攀爬绳索那些那类的活动。
1: 是，你们是一家人去这个冒险对吧？
2: 对。
1: 那在中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哪一个环节你是最难挺过去的，还记得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觉得就是那些丛林的活动，就不是那些滑索吧，因为那些丛林的活动挺考验那些臂力和那些耐力的。
1: 嗯，比如呢，是有你要攀爬那些树木，还是一些的，一些攀岩这样子？
2: 攀爬一些那些绳索吧，还有就是要走过一条很幼的丝吧，然后你只有一个扶手，就是你很难兼顾那些那么多的东西。
1: 嗯，整个的这个冒险的旅程是大概多少分钟呢？还是几个小时？
2: 大概3个小时吧。
1: 哇，3个小时，那中间有没有你刚刚说你中间是想放弃了，但是你又说你不服输，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试过有这样的不服输的精神去完成一些的事情吗？你记得吗？
2: 嗯，也有时有的。
1: 嗯，那你经过这一次冒险之后，对你来说你最印象深刻的一刻是在一开始呢，中间呢，还是最后呢？
2: 中间呢，就是我想放弃的那时候，但是就是因为呢，我不放弃的，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个机会十分难得的。
1: 嗯，家人有给你鼓励吗？就比如
2: 说
1: 姐姐就叫你哎，该着啦，咱们有这样子
2: 的。
1: 他怎么样鼓励你呢？
2: 他就鼓励我去。就是那个勇于尝试吧，继续走下去吧。
1: 嗯，
2: 那个路程也不是很长。
1: 是，你知道通常我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会和我的同

0: 伴们说什么吗？快点走吧，走完之后我们去吃雪糕。这个可能那个动力会也会比较大一点哈。那这一次的这个丛林冒险之后，你们在这个吉隆坡还有进行一些什么活动呢？
1: 在那个吉隆坡我们还去了黑风洞，那是一个印度教的寺庙，那是在一座很大的山里面的，它要走270级楼梯上去的。
0: 是是，
1: 那里洞里面的将士也是上当的金币废王，然后我们走那些楼梯上去的时候啊，周边呢就是很多猴子在跳来跳去啊，就是场面也是非常的震撼的。
0: 有骚扰你们吗？那些猴子有很调皮的过来挑逗一下吗？有吗？因为我记得那个的楼梯好像也是挺长的一段楼梯哈，很多人可能走到一半就放弃了，就不上去了哈。那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经历哈，也谢谢马同学带给我们哈。希望你下一次去啊，再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呢，有机会上来再和我们做分享。好，那最后呢，还有叶同学哈，叶同学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个情况。
2: 我的故事就是，有一次我的爸爸的朋友去旅行，就把他的小狗 Coco 交给我照顾。起初我有点担心我不可以照顾好他，但经过每天陪 Coco 散步、喂食和陪他玩，慢慢就建立我们的感情。有一次 Coco 不愿意吃饭，我就耐心陪他，最后他就吃了我煮的鸡肉。这一次的经历令我体会到照顾生命的责任和同心爱心。
0: 那经过这一次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也想养一只宠物呢？还是你家其实本来有养宠物呢？
2: 有养一个乌龟。
0: 有乌龟。那这个 Coco 和乌龟它相处还好吗？因为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些乌龟它会乱爬的，它会到处走。
2: 好，
0: 还好对吧？因为你那个乌龟是陆龟还是水龟来的？
2: 陆龟。
0: 啊，那所以它的体积大吗？那个 Coco 会被吓到吗？
2: 应该会。
0: Coco 有多大？大概，是一只
2: 7岁
0: 大犬还是小犬来的？
2: 小犬。
0: 小犬、哦、，OK。那这一次这个啊，因为是你爸爸的朋友啊，把他的狗狗交到你们家去帮忙去饲养，那是不是在这段过程里面，你是主动的说想要和他一起去玩呢，还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主动说我要养。
0: 那他还吃你煮的鸡肉对吧？你的那个鸡肉是怎么烹煮出来？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呢，我也有养过狗哈，就我是乱来的，就是我以为我要放很多调料进去，比如说要放酱油、放盐，要把那个的鸡块要弄得很美味，它才会吃。但原来发现，原来动物们它只吃原味的就行了。那你那块鸡肉是怎么烹煮出来的呢？
2: 我加热水了。
0: 就把它杀出去。OK， 然后他一开始是不是以不吃陌生人给的东西？那最后你怎么样去让他去把这个鸡肉吃掉了？有没有
2: 等他？
0: 就一直等他对吧？就很耐心的去等他。那这件事情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哎，原来有些时候可能耐心的和一个狗狗去建立一段良好的关系是要下很多苦功的对吧？是要放很多耐心进去。其实我觉得和人相处也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可能刚刚于同学可能也说到，哎，原来自己可能是一个爱人，然后未必和对方有一个，就大家未必会讨论一些事情，但原来可能你要耐心，一来要有耐心，二来你要有信心，三来可能你要

0: 自己主动的去说一些事情之后，原来发现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对吧？哈，那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的小事里面就可以认识到，哎，原来有些时候是大家相处的时候要给多一点耐心去培养，那就可以做得到。那所以呢，也谢谢叶同学这一次和我们分享一下，哎，原来这个狗狗你也是能够处理得了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 Finch 老师呢，会和我们讲一讲哈。之前呢，我们在商场看到孩子之间呢有个冲突，那家长也介入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真的是对方动手打了孩子的话，应该家长可以怎么样介入呢？今天也是请来了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Finch 老师和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啦。
1: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2: 家长、同学、老师，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YY 姑娘，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好切身又值得深思嘅议题。当孩子之间发生冲突，家长应该点样介入去处理好事件，而唔系令事件进一步恶化呢？首先，面对冲突，先要稳定自己。在商场啊，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当你见到孩子同其他小朋友有争执，甚至可能出手推撞的时候，身为家长的你一定会感觉到情绪涌上心头，可能是愤怒、担心、不安，甚至羞耻。但最重要的第一步，不是即刻将情绪射向对方或者自己的孩子，而是先稳定自己。正所谓父母情绪越稳定，孩子越容易平静。当你见到冲突发生时，试下深呼吸三口气，或者在心入面数到五，然后先行过去观察和了解情况。唯有当你平静地作出反应，你的孩子才会学会用同样的冷静方式面对问题。第二，观察而非指责。面对孩子之间的冲突，家长极容易即时站在孩子那一边，偏向帮自己孩子辩解或者去指责对方。但事实上，冲突往往是互相造成，而不是单方的过失。家长应该试下用观察取代指责，给自己和孩子更加多的空间去理解事情起因。例如，你可以踎低用平时跟小朋友讲发生了什么事啊，又或者你刚刚好像有点不开心，可以讲给我听发生什么事吗？用中立的语气了解情况，不用直接偏帮任何一方。记住，你的语气和姿态可以决定这一场对话是解决问题还是火上加油。第三，教育而非责罚。在现场处理冲突后，家长应该将重点放在孩子未来可以怎样改进，而不是单纯地去惩罚他。如果小朋友在冲突到可能有错的，直接的惩罚只会令到他感到羞耻和挫败，未必真正学到正确的行为。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事情，例如问你觉得适不适合用手推人呢？可以怎样用说话解释自己的意思呢？亦可以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无疑在类似场景中应该如何用和平的方法处理，逐步教他们怎样解决问题。例如，如果孩子因为论半句出现争执，你可以试下事后跟他们说，下次如果你想快点轮到，可以试下这样说的。例如，轮埋这次就到我好不好？而家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角色。事实上，孩子冲突的面对方式大部分都是源自于家长潜移默化。如果家长一遇到冲突就很容易情绪失控，甚至直接向其他人争论或者动手，孩子很快就会自然学了的，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方式是合适的。同时，孩子也会非常留意到家长在公共场合怎样对待其他人，因此呢，要教孩子懂得尊重和他人相处，家长首要就是以身作则，在问题出现时用平静和理性的方式沟通。例如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大压力，但我们可以慢慢谈，不一定要吵架的。每一次冷静处理对孩子来说都是无声的示范。刚刚分享了不同处理的方法了，但其实预防是更加重要的。冲突不是可以完全避免，但可以减少发生的机会。家长平时可以多些教育孩子怎样在社交场合

0: 尊重他人，分享资源。例如，第一，学习换位思考，用简单有趣的故事，或者用问答孩子的方式倾下。如果有个朋友拎咗你中意嘅公仔，你会觉得点啊？等佢逐步学会理解他人嘅感受。第二，建立基本社交规则，例如要轮流玩啊，用说话表达，或者唔可以用手打人等等。家长可以用清晰而简单嘅语言逐步灌输，甚至可以将呢啲规矩变成游戏形式嚟练习添。第三，鼓励正面行为。每当孩子在公共场合中以尊重和友善的方式待人，立即给一些具体的赞赏，例如你刚刚真的做得很好啊，先等埋妹妹之后再到自己玩，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令到其他人很开心呢？而老师又可以怎样协助孩子学习处理冲突呢？在学校环境之下，老师是最有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处理人际冲突的人。以下是几个有效的方法。第一，设立班规，强调尊重和合作。例如在课堂上建立清晰的规范，强调用说话和正向行动解决问题，不可以出手，定期重温，配合视觉提示贴在班房，给学生有清晰的指引。第二，帮助孩子表达感受。当学生发生冲突时，老师可以教他们用简单的说话描述感受，例如我觉得好嬲，因为你攞了我想玩的玩具，继而避免直接行动出手。第三，创造集体活动，促进合作精神。经常组织需要合作完成的任务，例如用小组游戏或者简单的班级竞赛，帮助学生学习怎样互相配合和妥协。总结而言，处理孩子的冲突最关键就是稳定家长和老师自身的情绪，带住平和和教育的目的介入，不需要做完美的家长或者老师，但需要在冲突中帮助小朋友学到怎样处理问题，尊重他人，小冲突变成大成长，静心处理才有方向。今日我们倾到这么多先，下星期歪歪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
1: 谢谢歪歪姑娘的分享啊，那希望大家在外面玩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起冲突了哈，因为那么开心的玩的时候呢，为什么要起冲突呢？对吧？那刚刚呢 ，Finch 老师也分享了就是一些的方法，就避免起冲突的哈。那谢谢 Finch 老师的分享，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香港培正小学的四位同学来到普出校园精彩做客哈，谢谢你们的分享。下周一的同样时间呢，继续会有普出校园精彩，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0: 下午5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将在本月的16号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5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与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角色。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未来10年全球航点可以增加到150个。林少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时表示，计划接收150架新一代飞机，但全球航运业面对供应链紧张问题，令部分的新飞机复运延迟，强调会和供应商紧密联系，相信对未来发展不会有很大影响。对于机票价格被指比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似乎网络产品服务等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他引述数据指出，国泰运载率非常高，达到约80%，显示很多人特意选择服务。他希望可以为港人提供更多票价选择，举例如果要比优惠的票价，可以选择旗下的香港快运。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使主赛事总名额增加到历来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的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让和共84000名的跑手参加。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本月的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万，有见过去的数年跑手对于半马拉松名额需求比较殷切，而半马拉松也是晋升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这一届的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到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会在10月12号开始暂时关闭，进行全新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的数目，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家酒店会否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的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仍有另外2间酒店分别提供750和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什么时候完成，他说有进一步详细会再交代。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1-2天渐转天晴。室外气温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再来看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651点，升438点，升幅1.74%，总成交金额27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30点，跌12点，跌幅0.3%。恒生国际指数8555点，升170点，升幅2.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26块，升5毛；9988阿里巴巴110.1块，升2.6块；700腾讯控股442.8块，升9.8块；还有100 mini max 361.4块，是升6.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块，升1.92块；3033的放生科技4.48块，升1毛。0.2厘，1347华虹红利109.7块，跌10.1块；981中芯国际67.2块，跌8.5毛；25131智普1075块，跌33块；5号汇控166.7块，升3.2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在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5021点，升806点，升幅1.26%。港金报41880元，比上收市升144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7: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7: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7: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9: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0: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下午的5:09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5点时段呢，将会跟大家专注我们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啊。看到今天目前呢，港股方面呢，今天呢整体的一个反弹还比较凌厉，这升了438点的位置，升了1.74%，25,651点，总成交2768.5亿。同时，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其实在看啊，整体港股的一个反弹趋向持续性到底有多强？尤其现在目前内外围了，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是美国通胀方面的一个问题，以及现在利率的最新走势。虽然这一次啊，联储局主席呢沃勒方面就说到，现在目前暂时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实际上市场方面还是比较贪心美国方面的一个通胀情况到底后市如何走动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在5点时段锁定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市之前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5点时段首先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港股方面的专家独立股评人罗奇隆 Desmond，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港股近期方面的走动啊。今天其实下午一段时间呢，像美团快手这一些升幅就不断在加大，百度今天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啊，升了4%，美团升5%。市场方面呢，现在其实也在极其的关注到底目前对于整体的一些的热潮 AI 股份来说，会不会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下跌压力。始终今天我们看到上午一段时间升幅曾经不错的 Minimax 啊，现在收市方面呢只升了1.8%左右。除此以外呢，像是质谱包括 PCB 概念板块包括光通信方面其实全线下跌。市场今天也极度关注到资金方面呢，对于内房啊以及内银方面的一个走向，香港本地地产股份呢今天其实也走势不错，后市方面到底如何发展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罗奇隆 Desmond 跟大家进行港股方面的一线分享。5点半时段，我们将会在美股开市之前呢，跟大家一起锁定一下今天晚上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主要话题。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继续关注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美 A 股方面全方位跟您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罗奇隆 Desmond， 跟大家一起聚焦一下港股今天最新走势。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时间，跟大家聚焦一下今天港股方面收市的最新情况。同时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九月份正式开启了。其实今天港股方面整体的走势呢，也告诉大家九月份整体走势呢也不是一片的一些悲观或者说利淡情绪啊，始终外围稳定之后呢，就要看到港股方面基本面整体的最新走势。现在市场方面现在也把一些的焦点呢关注在 token 未来的一个成交上升，也包括现在目前呢内房以及大语言模型方面的最新发展，当然少不了就是软硬件体方面的最新发展。现在市场方面也有一些的资金呢密切在关注到有地缘政治以及黄金方面的避险走势，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一线分析。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港股分析专家、独立分析师罗奇隆 Desmond。Hello Desmond。
4: Hello May。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啊，九月份开始到了现在，我们看到了几天的时间里面，其实港股下沉的一个气氛还是比较浓厚。哪怕今天其实反弹了438点呢，但是可以看到呢，整体反弹的一个重磅趋势并不在于科技股份这个权重类的板块。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资金对于第四季度的一个情绪面？您个人会怎么分析呢？
4: 如果資金料角度方面嚟講，暫時咧仍然係即係觀望態度為主，因為上次同大家做節目咧都講啦，即係恒生指數由低位上到嚟26,100點左右，其實升咗個升幅相對比較大。 咁啊，當時我亦都提大家一啲嘅技術指標咧，開始逐步有少少超賣嘅情況噶。咁所以亦都叫大家去注意多少少啦。咁但係今日嚟講，恆生指數咧，即係終止咗四連跌嘅啦。即係過去四日嚟講咧，剛才咧都交易日咧都跌咗300多點。咁今日反彈嚟講都收復失地啊，升超過437點。咁啊，企翻上去即係十天線、二十天線25,500點樓上啦。咁收復25,650點左右啲位置，我諗成個市場點解今日去做反彈啦？諗都好多人問，一陣都分享多少少成個資金流去點去走咧？咁最主要就係琴晚美股咧，即係美股三大指數去上升咧。咁啊，通常我哋見到咧，即係琴日嚟講都有啲嘅利好消息啦，即係聯儲局方面官員方面嚟講咧，都有講話一啲偏夾嘅一啲情況，就係、是、一啲嘅即係 Kelvin Wallace 啦，就講緊佢官員入邊咧都有講話啊，嚟緊如果通脹數據方面咧持續改善咧，有機會佢都建議去維持息率不變啊。咁最新咧，而家聯邦基金利率方面嚟講，就大概3.5到3.75厘左右啦。咁 so far 而家喺呢啲嘅位置方面嚟講，亦都月中啦。即將去做一啲嘅意識嘅情況啦，咁所以大家係擔心成個貨幣政策嚟講係點樣走啦。咁你見到其實琴日嚟講咧，成個美匯指數咧都開始蠢蠢欲動，亦都率先反映成個市場走勢啊。咁啊跌穿咗99蚊啦，即係落到去98左右呢啲水平啦。咁啊亦都反映住咧，即係大家其實預期得到仍然係唔會加息嘅。咁唔會加息嘅話咧，其實亦都利好住成個市場走勢啦。咁啊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其實琴日美股三大指數升，咁啊尤其是美股七紅，咁而息率高企嘅問題咧，亦都開始逐步去減弱啦。咁通常咧呢兩大因素咧綜合咗出嚟之後咧，港股都會升，尤其是啲科技股啦。你見即係科技指數啊，甚至啲騰訊、阿里巴巴科技股嚟講，之前啦都相對比較悶少少啊，今日都開始有個升勢啊。咁所以你見有呢個嘅 pattern 喺度啦。咁而我諗成個市場啦，我諗嚟緊即係一到兩個禮拜，甚至一個季度咧，都係講緊嗰個息率上面嗰個問題。咁究竟咧，聯儲局係加唔加息咧？因為始終你知道佢嗰個債務水平非常之大咧，成40萬億。咁如果真係加嘅話咧，咁可能真係一年要俾多成千億嘅美金喺度。咁尤其是咧嗰個息率咁高咧，因為我哋見到十年期債息去到而家落翻啲咧4.78、4.76左右啦。咁距離之前即係近兩三年嘅高位大概5厘咧，其實二三年左右呢時間嘅啫。咁當時候咧，其實個息率一上咧，個股市就一定立回調嘅，咁亦都幾明顯嘅，咁所以今次亦講亦都去參考嗰、那個實際情況啦。咁點解會跌呢？因為最主要就係嗰、那個即係債券市場咁吸引咯，十年期債息，我哋讀書嘅時候都講話冇風險嘅資產利率啊嘛，咁冇風險嘅時候都有成5厘喎，咁你股票市場有機會升跌啊，亦都進行回調嘅時候，啲資金咪抓咗去債券市場咯，咁。而美國債息咁高嘅情況底下，對於佢重新啲債務咁高啊，咁佢點樣還呢？咁就以舊換新啦。咁佢重新發一定係成本更加高。咁亦都國債嚟講都咁高咧，咁亦都講到啲企業嘅重新發債嚟講會更加高啦。咁所以你見到琴日另一單新聞就係講緊即係月中就係講緊即係迫使即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就係喺 G20嘅會入面都即係講話日本應該要加息啊。咁嚟緊好快9月18號就會即將去議息啦。咁率先市場已經係反映到喎，你見嗰個美日 yen 啦都強咗好多。咁啊 yen 對美金方面嚟講去到156蚊，咁啊呢啲嘅情況，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諗都係嗰個成個市場嘅波動性會相對比較大少少，同上一次同大家做節目分享嗰個策略不變嘅，咁啊嚟緊睇嗰個支持位置24,800點到25,000點啦，咁樓上係睇翻之前嗰個高位大概26,100點到200點左右啊呢啲位置，咁就係 so far 暫時嚟睇呢啲資金流咧。唔係好明顯配合嘅，咁即使北水今日嚟講都好似冇乜淨流入流出啦，咁過去一個禮拜嚟講，如果就算流入嗰個嘅幅度嚟講都唔係咁明顯啦，咁所以 如果你計喺平均嚟講，過去咧即係北水淨流入方面嚟講都有成40-50亿，咁但係喺暫時嚟睇，過去兩三個禮拜咧都唔係咁support 得到港股嘅走勢，咁所以大家炒股嘅時候都留意埋成個資金流啦。咁而啱啱都講啦，即係啲科技股方面嚟講可以留意，咁但係咧你見啲資金都係停泊咗啲傳統嘅金融板塊，包括啲內銀啦、內險啊呢啲板塊為主，咁所以一到兩個禮拜嘅策略嚟講，可能都係睇定啲，睇下成個包括咧，即係超級意識咧，即係包括美國啊，甚至日本方面嗰個取態係點，先至做一啲嘅部署啦。
0: 嗯，那現在中國方面的一個息率取態，您自己個人覺得會影響這個北水資金方面的最新的流入情況嗎？
4: 都會嘅，其實成個嘅市場嘅情況嚟講咧，都係相對比較謹慎少少，因為對嗰個政策方面咧，都唔係咁，即係啲機構資金方面咧，都未見到好明顯流入。咁所以松花暫時嚟睇咧，那個大家都係觀望態度為主咧，因為大家都係估下。咁而一啲嘅指數方面或者啲現金流方面嚟講，可能

0: 都是偷步咗先，咁所以都可以留意多少少。
1: 嗯 ，OK。同时呢，其实刚刚其实一开始就说到啊，今天科技股份方面的走势啊，其实属于一个温和上涨，但是很久不动的，像美团方面今天大升了 5.2% 左右。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对于第四季度的港股来说，有这样持续的一个基本面在吗？
0: 如果你话成个第四季度睇长远多少少咧，其实我对港股嘅睇法，尤其是科技股咧，其实唔系睇得特别淡嘅，因为本身即系11月啦，咁睇翻美国有11月嘅中期选举啦，咁相信成个美股嚟讲咧，都唔会有一个好大嘅即系嘅回调系统，因为本身你如果中期选举失咗之后咧。咁基本上日後嘅施政嚟講都會受到影響，咁加上呢你見聯儲局嗰個取態嚟講其實都係偏格為主，咁雖然表面上面呢同你講話係加息啊成啊，咁但係實際上面嚟講呢其實唔容許咁樣做，咁甚至暗碼底呢其實佢將成個資產負債表係擴表啊，咁佢係買債為主，咁令到成個嘅市場流通性提高，咁而喺成個市場嘅流通性提高咗之後呢，咁我覺得對成個股市嚟講呢都係有利為主啊，咁而喺港股嘅科技股為主啦，咁尤其是啱啱講嘅美团今日都升咗成 5.28%， 最主要之前成个市去升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唔系升得特别多，咁所以今次反弹嚟讲，我哋睇翻成个支持位置，睇下上唔上翻82蚊左右，大概100天线左右呢位置咧，如果企得稳嘅话咧，睇下有冇机会上翻90蚊呢啲嘅位置咧，咁而科技股嚟讲都系好。對一啲嘅息口敏感嘅政策受到影響，咁所以近期你大家預計得到成個市場啊或者股份嘅波動性一定會相對比較大，咁但係你做短線為主嘅話咧喺低位大概可能75蚊左右留咗嘅話，咁大家咪可以去等多一陣咯。
1: 嗯 ，OK， 在这样的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您现在目前其实怎么看呢？对于现在港股方面一些的 AI 相关类型的股份，您觉得有这个抄底方面的？这个风险性在吗？
0: 如果 AI 或者啲即系 with on 嘅with on 嘅一啲 sector 嚟讲咧，其实仍然个风险咧未见到有明显资金流入。因为我哋炒股好多时都系睇翻啲有冇资金上面嘅配合啫。咁而最大嘅美国经济方面嚟讲，即系美股方面嚟讲咧，其实啲股份咧未系正式去喐嘅。咁市场嚟讲仍然系观望态度为主。啱啱都提到，大家都系等紧嗰个即系嗰个货币政策嗰个清晰度啦。咁大家都唔敢咧，即系甚至有啲機構資金嚟講，都係等緊呢個政策，即係等緊 Kia， 即係減息定係即係定係加息定係唔減息唔加息嘅情況啦，咁去俾到大家一個更加大嘅信心啦。咁加上暫時嚟睇，美元有機會即係美國日本政府嚟講有機會進一步干預啦。日英方面嚟講，而家利率大概 1.25厘，咁預期得到今次嚟講咧，9月18日加息咧，有機會加1/4厘嘅，咁。所以喺呢啲情況仲係消化得到成個市場，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喺9月18日議息嘅話咧，佢同你講話會加第三、第四議息，咁嘅情況就會需要擔心啦。咁有機會嗰個多拉 yen 嘅話，會唔會落翻去即係150蚊左右呢位置啦？咁觸發到一個日元拆倉潮，咁當時候。日元拆倉潮，我諗大家就回想翻，大家可能2-3年左右呢個時間啦，大家因為本身大家都係借平錢咧，即係 yen 嘅錢啦，去買其他風險資產噶嘛。咁當 yen 繼續去升嘅話，咁你咪要停翻個倉咯。咁你咪將本身投資 with on 嘅一啲嘅 asset 嚟講，咪要去賣咗佢咯，令到個資產淨值咪會下降。咁所以大家成個會擔心。咁最重要位置留意翻咧，即係美日 yen 嗰個位置大概150蚊左右啦。咁而喺香港呢一類嘅 AI 相關板塊啦，我諗都係同一個道理嘅，即係因為市場嘅資金流動性會係率先反映一。咁而連美國嘅一啲嘅即係包括硬件啊、軟件股都唔係咁升嘅情況底下嘅話咧，我相信仲要等多陣。咁而香港有個幾特別嘅特性咧，即係除咗跟外圍市況走之外咧，亦都跟內地嘅資金。而內地資金方面嚟講，我哋都會留意翻北水嘅流情況。咁見到北水咧，每次去到26000點左右啦，好似硬係升唔到，咁亦都做到一啲嘅短線嘅資金。做一啲嘅平倉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咧，即係相關嘅板塊嚟講，可能都要留意多一陣，先至一啲部署啦。

0: OK， 在这个留意的过程当中呢，您自己个人觉得现在目前香港地产股份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弹，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哪怕市场可能外围方面有一些的临时的一些状况啊，但是对于香港地产租赁以及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楼市方面的发展，还是朝着一个乐观情绪去走啊？
1: 如果房地产方面，当然发展商同埋一些租赁相关股份来讲，租赁来讲就相对比较好少少，因为始终佢嘅收入来讲都是每个月稳定的租金收入，咁都相对比较稳定，一个收息为主嘅一啲相关概念。咁但係你话要去到发展商方面来讲，你见今日地产包括本地甚至内房方面来讲都有明显改善，因为之前呢就是因为即係嗰個估值嚟講相對比較低，啲資金相對去做一啲樓底博反彈嘅話咧，就趁一啲嘅短線嘅消息為主啦，咁去做一啲嘅捕捉。咁但係你話整體嚟講，內房甚至香港本地地產嚟講啦，覺得整體嘅基本面咧冇一個好大嘅變化，包括咧我哋成日都留意住佢一啲嘅銷售情況啦，甚至新增嘅建房數字咁呢啲嘅數字我哋做一啲嘅參考啦。咁見到咧係有少少嘅改善，但係你話係咪去翻疫情之前，甚至令到成個嘅估值嚟講咧，做一啲嘅估值重估咧，暫時嚟講未係一個適合階段。咁所以咧，你話一啲嘅房地產股份嚟講，可能做一啲短線嘅技術嘅捕捉為主咯。咁長線嚟講，有更加好嘅股份俾大家推介。
0: 嗯，這些的更加好的板塊，您個人覺得吸引力來說，尤其現在目前上面還是需要有一些的水位，又要切合北水方面的一個喜好，甚至是外資回流港股方面的喜好，您會關注哪一些的主题啊？
1: 如果你讲板块方面嚟讲，当然啦，啱啱明都讲得好好，就系讲紧要留意翻北水同埋外资资金。咁北水咧，你见啱啱都讲啦，即系喺今日嚟讲，即使都冇一个净流入。流出嘅跡象，咁過去流入嘅跡象嚟講都唔係咁明顯，每逢去到26000點咧，都有啲資金沽翻出嚟嘅，咁所以北水以前我哋平均嚟講講緊每一日可能成過百億嘅資金流入，但係你而家你見到咧，其實平均嚟講都可能可能十零廿億左右，唔係咁明顯嘅，咁每逢咧即係港股要升嘅話，一定要去港股去北水要流入啦，因為佔咗成個港股咧，即係北水佔咗成個港股嚟講都成四成嘅交易。至於外資方面嚟講啦，外資方面我哋睇翻一啲嘅港匯方面啊，或者一啲資金流入方面啦，又唔係太明顯喎。咁所以咧喺暫時呢個階段嚟講，我亦都唔話好明顯俾到大家。話即係咪一個留底嘅階段，反而係做一啲短線操作為主。咁我見到暫時資金方面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就係啲傳統嘅金融板塊為主啦，譬如話啲內銀啊、建行啊、工行啊、呢一啲嘅高息股為主啦，甚至啲內險啦，即係2628國壽呢一紮咧，見到有明顯資金流入。咁如果大家想做博底博反彈留底咧，今日嚟講 Minimax 啦，即係甚至美團啦，做一啲短線操作啦，我覺得係可以。咁但係你話長線俾到大家做一啲轉勢息路嚟講咧，我覺得仲未一個好好嘅時機。
0: 嗯，还有一分钟，想问一下，下半年其实中美之间的一些的问题，有可能特朗普会再度的去讲起啊。您个人觉得，其实，在芯片或者说一些的贸易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主题可以炒一些的反弹呢？
1: 暫時你睇咧，其實中美貿易關係仍然相對比較緊張嘅，即係啱啱開完會咧，即係 G20 國家，你見咧，即係十九個國家嚟講咧，基本上都覺得中國有個嘅貿易上嘅優勢，即係進一步會做一啲嘅制裁，即使咧同中國相對比較友好嘅德國咧，都話會有啲相關政策。咁你見有啲國家，譬如話啲汽車股小米嚟講會打入德國咧，其實都係有個隱憂喺度，因為本身成個政策係偏向即係中美嘅博弈喺度，咁所以成個嘅政策方面嚟講咧，暫時未見到好明顯嘅趨勢。咁加上咧，即係中國同美國同埋伊朗嘅戰爭嚟講，仍然係繼續去發酵咧，油價係仍然相對比較高企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資金咧，你明顯見到嘅仍然係投資相對比較保守。
0: 嗯，是，現在資金保守啊，未來整體的一個炒作市場方面的主題，大家關注 Desmond 以及一線金融的分析。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Desmond， 拜拜。
1: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的5:30。

天桥龙尾是在维园下桥位，接到到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多车，龙尾柯达大厦，河里湖道进大馆至文武庙车多，鸭巴颠街下行龙尾是在尖道进楼梯街，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召回台，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在立德村道回旋处，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伯福林消防局多车，龙尾华贵村。左龙区方面，嘉市居道天桥往大角嘴，龙尾是在七贤道北进芜湖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玉港湾多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多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新墟多车，龙尾赵林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进高尔夫球中心，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奇树学校。电车方面情况，因为有紧急维修，石塘嘴总站临时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其他封路方面，在上水马会道有水雾急修，往文锦渡方向进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在狮隧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吉水门去机场。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4: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一起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罗金龙 Dansman 呢，跟大家来看到呢，现在对于这个港股方面以及现在外资以及美资方面的一个最新的兴趣点以及板块的一个炒作。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看一看美股方面。其实现在美股啊，对于 AI 市场的一个发展程度呢，要比港股关注的程度更加的密切。像是最新微软的 Amazon Alphabet 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很多人在关注他们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 AI 成效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显著提升的一些的公司。同时呢，现在记忆体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呢，像三星海力士继续成为外资方面的一个关注要点，始终美股方面的一个炒作气势会更加的强势。当然还有美光 Sandex 方面的这一些的涨幅趋势背后的一些的故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

0: 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3: 来到九月四号呢，透视华尔街的时间呢，今天我们星期五的五点半时段跟大家关注美股盘前的走势。整体美股方面呢，我们看到呢，隔夜其实走势还算是不错啊。纳斯达方面呢，升了1.4%啊，26,584点的位置收市，升了366点。道琼斯方面呢，也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升了1.18%，53,686点，升了624点。标普方面升了1%，7,747点位置。而且在目前盘前，我们看到道琼斯正在进行一个小幅的回调啊，跌了0.09%，跌49点。纳斯达方面呢，继续上升了113点，29,638点。标普方面升了0.04%。这两天其实对于美股市场来说呢，与其说是一些的传统市场啊，其实最近加密货币啊、区块链这一些的主题板块呢，炒作的气势非常的凶啊，可能也会因为现在目前对于这一些的资产价格，尤其对于美元方面的一个信任度以及资产投资的一个气氛呢，开始有所改变。所以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一方面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那么电话线上有我们的华宇东方证券业绩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Hello Stella， 你好。Hello Stella，
4: 嗨
3: ，Hello。今天呢，我们邀请到 Stella 跟大家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体美股当中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到通胀的一个问题，包括之前的 CPI、PPI 方面的一个数据。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美国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经济状态，是不是对于整体市场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潜在的一个风险呢？
4: 是的，首先地方呢就话是现在美股啦，或者整体成个美国那边那个的情况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那个的加息的步伐。因为大家都见到呢，就话之前 Jackson Hole 年会的时候呢，就讲到好似暗示到九月份是会加息啦。咁突然间呢，昨日又表示呢，唔知嗰个官员时候又表示嘅地方就话系应该就系即系要静观其变嘅，唔可以咁快咧就系即系乱咁喐咁样样，咁就即系又暗示咗就系唔会加息住啦咁样样，咁变咗你啦个市况咧系被呢啲咁样嘅消息嘅时候咧，令到佢冇高弄低咁样大上大落啊，咁当然啦就话除咗呢一个嘅息口之外，我哋当然都要睇翻美国嘅经济状况，究竟容唔容佢去加息啦？咁当然今晚美国公布嘅非农就业数据咧，亦都大家非常之关注，因为如果非农数字出嚟出边咧，系一个美国经济放缓中嘅话咧，咁佢根本加息嘅几率就会系大大降低，即系我哋唔需要等联储局官员出嚟讲啲任何说话，我哋都会知道咧，就话系美国个加息嘅机会系微咯。
3: 那现在息率方面的走势，你觉得之后对于科技类型的板块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性？因为始终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像是一众的科技股份啊，之前进行一些的回调，这几个月的时间呢，其实有一些的股份呢，也有一些的落后趋势。但是在未来市场投资的一个重点旋律，可能还是离不开这些的科技 AI 的一些的巨头反攻。您个人会认为现在目前息率对科技造成的影响大吗？
4: 大啊，大家都知道咧，就话系科技公司或者系啲嘅，无论系任何嘅科技啦，你讲紧系 AI 又好，机械人又好，或者等等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好需要咧，就系一啲嘅融资方面咧，系要去即系支撑公司嗰个嘅营运啦，又或者就佢哋嗰个嘅 R&D 啊等等嘅。咁所以变咗咧，就话系如果个息口即系讲紧系美国真系加息嘅时候咧，变咗。嗰、那個融資嘅成本咧就會重咗，你會令到好多嘅基金啊，或者一啲嘅打算要投入去呢啲公司上面嗰啲嘅一啲嘅資本啦，咁我會發現到地方就係，如果我嘅成本重咗嘅話，我咁樣投入去嘅話係唔係划算咧？同埋就話亦都要計數咧，就話我當我投入咗去之後咧，究竟幾時咧係可以翻本，同埋就話究竟幾時係可以有一個嘅盈利？咁你如果個成本重咗嘅時候咧，變咗你嗰個嘅翻本啦，又或者就係嗰個嘅盈利嘅時候咧，嗰、那個時間咧亦都會褪後咗，同埋嗰個嘅利潤亦都會減低咗。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會令到如果加息嘅話咧，呢啲板塊嘅股票就會出一個下跌咯。
3: 嗯。

0: OK， 那这一些的科技类股份呢，有人觉得其实 Mass7 啊开始应该回归看到主要的一些的旋律了。如果真的买入的话，其实您自己个人会怎么样去挑选呢？始终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看的都是 Dell 啊 Snowflake 这一些的股份，像是苹果 Amazon Alphabet 这一些还算是好，但是像 Meta Tesla 这一些几乎很多人都是存在着疑问，但同时呢又在观看的过程啊。
1: 是啊，冇错啦。譬如你话啊，见到个苹果等等一啲，就譬如Google 晒嗰啲，全部都系好似近期都有个升势唔错啦，等等。咁但系你会见到咧，就话系唔系所有嘅科技嘅板块咧，都系一个嘅上升嘅。其实都有几即系各自嗰个嘅即系走势啦，同埋就话系究竟佢哋而家嗰个嘅。业务其实都唔多人去争呢，因为始终今时今日呢唔系啱啱开头又出现啲科技股啊，啱啱出现咗 AI 股啊，出现咗机械人股，唔系咁样嘛。而家系讲緊大家都向呢一个嘅范畴进发嘅时候呢，你差不多间间公司呢，即是指嘅科技公司，佢哋一定会牵涉到或者系涉猎到呢一个嘅范畴嘅。咁究竟边一个能够跑出呢？我其实真系唔知喎。今日即系我个样，今日你赢咗嘅话，可能明天就已经系另外一个赢噶咯。咁喺呢条路咁样跑法嘅时候呢，其实就大家第一会炒短，即系话啲投资者嘅话呢，唔会愿意呢就系放得太长线，因为好担心就系今个月你赢咗之后就呢，三个月之后就已经系另一个世界。第二地方呢就话系究竟喺而家佢哋，譬如佢哋投資，我當佢哋短線啲啦，啊冇咁長線啦。咁短線得嚟嘅時候咧，咁佢哋又要計成本啦。喂，我而家咁樣投落去啊，如果我哋諗住三個月嘅半年嘅時間裏面咧，間公司夠唔夠一個嘅轉身，令到我投呢筆錢係有錢賺咧？咁所以變咗成整體嚟講話咧，嗰、那個嘅科技股嘅公司嘅時候咧，全部都因應住而家呢一刻佢哋嘅消息。又或者就係佢哋嘅數據，或者係一個嘅業績等等嘅時候咧，大家就淨係炒嗰個嘅短期嗰個嘅波動性喺度，咁啊就好難咧，係會令到大家咧就願意係去放長線。雖然就話有啲都係龍頭股喎，大家唔需要擔心啦，你只係可以話唔需要擔心佢執笠，即係倒閉啫。但係唔等於佢能夠跑贏大市，呢、這個先係大家而家比較擔心嘅問題。因為你如果淨係好似以前嗰個模式投曬落去嗰個嘅龍頭股度嘅時候咧，你可能根本就係跑輸大市咯。
0: 但如果真的看到 AI 的发展，或者说我们说商业化落实化这个过程里面，您自己觉得最赚钱，或者说现在最能够达到市场的认同会是哪一些的公司？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像 Anthropic 这一些的公司，但是始终呢市场方面对于一些的大公司的一个衡量还是存在的，您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排名呢？
1: 首先地方呢就话系喺而家呢一刻，我哋都当然依然都地方会比较系即系着重一啲。虽然头先讲起翻咧，就话唔好净系谂住即系龙头就一定会系即系长线都系上升啊。但系喺你而家呢一刻嘅话咧，你始终都会将龙头股咧系摆咗第一位先，即系话你会先睇咗佢嗰个嘅波动性啦、业绩啦等等嘅时候咧，你先至会选第二个。即系话你系始终你嗰个嘅先后次序啊，你始终龙头股都有呢个着数。咁当然啦，亦都要睇下当时嗰个市场上边有冇一啲系好火嘅话题啦。譬如好似SpaceX 咁样样，之前咧上市嘅时候咧个大幅波动、哦。升得好緊要喎，咁跟住上一次之後時候咧，升咗一陣之後時候咧，又出現咗一個嘅回吐啊，咁樣樣。咁當然啦，就話係即使出現咗個回吐都好啦，你見到佢都有個即係回一回又升，回一回又升咁樣樣嘅。你見到佢琴日嘅話都一個出現一個比較大嘅升幅啦。咁變咗就呢啲始終就係大家聚焦嘅一啲比較紅，即、就、係、是、比較火嘅股票，咁大家都會係。即首先就會冇嘢買嘅時候咧，就睇下咦我佢值唔值得買啊咁樣嘢，咁所以始終都有呢個著數喺度咯。譬如你見到 SpaceX 咧，你琴日升咗咁多，你今日其實今晚都有機會，因為炒唔會加息啊嘛，咁變咗呢啲嘅股份咪會仲會繼續向上咯，嗰、那個升幅。都唔少
0: 嘅
1: 会系，
0: OK。其实说到这个话题里面呢，很好奇，其实您会怎么看 Amazon 的这个发展趋向？因为始终今年股价上涨的幅度啊， 并不算真的非常的理想。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其实就上涨了12%左右，跟其他 AI 或者说 Mass7 这些股份相比。

0: 起来的话 ，Amazon 这一次的表现其实未如市场理想，但是他们在像 AWS 啊，还有一些的广告国际业务里面表现其实特别的好。有一些人会担心说他们会不会过度把资金投入在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但是你没有投入，你怎么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出来呢？真的是就是先要鸡还是先要鸡蛋一样啊！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Amazon 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其实是不是应该被大家所淡化，更加期待的是未来的一个涨幅，始终今年12%真的是不太符合这样的一份业绩啊。
1: 我觉得你话即系得11% 嘅话，系咪一个好嘅业绩咧？当然就系同翻以前比嘅话，梗系唔系啦，系咪先？咁但系你又见到就话而家喺整体环球呢啲嘅平台上面嘅时候咧，佢嗰个嘅收花到今時今日嘅時候咧，佢嗰個嘅市場嘅佔有率咧都仲係高嘅，咁變咗咧就話大家可能對佢有啲期望啦。見到升得11% 時候咧，可能你又會覺得就好似唔好夠咁樣樣。但係咧，就譬如好似亦都好似講咧，就話係以為佢嗰個嘅資金投入咗 AI 上面，好似就話你唔投入 AI， 你又點樣去發展咧？係咪先？你會落後噶嘛？咁所以就喺呢個兩難嘅局面上邊咧，佢哋就需要就話一邊投入之餘嘅時候咧，另外一邊就要喺個 marketing 上面實咧，就做多少少嘢。第一話俾人聽，即係佢哋呢個嘅投入去一啲嘅新嘅資源上面啊，新嘅一啲嘅服務啊，或者新嘅系統方面實咧，對個公司就有幾大嘅幫助。第二地方咧就話係你不停有度出 news 嘅咧，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就係因為佢嗰個嘅生意啊，或者佢嗰個嘅銷售各方面實咧，應該都會有一個嘅進步嘅。咁你咁先至能夠係可以有一個嘅股价向上的动力咯，咁当然啦，就你见到近期 Amazon 嗰个嘅股价咧，由8月初嘅时候都一度即系跌咗落嚟啦，去到而家大概9月份啦，就开始叫做跌定咗，开始叫即系企翻稳啲，开始向上。咁我觉得其实亦都系一个嘅好事嚟嘅，起码大家会见到咧，就话既然而家炒加息嘅话咧，咁相信 Amazon 有机会咧系逐步向上，起码都上翻去271蚊啊，或者系280蚊啊嗰啲咁嘅地方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 Alphabet， 其实我觉得它被市场冷带的这个状态有点像被抛入冷宫，因为今年呢只是上涨了9%左右到现在。尽管说我们看到 Google Cloud 其实持续有一个增长，因为其实用户度以及现在普及度方面确实是大家对这个需求越来越高，而且像 YouTube 啊这些的事业的项目其实都比较具有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价值。您自己个人来看呢，如果真的说是业务的实力来说，Alphabet 现在的股价会不会偏低了呢？
1: 我觉得其实佢嗰个股价方面呢，你会见到佢你话偏低嘅话呢，我又觉得因为佢其实佢近月以嚟呢都系横行，我又唔够胆讲佢话系偏低，当然佢绝对唔系高啦，咁但系佢系咪能够可以即系突破重重障碍咁系向上嘅话呢？但我又觉得上面又真系好鬼多阻力喎，我只可以讲就 Alphabet 呢，我会宁愿倾向佢系一个横行嘅市况，即係我唔夠膽睇得佢太好，因為事實上係有比其他即係其他嘅股票會比佢好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事實上喺技術性上面咧，佢都未能夠突破一個嘅重圍。你諗佢而家講緊係342蚊嗰啲咁嘅地方，佢要突破到355啊、356啊嗰地方時候咧，先至個突破個橫行區。咁啊嚟而家現階段咧，其實都即係上面個阻力重重啦，咁我亦都擔心就係咪能夠可以咁樣突破呢，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都呢一隻都要睇定少少，同埋要小心啲囉。
0: 嗯，那微軟呢，其實微軟更恐怖啊，现在其实有一些人比较担心就是这个云端方面的一个业务表现，还有就是资料中心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问题。首先前两天其实美股大家对于资料中心呢 AI 这一些还是有一些的负面的评论，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1: 我覺得咧，譬如一啲嘅數據中心啊，或者呢啲嘅時候咧，其實係焦點嚟嘅。你話當然啦，就話 焦點得嚟係唔係會令到大家去即係一間作為一個股民咧，或者作為一個投資者咧，可以令佢賺大錢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因為始終就話佢冇一個令人想象嘅空間，即係話我唔會見到佢有機會咧可以即係幾何級數咁樣去嗰、那個盈利咧可以幾何級數咁樣上。咁只不過咧就話知道。

0: 呢啲係有需求啦，需求都大啦，咁你可能就會喺嗰個嘅銷售方面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增長係會唔錯嘅啫。但係穩步向上咯，並不是一啲嘅機械人啊 AI 嗰啲方式，因為我可能預期佢會之後翻幾倍嘅、哦，又或者我預期佢半年之後時候咧，當佢有啲咩咩落地之後咧，就能夠可以嗰個嘅。盈利咧會大幅攀升幾百個 percent 喎，咁呢啲又唔會咯，咁所以就話如果你話用一種心態地方咧，就話有個需求喺度嘅，值得買嘅，咁我覺得係啱嘅。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其實我想買嘅股票咧係能夠可以大短期之內大幅上升嘅話咧。就未必系呢啲咯。
1: 嗯，短期这两天大幅上升呢，要提提甲骨文呢、啊。始终他们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随着财报即将要推出，还有的呢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商机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很期待说，哎，会不会给市场的一些的惊喜？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其实他们营收扩张现在比这个获利方面要超越了许多，很多人都会拿它跟美光去对比。而在云端方面呢，更多的就是看到了整体核心方面的发展，会不会过分依赖外部一些的融资啊？这一些的忧虑情况，您怎么看甲骨文现在的走势？因为始终昨天上涨的幅度非常的不错，现在市场方面也比较期待，就是今天盘前也上涨了1.7%，昨天是收升5.68%呢。
0: 嗯，系啊，冇错。佢呢排都即系呢几日啦，都升得唔错嘅。咁啊，当然啦，就话如果你同翻七月尾佢嗰个嘅最低位度比较嘅话咧，咁啊，梗系升幅嘅非常之犀利啦。咁但系去到而家嘅时候，系唔系能够再一个持续系向上嘅话咧？我又反而有啲怀疑。因为呢你会见到佢喺159蚊啊160蚊地方呢其实都几大阻力㗎。咁同埋就当然我觉得就係如果佢有啲嘅好嘅消息入市嘅时候呢令到佢突破165蚊啊一定要165蚊。突破咗嘅话呢佢就个升幅会非常之犀利亦都会大幅上升。但係喺佢而家受住两重嘅阻力一个就160蚊一个就係165蚊啊，佢而家系64.7啊，嗰地方嘅时候咧，咁我就会觉得佢可能仲系一个上落市，未真系起步上升。咁当然啦，就当佢有消息入市嘅时候咧，亦都未必可以即刻买到。咁变咗，我觉得就话可以hold佢低位嘅时候咧，就即系叫做分段吸纳啦，买少少咁样样。咁但系你会见到琴日嗰个嘅，譬如近期嗰个140蚊啊，或者系琴日嘅低位呢个嘅147蚊啊，嗰地方嘅时候咧，都有个唔错嘅支撑喺度。但是咪能够回落返俾你去买货亦都就算回落返嘅话你驚唔驚呢咁都係一个疑问囉。不过我自己觉得地方就係你真係要有好消息入市呢令到佢即係升穿呢一个嘅165蚊地方时候呢佢先要大幅上升。讲緊大幅上升係可以去到190几蚊或者係200蚊喎。咁所以就话其实值得係等佢真係突破咗时候呢先至入市囉。
1: 现在港股跟美股好像有一个节奏有点同步，就是对于硬件类股份的一个慢慢消退的热情。像隔夜我们看到其实整体的科技股份，像刚刚所说到 Mass7 也好啊，像刚刚说到其他一些的科技公司，大部分涨势方面都非常的不错。刚才也提到甲骨文方面升 5% 以上，但是其实在科技股份涨势这么凌厉的情况之下呢，隔夜美光跟 Cindex 方面其实涨势并不如市场的预期。还有一些的声音就说到呢，中国的一些的记忆体厂商的市占率其实已经在急速的上升，这个其实也威胁到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您个人怎么看美股方面一些的硬件芯片类股份的发展呢？
0: 我觉得芯片类股份其实同我哋之前都讲一样啦，你明知佢系有一个嘅，即系成个市场上面一个好大嘅需求嘅，亦都明知道咧就话系无论系机械人啊或者系一啲嘅 AI 等等嘅时候咧。芯片股或者晶片嘅方面咧，其实个需求都非常之大。咁即系话，如果你知道需求大嘅话咧，你买佢就冇错啦。咁咁，但我哋又成日都话咧，好担心就系美国嗰边咧，唔知道有啲咩嘅搞作噶嘛。咁呢个咧就系担心就话我买咗之后时候咧，突然之间美国有啲嘅制裁嘅动作啊，或者一啲封杀嘅动作嘅时候咧，就令到个股价即系呢啲就会出现好一个非常之敏感嘅股价就会出现一个大跌。好似美光咁样样啦，你去到而 家近期个走势咧，其实非常之牛皮嘅。虽然你话诶唔系啊，其实琴日都有升啊，或者前日都有升啊咁，佢讲紧升嗰啲系。

0: 零點幾個 percent， 咁啊根本真係橫行，係真係橫行。咁當然咧，就算你話啊，佢譬如我當今日啦，因為尋日開始炒唔加息啊嘛，咁我當今晚都會繼續上升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嘅阻力咧，係要去到1041蚊嗰啲地方，先至係真真正正嘅阻力。咁即係話咧，你想炒短線嘅啊，而家入市去買貨嘅，冇問題嘅。不過就要識走咯，即係話去到接近創1000蚊樓上啊，1020蚊樓上的地方就要真係識得去走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隨時隨地一個去到遇到阻力嘅時候咧，跟住有啲嘅負面消息咧，佢哋就會冧得好緊要。因為本身有啲人有盈利啦，我就要平倉。咁有啲又見到佢哇有啲壞消息出嚟，我就走去沽貨咁。咁變咗可能就即係會要走嘅時候咧，就會難走咯。咁所以一定要留意翻個股價咯。
1: 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我们想放在了刚刚一开始节目的时候说到的 Bitcoin 方面上升的一个趋势的分析啊。Bitcoin 现在目前已经突破了8.1万美元了，这个市场对于加息的一个忧虑开始降温，而且监管的前景有所改善，让大家开始放下了之前所担忧的一些的心态。但同时，其实我们看到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就是市场对于去美元化这个的一个趋势有可能会加速的忧虑。现在美元体系面临着比较重要的一个信任危机的时期，您个人会怎么看 Bitcoin 未来的一个发展？尤其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黄金、Bitcoin 其他一些的资产的走势会不会更加的凌厉啊？
0: 会啊，嗱，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就话系当你唔加息啦，当然都减息系更加好添啦吓，咁咧就会令到黄金啦，之后一啲嘅贵金属啦，同埋呢个 Bitcoin 即系啲商品嘅时候咧，就会出一个嘅上升，因为第一就系、是、你个杠杆方面嘅时候咧，就冇咗嗰个嘅融资，即系一个嘅成本喺度啦。第二地方就话系你唔会将嗰啲热钱咧流晒落去个美元度啊嘛，咁大家就会将佢 risk on 啦，就走去金啊、石油啊、Bitcoin 啊上边嘅。嗱 ，Bitcoin 咧，我觉得就系之前喺呢个嘅76000蚊嘅地方嘅时候咧，你又估唔到，即系回都唔肯回多啲啊，咁啊就即刻升翻上嚟上边啦。不过我觉得要留意翻嘅地方咧，就系、是、究竟个 Bitcoin 系咪真系已经系即系已经回吐完啦？又开始一个升浪咧，啊，暂时唔知吓。不过比较重要啲嘅阻力位就喺82500啊、82800嗰啲咁嘅地方。咁如果除非真系升穿咗啦，否则嘅话咧，唔排除佢可能落翻去66000或者系甚至系更低嘅水平，做翻个大型上落市嘅时候咧，先至会系突破向上。始终喺而家现阶段咧，你冇一啲嘅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嘅好消息，而令到个 Bitcoin 咧系需要大幅向上，我哋冇呢一个嘅支撑喺度啊嘛，咁所以大家只可以当一个短线炒，当一个上落市咯。
1: 嗯，在这样的一个上下市趋下的时候呢，大家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投入啊，可以开始进行相关下半年第四季度的一个布局。但同时也可以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点到6点时段的专业分享，由我们的嘉宾朋友以及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刚刚提到个别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啊，冇持有嘅。
1: 谢谢 Stella， 再次谢谢我们另外线上的华银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时间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下个星期一的5点时段，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下周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忠报道新闻。政府将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还有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讨论透过融资支持北部都会区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部都会区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会增加4000个的半马拉松名额，使主赛事总名额增加到历来最高的7万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万4000名的跑手参加。公众抽签报名将在本月的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在10月12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的数量，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不会在假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就表示，迪士尼仍然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个还有600个房间，相信可以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什么时候完成，他说有进一步详情会再公布。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还有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和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的时间去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后设18个月的过渡期。再来看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情况。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6.4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67美元。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1-2天渐转天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是在葵冲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比较后一点的位置，在荃湾路往尖沙咀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理。龙尾线时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 还有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修，来回方向进屯新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往三圣方向龙尾是在屯圣街，往蓝地方向龙尾在智乐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是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讯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建道到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铜锣湾消防局，建道到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去狮隧龙尾在竹园道。还有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多车龙尾花园台。

0: 台，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赵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龙尾在七贤道北进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龙尾关冲，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豫港湾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多车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多车龙尾在茶国林海滨公园，还有将军澳道下行慢车龙尾康华苑。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通往全清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进富泰村至尼维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进新墟慢车龙尾是在安定村，吐鲁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进梅树坑至新丰花园慢车，屯门龙富路去屯治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奇树学校。其他封路方面，在葵冲葵联路水管急修进葵盛东商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在狮穗入口去沙田，还有青鱼干线及水门去机场。向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如果成长是幻想破灭的开始，那么泪水就是爱的代价。

0: 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给你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要展现温柔呢，其实不需要太刻意，往往呢，这个温柔就藏在这个日常的细节当中，还有我们说话的语气，就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觉到一些安全和被包容。而这个温柔展现的最高境界呢，我觉得要先对自己温柔。当你能够开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疲惫的时候稍微放轻松一下，那内心呢，出现了那种平静的感觉，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种爱对世界的温柔。当然呢，对你的伴侣，对你的好朋友，也要展现出温柔的态度。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AM 621

0: 我是苏慧伦。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0: 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李丽芬，用音乐给你一个初恋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47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交通方面，首先看到是较早前葵涌到往尖沙咀方向进立。

0: 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内，还有金钟。另外下翠道左转红棉路也是多车，龙尾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是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北角跑马地龙尾是在接近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左转接道到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进海丰园。接道到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黄竹坑隧道口巴士站，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十隧九龙入口窝道老道龙尾进会桥面，龙翔道西行龙尾永光中永光学院，更正是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再进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龙尾在香港邓静波书院，司徒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沙湾进去裕多利道龙尾松阴园。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起德消防局至面粉厂多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进茶果岭道交界拥挤，龙尾在游历村，将军澳道下行车龙过了隧道，龙尾英怡花园。窝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多车，龙尾是在圣佐治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西区车龙是在安定村，还有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的方向进湖翠路多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1: 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营食肆，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3: 我是欧阳娜娜，用音乐给你一个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8，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周兴哲所演唱这首 All For You， 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嘉莹呢，他说要给自己还有身边的好朋友们呢一起加油打气，他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努力，然后让自己的美梦成真。另外呢，我看到听众朋友如如呢，他说最近呢天气呢不断的很炎热，他说想给龙仔呢一个可以驱散闷热和疲惫的抱抱。他说他想跟这个思念的龙仔说，当你需要他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张开双手拥抱着迎接着你，然后呢也愿意听你的分享，同时分担一切。而如如呢也想祝福身边的好朋友们一直呢都可以甜甜蜜蜜长长久久的发展下去，然后呢可以谈一场永远不分手的恋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Kit 陈洁仪，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嗰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知识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2，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远在眼前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哈士奇，他要送给他的新兵乐。他说想跟新兵乐说，或许你怕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你才不吭一声，但是呢他请新兵乐呢千万别急着逃避，逃避关系其实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他说不如睁开眼睛去看看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呢疼你的人还很多。他说如果你退缩伤人伤己的话，说不清可以用写的，如果写不了就用画的。他说新兵乐，只要你还愿意沟通的话，哈士奇会竭尽所能去了解你。

晚上的6:5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英英呢，他说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他身边几位很要好的小伙伴 Zoe、鱼鱼、苹果还有小明，他想告诉大家说，有你们在的日子呢，都是非常开心的。尽管呢，过去曾经有一些不如意，但是呢，他也知道，有你们在呢，他会觉得很安心，因为这群好朋友会不断的安慰他、照顾他。虽然呢，不到4个月的时间，彼此要分开了，但是呢，英英说，他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跟大家剩下相处的时光。所以呢，今天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他也想送上好听的歌曲给这些亲爱的小伙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将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李家超指出，政府可以连同银行业在多个关键领域推动发展，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并且指将扩大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连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考察，上午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和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会面，就智慧交通

0: 通、运输基建、航运物流等议题交换意见。其后和代表团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联网、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和两家自动驾驶企业，并且试乘自动驾驶车辆，体验当地自动驾驶的最新发展和实际应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香港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马伯扬进行双边会议，并且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斯洛文尼亚政府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协定将在双方完成有关批准程序后生效。就香港而言，行政长官就会同行政会议根据税务条例就协定作出一项命令，该命令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提交立法会审阅。新一批银色债券下午两点截止认购，三家发钞银行均表示申请人数和金额创历年的新高。汇丰表示，这一批的银债认购总额按年上升 23%， 申请人数增加 31%， 约四分之一的申请人透过汇丰认购银债，有超过一半申请是经网上提交。中银香港就表示，这一批的银债认购金额增加约20%，认购人数上升约30%，客户平均认购手数约25手，有超过一半申请是经网上线上的方式来提交。渣打香港就指，首次经渣打认购客户按年增加超过60%，平均认购26手，100万元以上申请也大幅增加，反映是新一批的银债吸引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11，还有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472美元。关注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3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请在今年9月1号到25号到子女就读的幼儿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就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人活着就靠一种心态，保持健康积极，过好每一天，人生就会是个快乐天堂。
4: 乘坐你的太阳，你的太阳。
3: 古邦仪的音乐抱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

0: 向上的拥抱。
1: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周深所演唱的这首《等晴天》，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子瑶，他说想要送给子莹、心仪还有文文以及芭比的歌曲。他说大家呢这段时间里面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事情，他相信呢下完雨之后呢就会看到天晴，所以希望呢大家经历过这些日子之后呢能够不要灰心，咬紧牙关就可以跨过去。他说希望大家一切安好，也期待呢很快能够再见面。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叫阿基，阿基说，他说想要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布丁狗姐夫问好。他说自己呢

最近换了一个新地方，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呢这里面呢好热，但是呢他努力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希望布丁狗姐夫不要担心。今天呢他想送上陈奕迅的这首《单车》跟姐夫一起分享。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我们听众朋友 WinWin 呢，想借着周兴哲的这一首《你好不好》问候好久不见的一些好朋友们，特别是玲玲，还有呢他思念的黄宝仔黄先生。他想跟黄先生说，知道呢你很想看周兴哲的演唱会，希望未来有机会呢能够陪你一起去欣赏。另外呢，我看到 WinWin 呢也想跟这个嘉怡打气加油。他说呢，嘉怡最近可能有些压力，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开心，他想借音乐抱抱鼓励一下嘉怡，希望呢家里怡能够走出这个压力，然后慢慢的减轻压力之后能够恢复过去这个积极的生活。

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关键词。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我想帮我们听众朋友蔡蔡呢问候一下阿优。他说希望阿优呢已经拿到了一个满意的成绩。另外呢，他也想跟 Tico 说呢，不要再做大哭包了。即使呢没有他在，也希望呢 Tico 呢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然后呢一点一点去实现两个人彼此的承诺。他很想念这两位好朋友，所以呢也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他，同时呢也想送上这首歌曲最后一夜。那我想呢利用这首歌曲跟你说晚安，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咯，拜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可以和银行业再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且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等几个领域推动发展。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酒店房摆设备，假冒客服诱使受害人转账，提醒市民收到短讯或来电要先查清真伪。香港马拉松2027每年11月的17号举行，将增加4000个半马名额。赛会说半马是晋升全马重要阶梯，希望满足跑手进阶的欲望。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的详细内容。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为可以和银行业在四个领域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且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且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还有市场诚信。李家超又说，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

0: 还有全球市场，也引进技术和人才。政府将在本月的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说，五年规划将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还有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也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关键伙伴。
1: The plan will leverage Hong Kong's unparalleled roles as a super connector and super value adder, linking mainland capital and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markets while bringing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technology and talent. The banking sector is our crucial partner in realizing this strategic vision, bring it to our dynamic life.
0: 李家超认为，与银行业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推动发展，包括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并且深化金融互联互通，以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并且促进创新科技，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加强金融安全和市场诚信。他指出，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致力丰富人民币流动资金池，又说将扩大和内地的互联互通机制，包括股票通、债券通和跨境理财通等。
1: We are committed to enriching the renminbi liquidity pool, expanding offshore renminbi invest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products, and reinforcing our 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 We will expand the mutual market access schemes with the mainland. That includes Stock Connect, Bond Connect,Wealth Management Connect and Swap Connect.
0: 李家超又说，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界将会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0,000宗的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减少0.7%，但涉及骗款超过35亿元，下降0.8%，但钓鱼还有电话骗案不跌反升。其中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警方发现有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又使受害人转账，以致损失金钱。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要保持冷静，查清真伪，避免受骗。警方交代最新的骗案数字，今年上半年共有20,613宗诈骗案件，比去年同期减少0.7%，涉及骗款35.1亿元，下跌0.8%。不过同期钓鱼还有电话骗案分别上升超过60%，还有40.5%，其中假冒客服电骗占1%，期内平均每4小时有一人受骗，电骗涉款金额高达9亿元，增加56%，每名的受害者平均损失27万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郭静怡表示，为了重点打击诈骗、科技罪案还有洗黑钱等罪行，警方近日采取全港拘捕行动，发现有本地的电骗集团租用酒店房间摆放设备，假冒客服人员，又使受害人转账，成为骗案的受害者。
2: 向市民发出虚假的短信，甚至致电受害人，讹称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急需缴费，或者急需取消一些俄星已经开通了的收费服务，令到受害人刹那间感到焦虑，继而呢催促受害人点击连结。骗徒继而呢就是指示受害人输入自己的个人资料啦，例如户口号码、编码、保安编码或者是一次性的密码。这一切的资料其实都会被骗徒去记录，继而登入受害人真正的账户去盗取金钱。
0: 郭静怡指出，警员在元朗和荃湾的酒店房间成功捣破诈骗操作中心，在整个的行动当中合共拘捕269人，涉及损失金额3.2亿元。他提醒市民，收到短信或来电必须保

0: 持冷静。假冒客服主要是涉及顺丰香港和支付宝这两间公司，市民应该向有关公司查询真伪，或者透过应用程式了解，避免受骗。拥有约33000名员工、超过230架飞机的国泰航空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在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指出，过去3年整体运力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希望在未来的10年，全球航点从现时约100个增加到150个。为推动业务发展，林少波指出，计划接受150架新一代飞机，但正面对着部分新飞机运负延迟的情况。
1: 我哋未来10年计划去接收150架新一代嘅飞机。咁喺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咧，其实全球航空业都面对供应链紧张嘅问题。其中一个表现咧，就系见到有啲新嘅飞机嘅付运咧系有一啲迟咗嘅。咁我哋都灵活应对啦，我哋同供应商都系紧密咁嘅联系。咁未来咧，我觉得对我哋嘅发展咧，其实唔会有好大嘅影响，因为我哋都有好精密嘅规划。
0: 对于机票价格被指比较贵，林少波说机票价格厘定似乎多个因素，重申希望做到物有所值。
1: 机票的价格呢，其实是视乎很多因素啦，例如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产品、服务各种的因素而定，所以呢很难去概括说哪一间公司的票价是永远是最高的。我举个例啦，很多香港人 说他们去欧洲如果经中东就會平過搭國泰的直航，咁呢個可能是事實嚟嘅。咁但係咧，亦都係隨住產品啦，因為我哋係直航，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合理嘅。我哋希望唔係做到最平，我哋希望咧做到喺顧客眼中係物有所值。其實我哋長年嘅運載率都係非常之高，係超過80%嘅運載率。
0: 至于高铁旅运还有航空业的竞争，他就认为高铁不能够完全取代航空服务，两者是属于互补并非联合游戏，又认为空铁联运具有潜力。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大会增加4000个的半马拉松名额，主赛事总名额增加到历来最多的78000个。公众抽签报名本月的11号下午2点开始。大会表示，增加半马名额是由于这一个项目名额需求最为殷切，而主赛事维持1天举行是考虑到市民日常生活、公共交通运作等的因素，是会继续探讨增加比赛日数的可行性。明年1月17号星期天举行的香港马拉松2027全马和半马拉松的赛事维持尖沙咀弥敦道起步，途经西九龙公路和西隧，10公里赛就在东区走廊临近中环和湾仔绕道起跑，三项赛事终点都设立在维园。其中这一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增加到一共29000个。中国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兼香港马拉松2027筹委会主席关奇表示，去年有12万人报名参赛，高于名额数量，而最多人希望增加的是半马赛事，因此明年赛事上调半马名额，届时将多办一场的非挑战组半马赛事，但每组的跑手相应减少，跑手会有更好体验。早前就社会讨论马拉松有没有条件增加比赛的天数，他就说考虑多个原因和因素，现在维持1天的主赛事。
2: 咁喺成个年度里边咧，我哋田径总会咧同各个持份者进行咗充分嘅沟通，喺兼顾跑手嘅体验、市民日常嘅生活、公共交通运作同埋社会需要嘅整体之下咧，今年我哋维持翻咧都系1日先，但系我哋仍然咧系探讨咧将来可唔可行咧，系将赛事咧系将佢分为日数咁去举行。
0: 大会表示，主赛事当日总名额有78000个。创新高公众抽签报名下星期五下午2点开始，而在主赛事的前夕，明年的1月16号星期六大会增设5公里的海滨跑，属于入门级项目，名额3000个，以启德体育园为终点，途经启德海滨长廊，以城启道公园为终点。 大会说，适合一家大小。

0: 和银发群来参加，还开放给轮椅人士参加。同日会举行专为10到15岁青少年而设的跃动少年跑，名额由2500个增加到3000个。这两项活动的报名时间和详情将会稍后公布。开业超过20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效仿19世纪维多利亚式的宫殿建筑风格，有400间房间。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宣布，酒店会在10月12号开始暂停关闭，最进行全面的翻新工程，涉及房间、大堂、宴会厅、会议设施等。园区就未有透露翻新工程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表示进一步的细节会尽快的公布。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电影有不少的新主题，希望升级工程后增加主题房间的数目，不担心工程期间会影响到节日高峰度假区的房间供应。
1: 賓客到今時今日咧，佢哋對於譬如係需要話沉浸式嘅一個體驗啊，我哋有咁多故事嘅翻身啊，咁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做得比大家想象中咧係更加好咧？我哋會揀係即係想需要係一個比較大型嘅裝修，我哋就唔係太擔心，即係話咁呢度會唔會可能係少咗咧？咁我哋喺我哋本身另外嗰兩間酒店咧，個房間咧其實都好多嘅，因為一間咧係700幾，一間係600幾嘅房間，我哋睇過咧，其實在那個供應量方面，尤其是這個主要的假期的市場，我們 是充足的。
0: 他又透露，在剛剛過去的暑假，迪士尼三間酒店平均入住率超過80%，和香港整體情況相約。迪士尼未來幾個月會推出節慶活動，其中萬聖節活動在本月中展開，部分限定餐飲獲得清真友善的認證。园方表示，希望配合香港旅游业开拓新市场的方向。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14、5、17内地医保事业取得积极进展，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而15、57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表示，绝大多数的超大城市已经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由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从轻从业员人员的缴费负担。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加到13亿3100万人，有超过6982万的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黄华波说，近期会同财政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专项行动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系列举措。
2: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
0: 国家医保局又表示，将在15、57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善型社会建设，例如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并且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尼泊尔当局表示，截至到中午的12点半，当地泥石流灾区已经发现有1287具的遇难者遗体，另外有5083人失联。救援人员今天在水电站隧道内救出2名被困者，他们奇迹生还，为持续进行的救援行动带来极大鼓舞。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也持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向口岸核心区域推进，同时坚守堰塞湖核心监测区。泥石流发生至今一个星期多，尼泊尔当局今天早上在北部的拉苏瓦地区被瓦砾掩埋的

0: 水电发电站当中的隧道，救出两名水电站人员。当中，当局发布的影片显示，救援人员将其中一名男子从满布泥泞的洞口救出，救援人员扶他起来。另外一张照片显示，另外一名男子全身泥浆，救援人员用担架把他抬走，两人由直升机转送去医院治理，搜救行动持续。另外，报道指其中一名重见天日的男子是尼泊尔电力局的工头，他向救援人员表示，事发当时自己原本在水电控制室值班，当洪水和泥石流涌入隧道的时候，他叫工友逃生，自己就错失离开的机会。尼泊尔传媒就报道，另外一名的获救者不是水电站常驻人员，是另外一个水电站调过来协助维修的。水电站隧道是尼泊尔灾区重点救援之一，电力部门认为隧道内设有通讯而还有休息所搭建的密室，这些的空间不容易被沙泥灌满，隧道里面可能有被困的工人还在存活，于是持续向隧道里面输送氧气。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也在持续当中，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教育局今年二月表示，同时也公布超过40间的直资中小学获批直资扩容，也就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的人数。这一个的学年起，透过学生自知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副主席陈迪安表示，计划至今共接获300多个申请，新学年已经有90多名学生入读，以直资学校为主，形容数字比预期理想。他们来自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和邻近澳门等地区，英语能力均达标，学校会为他们提供校本适应课程，还有学长支援计划，协助在香港的新生活和学习的节奏。我们现在来听听陈迪安他的分享。
1: 我们大概收到300多个申请，即是刚刚这个学年呢，持有学生签证入读我们香港直资学校的呢，大概有90多名的学生的，大概7-8间的学校的，基本上全部都是中学的。一开始这个的扩容计划到现在呢，只是大概半年不够的时间。那我想有这个数字其实都是比我们想象中是理想的。当然他们自己的国籍未必是一些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但是呢我们理解上呢，这批学生的英语能力都是理想的或者达标的，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啊、瑞典啊、印度啊、新加坡啊、南韓啊、泰國啊、委內瑞拉啊、鄰近城市啊、澳門都有嘅。
2: 呢一批嘅學生就來自於不同國家或者城市啦。學校喺嗰個軟硬件方面，例如個環境啊，同埋師資方面，會點樣配合去協助佢哋適應呢？
1: 因為直資學校咧，過往都有好多，我哋都有收呢個非華語生。對於一啲咧可能母語並非廣東話或者中文嘅學生嚟講嘅照顧咧，直資學校都係有相關嘅經驗嘅。咁當然海外生同非華語生咧有少唔同嘅，咁因為始終佢哋個家庭未必喺香港啦，咁變咗我哋亦都照顧埋佢嗰個嘅心理嘅成長啦嚇，咁咧就要考慮到第一，佢嚟到香港嘅學校嘅時間適唔適應香港生活啦、香港節奏啦，跟住之後入到嚟學校裡面會唔會容易識到朋友啊，又或者係適應香港個學術嘅或者我哋去學習個節奏等等等等，呢啲都會考慮到。當然有一啲嘅直資學校佢會提供到宿舍俾學生，咁變咗喺校內宿舍，佢有本身學校嘅職員，即係一啲嘅社監啊，或者啲照顧嘅同工喺度，咁相對對呢一啲嘅非本地生咧嘅照顧會好啲咯。咁當然咧，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啲嘅非本地生嚟到香港咧，可能佢並非咧係住喺學校宿舍嘅，可能佢會係揾出邊宿舍啦，又或者有一啲嘅親朋戚友咧喺香港住都有咁。
2: 喺協助佢哋適應嗰方面啦，會唔會學校都有提供一啲嘅課程啦，或者係一啲？譬如学长计划啊，唔同嘅计划去协助佢哋咧。
1: 到時叫大哥哥大姐姐的計劃啦，或者一啲嘅 buddy program 啦，會幫一啲嘅新入嚟學校嘅學生，呢啲嘅非本地生當然都係我哋會考慮之列啦。咁咧，我相信有好多直資校自己都會有啲校本嘅課程去特別，或者校本嘅一啲嘅計劃啦，特別去幫助呢一啲嘅新來港嘅非本地生啊。首先可能了解一下香港啦，或者我哋嘅中華文化啦，可能人數唔大多嘅，咁佢可能會安排一兩個一啲嘅學長啊，又或者同班嘅同學做佢一啲嘅夥伴嚇，甚至可能有時候有啲學校都理解到咧，佢會安排一啲非華語生啊 ，partner 翻去呢啲咁嘅國際生嗰度，用個非本地生佢嘅生活嘅經驗啦，同呢啲嘅非華語生喺香港長大嘅一啲嘅學生，佢哋可能咧有一啲嘅共同嘅一啲嘅經歷啊、感受啊，可以去分享翻俾佢哋聽，咁變咗有啲學校都有咁嘅安排咯。
2: 獲批直資擴容嘅學校啦，佢哋多數會係啲乜嘢背景嘅學校啦？係咪都係一啲傳統嘅名校啦？喺擴展呢一個計劃各方面，其實會有啲乜嘢未來嘅方向？
1: 咩類型嘅直資學校都有嘅，始終直資學校嘅光譜都比較闊啦。我哋都見到有唔同類型嘅學生啦，都希望可以繼續去推廣留學香港，去到唔同嘅海外嘅國家啦，特別可能係東南亞又或者一帶一路嘅國家。咁所以咧，我哋議會咧都已經係定咗喺今年咧，我哋都會有可能幾個唔同嘅海外嘅一啲嘅團咧，就去到唔同嘅國家去介紹香港嘅基礎教育。我哋去過馬來西亞啦、泰國啦，同埋呢一個印尼啦，當地啲學生啊，或者家長啊，或者當地一啲嘅教育嘅機構都好啦，佢哋都會覺得啊，原來香港可以收海外生讀中學咩，或者小學咩咁，佢哋都會比較覺得新鮮，同埋真係比較新嘅呢一個嘅信息咁樣嚟緊嘅。我諗我哋議會咧都安排咗啦，可能會去俄羅斯啦、哈薩斯坦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我哋都有安排嘅。咁都希望可以邀請唔同嘅學校咧，我哋自己直資學校咧，同我哋一齊出團咧，平船出海去推廣香港教育。
0: 再來關注一下財經方面的情況。港股結束四天的跌勢，恒生指數一度升近580點。高见25791点，收市报25650点，升437点，升幅1.7%。主板成交额重上2000亿元，升到近2769亿元。整个星期来看，恒指累计上升66点，升幅接近0.3%，科指是跌近0.8%，连跌两个星期。现在我们有请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佳佳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市表现。
3: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4: 我想恒生指数经过近期的一个累积跌幅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反弹。咁当然啦，美国联储局的理事沃勒呢，就突然间就放鸽，就觉得呢美国那个减息的机会率就不是很大啦，亦都是不觉得会加息啦。咁所以那个维持利率不变的机率呢，在9月份呢就会变得大咗啦。咁所以隔夜的一些无论是美国的长债息率啦，同埋一些避险资产呢，都见到有资金流返出嚟，涌返入去一啲相对比较风险高啲啲嘅市场啦。恒生指数其实对于亚洲股市嚟讲呢，都係跑赢咗日韩台股市嘅。咁但係我諗整体嚟讲呢，嗰个加息风险呢未仍然消除嘅。投资者要注意呢，下个礼拜9月11号呢，美国将会公布嘅一啲 CPI 数据啦。呢个数据就会係一个非常重要嘅指标呢，去断定返后续究竟剩返落嚟嘅几次美国嘅议息会议呢，会唔会有一个息口变动啦。咁所以暫時嚟睇咧，恆生指數短期嗰個阻力位咧，都仲係喺26000點嗰啲關口位嘅。
5: 嗯，咁如果咧，即係一啲息口敏感股嘅走勢又點睇咧？
4: 之前比較受壓嘅一啲地產股啊，或者一啲息口敏感股咧，一消除咗或者減低咗嗰個加息嘅機率嘅話咧，呢類股份又見到有啲技術性嘅反彈。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諗佢哋對嗰個息口敏感度咧會持續住啦，波動性咧都仲係持續嘅。
0: 另外，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在出席银行工会活动时候也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由生成式发展为代理式，人类问责更加应该前置至系统设计的层面，比如 AI 可以取用哪些的数据和支援哪些决策，哪些行业需要人手审批，哪些门槛会触发上报处理，还有如何保存相关的记录。他透露证监会正在考虑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的指引，来协助机构在代理式 AI 的应用场景当中落实现有监管原则，强调指引不是想规范技术设计细节。
6: 希望嗰個投資嘅。
3: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 guidance to be stifling innovation. It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we won't be prescribing very specific codes and what to expect. But basically, it's outcome, more outcome-based, like the ownership of it, the control of it, the auditability, the resilie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0: 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的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是大约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6，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预计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等。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4到32度；上海有雨，26到31度；北京天晴，20到31度；成都天晴，21到34度；台北有雨，24到28度；首尔天晴，20到29度；东京有雨，20到25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雅加达密云，25到32度；悉尼天晴，14到30度。多伦多骤雨18到26度，纽约雷暴23到29度，西雅图有雨12到21度，伦敦多云19到22度，巴黎多云20到29度，还有罗马多云22到36度，莫斯科有雨13到17度，华沙骤雨15到21度，开罗天晴26到37度。香港电台本届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少女星期三开始出现发烧、流鼻涕，还有咳嗽等情况，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天病情恶化，被转送到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过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还有败血性的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提交报告，指事件的主要成因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且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

0: 要求督促中心落实各项的措施。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的半马拉松名额，使主赛事总名额增加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在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且扩大跃动少年跑的规模，让合共84000名的跑手参加。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本月的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克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财经方面的情况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6.2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 人民币 6.711，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买是卖出4468美元。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 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Hot G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

0: 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嘅第十集，我系阿 Bell，
1: 我系 Hard Gray。
0: 香港主流音乐多数以旋律同歌词为核心，而 Beatbox 则强调节奏、层次与现场互动，常见于表演。但早多年前，香港乐坛已经兴起 Beatbox。今集请嚟陶陶，系香港音乐人。他的音乐都有着重层次节奏， Hard Gray 曾经是他的音乐监制，他们会探讨 Beatbox 如何走出圈子成为大众音乐的一份子，对于小众艺术来说是怎样的影响。当主流乐器都运用到 AI 技术的时候，传统人声技巧又如何可以突破和配合呢？
1: 我们今集就很欢迎我的好朋友陶陶。
2: Hello，
0: 陶陶，
2: 多谢你的邀请啊，我是陶陶啊。
0: 陶陶你好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你的音乐啊。
2: 我是一个唱作歌手啦，咁我嘅音乐呢主要都系 pop 啦、electro pop 啦、R&B 啦，都系比较着重一啲 groove 啊节奏嘅音乐嚟嘅。咁所以就同 Hard Gray 好夹。
1: 我哋讲返我哋嘅渊源先，每一集我都会同嘉宾呢，我哋系点识啊，点解会 connect 到啊。我又记得呢，嗰阵时我哋系网友先嘅，系。
0: 网友？
2: 我真的不记得喎。
1: 你问我可不可以我教你 Beatbox， 讲了寒暄了几句先。
2: 啊，真的
1: 噶。然之后呢，我就有位玩电视节目的朋友叫 Higarash 啦，咁介绍了我俾你去整音乐咁样嘅。
2: 我是 Hugo 介绍的。
1: 之后呢，再有一次呢，我唔记得咗出席啲咩嘅 show 啦，类似喺上环嘅一个地方嚟嘅。
2: 哇，你咁记得嘅。
1: 然之后就见到你呢，揸住香槟飲酒呢，跟住就第一次见面啦，係啦。
2: 咁边个表演啦，点解有香槟嘅。
1: 係啦，嗰时就係真係第一次接触陶陶，觉得好 nice 啊，觉得呢个人。
2: 哇，其实都真的很久之前了，好像我们已经认识才在埋班作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认
1: 识的。我们有首第一首歌叫做《日与夜上》，但是个 timeline 是在埋班作我之前。
2: 系埋班作是什么呢，都要讲解一下，就是一个香港有些很好的音乐人 Ficky 和耀辉，他们就做了这个埋班作乐的计划，是给我们这些 up and coming 的音乐人、作曲作词人都好，如果未投身这个即叫做入了行，未投身之前是可以尝试跟一些歌手合作，帮他们写曲写词这样。所以我们就在那里作为其中一个作曲 producer 是认识了。
1: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背景，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叫香港有 Beatbox、因为 Beatbox 和整音乐嗰啲啊 ，DJ 啊，其实系好相近嘅。我唔敢讲全部啊，有十个里边啦，至少有三四个咧玩 beatbox 咧，都会整埋特 beat 啊，都会喺度玩 DJ。咁我就
2: 系
1: 其中一个啦。
2: 系，
1: 因为有时觉得嗱，虽然 beatbox 可以创造好多可能性，
2: 系，
1: 但系亦都有限制嘅。
2: 系，
1: 所以我个脑里边谂到一啲好美好嘅旋律节奏，有时 beatbox。已經係未滿足到我嘅時候咧，咁我就會探索埋編曲啊、整音樂個世界裏邊。
2: 我可能我認識得太少 beatboxer 啦，因為你係唯一一個我認識嘅，會係一個 producer 又係 beatboxer 咯。因為我認識之中係你比較真係多界別嘅一個音樂人咯，係啊係啊，
0: 多功能，
2: 係啊多功能。
1: 咁所以就變咗喺我呢個操練上面。就會都遇上咗陶陶咯，因為 match 到我有呢個 skills and then 佢又會想去整音樂或者唔編曲，因為好多時 singing songwriter 咧都可能會同唔同嘅
2: producer
1: 合作，咁就係較早就我哋已經遇上咗啦。
2: 係啦，即係所以如果第一印象咧，其實就係一個 IGDM 嘅第一印象，係其實好好就係因為我哋有個中間一個好即係值得信賴嘅朋友，咁所以就變咗我哋大家一 connect 就係容易啲講咯。不過都唔係嘅，即係識網友呢樣嘢咧，音樂界係好興識網友嘅，係都會有種戰戰兢兢啊，都會有啲擔心嘅，
1: 係啊，驚我係壞人啊嘛，
0: 驚俾人呃，
2: 壞人就未知。 於，不過就會驚尷尬啦，又唔知道順唔順啦。其實因為都係揾緊一個合作嘅夥伴，你都有啲驚噶嘛，
0: 係啊，又唔知佢對方點諗咧。
2: 係啦，係啦，係啦。可能 Hard Grey 真係同開好多人合作，即係 Beatbox 你都會係同人夾啦。你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 team player， 即係好容易都順嘅，即係好容易合作咯。
1: 我嗰陣時其實係。即係都係一個半 party room 咁樣啦，然後就咁唔係完全 party room， 我主要係即係七成都係做音樂噶嘛，咁所以會想用埋個空間，會全部 mon 啊嗰啲電腦儀器啊擺曬喺我租個地方嘅正中間。有呢個咁嘅擺設，
2: 我諗住係一個更加符合 beatboxer 嘅解釋，就係、是、你話你啲學生係會上台，係、
1: 你同我合作之前有冇前設覺得啊，同 beatboxer 合作會唔會係啲 beat 好重啊，或者係啲 music sense 會有種 concern 未係你自己心目中即係好 general 真係齋 producer 嗰種？
2: 老實講咧，如果唔係已經睇到你嘅作品咧，我真係未必咁相信嘅。我就係覺得因為我唔係好了解 beatboxer 嗰陣時。所以其实我是真的听到你的作品用作品说话，就是你和 Claudia Hugo 那首歌、
1: 哦、
2: 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哦、sorry， 但是即那段时间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咦这班人这首歌不像我平时在香港听到的，因为那段时间很多年前的了，那时候未是那么轻的即是 R&B 啊 Beat 啊那些，那时候觉得哇这班人应该跟我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即是 same vibe 的，有些 West Coast 啊，即有些是啦，即外国的 influence， 我记得是因为这个点所以我问 Hugo 的，因为我就是觉得哇是哪个做的这么有趣，我要认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应该会跟我志趣相投的，我应该是有个这样的想法。那个实践就是我们有个共同的 music taste， 是我 so far 在香港都不是很多人见到，我未遇到或者少点遇到，就是 EDM 啦。是很 random， 就是一个电子音乐啦。咁而且是应该是2001几年嗰个年代的 EDM
1: 咧。是啊，蹦接蹦接。
2: 是啊，是啦、啊，是很影响我哋咯。系啊，所以就我哋呢一个 common language 咧 ，so far 我是少啲遇到有人都有呢个共同喜好。咁所以呢个志趣相投感觉是好好咯，即系你
0: 好特别嘅火花。
2: 系啊，即系我就觉得哇，终于有人明白我啦！即系讲话我想做呢首歌嘅呢一个 reference 可能佢都会好快、好容易明白咯。
1: 以我 as a beatboxer 去同人哋夹音乐咧 ，beatboxer 真系好方便啊！有时我哋要 draft 啲 idea 嘅时候咧，可能一般 producer 要喺个电脑里边要搭咗个 beat 先啦。但系我就唔係嘅，我就 beatbox 咗先咧，即係我可能好 organic 同阿淘淘 jam 一啲嘅，
2: 即刻嚟，
0: 即刻嚟啊，係，
1: 即係好快咁樣咯，咁佢咪可以諗下啲 melody line 喺上面點樣去加咯，
2: 就係快到好似啱啱佢一嚟就嚟啦，即係係完全毫無防備咁樣，
0: 任何人都可以同佢 link up 噶，
2: 係啊，即係我覺得真係方便咯。是啊，所以我都有讲话，我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已经问你想学 beatbox， 我又唔觉得我嗰阵时系有呢个谂法，虽然我而家都仲系有，都仲未实践嘅，但系系啊，我就系见到佢好方便地可以同人夹，尤其是即系我系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但我唔系一个 instrumentalist， 即系我其实玩乐器唔系好叻，即系只系旧旧地用啦，但系我真系唔算话可以好用嚟即系 produce 到，所以要同人合作。咁但系我就发现哇，原来佢即系用个口嘅时候，佢竟然可以做埋编曲或者 beat 嘅工作，我就觉得真系系方便咯。
1: 系啊，譬如好似我哋第一次合作嗰首《日与夜上》啦，除咗我头先 beat 之外，我会加埋嗰啲 chord 落去啦，譬如中间嗰段 chorus 啦。

0: 系啊，抢晒所有音乐人嘅饭碗，我成日都话，
1: 佢连嗰个 attention 都已经 draw 晒咗俾佢。
0: 真啊，真啊，所以即系我之前有几次同佢表演啦，啲吉他手嗰啲，哦咁我做咩？
1: 抢晒。
0: 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系好美好嘅，因为我就睇到哦，原来呢件事个可能性系咁大嘅，都真系要揾钱，都仲系要揾你请教一下，都仲未请教到。
2: 讲咗咁耐，仲未真系
0: 讲咗几年啦，
2: 讲咗几年，希望下年有啦。
0: 系啦系啦，
1: 好开心！听完你哋讲呢个做歌呢方面有好多嘅火花出嚟。哇，原来咧淘淘都系有拍下 MV 啊呢啲，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拍 MV 有冇又再有特别嘅火花啊咁样咧？
0: 主要系。都是那个纯粹在入面的。即是我本身都真的没想过啊跟 Hard Grey 拍 MV 是一件什么事呢，因为音乐就夹得多啦，但是影视呢我就是觉得是一个问号来的。
1: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Hard Grey 直头去做晒监制啊这样去做啊，定是是什么形式呢？
0: 不是的，我们找了一个导演朋友去做，他就很好啦，他有晒整个 idea。而这个导演呢都是我们之前另一首合作的歌《日与夜上》的导演来的，其实都跟他合作过几次。啊，这个有个小插曲，就是我找这个导演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想收山的。我跟他讲话啊，但Hard Grey 都好喜欢你上次帮我拍《日与夜上》的作品，因为已经相差了几年了。我们再找他做这个我们新的首歌 On Pace， 他是跟我讲话其实我都是想着不是很想做的了。但呢他思考了大概半日到啦，就说好啦我做啦。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Hard Grey 的音乐。他跟我讲话啊这首都好正喎，即是他就有晒画面怎样拍。咁所以我觉得某程度上都是因为个 vibe 啱啦。我都觉得他同导演即是嘉豪导演呢是都有一种纯粹的词嘅，即是他们都是有一种好投入音乐世界里面。真的未必个个音乐人或者个个 producer 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个同心咯，是啊，有个纯粹在这里的。
2: 我哋咁样讲，我觉得我哋都几算几伟大啊！因为我见到佢好似即系近排嗰啲，其实佢都仲拍好多 MV 嘅。
0: 其实佢系一个好 talented 嘅人，所以我话吓、啊、你收山，跟住之后，
2: 所以我会唔信咯。佢都之后都好多 work 啊，好多好精彩嘅嘢发生咗啊都。
0: 咁或者佢都系即系始终做艺术嘅，都系会有少少 struggle 嘅，即系 from time to time 咁样。我都好开心，你嘅音乐，我哋嘅音乐都令佢。決定不放棄住，今日又可以創造更多很好的作品咯。
2: 我自己的性格呢，其實我是很少 solo 去做曬成件事的，我自己一個人。咁因為跟淘淘合作，變咗成件事很順理成章，就不用很 struggle 點樣再下一步，即係完全是很順住個 flow。我哋由個音樂開始啦，跟住去到某一個點嗰時候，覺得哇好正，我覺得就算呢個音樂。先唔好考慮任何商業價值，如果有個影像去留線影貨翻俾自己咧，唔拍就後悔咯，會覺得呢樣嘢咯。
0: 係係，其實好得意啊，因為同 Hard Grey 個特別個位咧，就係你係真係一個好純粹，即係會覺得哇呢件事好正，但可能當然出面合作會個感覺係商業啲嘅，即可能你會諗好多計唔計到數啊，值唔值啊嗰啲嘢。咁但係其實有時候音樂就真係。你要由純粹出發先咧，先會有啲好嘅作品或者有後續嘅嘢。咁呢個就係、是、我唔知係咪可能玩 beatbox 都係有種即係大家一齊玩嗰種純粹嘅諗法，所以令到你嘅性格都好唔同咯。我覺得同其他 producer 合作嘅成個體驗係
2: 係。
1: 咁會唔會覺得同Hard Grey 拍 MV 嗰個節奏會特別快啊？節奏特別重啊咁樣咧？會唔會咧？
0: 我會覺得。我觉得好搞笑，因为呢佢係唔係一个演员，咁可能我之前拍 MV 嘅会係演员啦对手，咁当然我都唔係一个演员啦。咁两个歌手即係两个音乐人去拍 MV， 其实我自己都有少少怯嘅。我哋首歌叫做 On Pace， 佢唔係一个爱情嘅 topic， 咁其实首歌係讲关于我哋自己点样可以跟住自己嘅节奏去追自己嘅理想。咁但係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好多雜声。咁对于我同佢呢一个角色究竟喺入面係点样呢，即係我哋係一个咩关系呢，係有少少模糊。 噶嘛，因为一男一女就会自然俾人哋觉得佢哋一定系做咗情侣啊嗰啲。咁但系唔系嘅，其实佢系你可以讲下系一个咩角色定型？
1: 因为可能咧收音机旁边咧，大家都大多数啦，我估都未听过啦。
0: 系
1: 会唔会试下一两句？
0: 哦，
1: 听下啦，而家即刻
0: 可以
2: 即系 beat 系嘛？
1: 系啊，
2: 我唱五六七八。

0: 好正
1: 喎、啊！啊，不過呢幾句就係短短地俾大家知道，
0: 好好聽喎、
1: 啊！多謝多謝，可以大家去 search 歐美呢個 MV 嘅，
2: 繼續推廣下
3: 去，繼續聽下要。
2: 譬如講到 MV， 其實同我哋 Beatbox 或者阿圖圖嘅音樂有乜掛咧？咁圖圖都講咗少少，呢首歌係講緊於我哋自己個 career path 嗰個嘅成長嘅經歷，
1: 係
2: 由以。

0: 前好有雄心壯志，廿幾歲去追夢，
1: 嗯，
0: 到之後有啲吃力，到之後突破位就係 let go， 人哋去 accept 所有嘢 from moment to moment 嘅發展，係、
1: 嗯、
0: 一個進程咯。今日個 topic 會比較 deep 啲啊，即
2: 係一個人生嘅課程
1: 啊。
0: 係啊，之前嗰幾集咧，我哋就比較 technical 啲去講 beat boss 嘅。今日係講到係 beat boss 嘅人生、音樂嘅人生裏邊嘅進程，所以點解會有淘淘喺呢集？
1: 要即係咯，我中意寫呢啲嘢嘅。我可以分享一下有個過程，就係做嘅呢兩首歌咧，一首叫《日與夜想》，一首叫《On Pace》。其實佢係一個上下部曲嚟嘅，我覺得《日與夜想》咧其實係比較depressed 少少嘅，即係可能就有啲 struggle 嘅時候。記得我哋做呢首歌嗰陣時，你都有同我講，就係啱啱講嘅音樂人嘅心路歷程，雄心壯志，然後可能俾現實推倒打倒咗。咁但係幾年之後啦，都真係同我哋一起成長。幾年之後再做一首歌咧，我哋就有一個新嘅體會，就係其實就算你幾雄心壯志都好，即係你又俾人打敗都好，其實我哋都係同緊自己，唔可以話鬥咯，即係同緊自己去進化，我唔識點樣形容。其實音樂唔係一個鬥嘅嘢咯，佢係一個成長嘅體驗，只不過我哋有一個好好嘅 media 陪到我哋一起去 grow。講翻 On Pace 嗰個角色咧，就係 Hard Gray 就係嗰、那個。前人係啊，師兄去話俾我聽呢樣嘢咯，但我就係一個，即係佢行咗個幾年，佢就可以俾到呢一啲嘅 advice 我，咁係真係嘅，因為佢真係有經歷過嗰個雄心壯志被打敗，即係佢有同我分享好多呢一啲故事，佢就話曾經想做 beatbox 嘅 champion 咁樣，係啊，所以我覺得哇，
2: 好宏大嘅理想，
1: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好唔同噶，佢話佢嗰陣時嘅性格同依家，咁所以即係一個有經歷嘅 beatbox，
0: 有經歷嘅 beatbox
1: 係啦，
0: 冇錯，
1: 就我哋就做咗呢兩首歌咯，係啊，我可能就咁識你，我未必估到你有個咁 deep 嘅呢一方面咯，因為平時淨係見你哇 hype up 成個場咁樣開開心心咁樣，但係未必有機會俾你去好似我哋唱歌詞咁樣，即係講到呢啲嘢，咁所以就透過呢一啲位置就認識咗其實你一啲 deep 啲嘅一面咯。
2: 嗯，
1: 系啊。
2: 咁你同阿 Hard Gray 组合咗啦，你又唱歌啦，佢就 beatbox 啦。咁有冇试过即系同阿 Hard Gray 去学一下一两嘢咁样咧？
1: 我哋好似最后冇成功到噶，我哋有好似又话拍一个 content 就系调翻转我 beatbox 你唱，好似冇做到嘅最后都
0: 冇做到，冇做到。
1: 你要即场教下我，
2: 佢
1: 唱下，
2: 佢有嗰啲好快速嘅几个音嘅。
1: 哦。
0: 系，
2: 就系呢几个音咯。
0: 其实平时同我合作已经吸收咗唔少啊，你。
1: 系，但我系啊，我都好想有机会互换，但系你知佢太厉害啦，即系可能我做到个简单嘅 boots cut 咁样咯。
2: 咁但系有冇一个特别嘅一个音啦，或者一个 beatbox 嘅发声咧？你系想请教一下 Hard Gray 呢一个嘅 skill 系点做咧？因为听落去唔似用个口去製造到嘅喎，
1: 哇，超級多喎！咁但係當然我係俾個 base 咧，啲808係吸引到嘅，使唔使講解一下808？係，即係呢個係我唔知道女仔有冇機會做到㗎？
0: 女仔有機會做到，
1: 哦、okay, okay.
0: 因為佢唔係用喉嚨啊，佢係用嘴唇嘅。我哋做一個簡易版嘅808啊。呢個係播唱歌啊，開聲啊，
1: 係啊，
0: 咁你就轉個 tune 啦
1: ！Oh my god！
0: 耶！
1: 真係喎，哇！上嚟又可以上咗課啦，每次都講話要報名噶啦，
2: 好正！哇！嗱，我哋今集嘅上半集嚟到呢度先，大家已經進入呢個直路啦。
0: 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去一去
2: 小環節，
0: 係啦，播小環節先。
1: 小环节，哈圭老师教 beatbox。哈圭老师啊，我想问一下，除咗 beat 之外咧，有冇啲旋律性啲嘅技巧可以学到啊？
0: 有啊，我哋可以做一个喇叭声。嗱，我哋收缩做个 O 字，呜
1: 呜。
0: 嗱，咁依家再小啲就笃出嚟就会，
1: 呜。
0: 冇错啦，咁然之后我哋试下真音转假音啦，变成呜
1: 呜呜呜。
0: 冇错啦，咁然之后我哋把落个 beat 就变成。
1: 嗯嗯嗯

0: 冇错啦，非常之好啊！咁啊，练得多咧就会变成我个声噶啦。
1: 好，一阵翻嚟再有下半集。
0: 香港有 beatbox，
1: 出口成 beat。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5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6，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418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抗生素只能对付细菌所致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服用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时一定要按照药代的指示和建议。使用不当的话，细菌可以产生耐药性，到时候抗生素就不能杀灭细菌了。谨慎使用抗生素，请教医生最清楚。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0: 完毕嘅第十集，下半集，我系阿 Bell。
1: 我系 Hard Gray。
0: Hello，继续翻嚟同我淘淘倾下偈先。淘淘
2: ，Hello，系淘淘。
0: 你哋好似系咪有首original song 噶？
2: 系啦，就系啱啱我哋有讲到嘅《日与夜上》同埋《
0: 就系呢首》
2: 系啦。
0: 咁你哋唱呢首嗰阵会唔会有个舞台张力咧？咁啊，好似提升咗几倍咁样
2: 咧？哇！呢、這個講翻咧，就係我哋今年年頭有個 show 啦，大家都俾 Hard Gray 嘅 beatbox 係震攝咗，即係大部分嚟睇我嘅朋友咧，即係 fans 咧，佢哋可能未必睇咁多 beatbox 嘅，都意外點解呢一個文化喺即係香港嘅表演場地唔係話真係咁常見咯，但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容易融合到好多嘢嘅一個表演方式啦，同埋佢即係如果講 technical 啲咧，如果咁多樂器咧係好多錢噶嘛，即係有啲場地咧未必可以提供到咁多樂器啦，即係鼓呢啲好難，但係咧 beatbox 個好處就係佢只係用一個人同埋一個麥，佢就可以滿足到好多嘢，所以呢個模式係好 economically 好 sustainable 噶。
0: 外人啦，去睇咧，我覺得唔單止節省成本啦，係咪？佢連埋佢個腦袋啊，因為佢可以因應你嘅需要去配合唔同嘅節奏，即刻諗到首旋律出嚟，我覺得好勁。
2: 即係彈性係好闊、好強咯呢樣嘢，同埋係好似係咁吹捧呢個 beatbox， 但係唔係我見到嗰時我係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就係、哇！咁我下次如果想表演，我係帶 hard gray 喎，可以就唔使成隊樂隊，即係有時真係未必可以容納到咁多人噶嘛，有某啲舞台。咁我哋講翻嗰日嗰個 show 啦，因為我大部分朋友 fans 佢哋都係少見 beatbox 融合我嘅音樂，咁、所以可能佢平時都係見我係 band 多嘅。咁嗰日我就覺得好開心，因為表演咗咁多年，有一個新嘅 experience 可以俾到佢哋，亦都係介绍咗呢一个即系乐器，系咪咁样？
1: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2: 俾佢哋睇，咁所以佢哋系有啲大开眼界嘅。可唔可以表演一下一啲可能唔知先发嘅声音 ？Beatbox 其实除咗鼓声之外啦，其实你系可以做到啱啱讲嘅 bass 啦，仲有啲乜嘢可以示范一下？
1: 做啲 party 嘅 EDM 嗰啲成日做啦。Every day I'm beatboxing。Beatboxing, beatboxing.
2: 好正，系啦，嗰阵时就系大家就哇，佢哋系咁哇，系咁拍手掌，同埋。我覺得最勁係嗰個 energy， 因為佢一路要好，即係令到大家情緒都好高漲啦、一個人其實係好攰，同埋你嗰陣時做咗一個 solo 係咪十分鐘啊？
1: 應該冇十分鐘咁長，
2: 係嘛？但係我唔記得咗啦。總之就係意猶未盡嘅，大家都同埋 solo 咧係好難啊，同埋即係電話可能睇到 look 到 reels， 同埋喺現場睇係唔同感覺咯、真係。
1: 因為我兩樣都有做啦，即係 beatbox。即係唱歌都有試過啦，咁 beatbox 係好直接，比起純粹唱歌帶動嗰個氣氛嗰個能量咧，係會令到觀眾好高漲啊！呢樣嘢
2: 真
1: 係啊，因為你唱歌比較保持一種內斂嘅情緒啊，唔係下下都爆發噶嘛，咁所以觀眾未必第一時間第一秒就已經俾你拉起個情緒，要慢慢需要醖釀。所以好多時咧，唱歌 wise 嘅一啲嘅 music concert 咧，啲觀眾係要坐喺度。有埋 beatbox 嘅 concert 咧，就會
0: 企喺度一齊跳。
1: 音樂一起就已經 hyper 噶啦，已經係。
2: 即係一個好好嘅暖場嘅一樣嘢咯。
1: 真係好彈性嘅呢樣嘢。譬如我哋嗰首歌《日與夜上》啦，我成首歌其實係有冇 beatbox 喺裏邊嘅，本身我自己錄。
2: 我唔記得啦，但係咧我。淨係記得你可能一開始我哋製作嘅過程咧，係你就已經帶咗呢樣嘢出嚟。咁我哋可以講下呢、這個即係點樣用 beatbox 製作音樂啦，都
1: 就譬如係咁個首歌完全即係九成啊，都係電腦嘅 sample 咁樣樣啦。永遠我做歌嘅時候咧，我唔諗我自己表唔表演到先嘅，我係諗咗成個 product 好冇聽先咁樣嘅。其實都真係好彈性啦，我就純粹。on top 喺嗰首歌裏面繼續加個 beatbox， 加個節奏，令嗰個氣氛再高漲咯。都好好玩，即係點都有個角色俾個 beatbox 入去啊！即使成首歌係你唱嘅，冇所謂。
2: 我覺得我係 幾羨慕呢樣嘢嘅，即係佢嗰種主次咧可以跳身份，咩意思呢？就係、是。

0: 有时候唱歌很容易啲人就会觉得啊，佢就系、是即系中心嗰个人啊，系啦、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唱歌都可以系配角或者系伴嘅，系啦。咁但系无奈系比较难少少嘅。Beatbox 嗰个我羡慕个位就系你可以做一个主角，你都可以做一个即系扶持你侧边嘅音乐人嘅、或者表演者嘅一个角色。我系
1: 又可以做花，又可以做
0: 系啊，我都好向往呢一种可以一一样样有时候弹出嚟，有时候喺一边系啦，做一个辅助嘅角色。
2: 咩都肯做啊！我
0: 系啊，好好啊。
1: 咁我都想问一下 Hard Grey， 因为我见到咧话 Hard Grey 原来平时都有做好多广告嘅制作啦、配乐啦。咁我都想问一下你啦，你会唔会偷偷地咁将呢啲 Beatbox 嘅元素塞入去俾啲广告嘅客户去听？咁佢哋又听唔听得出呢？
2: 都会啊。最近其实我都接咗啲广告音乐嘅 project 啦，系真系纯粹揾我去。Beatbox 咁樣，咁變咗係真係好直接，去用我最強嘅武器，我個口，我嘅喉嚨，去擺啲聲落去，去翻個客户嗰首歌裏面，然之後呈現翻俾佢。
1: 但係個客户有冇聽得出啊？你係咪真係做俾我啊？定係你係用電腦俾我啊？咁樣
2: 佢係直情係想要 Beatbox 嘅聲啊，想要我真係。呢啲嘅人声做出嚟嘅，
0: 点解会有一个咁即系特别嘅一个要求嘅？佢哋
2: 因为佢哋想喺首歌之后有啲现场嘅二 fan 咧嘅活动咧，想我都表演埋一齐，即系其实系有啲似系斋 DJ 播歌，同埋有个现场嘅人去表演埋
1: 人声 beatbox
2: 系啦。DJ 是按个掣去播那首歌嘛、但是你 Beatbox 是摩定按个掣，有个活生生的人在舞台里面噗噗噗噗噗噗噗音乐出来咯。
0: 讲到这件事我就想起我去看你表演啦，有时候都会支持一下他的 live表演嘅，咁好好嘅，佢又系可以跳身份 DJ 下咧，即系佢突然间 Hi Hot Grey 嗰阵，跟住即系
2: noise，
0: 系啊系啊，跟住佢就会突然间跳去嗰、那个做 beatboxer 嗰个 part 咧，咁大家又系可以 keep 住 hype up 嗰样嘢，跟住又再跳翻去 DJ 嗰度，咁呢一个 combination 都系另一个好好嘅即系表演模式，我觉得。
1: 咁呢个音乐嘅制作过程啊，咁啊有冇话会同其他 producer 有冇咩分别咧？你觉得？
0: 嗰、那個分別，我覺得係神奇嘅，即係一般咧就係大家開個電腦出嚟啦，咁就砌個 beat 出嚟咯。我哋話即係咁砌個 beat 就係、是、整個鼓聲先，然後加啲 layer 上去咁樣做。咁但係咧，同 Hard Grey 嗰樣嘢咧，佢就係首先我而家示範一次俾你睇先，我未使用個電腦落電腦住，即刻就做到，即係呢個。好快可以试到啊，应该咁讲，因为有时候啲嘢未必最后想要噶嘛，咁但系搞完一轮可能就要多啲时间，但系
1: 嘥咗时间
0: 系啦，咁佢就系可以即刻做到，而我本身咧都系带住半信半疑啊，做到做到晒咁样，即系最多咪个 beat 就大家都知啦，即系咁样啦，咁但系唔系佢可以试到试埋嗰条 riff， 即系试埋一啲噔噔噔噔噔噔，即系呢一啲都好快，就系啱啱有讲。好方便我哋去创作，咁你就当啲人夹 band 咁样，但我哋就系夹声，
2: 夹声系冇错，
0: 押韵咗系啦，咁就夹咗先咧。我觉得有种 lively 嘅感觉，始终有时候系咁对住部电脑咧，即系唔似系做紧艺术，咁但系一个现场即场夹咗嘅一个音乐再试咧，我觉得系。有种生气咯，可以咁讲，
1: 即系我咁样听，我觉得会快好多好多，因为一首歌制作出嚟，即系曲词编监啊、mixing 啊呢啲，哇！如果有个活生生嘅人一次过同你做晒，快好多，
0: 快好多，同埋我觉得过程都有趣，因为你系可以即刻夹，
1: 系同埋即刻改，有咩觉得呢度好似唔啱，会唔会可以转一转咧？因为你唔同嘅人去做唔同专业嘅嘢，咁你又要等，又要去复咁样，但系一个 hard grade 全部同你搞掂。
0: 系啊，我就觉得嗰件事系似都系夹下 band 咯，即系 play around， 跟住先至再落笔咁样，即系落电脑，咁就系一个好唔同嘅体验咯。
2: Beatbox 同埋歌手夹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我唔系。exactly 跟个工序咁样去走啦。譬如我同陶陶约个 session， 就可能 in general 其他人我唔知啊，有个 expectation 要完成到啲咩、但系我就再比较冇 expectation
0: 嘅。佢真系好冇 expectation。

0: 我好敏感同人哋即係相處嗰樣嘢嗰個愉悅感啊，嗰、個成個過程啊，有時可能未必真係
1: 你自己中意或者對方合心意嘅嘢，
0: 係啦，或者係未必即刻落筆嘅，大家去 fire 下，去感受下感覺先咯。
2: 呢個係咪 beatbox 嘅心態精神咧喺度？
1: 呢個係 half grade 嘅精神，
0: 呢個係我嘅心態。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可能我自己就比較少 struggle 嘅，當然係因為多年嘅經驗啦。譬如你作到啲 melody line， 我會好敏感，叮覺得好正，我就好 decisive 咁樣樣用呢個啦。
2: 嗯嗯，
0: 然後就繼續延伸落去一路玩，然後令到你都覺得哇係喎，好正喎呢條 line， 繼續啦。
2: 佢成日都係呢個樣咯，就係、
1: 是、我瞭解到，
2: 就係嗰種真的正。喂，係啊係啊，係咪、啊、自信咧？即係嗰種。正面是挺好的，即是令到你觉得、可能你有些质疑他都会说、你的 partner 说这么好，这样是好的了。做艺术呢，即是 singer songwriter 都有很多小剧场在内心里面的，都会觉得、好像不那么好，嗯，钱不是那么好，哎，那 melody 好像可以再好一点。即是这个心态、其实有时都不是真的差的，纯粹是你自己已经没有给到信心自己。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跟哪个合作这个都挺重要的，对我来说。是
1: 的。真的。
0: 譬如你跟其他的 producer 合作跟我有什么不同呢？会是。
2: 你是真的很相信件事，可能其他人都相信的，但是、未必有你那么表象那么 expressive。
1: 嗯、
2: 即他就是会啱啱你看到。
1: 我明白。直接啲講就係、
2: 是，但係佢又唔係好
1: 帶動你，
2: 係啊，佢帶動得你
1: 嘅思想，
2: 但係又唔係好硬嘅，即係都會
1: 佢感染你，應該咁講，
2: 係啦係啦，
1: 係佢感染到你，
2: 即係啦，同埋佢都會改嘅，佢都會覺得、這個唔夠好，都會改，但係我覺得嗰種態度係唔同。而家我哋有八成都係好噶啦，我哋改過兩成，同埋五成五成係好唔同咯。你工作嘅時候，我覺得呢一種態度係會好影響到。參與的人他覺得這件事是不是正、
1: 那個、信心
2: 是啦、講真的真的未是很正你都這樣說呢
1: 已經覺得很正
2: 遲早都會正的了是
0: 是我自己都知道我很擅長去表達真性情的我自己
1: 是都感染
0: 即我做譬如真的做歌或者 beatbox 譬如他給一些聲音我在我唱我都是 action and reaction 的其實我沒有加多少成分下去的
2: 是
0: 有那句說那句這樣
1: 他會令你投入到他的音樂世界咁有冇话beatbox 同咗你嘅音乐去结合啦？咁结合咗出嚟嗰个成品啦、那个作品啦，有冇啲咩影响到你觉得即系呢个经验啦，带俾你之后嘅作品咧？
2: 啱啱讲嗰种精神系会提醒我应该系咁样做嘅，但系如果你话 technically 啲咧，我会谂下现场感咯，即系我谂我哋喺度制作嘅过程之中。我都會想盡量諗下啊，如果有機會去現場玩呢首歌嘅時候，件事點樣去呢即係點樣 build 咧？即係譬如有佢喺度，可能咦令到個氣氛好好、啊、喎。即係喺做嘅過程已經可以諗下啊，第時點玩呢首歌咧，係會令到件事更加有期待。差唔多做完嗰首 demo 咧，我哋就會聽嘅時候就已經喺度跳舞啊，係啊！
0: 我成日同佢有個夢想啦，manifest 啦，我哋喺啲好大型嘅 festival 裏面 去表演我哋嘅歌
2: 咁樣。我諗我哋有個共同嘅目標就係我哋好中意睇到台下嘅人好開心、好興奮咁樣跳埋一份，
1: 一齊玩。
2: 因為我哋好想大家都有嗰種心情啊，即係嗰種高漲咁、樣問翻我先發覺係我哋係真係有呢個共同嘅。
1: 目标
2: 是啊是啊，
0: 嗯，
1: 在台下的观众见到你们那个感染力一起跳
2: 是啊，
1: 真
2: 的
1: 很开心，
2: 就会是最满足的状态。
1: 嗯，
0: 即是你看我这样那个可能性在未来无论在香港乐坛又好或者是整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个 potential 去再发到很远呢、你的感觉
2: 是我就是觉得 beatbox 最近就是有一个韩国的队叫做是不是
0: Beatpella
2: 系啦，咁我都有睇佢哋又去系咪 Mama 表演啊，同 G Dragon， 其实真系好大 potential， 因为我到依家都觉得香港唔系话好多人知道呢一种表演方式，佢都仲系好似感觉系有啲地下，即系觉得系一个 underground 少少嘅一个表演模式，但系希望呢、一个即系 Beatpella 阿 Wing 呢个 beatboxer 同。GD 去合作了这个舞台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个表演方式其实是很容易令到大家投入啦、还有即香港我觉得都是比较少的但是可行的就是

0: 都好似好多人認識你，大大小小嘅 event 我都會成日都會見到佢哋邀請你去做呢個表演，而且我覺得小朋友咧係好中意呢樣嘢嘅，係咪啊？
1: 係啊，而家好多小朋友因為個網絡發達啦，好容易會睇到。Beatbox 機就好中意，
0: 係啊係啊，我覺得好啱小朋友玩嘅，其實即係尤其是啲男仔咧，即係而家啲家長都得意嘅，會俾啲小朋友學一啲同我以前細個年代唔同，可能比較係琴棋書畫比較靜態啦，但係而家可能係中意skateboard 中意 beatbox 咁樣比較有型嘅，啲男仔都係真係中意嘅，有觀眾識欣賞就會。都幫到嗰、那個
2: 發展，
0: 係啦，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一個 education 咯，
2: 係啊，冇錯 ，education 好緊要嘅，係
0: 啊，
2: 因為小朋友誒中意啦，嗰、那個發展空間係好大嘅，
0: 係啊，我覺得係只要燃點咗喺呢個火苗咧，咁就會好改變到個生態咯，即係呢個界別上邊嘅一啲人去到邊度咧，就會幫到成個生態去繼續發展咯。
1: 嗯，所有嘅配套咧，其實都。喺曬度啊，係爭個時間同埋機遇，令到呢樣嘢再去傳遞得更加遠咯。
0: 係，我都想問你，你見到嗰、那個 Big Pella 嗰個阿 Wing 佢咁樣表演啦，你會唔會都好興奮，覺得哇 Beatbox 嘅 moment 嚟啦？即係
1: 有啊，覺得 Beatbox 嘅時代
2: 嚟啦。
0: 係啊，
1: 而家咪香港有 Beatbox， 香港有 Beatbox 啦，已經係嚟緊啦。
0: 我會好開心啦，即係如果我自己中意嘅嗰個音樂嗰種種類係被看見開始。介紹到去主流嗰度，你會有種哇好興奮啊！終於大家識欣賞我中意嘅嘢啦，或者我擅長嘅嘢，
1: 登得上大雅之堂嘅。
0: 係啊係、啊，完全係可以。即係我有睇佢表演嘅時候，我都好戥你開心咯。係、啊，就覺得哇，終於有人認識到呢樣嘢係嘅厲害啦咁樣。
1: 嗯，
0: 係、
2: 啊。你除咗同 Hard Grey 合作之外啦，你會唔會都有興趣想嚟緊都會想試下同其他 Beatboxer 去合作啊？
0: 因為以前可能就係同你合作啦，但係你都有一班好嘅 Beatbox 朋友，我都會好奇，如果我遲啲有啲舞台係。一班 beatboxer 同我會夾到啲咩呢？應該都會幾好睇噶。
2: 嗯，仲有學生咧，佢啲、啊、小朋友學生好得意噶。
0: 其實我哋有同過去嘅一個小朋友學生夾嘅。
1: 嚇！
0: 男仔你記唔記得？我哋喺竹翠公園。
1: 哦，記得、
0: 啊、
1: 記得，
0: 我哋
1: 係
0: 有夾過一次。
1: 記得記得，哇！嗰、那個好正，嗰次嗰個 show 係好多人啦、啊，跟住個 concert 咁樣樣，跟住好 high 啊！記得係。
0: 係啊，只要有小朋友上台做一啲平時佢哋。即系大家唔好睇，系啦，好细个啫嘛，佢系，
1: 系六七岁咯，
0: 系啊，就可以 beatbox， 咁我哋都好开心咯，可以俾到呢个舞台小朋友。
2: 除咗 beatbox， 我都想讲下我哋 AI 嘅生态啦，
0: 嗯，
2: 好多技术性嘅嘢都系 AI 可以代替到啦，
0: 嗯，
2: 淘淘你有冇觉得 beatbox 都可以靠 AI 去取代呢？如果你去做歌，你会唔会揾 AI 嘅 beatbox 去做咧？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嬲都有呢样嘢嘅，即系 AI 系好似最近讲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包做音乐都有 sample library， 就系、是、即系唔系假，只不过系可能人哋做咗录起咗摆落嚟，或者再去制作。其实我觉得不嬲都有呢样嘢，但系重点系睇你点样用呢样嘢，即系佢始终系一个 creative 同埋一个艺术，嗰啲系工具嚟嘅啫。所以我冇觉得 AI 真系会取代到咯，同埋因为系呢啲。好實實在在嘅血肉嘅一啲人嘅諗法，或者感受，你會分到佢唔係嗰樣嘢嘅。
2: 嗯，
1: 係你會聽到嗰樣係咪個作者係有擺感情落去，定係純粹係機械 gen 出嚟咯？啲聲啊，
2: 嗰個血肉之聲，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字句
0: 冇錯，
2: 血肉之聲，
0: 係啊。所以我都是不担心的 AI 时代的降临。
1: 我都是帮我们的其实。
0: 我都觉得是
1: 啊。那这个时候就很开心可以跟淘淘去施展的歌喉和我的 beatbox 去做一个合作。
0: 嗯。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的少女星期三开始出现发烧、流鼻水还有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第二天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还有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有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完成调查，并且提交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且已经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表示，昨天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的还有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当中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是被错误的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经严正指示并且敦促中心必须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还有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均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由500亿元提高到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表示，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这一批的认购金额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约47万8000人，比去年银债分别增加约 22% 还有大约 28%。 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是属于配售机构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的核实，最终的数字可能会有调整。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5.87，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386美元。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季节在冲绳岛以北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还有几阵的骤雨，随后1-2天渐转天晴。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由而家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一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当面临退休、仔女长大，甚至失去以往的工作身份，那种失落感往往会令我们感到焦虑。到底怎样可以告别这种身份失落，重新定义自我价值，还在晚年的生活找到新的意义呢？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社企老姜创办人陈依敏女士。依敏除咗创立咗社企之外，同时亦都系大学兼任讲师、作家同埋资深传媒人。佢今日会同我哋一齐探讨点样去营老，重新发掘生命嘅可能性。欢迎社企老姜创办人陈依敏女士。你好啊，依敏。
8: 你好啊，美欣。
7: 你好。系啊，当初成立社企老姜嘅原因系啲咩啊？
8: 成立老姜呢一个平台。

0: 其實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去慢慢累積浮現咗呢個意念出嚟嘅。咁首先我之前做記者嘅時候就見到我哋報道長者議題呢，好多時候長者都係被視為一個問題，或者高齡社會嘅問題都同問題相關。亦都見到喺我哋由細到大好似冇學過乜嘢係變老。呢一課係唔喺我哋傳統教育入面有嘅。另外就見到，咦，其實我身邊接觸嘅長者，或者我做訪問見到嘅長者，佢哋有好多有意思嘅生活面向啦，佢哋有好多有趣嘅想法，但係就好似冇被放大呢一個生動活力嘅一面。我嗰時做想做老姜呢個平台，就係想做一個社會實驗，去邀請更加多長者或者退休族一起去探索下各種嘅可能性。
1: 咁我都知你当年呢都走访过德国啦，访问咗唔同嘅德国嘅长者啦。当时呢其实点样系提出呢个敬老嘅新视角啊，可唔可以简单同我哋嘅听众长者讲下啲咩系敬老啊？
0: 敬老其实是一个心态，用一个迎接嘅态度去睇自己慢慢渐老嘅过程啦。因为我相信我哋唔系一夜之间变咗80岁，是慢慢咁样一种成长长到老咁样嘅一个状态。咁喺德国我见到，譬如嗰阵时我访问咗成差唔多200个唔同背景嘅长者啦，冇一个人系话佢怕老嘅。我问亲佢哋，喂，你怕唔怕老啊？个都话唔怕，亦都唔怕死，有啲可能会怕病咯。咁佢哋个心态系一种好似好有准备啊。譬如我喺一啲城市，德国某些西部嘅城市见到。佢哋好提早已經去問啲市民，問啲即係50岁以上嘅市民，當你老咗之後，你想點樣過日子？係好早已經籌劃緊一個高齡化係點樣應對，而唔係殺到嚟先做嘢。所以喺德國成個採訪經歷，令我感受到每個人佢個心態好平和，佢唔係好用力去抗衰老。哎呀慘啦，或者用災難化、高齡化呢一個現象，佢哋係比較淡定咁去面對一個人生嘅唔同階段。
1: 咁佢哋有冇话佢哋几时开始做准备啊？
0: 准备呢样嘢好个人啊。有啲就退休前10年已经开始谂会点样做啦。咁有啲其实佢从年轻到老，工作唔系佢生活嘅全部，佢已经有好多自己业余或者兴趣啦，发展自己自我成长啦，或者佢本身系踢紧足球嘅，佢又有份工。佢本身自己系音乐家，但系佢亦都有翻工嘅。变咗佢退休之后嗰、那个准备系喺日常生活中已经慢慢去筹备咯。见到系
1: 咁都知道，啱啱你讲到啦，即系德国嘅长者已经好开始接受自己去慢慢变老，系即系迎接老年嘅生活，而唔系好似香港嘅长者或者情况咁啦。喺你嘅观察入边咧，其实香港嘅长者面对人生嘅转捩点啦，会有啲咩影响啦？其实系咪都会表现出好迷失嘅咧？
0: 我想这个很个人啊，不同的长者正如刚才我都想提到，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怎样过生活都有关系的。有些长者可能是会退休前几年开始想下，咦，来紧就是退休，我怎样安排生活，怎样再重新规划。有些就很专注投入工作，到退休前很问的时候才醒觉，咦，我退休啦，原来唔使再翻工。咁有啲就退咗休之后，佢都未必系好适应啊。原来已经退咗休咯。我谂每个人都好有啲唔一样，就系、视乎佢对呢件事有冇一个觉醒，早少少去谂、我想补充少少系喺德国，我见到其实同长者相处啊，或者年老呢啲学问啊，呢啲相处之道喺佢哋中小学已经有课程系讲呢样嘢嘅。唔系净系专人士，唔系照顾者，或者唔系护理员、护老者，先至会去接触点样同长者一齐生活。因为一个高龄化嘅时代咧，身边可能讲紧每3个人就一个系65岁以上。呢、这个时候你嘅顾客啊，或者我哋接触嘅人里面，我哋都系有好多年长嘅朋友，咁同佢哋相处都系其中生活嘅一部分嚟嘅。所以我见到喺德国好早就已经开始学习什么是变老。
1: 即系佢哋已经可能系中学啊，或者上堂嗰阵已经都有教育过佢哋咁。
0: 有一啲课程系有做嘅，尤其是系见到变老或者见到年老好多元嘅一面。例如佢哋会去老人院接触下，当你已经行动唔系咁方便嘅时候，或者生活需要人哋照顾系咩状态，亦都会去同一啲仲系好活力、好健壮嘅长者去交流。哦，原来以前个长者退休前系做火箭嘅，或者原来以前佢系一个公司嘅 CEO。有好多唔同面向嘅长者，佢哋都会接触到，唔系净系去做照顾者嗰个心态咯。
1: 咁有冇咧？你有冇见过一啲例子咧？其实可能佢哋适应真系好快，退

0: 退休其实可能是一个新的新开始咁样咧。
1: 我接触嘅长者，我唔敢话好多，唔可以有数据上好严密嘅一个反应啦。我谂我接触咗冇一千都有八百个唔同背景嘅长者，见到佢哋好多时候系有谂过啊，退休后就去旅行，啊一齐去同屋企人啊或者自己去旅行啊，因为以前真系好忙碌，同埋香港嘅节奏啊生活，大家都好投入工作。工作時間好長，所以好多長者，尤其上一代我哋嘅長輩，佢哋真係好慳啦，或者佢哋都真係好多時候為生計好忙碌，咁變咗佢哋冇乜休息過，一做嘢可能就四十年或者三十幾年都冇停過。一旦停落嚟，佢哋最希望好多時候都係休閒嘅嘢，去旅行啊，或者同啲老友聚會啦，或者重拾以前嘅興趣啦。不過會慢慢發現，咦，原來旅行完翻嚟之後就會好悶啦，好似冇一個新嘅衝擊。冇新嘅刺激啊，生活变得好沉闷，咁你好容易怀疑自己，因为见到身体都有啲嘢唔够以前咁快或者咁叻嘅，要睇下周围个气氛系点样。咁但我印象中就香港嘅长者系普遍好中意学习嘅，好想去学新嘢。
0: 咁你啱啱都有讲到啦，其实佢哋嗰个可能年老之后嗰个社交生活圈可能会慢慢收窄啦。咁咧，其实你点样咧会令到佢哋长者之间可能再重新走翻埋一齐去，可能互相学习或者分享，或者甚至可能同多啲同路人去倾下偈咁样咧？
1: 咁我哋老姜嘅平台做法就系我哋透过邀请大家一起去讲自己的故事，那些全部都是真实故事啦，去回顾自己经历过的事，将个故事用有意思的方法讲出来。那这个共同的学习的旅程就是令到他们走在一起的一个目标。另外就是我们背后有一个心愿的，就是希望我们人生的故事给年轻人一些启发啊，或者给年轻人带来一些有意思的角度去看自己的生活。变了我们有这两个共同的目标呢，他们就走在一起了。或者我再总结一下，我哋系有两个共同嘅心愿喺背后，令到一班老友记走埋一齐。第一就系佢哋都怀住一个热情，希望自己嘅故事能够感染年青人，或者能够俾年青人呢个新嘅角度去睇自己嘅生活啦。呢一份礼物嚟嘅，其实啊，我有啲嘢想送俾年青人，有一份咁嘅心意。咁第二样嘢就系佢有一份好奇啊，点样将我人生嘅故事可以整理到年青人都听得有趣投入，而且我自己亦都可以识得喺台度表达自己。呢两样嘢就令到好多老友记会有兴趣参与。咁喺过往，譬如我哋每一年都培训20到30个老姜大使啦，即系佢哋系要学习讲故事之后要上台。咁但系会发现，哇，报名嘅人有三四百人嘅，我哋变咗十个里面要只能够邀请一个。咁见到喺我哋嘅身边嘅老友记，佢哋个热情好高啊！即系原来佢哋都有咁嘅心意、心愿，希望将自己嘅故事能够同人哋分享。
0: 明白。咁咧，其实喺培育嘅过程咧，或者培训佢哋讲自己嘅故事啦，其实你会点样去用啲咩方法去鼓励佢哋行出嚟，即系企喺舞台度真系表现自己咧，发掘自己嘅新嘅一面啊？
1: 首先我哋都系会邀请佢哋带住好奇心啦，因为头先我讲过佢哋好鍾意学嘢嘅。好奇心就系、是、咦，我用唔同嘅角度睇自己会唔会有啲唔一样呢？举例，有啲老友记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唔叻讲嘢，或者觉得自己唔系好擅长整理嘅。咁我哋每一个人有一个人设俾佢，或者每一个人有佢唔同嘅特色啦。有啲长者佢系好鍾意即兴嘅，佢唔系好多准备，喺现场佢就地取材，佢可以好快反应嘅。咁我哋就唔要佢做太多准备啦，俾条题佢到时嚟到即兴啦。咁有啲长者佢系好需要 well prepare， 即系要好认真地背晒每一个字，啲稿系好跟自己个故事稿嘅。咁就俾长啲嘅时间佢去准备。咁有啲长者佢系栋笃笑嘅风格，佢一企出嚟咧就系好鍾意讲一啲有幽默感嘅故事，咁我哋就重点系令佢嘅故事类别都系啲等佢去发挥嘅题材咯。所以整体嚟讲，我哋系因每一个长者特色去设计一个佢嘅学习旅程。
0: 咁即系都系因材施教啦，去适应翻长者嘅个人嘅特质去培训佢哋。头先同伊敏讲到，好多长者喺面对身份转变嗰阵，可能都会经历一啲迷失嘅期。但往往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些失落感，究竟怎样才是一个积极健康的应对方法？除了心态上的转变，又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可以帮到他们？伊敏，我都知道老姜有故事项目至今已经培训超过500个长者去讲述自身的故事，还培育了60几位老姜大使以自己个人的故事去踏入大学的课室，担任这个活教材。 当呢班年轻人呢

0: 聽到呢啲真實嘅故事，對長者嘅黑板印象有冇啲咩改變㗎？
1: 这个黑板印象的改变呢，有时都好自然的。我们的老干大使在现场会见证有少少好像变魔术的过程啦。即是在上堂之前，在跟年轻人接触之前，因为我们其实去的是大学的课堂来的，不是课外活动，是课堂正式的一个部分，一个教学过程来的。那去到那里，我们在教室之前问年轻人，你们这一刻对长者有什么印象？咁我哋会见到佢哋会打自己嘅答案上个 screen 啦，会见到佢哋写体弱啊、缓慢啊、行动不便啊，或者系老人院啊，佢哋好啰嗦啊，都系比较偏负面嘅，体能下降啊等等。咁但系当老姜出场啦，我哋有个好有趣嘅自我介绍嘅方式，然之后再听埋佢哋讲佢哋自身真实故事之后。两个钟头或者个半钟头完咗个课程，我哋会再问年轻人，咁呢一刻你见到啲活生生嘅生猛嘅老姜之后，你呢一刻对长者有咩印象呢？咁就会见到一个 screen 度出现佢哋打啲新嘅印象嘅佢哋认为嘅形容词，譬如话好超啦，好有创意、有活力，仲叻过年轻人啊，或者觉得哇，觉得佢哋好型啊等等。咁呢啲完全同一个半钟头或者两个钟头之前佢哋未见过长者嘅时候嘅印象系好大变化。咁而我哋嘅老姜喺现场，佢自己亲眼见到呢个变化，佢会更加对自己嘅故事有信心。哇，原来我个故事系要令到年轻人喺三分钟之内佢都会流泪，或者佢都会同我一起大笑。咁呢一种互动嘅气氛呢，就系、是、一直储咗啲老姜嘅自信同埋两代人之间嗰个理解咯，不停喺度储紧大家互相接触之后个化学反应。
0: 即系都有啲自我价值同埋
1: 低谷嘅阶段。咁佢就上网识人，去搵交友 app。即系我哋会听到哇，婆婆上网识人呢件事好危险、哦。咁佢一路讲佢嘅故事嘅时候，我哋都会戥佢担心嘅。哇，点知最后原来佢认识咗即系嗰个骗子之后咧，佢系玩翻个骗子几个月。
0: 真系骗子嚟
1: 嘅。系啊，遇到个骗子，一啲油田长啊，话自己屋企有石油啊，要婆婆转账俾佢啊，又话去嚟探佢。咁婆婆系好叻嘅。佢话嚟香港探婆婆嗰时，佢话我去咗澳门，叫婆婆转账嗰时，佢话我张卡而家密码唔见咗，入唔到数，总之就拖佢几个月，玩佢几个月咯，咁样。
0: 好醒目喎！
1: 呢个系其中一种啦。咁有一啲长者，譬如阿佳哥，佢七十几岁噶啦，但系佢曾经系跑沙漠同埋越野赛，系当食生菜嘅。三千人佢跑24名。
0: 哇，好劲、啊。
1: 沙漠越野赛108公里喎、啊。咁、当时听到呢个故事嘅时候，啲年轻人都觉得自叹不如嘅，都觉得哇劲过我、啊。咁但係佳哥佢唔觉得呢啲系故事，佢唔觉得自己叻㗎。即係直接到佢听到年轻人嗰种欢呼同埋掌声嗰种惊吓惊讶之后呢，佢先至觉得咦呢个系一个故事嚟㗎原来。咁仲有美莲，我哋退休嘅一位盲童教师啦，佢之前系教一啲视障嘅小朋友，但系佢自己退休第一日就差唔多视障，有一只眼睇唔到。咁佢经历呢个过程，其实系好大冲击。从一开始佢讲故事系喊住讲，到慢慢越讲越轻松，啲眼泪好似俾咗观众，观众就喊住听，但系佢就越讲越轻松啊。后嚟你见到佢成个变化，咁所以每一个故事其实。长者的故事都令我哋觉得啊，每一个都好特别咯，好难话边个最深刻。
0: 明白。咁咧，其实你都接触过好多香港嘅长者啦，有冇话觉得其实咧总结到咧佢哋边一啲心态啊，或者有冇啲咩做法，其实系特别值得香港长者学习噶？
1: 你话德国嘅长者
0: 系啊，或者香港嗰啲长者，你接触过嘅长者入边有冇啲可能系你觉得好有用啊嘅心态或者做法，其实系好值得香港嘅长者学习？
1: 我观察到有一啲长者佢哋退休后好希望生活充实啦，但嗰种希望亦都会令到佢哋好忙碌啊，仲忙过退休前嘅。呢个我觉得未必系特别可取，因为佢哋会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排满晒。而呢个喺佢高能量活力嘅阶段系冇问题。但一旦去到再高龄啲八九十岁，佢开始冇咁多精力嘅时候，佢可能会又再次经历一个失落感。但所以我见到有啲长者佢有动静会适合得好啲嘅。有啲系比较出去多啲活动嘅部分，亦都有啲系沉淀嘅创作嘅部分。例如我哋好似老姜个团队呢，有啲长者佢开始去沉淀人生。 啦，去找回他人生的一些精彩片段又好，一些过去的经历的感悟又好，个过程其实很疗愈，但是这个是需要他沉淀下来慢慢去整理的，好像个人生回顾咁样嘅一个过程，佢要一啲时间空间俾自己。应该话我接触嘅香港长者，佢哋係好落力去安排一个退休生活，但有阵时太用力就会好忙，令我自己好攰。咁反而我都会好见到一啲係会安排时间空间俾自己嘅，做一啲沉淀啲嘅嘢。咁变咗佢係预防自己当有一日真係再行动不便嗰阵时，佢都習慣咗内在嗰个成长呀同埋觉醒囉。
0: 嗯，即系都要一步一步嚟去慢慢去处理自己嘅事。
1: 系要动静都要结合嘅，唔可以全部都系啲高能量不停向出边，太多好活动好多未必系一件好事。但系又如果冇活动冇社交又系唔得嘅，中间有个平衡点咯。
0: 嗯，明白。咁有啲长者可能都会自我设限啦，觉得自己可能好老或者学唔到嘢改唔到噶啦。咁呢啲消极嘅心态咧，你会点样引导佢哋重新睇到自己身上其实仲有嗰啲无限可能性啊？
1: 嗯，我哋系好希望见到每个人佢个弹性嘅，例如我哋叫老姜有故事，我哋唔系叫老姜讲故事，我哋唔系净系讲啊嘛，有系一个状态嚟嘅。如果当个长者佢唔善于讲，咁佢其实可以画嘅，可以画佢个故事啦。如果当个长者佢系唔善于画，佢可以写啦。佢唔善于写，佢咪活出嚟咯，佢咪活生生咁样活好自己咯。咁所以其实喺我哋呢个有故事嘅角度，已经系鼓励紧每个人都做佢自己擅长嘅事情。咁喺呢个情况下，啲长者就唔会太大压力，觉得我一定要点，一定要实现某一个状态先系为之成功。咁同埋喺我哋嗰个学习里面，有好多长者开头会觉得，唉，我真係冇乜古仔啊，或者会觉得我啲古仔唔值得一提。而我哋好注重就係嗰个朋辈嘅互相鼓励，因为我哋系一个团体，咁有好多长者系一起学习噶嘛，一个小组咁样。咁当一个长者喺台上讲故事嘅时候，其他所有二十几人都系好安静，用眼神去支持佢。或者同佢一起有共鸣啦，有啲时代好相似嘅时候，啲经历都好相似，咁又好有共鸣感，咁变咗佢哋互相支持嘅力量其实好大。见到人哋对佢个故事有共鸣、有感触，佢又更加有信心再讲落去。所以成个要有一个好安全嘅分享嘅环境，同埋一个唔批判嘅环境。佢嘅故事系属于佢嘅，我哋冇一个人可以评价呢个故事系咪一个好故事，但系我哋同佢哋经验嘅只系话点样用一个技术去将佢故事更加有趣地讲出嚟。咁我谂成个呢个学习气氛系可以鼓励佢哋见到自己更加多可能性嘅。例如我哋有阿娴姐，咁头先讲翻娴姐，佢80几岁啦，佢觉得自己读得书少，唔系好识好多字，咁佢可以用语音录低佢要讲嘅嘢。如果当佢养成一个创作嘅习惯咧，佢而家连可能瞓唔着，俾只蚊骚扰到佢成晚冇瞓过觉，佢都可以变成一个小故事咯。咁又例如我哋有长者玉霞，佢80几岁又系，佢就亦都系读到小学几年班咁样啦，觉得自己学历唔高，但我哋呢个好强调唔系学历，唔系来历，系经历啊。所以佢上台讲佢打鼻鼾嘅现况，譬如有时候好似过山车，有时候好似电钻，咁佢讲打鼻鼾成场笑到碌地，呢、这个过程佢都鼓励咗佢。喂，其实打鼻鼾都系一个故事。咁样，扯鼻鼾都可以系一个故事。
0: 系咁，啱啱伊敏都同我哋分享咗啲有趣嘅长者个案啦。等我哋知道，其实变老咧就唔系要消极或者被动嘅。咁只要我哋愿意咧，一样都可以重新掌控自己嘅人生啦，活出自我价值。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我哋邀请到老姜大使黄耀明先生同我哋分享佢嘅身份转变嘅亲身经历。阵间见。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519点，跌158点，下跌0.27%。标普五百指数报7736点，跌12点，下跌0.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7: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7: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

0: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嘅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嘅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翻嚟《心灵指南》，我系节目主持 Priscilla。喺节目嘅上半部分，社企老姜创办人陈依敏女士分享咗一个全新嘅视觉型老，鼓励大家将被动变为主动，积极规划晚年生活，揾翻人生下半场嘅可能性。不过听完之后，可能有啲听众朋友仍然觉得冇咩方向，想揾翻自己，但又唔知要边度做起。喺节目嘅下半部分，我哋好高兴邀请到老姜大师黄耀明先生，明哥，佢会用过路人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他怎样由零开始一步步走出迷茫，重新定义自己的个人价值。欢迎老姜大师黄耀明先生。你好啊，明哥。
1: 你好，美欣。
0: 可不可以简单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啊？
1: 我是老姜大师明哥。我退休之后很喜欢唱歌，但是搞不清哆来咪发嗦，又学人去踢球，怎知成日顶亲个膝头哥，搞嚟搞去，但系讲故事好，因为故事讲得多就唔使帮衬老人科。
0: 嗯，有冇话呢个咧简单嘅介绍咧，用咗几耐时间去准备啊？
1: 其实就睇对象啦，我哋有好几个自我介绍嘅，咁啊睇下对象系边类啊，譬如学生啊、老人啊，或者点样，咁啊亦都有唔同嘅语言嘅，咁所以。都好难讲话系变咗几耐啦，咁但系即系都有相当嘅时间。
0: 明哥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退休嗰阵咧，其实有冇经历过一啲身份嘅迷失嘅时期啊？其实你当时个心态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先讲未退休，临近退休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嘅，就发觉啊，唔使做啦，甩难啦，可以享下呢个清福啦咁。咁但系退咗休之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咧。就發覺問題嚟啦，其實好似有少少無所事事咁嚇，打翻啲電話揾下啲老友咁啊，呢個又話開緊會，嗰個又出咗差咁，又覺得自己以前都係咁樣對人嘅，即係自己做嘢嗰陣時嚇，咁諗下嚇，以前即係做嘢嗰陣時候啊，一日開會幾個鐘嚇，夜晚就翻入廣東，然後就一支白酒堆落肚咧，就人人話我好酒瘋，咁但係而家喺屋企。啊！對住四埲牆，啊，感覺到又冇 power， 又冇 point， 啊，日日唔知做乜好，咁啊病嚟啦，啊又會頭痛，去睇醫生，醫生又話啊你可能係年紀老有少退化啦，啊又去睇中醫就擦個頭好似都個箭豬咁，啊咁結果都係問題解決都解決唔到，咁啊好似粵曲有首歌講話啊我空虛，我寂寞，我痛啊頭痛我痛。
0: 咁你后来咧系点样接触到老姜呢个大家庭噶？
1: 系有一啲朋友，实际系旧同学啦，咁啊辗转介绍，咁啊有机会去做一个参加呢个老姜有故事嘅海选，咁啊海选都好多人噶，咁啊里边逐个自我介绍啊，讲下故事啊，咁好彩就取录咗，咁啊有机会入咗呢个大家庭，就开始接受呢个艰苦训练啦。
0: 嗯，咁咧当时咧嗰个训练过程其实系点样噶？你点样将自己最迷茫或者最脆弱嘅经历咧讲俾一班陌生人听啊？
1: 查实呢个都系一个唔简单嘅过程。首先我哋要自己揾到个故事啦，系呢个故事系即系自己嘅故事啦，系又针对不同嘅群体啱佢哋听嘅故事啦。咁然后精简你又能夠喺即係三幾分鐘裏邊去完成呢個故事，而呢個故事啊可以能夠咁短時間咧，將我哋要傳遞嘅信息或者同你分享嘅一啲情形咧，係能夠佢哋接收到同埋感受到咯。
0: 嗯，咁你第一次咧成功喺大家面前講完自己嘅故事咧，你當時嘅感受係點樣啊？你覺得自己有啲咩轉變啊？
1: 啊，開始訓練嗰陣時候咧，就信心滿滿。咁但系發覺咧，喺三分鐘之內要講成一個故事咧，嚇過去嘅自以為是咧就變成不是，自我感覺良好咧就感覺得非常唔好。每一次訓練完之後咧，都比較沮喪嘅。 咁但最後一次能夠真真正正喺個台上面用我哋語言講叫出征。

0: 咧，就面對一班即係我記得係老人中心嘅一班老人家。咁講完之後，見到老師有微笑啦，我哋一齊行嗰班即係同學啦，對起嘅手指，即係個大拇指啦。咁我覺得嗰種鼓勵同埋嗰種即係開心咧，就信心咧就嚟啦。
1: 嗯，咁伊敏娜，你睇到明哥或者其他大事嘅转变咧，你认为老姜意念咧系点样透过培训长者讲自身嘅故事，令到长者改变自己嘅身份认同咁样啊？
2: 我喺明哥身上见到好微妙嘅变化。明哥始终系一位 CEO 啦，喺佢退休之前，所以佢谂问题系好有深度，好有远见，亦都好对自己要求好高。佢要做到完美，佢先至话交功课上台嘅。明哥喺嬉笑中亦都揾到佢一啲好有意思、好幽默风趣嘅小故事、小插曲，即系可能系一啲乌龙嘅事情，佢都愿意攞出嚟讲。咁我见到佢呢个转变，咁喺好多老姜身上见到佢哋喺讲故事过程里面嘅心态都有啲转变。譬如一件伤心嘅事，譬如可能每年我哋嘅老姜大使，佢讲嘅系佢眼疾、佢患病嘅故事。一开始佢可能流住泪去讲，大家流住泪去听。喊住听佢讲故事，慢慢咧佢就变得越嚟越轻松，越嚟越系淡然咁去讲佢个故仔。咁我哋听落去见到，哦，原来佢都慢慢接受咗佢呢件事情发生过。
1: 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都有啲清晰嘅方向，亦都喺明哥嘅经历上边得到一啲启发。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明哥同伊敏，睇下两位同唔同人分享故事嘅过程，仲有冇啲咩意外唔到嘅收获？转头见。

0: 欢迎翻到嚟《心灵指南》。头先明哥分享咗自己嘅人生经历化为故事，重新揾翻自己嘅动人过程。不过要将大半生嘅几十年风风雨雨浓缩成短短几分钟嘅精彩故事，其实真系一件唔容易嘅事。究竟当中要点样去抽丝剥茧，而讲故事又点样帮到长者呢？伊敏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将大半生浓缩成三分钟嘅故事，其实唔容易啦。你点样引导长者去将故事最困难嘅部分系点样啊？
1: 我谂每一位长者咧，活到60岁以上，都有好多存货。对佢哋嚟讲，困难嘅反而唔系个故事佢有定冇，而系佢点样去揾到嗰个故事嘅主题。咁喺呢一部分，我哋一开始有一个系统嘅练习。例如我哋俾啲主题大家去揀啦，下个礼拜我哋嘅功课系讲爱情故事，或者佢哋嘅功课系讲打劫，大家有冇咁嘅经历呢？或者有冇暗恋过人啊？有冇失恋过啊？呢一啲从话题去出发，咁大家各自翻屋企谂嘅，咁我哋就唔会指派你一定要讲某个故事，系因应佢自己有呢个经历，咁佢可以选择好似 A B C D 餐咁拣个佢中意食嘅餐，咁就去炮制佢个故事咁样。
0: 嗯，
1: 有啲主题嘅引导。
0: 嗯，咁如果咧遇到一啲可能好难落笔或者可能唔敢开口嘅长者咧，你会点样可能疏导佢哋，或点样帮佢哋咧？
1: 我哋叫做老姜有故事，我哋唔系叫做老姜讲故事。所以故事虽然系我哋嘅主打，但系我哋表达故事有好多方法。如果佢讲好困难，嗰一刻如果佢唔系好想开口，咁我哋仲可以写故事，又可以演故事，又可以画故事。咁我谂用任何佢觉得舒服嘅方法去表达佢嘅经历，呢个先系我哋目标同埋出发点。就反而唔系净系再讲嗰样嘢嘅。我相信每个人佢都揾到佢嘅工具，有啲可能系用乐器嘅，用一啲打鼓啊，佢可以将佢嘅故事用佢嘅节奏打出嚟啦，或者有啲系用一啲默剧都可以嘅，我哋会用唔同嘅工具去试。但系so far参加老姜呢一批长者呢几年，我哋见到一啲准备功夫做完之后，佢哋都能够开口，咁呢个我哋觉得好庆幸嘅。
0: 咁成个梳理嘅过程入面呢，其实对长者或者对于啲老姜大事嚟讲呢，心理上其实有冇啲咩帮助啊？
1: 我见到呢有一个好大嘅支持感呢，就係聆听。有好多人一起好专注咁样聆听某一个经历嘅时候，佢哋都会反映返啊，其实觉得好疗愈，或者觉得有共鸣。原来呢段经历有人听得明。我哋喺练习过程有一啲嘅规矩，譬如一位嘅老姜喺台度讲故事，或者小组度讲故事嘅时候呢，其他人都系好深度聆听嘅。嗰种聆听其实是一份支持。咁我相信呢一种聆听嘅气氛会令到我哋心中一啲放咗好耐嘅大石头慢慢咁样摆轻少少，或者肩上有啲嘅担子慢慢放轻少少咁样。
0: 咁明哥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实你系整理自己过去几十年嘅人生路程上面呢，你对自己嘅过去有冇产生一啲新嘅睇法，心态上有冇啲咩新嘅转变呀？
2: 首先即係我喺做嘢过程当中，我諗我都唔系一个好突出嘅例子啦，大家都系咁胃口奔驰呀，往上爬呀，做好份工呀，希望自己嘅即係财富呀增长呀，你屋企里面嗰个即係生活质素提升呀。咁呢啲喺呢啲所谓嘅你话压力又好动力下面呢，就苦干咗即係几十年啦。咁当落咗嚟嗰阵时候呢，发觉再喺呢段时间里面发觉呢啲呢都系过去啦。我哋學習嘅重新去定義咩叫成功，咁反而呢個成功咧就會即係喺我呢輩再落去嘅時間裏邊咧，點樣去特別話參加好似老姜有故事呢類咁嘅平台啊，喺啲大家啲同齡嘅長者裏邊去互相去分享啊、療愈啊，互相可以講得咩啲就一齊去行好我哋即係人生嘅下半場嘅路啊，影響到一啲後生仔能夠佢哋能夠。早啲去認識到乜嘢叫成功，我個講法就係話學習必叫泰然。無可否認咧，喺我哋咁嘅年紀咧，我哋嘅身體出現咗可能依樣嗰樣嘅毛病啊，或者痛症又多咗啊，跑步慢咗啊，反應又慢咗啊咁。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我哋換嚟嘅咧就係我哋嘅沉穩。好多後生仔衝下衝下衝下，佢喺度咧，佢冇一種即係沉穩同埋思索。咁我覺得學好去點樣去擁抱呢一個老年啦，即係點去擁抱佢，接受佢嘅好同埋接受佢嘅唔好，然後再規劃出喺今後嘅日子裏面咧點樣去

0: 好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心態上嘅轉變咯。
1: 咁你而家覺得咧成功係啲咩啊？
0: 成功就係講少暴理啦，得而不喜，失而不憂。但係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階段。今日同阿傑斯尼咁所講，我可以隨便放得低咧，唔一定。但係我覺得呢個學習嘅過程咧，帶嚟都係好多嘅一啲療愈，同埋好多過去嘅執著啊，唔需要咁執著。過去嗰啲所謂成敗啊、功利啊，係咪使得好似而家可能即係相對學得淡一啲啊？生活心境係比較即係順水如月一啲啦。
2: 或者明哥可唔可以借用一句説話，可能心態嘅變化就係泰然，心態上有咩？
0: 心態上咩改變啊？即係講泰然啦，就係過去可能都有一啲嘅成敗得失，好著意啊，一定要得到嗰樣嘢，或者一定要贏到樣嘢。咁但係而家咧，發覺喺我呢個階段咧，呢啲都覺得係唔重要啦。反而是學下點樣學愛惜自己啊，點樣令到自己生活得更加愉悅一啲啊，咁或者係多啲時間去陪屋企人啦，識多啲新嘅朋友啊，咁呢啲都係可能同功利、成功、失敗係冇乜關係嘅，咁但係都係有成功嘅，個成功就我開心咗。
1: 咁我都知道咧，其實好多長者都驚一開口咧，就覺得啲仔女、孫女都覺得佢哋好暗沉咁樣啦。即係自從你學識咗同啲可能後生仔講故事之後咧，你翻到屋企咧，同後生一輩咧溝通，其實係咪容易咗？有冇啲秘訣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諗就要講話有啲咩秘訣咧，就冇乜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就話正如頭先所講，我哋可能一個好長嘅對白，可以能夠濃縮。可以好短時間令到佢有引起佢嘅注意力，引起佢嘅興趣，咁同埋我哋所講嘅嘢喺佢嚟講係佢覺得係有用嘅。更重要就係佢當佢有講嘢嗰陣時候咧，我哋用一個聆聽嘅心情去聽佢究竟佢所講嘅嘢係有冇佢個道理啊？畢竟佢哋係往前看嘅，我哋係已經係睇緊後邊嘅，即係以前做過啲咩嘢，所以係會有呢啲咁嘅差別嘅。
1: 咁依敏啊，一般长者喺日常生活入面咧，其实你觉得佢哋可以点样行出第一步啊？即系将平时讲道理或者说教，点样变成一个有温度嘅讲故事，从而拉近同屋企人嘅距离咧？
2: 我谂呢样嘢又系要讲翻个心态。我哋所谓嘅唔好说教咧，其实个心态上就系首先明白说教系一份礼物。你如果唔系想送礼俾佢，想佢好，你就唔会说教啦。咁但系送礼物有礼物嘅包装嘅方法，呢个系一个心态上嘅转变，同埋另外一种心态就系我哋系平等对话嘅。我哋并冇乜嘢可以教年青人，因为每一代都有佢自己嘅技术，佢自己嘅专长。所以我哋呢个交流咧系建基喺我又讲下我点样，你又讲。你点样喺呢个气氛之下，咁长者就会希望佢哋可以邀请佢哋多啲去谂下，咦发生过乜嘢事情，而唔系发生嗰件事背后嘅道理。件事情，我举例，譬如我哋有位老姜大士行姐，80几岁，咁佢系好天生讲故事嘅一个人才嚟嘅。譬如佢屋企有只蚊骚扰佢夜晚瞓唔着，咁佢都能够去。讲一个蚊骚扰佢夏天嘅故事，就唔系净系话你哋记得要关窗啊，你哋记得要开冷气啊，咁佢用佢嘅幽默感去讲出要大家夜晚记得闩窗嘅呢个道理，但系就用只蚊点样骚扰佢成晚瞓唔到去做个剧情咁样。
1: 咁有冇话咧？其实你哋觉得要唔要向年轻一辈咧推广认老呢个概念咧？可能对后生仔又有啲咩好处？
2: 我谂认老呢个概念。有機會大家會覺得好遙遠，因為而家仲係好年輕嘛。但我哋自細就可能學過咩叫成長、長大，但未必學過咩叫做變老呢一個功課。咁而認老，我哋所講嘅並唔係真係咁遙遠，因為每一個人佢唔係一夜之間變咗80歲，因為每一刻我哋都儲緊我哋嘅年資啦。即係例如我哋頭先聽節目聽咗10分鐘，咁我哋已經比之前老咗10分鐘啦。所以老呢個話題就唔係淨係老人家嘅事。每一个人都经历紧，都喺度 aging， 即系喺度慢慢咁样去渐老嘅过程入边。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系要后生有咩好处嘅话咧，就系、是、第一系会唔会去用唔同嘅眼光去望下身边嘅老友记咧？同屋企人对话、同长辈对话嘅时候，唔系净系问佢食咗药未，可以问下佢有咩好玩啊，最近有咩新鲜嘅事情啊，即系个对话可能气氛唔同咗。咁另外就系对于自己会唔会亦都有多啲嘅准备是什么准备呢？不是准备老这件事，是准备自己的生活。因为我见到很多长辈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很熬得很辛苦，或者年轻的时候很多东西很遗憾，当时没有去做。那我们现在有这些时间，有这些青春和动力的时候，会不会

0: 想做的事情及时去完成呢？
1: 非常多谢社企老姜创办人陈依敏女士同埋老姜大使黄耀明先生，今日两位用咗好真挚嘅故事同埋体会，教识我哋点样由我是谁嘅迷茫，走向我可以成为谁嘅盼望。听众朋友都不妨参考两位嘅建议，勇敢写下自己人生嘅新一页。在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请两位嘉宾送一两句鼓励嘅说话俾收音机旁嘅长者朋友。首先有请依敏。
0: 想送给大家就是年老不止老花亦有火花。
1: 多谢依敏，那明哥你呢？
2: 乐见夕阳无限好，那句快要近黄昏。
1: 多谢晒两位。各位长者朋友，记住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只要你愿意努力探索，积极迎老，生活一样可以活得精彩丰盛。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该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的调查委员会已完成调查并提交报告，指事件主要成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管理局将继续为警方的调查工作提供专业支援，并已订立一套具体改善要求，督促中心妥善落实各项措施。管理局表示，昨天的特别会议审议报告及讨论中心的牌照事宜，管理局接纳报告内容，确认事件中并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被错误植入人体，管理局认为中心未有对有关胚胎及胚胎的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和储存安排采取足够防护措施，违反相关规定，已严正指示并敦促中心必须恪守人类生殖科技条例及实务守则，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连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考察，上午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其后与代表团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家自动驾驶企业。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的自动驾驶发展正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及商业化营运，无论在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又或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现正展开全无人驾驶测试，都是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59点，跌226点，下跌0.41%；标普500指数报7737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1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 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1-2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1年1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听见飞围，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飞围嘅生生不息。
8: 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飞围》，今日是第10集，我是你的主持 Mona。 讲出今期的主题之前，大家一起来听下，估下这一种是什么声音呢？刚才大家听到的声音是黑刀凿入木层打磨木面的声音，就是我们佛山木雕独有的工艺声响。一刀一凿就藏住几百年的岭南工艺底蕴。我们就聚焦在这一项广府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木雕。佛山木雕是岭南木雕的代表之一，承载着大量的珠三角传统文化。佢嗰种咧朴拙同埋精细咧融为一体嘅风格咧，同佛山古建筑咧达成浑然天成嘅韵味啊！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嘅森林资源相

0: 当丰富有好多树木嘅品种咧，加上佢嘅水路便利啦，亦都咧令到一啲珍贵嘅木料咧，好似樟木啦、紫檀啦咁样从南洋或者西北江咧运到嚟嘅，亦都为从事木雕提供咗最基本嘅物质条件。呢门工艺咧，同时承载住咧广府嘅宗族文化同埋民族礼制啊。几百年嚟咧，扎根大湾区嘅民间，今期我哋嘅主题系。刀木生香，佛山木雕的匠心手艺。今日咧，我哋好荣幸咧，邀请到咧佛山木雕新生代嘅传承人黄卓豪老师。黄老师你好，
1: 莫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雕红木传承人，佛山木雕第五代传承人黄卓豪。咁啊咧，好多谢中国传统文化协会即系邀请我过嚟香港电台分享我哋佛山木雕。
0: 我哋代表香港欢迎你，咁多谢你嚟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啦。咁首先我哋想请黄老师同埋听众咧梳理一下嗱，佛山咧木雕咧完整嘅历史脉络同埋唔同历史嘅阶段，其实佛山木雕分别承担咗点样嘅社会角色咧？
1: 明代开始咧做呢个木雕嘅人咧就慢慢变多咗啦，后期到清代到民国呢个时间段咧，就发展得系比较好嘅一个时间。咁无论喺工艺啊，同埋雕刻手法、材料啊，各方面啊，人数啊，都达到一个顶峰嘅时期。起初咧就喺建筑方面咧系用得比较多嘅。今日到咗后期咧，逐渐人个生活变好咗啦。除咗话喺建筑上边嘅一啲木雕嘅装饰之外咧，咁啊慢慢咧佢就会变成家用呢一方面去做一啲雕刻出嚟，比如即系一啲摆件啦，同埋各个家居呢个方面都会去用呢个木雕去装饰一个成间屋嘅一个效果出嚟咁样。这个呢就是在生活中的进一步的一个优化咁样去生活中用到。咁啊传统题材呢其实就是会有啲历史人物啊，一啲戏剧啊粤剧，特别是粤剧呢一方面呢会融入得比较多呢啲故事落去做呢个题材。咁啊仲有啲传统嘅一啲图案啊，其实都会攞嚟用嘅，用到木雕呢一方面。咁啊到依家人嘅生活呢，除咗啲啲比较传统之外呢，会更加生活化啲。咁啊除咗啱先讲嘅摆件啊、家具啊，咁啊甚至啲神案啊、一啲灯饰、啲木架啊，都系可以用木作为一个结构，咁啊再雕刻啲图案上去。比如一啲花鸟啊，传统啲嘅从中梅啊、仙鹤啊，呢啲即系寓意比较好嘅平安长寿啊，呢啲图案完全贴近大湾区人拜神祈福、居家装饰嘅生活习惯。每一幅雕刻咧，都系街坊日常祈福嘅写照。
0: 系，其实咧嗱，感觉咧呢啲木雕嘅作品咧，都系代表咗广府咧一啲好浓厚嘅民间信仰啦，就好似祖庙咁。其实咧，成个地区咧，老百姓啦共同供奉噶嘛，祈福嘅场所嚟噶嘛。嗱，每逢节日咧，都有大批嘅街坊咧前去拜祭噶。咁庙宇入边嘅木雕咧，无论系门板啦、梁柱啦、大神案啦，全部雕刻咧都系会系即系譬如神佛啦、祈福一啲比较祥和啊、长寿嘅题材嚟噶，咁另一方面咧就可以美化祭祀嘅场地啦，亦都透过一啲生动嘅雕刻画面咧，传递咗一啲忠孝啦、行善啦、平安啦、吉祥呢啲民间嘅价值观嘅，成为咗岭南文化祭祀文化唔可以分割嘅一部分。嗱，老师，除咗大湾区本地之外咧，好多听众咧去到新加坡啦、越南啦呢啲唔同嘅地方旅游啊，都会喺当地嘅祠堂或者一啲建筑物，即系可能会馆啊咁样咧，会见到一啲类似风格嘅木雕嘅，系咪啊？
1: 是啊，因为以前呢即是有个时间段呢，即是广东沿海这些城市啊，好多人咁样落南洋咁样去即是谋生啊，咁啊佛山这边其实都会有好多人往海外咁样去发展嘅。咁啊佢哋到咗即是新一个地方啦，比如啱先讲嘅新加坡啊、越南啊啲港澳呢啲地方去到呢，咁啊佢就会顺便带到佛山这边嘅本地一啲文化过去，咁啊木雕咧就其中之一啦。咁啊佢将呢个木雕嘅技艺带到嗰边咧，佢继续去做， 或者去教，咁啊再結合佢哋當地嘅一啲生活習慣啊，或者佢哋啲文化咁樣去結合，咁啊繼續去單間咁樣去創造啲屬於佢哋嗰邊比較有佢哋特色嘅一啲木雕產品又好，或者一啲作品又好，咁樣去結合。
0: 嗱，明啊，老师，咁其实见到咧岭南嘅木雕咧，海外嘅华人咧都会感受到呢一种家乡嘅气息啊。咁嗱，木雕就唔单止系工艺品啦，仲要连接海内、海外岭南人嘅文化枢纽，咁代表住咧大家从未断开嘅乡土认同嘅感情牵挂。咁有好多工艺咧都有门派之分啦。咁我想请教一下老师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广派木雕对比其他门派嘅木雕最核心嘅风格？同埋差異喺邊度咧？
1: 廣派木雕咧，當時咧其實佢就係喺珠三角呢個地方有幾個地方有做呢個木雕，咁啊稱之為廣派嚟嘅。當時咧其實就係以我哋佛山呢一邊作為一個主要嘅代表，無論喺國內出售或者係對海外咁樣去銷售，都係以我哋呢邊作為一個代表咁樣去做。咁啊咧，啲木雕師傅咧，佢其實做呢個木雕會根據你呢一個作品放喺邊一個方面去使用，即係比如話，喺建築上邊嘅，咁啊建築上邊喺屋底下或者梁底下，我哋人喺地下企個
0: 位，
1: 係向上望，佢有一個視角，而且個距離係比較遠嘅，所以咧佢會根據呢一種特殊嘅情況咁樣去設計佢個作品同埋雕刻嗰個手法，要即係適當咁樣去調整，所以咧佢就第一個我哋比較遠望到去，一定要睇到佢嗰個輪廓係咩嘢，第一眼要睇到佢係咩嘢，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要簡練啲。甚至会用少少夸张啲手法咁样去表达出嚟，所以咧佢呢个就逐渐咁样就形成咗我哋佛山木雕嘅一个雕刻个手法个特色。咁啊，总结嚟讲咧，就系一个粗犷豪放、夸张简练，同埋一个刀法利落，即系主要就系代表咗我哋佛山木雕嘅一个特色。
0: 所以佛山木雕总结出来就是比较粗犷豪放、夸张简练、刀法利落这样。我们听完历史风格啦，老师我们听一首歌先，转头再讲一下老师和木雕结缘的事。

0: 好啦，咁听完歌翻嚟咧，包括我本人啊，都非常好奇啦。当初究竟系乜嘢契机，令到老师你决心踏入木雕呢门手艺呢？
1: 当时咧就系我毕业咗之后咧，咁啊其实仲未去揾到工作咧。
0: 嗯。
1: 咁啊，佛山呢边咧，我姑丈佢喺呢边就已经系即系生活咗一段时间啦。当时就师傅咧，佢嘅其实就系政府嘅一个扶持，咁啊俾咗佢一个工作室。
0: 嗯。
1: 咁啊，当时啱啱装修好啦，咁啊，我姑丈就同师傅系相对嚟讲都系比较熟嘅。
0: 嗯。
1: 咁啊，佢都知道我比较中意呢啲传统工艺噶，咁啊就打个电话俾我，话呢边诶佢有个老师傅准备招学徒啦，你要唔要过嚟啊？咁啊。当时听到呢个消息，其实自己都好开心，因为从细到大咧，其实即系有咁个心，但系冇咁个机会咁样去学。听咗之后，今日就过嚟呢边，即系跟师傅学啦。
0: 嗯。
1: 今日其实就我自己本身系潮州人，所以喺潮州嗰边其实都见识到好多呢啲工艺手工嘅嘢。
0: 嗯。
1: 今日有呢个机会，其实即系都好难得啦。今日就过嚟呢边跟师傅学咁样。
0: 老师，咁嗰段学艺嘅岁月咧，对你嘅影响最深嘅地方又系边一方面呢？
1: 师傅咧，佢都系十几岁嗰时就开始学呢个木雕咁样去做，几廿年嚟都坚持到咁样做到落嚟。其实我觉得非常之唔容易啦，因为佢当时咧，佢都系十几个师兄弟。当呢一个行业唔好嗰时，好多人基本上都系转咗行去做其他嘢。咁啊，师傅能够坚持到落嚟，咁啊又能够做到好多啲比较好嘅、比较靓嘅作品，而且喺啲评奖上边咧都有获过好多啲奖项，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就即系打动咗我。我觉得师傅坚持得咁耐落嚟，咁啊如果后边冇人去学，真系就失传系啦，就失传咗，即系好可惜。所以咧。我就即系无论点样，我都会跟住师傅咁样去学到佢啲技术啊，啲精华啲嘢。
0: 嗱，讲到技术啦，咁好多听众咧都唔清楚佛山木雕核心嘅雕刻手法噶。嗱，咁黄老师可唔可以同大家拆解一下咧传统嘅四大核心技艺咧？
1: 佛山木雕咧，基本上咧佢就有四种嘅雕刻手法啦。个咧就系线刻、浮雕、圆雕同埋通雕几种嘅雕刻手法。传统嘅木雕佢个雕刻手法咧，其实佢都系有几个层次嘅。比如一件作品里面，一般嚟讲分两到三个层次啦，去完成咗一件作品。即系比如话佢前景、中景、远景咁样去结合呢一件嘅作品。
0: 嗯。
1: 今日咧到咗后期嘅一个创作咧，咁啊师傅咧佢就会将佢嗰啲作品，即系基本上咧佢会。用埋呢四种个雕刻手法，即系每一件作品佢都尽量将呢个手法放到同一件作品，咁啊就变成每一件作品佢都会比较丰富，俾人见到，咦？呢一件作品虽然话呢四种雕刻手法都有，但系咧佢用唔同个造型、唔同嘅一个设计咁样去做出嚟，咁啊佢就会每一件作品更加靓、更加精彩咯。
0: 即系其实咧就有个标准喺度，而嗰个标准咧就系咧呢四个，即系呢四种雕刻嘅手法咧都融入喺同一件作品里面，而呢一个作品咧可以系唔同嘅呈现嘅方式，可以系唔同嘅题目，系咪咁样啊，老师？
1: 系嘅，
0: 系啦，咁即系多层次嘅雕刻咧，听落去难度。

0: 真系极高啊，因为要满足到即系唔同嘅手法啊嘛。咁老师，你可唔可以讲解一下呢套手法最考验功夫个功底嗰个地方喺边呢？
1: 即系比如讲雕刻每一件作品，佢最难一个部位咧，其实就系镂空嘅呢个雕刻手法。相对嚟讲，我个人觉得系比较难嘅。即系比如话你呢一件作品系一个镂空嘅。咁你前边呢一部分做好咗之后，你后边或者左右呢个侧面要去划通佢，咁你前边呢一部分就要比较小心啦。你要用力，但系你又唔可以用得太大力，因为用得太大咧就惊佢压烂咗一啲已经系偷空咗个部位。所以一啲角度咧会好讲究，好小心咁样去发力去刻，
0: 即系每一刀都不容有失。
1: 系，
0: 好啦，好考验呢个长年累月练出嚟嘅手感啊！咁想问一下老师，你个人最擅长啊，最中意运用嘅雕刻风格同埋技艺系咩呢？
1: 其实呢啲技法咧，我基本上系都识嘅咧。咁样咧，就我会比较中意做立体同埋一个镂空嘅呢一种嘅结合咯，
0: 特色。
1: 是啊是啊，咁样即系呢一种技法，咁样作为一个特色，因为佢俾人一个视觉上边会比较好睇，有嘅视觉效果比较好睇，而且你如果系一个镂空，系有几个层次嘅话，其实就比较靓嘅。
0: 咁不如请黄老师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件你最满意嘅代表作品啦，讲下咧佢背后嘅创作思路同埋设计故事啊。
1: 今日就讲到我去年做咗一件作品啦，相对嚟讲自己都比较满意㗎啦。咁係一个松竹梅嘅瑞寒山油。
0: 松竹梅。
1: 係呀係呀。
0: 瑞寒山油啊。
1: 係呀係呀。呢个係一个传统嘅题材嚟嘅。咁呢就仲有一对仙鹤咁样。咁仙鹤就係作为一个主角啦。而係用咗一个高浮雕同埋一个镂空嘅两种技法咧，一个结合。咁啊，呢一件比较见到呢个功底咧，就系呢棵松树佢嗰个松针个部分。如果功底好咧，每一条松针咧，佢就好清晰，好好睇，即系佢会有一个细到大嘅一个变化。所以呢个咧就系、是，就算系外行，佢一睇都知道。呢一件作品肯定系即系落咗唔少个心思心机落去去做，先至能够做得咁好睇。
0: 老师啊，咁呢个瑞寒三幼嘅作品用咗咩木材啊？
1: 呢件作品系用嗰个红花梨。
0: 红花梨。咁你嗰、那个即系挑选木材嗰个标准同埋技巧咧？
1: 其实对于木雕嚟讲咧，其实乜嘢嘅木材都可以攞嚟雕刻，只不过咧，目前嚟讲有分呢个岩木同埋软木，啲两个类别咁样个分别啦。两种其实我觉得系差唔多嘅，只不过咧做出嚟一个俾人个视觉效果同埋佢嗰个价值，佢会有啲唔同。即系比如啱先讲嘅岩木类嘅，正常嚟讲就系属于红木类或者系檀木类，佢都系属于岩木嘅。佢一个硬度即系比较硬，柔性比较足，重量都重好多嘅，所以咧佢做好咗打磨抛工咗之后就好靓，你唔使去上漆啊一啲其他嘢就已经好好睇啦。咁啊咧一啲软木咧，比如啲樟木啊、松木啊、杉木啊呢啲，佢做出嚟个效果俾人哋个视觉效果咧就冇咁好睇啦。咁啊就会用到啲色彩上色咁样去搭配。即是去补佢嘅一个唔足啦。岩木类咧，佢一个就系生长，佢会比较长。即系比如一啲海南嘅黄花梨，最少5-6百年，佢先就能够攞嚟做呢个材料，特别系做家具嘅。你冇五六百年，佢达唔到呢个宽度，咁啊做家具佢就用唔到啦。所以咧，好嘅木材咧，佢就系同埋佢个生长都系比较有关嘅。
0: 所以其实话拣木咧都非常讲究，咁其实直接决定咗咧木雕嘅作品嘅基础个质感同埋底蕴啦。咁不过木料咧只系根基啫，一件作品要真正咧有呢个灵魂同埋核心价值啊，始终咧都系要靠老师你哋咧呢啲艺术家嘅双手啊。听完黄老师讲咗咁多传统嘅技艺啦、历史同埋个人学艺嘅经历咧，咁听众都应该了解更多噶啦。咁上半部分咧，我哋就讲到嚟呢度，听翻首歌先，一阵翻嚟咧，再同黄老师分享木雕嘅文创创新、线下体验渠道同埋咧行业传承嘅困境啊！大家咧千祈唔好转台啦～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12点，跌275点，下跌0.51%。标普五百指数报7726点，跌22点，下跌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6，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监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不畏。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10: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10: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9: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越逍遥。

0: 大围斩木雕红木传承人，佛山木雕第五代传人黄卓豪。
1: 嗱，黄老师前面我哋咧就提过啦，一件木雕由零啊，去到成品工序咧就好多啦。咁老师，你觉得成个流程里面最难掌握、最考功夫嘅步骤系边一步呢？
0: 做一件木雕咧，其实有五个步骤嚟嘅。
1: 嗯。
0: 咁啊，第一开始咧就系要先画图啦。咁啊，画好呢个图咗之后咧，我哋就要下一步叫做开胚。
1: 嗯，
0: 开胚咧，佢就系呢一个图案喺嗰个木上边，将佢隔篱左右一啲空白嘅，全部即系划走去，凿咗去，留翻我哋啲图案出嚟，即系凿到我哋需要一个深度，咁啊就 OK 啦。咁啊再下一步咧，就系一个叫收光，收光嘅一个步骤，就系将佢呢一个图案里面啲细节同埋层次。逐啲逐啲咁样去刻出嚟，咁啊成个作品基本上就刻到完整出嚟。咁啊咧，再下一个咧就系打磨。
1: 嗯。
0: 打磨咧就用砂纸，先用比较粗啲嘅砂纸咁样，再到幼嘅，咁样慢慢去磨，磨到即系佢比较光滑，即系达到一个唔会刮手啲嘅一个目的，咁啊就可以啦。咁啊后期嗰啲咧就会。上色啦，或者系上漆啦，呢个就会根据每个作品嘅一个需求咁样去，甚至最后再贴呢个金箔，都系可以嘅。基本上咧就系呢几个步骤咁样。
1: 睇先，五个步骤，首先咧要画图，开杯，收光，打磨，跟住咧就到上漆。
0: 系啊，上漆或者上色，
1: 系啦，就呢几个步骤。
0: 系。啲几个步骤其实就系收光呢一个步骤咧系比较重要嘅，因为佢关系到你呢一件作品即系做得成唔成功。因为收光佢其实就将入边啲细节，甚至你系一件镂空嘅，咁啊你会将好多入边啲角位啊、边位啊呢啲全部要去。做到即系达到你预期嘅一个效果，
1: 即系开杯咧就大概个造型出咗嚟啦，
0: 系，
1: 跟住收光咧就慢慢收，就将佢咧即系将啲抽象嘅嘢粗，即系比较再仔细啲咁将佢去将个细节层次。将佢收到精致啲咁样系嘛 ？OK， 嗱，其实咁每个作品都有好细微嘅位置，就靠呢个收光嘅步骤完成啦。咁我哋咧会点样用到呢啲雕刻工具呢？
0: 佛山木雕咧，佢啲刀具咧，佢其实系比较融合嘅，即系比如话浙江佢呢啲刀具，福建同埋潮州啲佢啲刀具啊，我哋都会攞嚟用，即系唔单单话限制于边一种刀攞嚟用，边一种刀佢都会有佢个长处或者短处。咁啊，我哋呢一边咧就系即系边一种刀系适合。我哋呢一边嘅风格又好用嘅喎，今日我哋就攞嚟用，甚至咧我哋会用到一啲电动嘅工具。点解要用电动工具呢？即系比如话呢一个部位，我哋用个刀用个锤咁样去凿，慢慢凿，即系佢嗰个风险佢会比较大，会震啦，因为凿嗰时佢会震动啊嘛，佢会震，咁啊佢就会增大咗，佢可能会裂开。呢一个风险，咁如果我哋系用电动工具将佢呢一部分喺后边呢一部分慢慢用佢将佢攞走，咁啊佢呢一个就会降低啲一个危险个程度。所以咧就无论系手工呢啲刀嘅电动工具咧，我哋都会攞嚟用，边一种好用，我哋就用边一种。目的咧就系将呢一件作品做出嚟，达到我哋心目中嘅一个
1: 想要嘅效果。
0: 系，
1: 即系其实唔需要拘泥于咩工具啦。你嘅意思，即系工具系辅助嘅，最紧要就透过工具去表达咧呢个设计同埋手艺。嗱，而家咧越嚟越多传统嘅手艺咧，都会透过呢文创咧走进大众嘅生活啊。咁你同师弟早几年咧就开始研发木雕嘅文创。咁当初点解会谂住为木雕即系传统嘅木雕做创新嘅转型咧？你一开始嘅初衷系点样噶？
0: 当时咧就系2019年嗰时，同另外一个师弟，即系两个人，因为佢都系大我一两岁啫。咁啊，佢啲好多啲谂法，其实都系比较 比較創新，比較有新意。

0: 嘅。咁啊咧，當時就兩個人即係話，依家因為嗰個時候已經做文創呢一類嘅，逐漸逐漸嘅比較多啲人喺度做啦。咁啊，佢啲諗法又幾好，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因為我哋雖然話跟師傅學呢個傳統嘅木雕，都係傳統嘅技藝、傳統嘅圖案，呢啲係一定要先學嘅。咁啊，學完之後，對於我哋依家後生嘅人，生活習慣，同我哋生活
1: 摆设啊，嗰啲嘅品味都唔有啲唔同，系啦。
0: 已经系唔同，已经隔咗几代人之后。
1: 所以其实你而家系保留住传统嘅手艺，但系你就想将佢嗰个咧叫做视觉咧，就点样创新，令个更加多咧年轻嘅人咧就可以咧睇到呢一门手艺，即系欣赏到佢嘅艺术。
0: 所以当时呢一个谂法同师傅讲咗之后，师傅觉得都即系佢都唔错，只不
1: 赞成。
0: 系啊，师傅只不过师傅话年纪大咗，佢冇呢啲咁个谂法咁样去做，咁啊都赞成我哋去做，所以当时咧就反正两个人一拍，今日就可以今日就做，所以。
1: 即系都系除咗你要好努力咁去学一啲传统嘅技术之外咧，仲要去谂一啲创新嘅嘢。
0: 因为你叫做即系学咗落嚟，你要传承落去，咁嘅话你一定要走入依家人嘅生活，喺生活里边能够见到呢个木雕啊，所以我哋文创类其实就比较实用
1: 咁
0: 啲。
1: 例如有啲乜嘢咧？
0: 之前我哋做咗有一款嗰个杯垫咧，就反应都唔错，甚至当时博物馆佢哋都觉得唔错，即系同我哋订咗一批咁样去送礼。佢就系两个圆形嘅杯垫咁样，咁啊中间两边咧都有开咗个槽，同埋有两个缺口，咁啊两件即系夹埋，即系好似十字咁样插埋。佢放喺台面咧，佢有一个斜度，咁啊中间咧就又开咗一条槽。咁咪可以架到呢个手机。咁咪如果当你系即系唔做呢个支架个用嗰时，拆开佢放平喺台面，可以做呢个杯垫。咁咪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喺呢个杯垫上边系有用到呢个线刻嘅雕刻手法去刻咗一啲图案出嚟。咁咪当你唔做支架唔做杯垫，你因为我哋底下系切平咗，佢可以动起嘅，所以动起咧，佢就系一个小摆件。
1: 嗱，老师，咁你嘅设计咧好有巧思啦，完美平衡咗呢个传统工艺同埋实用性啊！咁嗱，好多听众咧听完个节目咧都想亲身近距离欣赏嘅，咁体验一下佛山嘅木雕啊嘛！咁老师，你可唔可以推介几个线下嘅场所？即系除咗我哋 online 都可能有机会会睇到唔同嘅木雕嘅相片啊，咁样欣赏到之外，仲可以喺边度等咧？我哋大众市民咧都可以亲身感受咧？
0: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佛山市博物馆，佢依家系旧年国庆嗰时，博物馆正式开馆对外开放，唔定期啦就会有啲公益嘅项目咁样俾人哋去报名，报名之后去体验。咁啊呢个咧就系要关注佛山市博物馆佢个公众号，因为佢呢个唔定时啊嘛，你要见到咁啊呢个一个项目系你中意嘅，咁啊你就喺按照入边个提示点样去报呢个名。咁啊，第二个咧就系我自己个工作室啦，材料啊或者工具啊呢啲会比较齐全喺嗰边。去工作室咧就会比较多时间，你自己有时间嘅话，你想做一件简单嘅作品又得，或者做复杂啲都可以，所以呢个咧就睇每个人佢个自己个要求咁样嚟选择。你要做边啲嘅作品？今日咧就我会做咗一部分啦，呢几年嚟做咗一部分，即系体验嘅样板，
1: 样板。
0: 俾你参考。咁啊，如果你自己有谂法嘅，自己画出嚟，今日都冇问题，即系只要你想都可以做嘅。
1: 明白。嗱，而家我哋咧先听首歌翻嚟，跟住再同老师咧继续倾偈。

0: 咁而家一啲咧比较年轻人嘅中意嘅风格咧，你都会去即系尝试去设计吸引佢哋啦，咁样啦。咁好啦，咁你师傅教你哋嗰阵时咧，即系有冇啲课程可以上噶？
1: 即系如果系我师傅佢嗰阵时咧，佢教咧佢就会比较传统嘅嗰种教法啦。咁啊，依家呢几年嚟咧，其实就系自己不断咁样去创新呢个教学嘅方法方式啦。我哋喺2017年嗰时候咧，都有入呢个学校，去上呢个第二课堂。
0: 系。
1: 咁啊，其实就一边教学生，一边喺学生嗰度得到啲反馈啦。同埋啲建议咧，佢觉得，要点样？啲学生觉得，要点样做啲乜嘢个图案？佢可能會更加中意，即係唔係話成日做啲傳統嘅圖案，你要整啲現代啲嘅、卡通啲嘅，咁啲學生佢就覺得好得意咁樣，所以呢個其實就係俾我哋一個比較好嘅建議咯，即係唔係你依家係後生人個世界，你唔可以話全部都係傳統一啲嘢去教。
0: 黄老师啊，即系你一路传承落嚟，仲有即系学咗个手艺，再加多一个创新，同埋仲有个好兄弟同你一齐去创作呢个文创。咁其实佛山咧本土咧已经有好完整嘅师徒传承制啦，但系咧就好稀缺，而家都系得几多个人啊？
1: 即系依家就系得我哋市级嘅传承人就两个，我同埋另外一个。罗容操老师
0: 系，咁所以呢度就引申一个关键嘅问题啦。咁而家咧，佛山嘅木雕行业咧就系面临紧一啲传承嘅困境，即系你哋系咪你都要收下徒弟咧？系啦，
1: 其实我一直都会有收嘅，即系只要佢即系想学，咁我都会教。只不过即系对于依家个人后生啲人嚟讲咧，即系。想將木雕呢一個行業，即係作為一個全職咁樣去做咧，依家個社會情況咧嚟講，係會比較有啲困難。因為第一個佢學呢個木雕咧，佢需要一定個時間，你先可以將佢個技藝學到手。咁啊，至於你話刻得夠唔夠精啊，咁啊呢個就需要時間，你去自己慢慢練你。
0: 有机会时间唔够，咁就未必做到好好嘅作品。
1: 系，因为呢个系需要一个时间去磨练嘅。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销路嘅问题，因为如果你系做啲传统嘅一个作品嘅话咧，你就会比较难咁样去即系个销量，唔系有咁快话一下子，唔系话你一做出嚟就有人要。呢个就一个有个时间问题。所以咧，就喺經濟上邊咧，佢未有突然間咁快有咁個效益出嚟，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依家後生啲人佢會睇到一個問題，咁啊唔係好即係作為一個專業咁樣去學去做咯。
0: 所以其实咧时间唔够啦，经济压力啦，都系一个咧面对呢个传承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雕嘅一个困难啊。咁其实咧，另外就系、是。根本就冇捷径，你哋就真系一定要靠住自己嘅时间去浸落去呢一样嘢。咁但系咧，机械又唔可以代替你哋。机械可以做到嗰件货品出嚟或者产品出嚟，但系佢做唔到传承嗰个手艺嗰样嘢嘛。咁样，咁所以令到你哋嘅行业咧，而家咧都即系严重不足啦。嗰、那个新血，咁其实一门几百年历史嘅手艺，如果冇人花时间去认识同埋传承咧。慢慢就会淡出我哋嘅视线，消失喺呢个时代。
1: 系啊，所以咧就希望对呢个手工艺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走进我哋佛山木雕飞怀，细品一刀一木嘅韵味，咁啊做呢个岭南嘅技艺新人，咁啊大家嘅关注咧，其实会成为我哋木雕能够延续落去嘅一个力量啦。希望大家行时咧就。走进我哋佛山市博物馆，走进我哋啲手工作坊啊，啲工作室啊，咁啊，希望更加多啲年轻人咧，可以攞起呢个黑刀，咁啊，接住咧我哋啲几百年嘅岭南工艺。
0: 系咁嗱，其实咧，老师多谢你今日咧毫无保留咁同我哋咧，即系分享佛山木雕嘅历史啦。咁创新同埋传承嘅心声，我哋都听到噶啦。但系一集嘅时间咧就有限，讲唔晒。咁嗱，我哋咧就希望透过呢一个节目啦，更加多人咧去认识木雕，同埋咧传承呢一个非遗嘅文化。咁嗱，欢迎各位听众咧就亲身去佛山感受下呢一个木雕嘅美丽啦。咁希望咧下个星期咧大家继续收听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咁老师，我哋今次咧中国传统文化协会啦，即系可以有幸邀请到你咧，我哋非常荣幸。咁咧嚟啦，嚟我哋嘅香港电台接受呢个访问。咁我哋迟啲有机会咧，就再同老师你倾偈。多谢老师。
1: 好多谢 Mina， 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于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也已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及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知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数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植修及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包括全面检查相关升降机的不同装置、施工和装配工艺等，查找影响升降机稳定操作的原因，从而做出整改。有关工作正全数进行，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使主赛场名额增至历年最高的78000个，另于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于本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万，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也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均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表示，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约22%及约28%。政府计划于下周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公布的数据属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14点，跌371点，下跌0.69%。标普500指数报7709点，跌39点，下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5，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42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1-2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4: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3: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09点，跌379点，下跌0.7%。标普500指数报7708点，跌39点，下跌0.5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0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拆想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天内填好及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拆想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拆想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都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月夜月逍遥，
0: 罗曼影。

演说，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该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由于净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有所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也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连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继续在北京考察，昨天上午先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其后与代表团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家自动驾驶企业。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而有序地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的自动驾驶发展正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及商业化营运，无论是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又或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现正展开全无人驾驶测试，都是推动自动驾驶方面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于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局方也已经要求建筑署及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及监管工作。局方会在10月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知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数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及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包括全面检查相关升降机的不同装置、施工和装配工艺等，查找影响升降机稳定操作的原因，从而做出整改。有关工作正全数进行，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386点，跌300点，下跌0.56%；标普500指数报7715点，跌33点，下跌0.4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0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昨早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在日间转薄，该区风势微弱，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天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的广阔云带会稍微南移，下周初广

0: 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5月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425点，跌261点，下跌0.49%。标普500指数报7722点，跌25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了新闻。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17号举行，今年将增加4000个半马拉松名额，是主赛事总名额增至历来最高的78000个。另外，主赛事前夕增设5公里海滨跑，并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于本月11号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表示，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万，有鉴过去数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也是晋升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这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 16% 到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均创新高，最终发行额将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表示，银债受年长市民欢迎，这批认购金额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约 22% 及 28%。 政府计划于下周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公布的数据属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将于10月12号起暂时关闭，进行全面翻新工程，增加主题房数目，融合沉浸式故事体验。被问到暂时关闭一间酒店会否在节日高峰期影响房间供应，构成加价压力，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传讯及公共事务副总裁黎佩珊表示，迪士尼仍有另外两间酒店分别提供750个房间及600个房间，相信能够应付需求。至于翻新工程何时完成，他说有进一步细节再公布。政府即日起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三个月。政府发言人表示，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及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与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及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律完成立法程序后设18个月过渡期。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20点，跌267点，下跌 0.5%。标普500指数报7721点，跌27点，下跌 0.3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56.1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431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昨早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而覆盖沿岸地区的云带在日间转薄，该区风势微弱。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广东沿岸未来一两天风势仍然微弱，同时位于华中的广阔云带会稍微南移。下周初广东沿岸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2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383点，跌303点，下跌0.57%。标普五百指数报7714点，跌34点，下跌0.4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目前各项善后工作正是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局方亦都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以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局方会在十月内完成审视，并且提出后续安排。发展局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是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知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一直以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執修和善后工作为首要任务。有关工作正是全速进行，目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初步认购结果，认购金额和认购人数都创新高。

0: 最终发行额将会由500亿元提高至上限550亿元。政府发言人说，银债受到年长市民欢迎，今批认购金额大约1198亿元，认购人数大约478,000名，较去年银债分别增加大约 22% 和大约 28%。 政府计划在下个星期五公布配发结果。发言人说，刚刚公布的数据属于配售机构初步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等，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地区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发表声明，说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菲律宾参议院今年七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且举行听证会，是菲律宾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和滥用职权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安全部队在墨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且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在灰达地区发现四处恐怖分子藏匿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98点，跌2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8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1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09美元，卖出4413.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骚动音乐。

0: 都同容祖儿等等等等。
1: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2: 咁
3: 即系七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
2: 跟住六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
1: 系啊。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Sean 骚动音乐。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二台话你知，
6: 我呢排执紧屋，谂住搵日攞呢部旧手机去回收，系咪熄咗机就可以拎去回收噶啦？
7: 梗系唔得啦！攞去回收或者弃置之前呢，最重要就系将入面啲相、档案同埋个人资料咧备份去到云端或者系外置嘅硬碟度。如果唔系，你里面嘅回忆就永久遗失噶啦。
6: 我都有做备份噶，一早 copy 咗一份去 USB 咯。
7: 净系得一份，未必够稳阵噶。你不妨参考一下321备份原则。
6: 321备份原则听落好犀利，即系点啊？
7: 意思系我哋最少要建立三份副本，仲需要使用两种或以上唔同嘅储存媒介，譬如一份放喺云端，另一份咧就放喺外置硬碟。
6: 明白，咁最后嗰个一系代表咩啊？
7: 要确保其中一份咧要摆喺第二个地点，好似喺公司度，咁样万一屋企咧有咩突发意外，我哋嘅资料咧都仲有多重保障。
6: 哇，好专业喎！咁做完呢步系咪就已经大功告成噶啦？
7: 仲有一步，备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复原测试，试下将啲档案还原出嚟，确保全部资料真系完整，而且系读得到，咁样先至万无一失。
6: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12点到傍晚6点，喺鲗鱼涌康怡广场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噶。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类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cybersecurity.hk。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昨晚在节目那里跟你讲关于秘密这一样东西，今晚继续。其实秘密这一样东西很微妙，它的起点通常都有一些吸引。

呢种吸引力咧，仲要系好致命。嗱，譬如话系喺成班人入面，好多好多人入面，诶，你同某一个人，一个特别有感觉嘅人，静静地交换一个眼神，净系得你哋先识嘅暗号，嗰种全世界都唔知道，唯独我哋两个心照不宣嗰种嘅暧昧同埋默契，真系会令到人哋面红心跳。但系双头印嚟嘅秘密。最残忍亦都是令人最窒息的地方，就是它背后的代价。因为秘密没办法摊在阳光之下，当一段关系走到尽头，在某一个深夜，你等不到那一通电话，当你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不能够见光的后补的时候，你甚至痛哭一场宣泄的资格都没有，身边的人个个都以为你过得好好，但是你一个人望着个天花板，将所有的委屈、心酸和眼泪硬生生地吞回落肚，又如何呢？继续若无其事，继续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心灵避风港。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点13分了。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呢，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有我同你一起开一场周末小派对先。既然星期五晚，咁我哋就睇下呢一个星期五档案，睇下呢一个 file 里面有冇一啲秘密收埋咗先。

大唱大跳就不怕夜更黑。你听到顾定轩这个呼吁，就继续同我一起排队一番。

接住落嚟，我仲准备咗呢一首，哇，好耐冇听啊！嚟自 Super Girls，Be My Love。

0: 其实周末小派对今晚想讲最大嘅秘密俾你听，就系、是、叫你 be my love。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两点半啊？你有冇试过喺呢一个钟数咧？啊，明明都攰攰地噶啦，但系对眼咧，硬系唔肯歇埋，拎住部电话乜揿入去。某一个人是啊，那个人的社交平台，看看他有没有啲 story 啊，有没有啲更新咁样，看看他瞓咗未，又或者打开手机的另外一个角落头，看看同他的对话框，心里面有好多说话想同他讲。咁啊，揿下揿下，喺个键盘嗰度揿咗三四行，谂多两谂，又惊骚扰到佢，诶，都系 delete 咗先。嗱，有个机会俾你讲下睡前绵绵情话啦。

细个，又好似好大个，有好多人，有好多区域，偏偏俾我遇上。

每日透过唔同嘅方式俾少少嘅爱意你，例如送呢一首王力宏嘅《大城小爱》俾你。无他嘅呢个秘密

虽然年纪都唔细啦，仲讲恋爱大过天。不过我觉得咁样嘅，有时都要听下呢一啲歌，提醒翻自己嘅初心。谂下自己当初点样好好享受呢啲简单嘅恋爱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其实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都会谂起接住落嚟要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咧，硬系觉得呢两首歌咧好似嚟自女子组合 Natalie and Jessie， 只想让你知道。

嘅首歌咧就系讲两个人好耐冇见啦，咁啊终于见面，无论你去过边度，而家又冇中意第二个，我都想话俾你知道我嘅心意。嚟自泰国嘅 Natalie and Jesse Kaya Hiteru， 只想让你知道。只想让你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又好似昨天一样。唔知 somewhere out there 嘅你，听唔听到呢？

Linda Ronstadt 加上 James Ingram Somewhere Out There。Somewhere out there， 是不是要去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原来有个秘密，就是看过这个世界奇观就会得到幸福。知道你不喜欢看明星，对美食也都没什么兴趣，那不如约你看北极光。听了梁咏琪的作品，一路看一路沉浸恋爱漫游。

或者呢个秘密得我同你先知，一个眼神，字里行间，有晒恋爱嘅证据。同你听咗 Mark Chan 嘅《恋爱漫游》。

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啊，嚟自阿力津 Sir， 完美后备。接住落嚟仲有一个音乐盒，要同你一齐打开嘅。

0: 邓玲嘅音乐盒。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15/5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5年规划，有助融入并且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5年规划将会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接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于其中关键伙伴。政府展开食物内甜味剂规例修订建议公众咨询，为期3个月。政府发言人话，修订建议扩大准用甜味剂名单，让业界和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让本港的甜味剂食安标准与外地接轨，有助促进食品贸易。为了让业界和其他持份者有合理时间准备，当局建议在修订规例的附属法例完成立法程序之后设18个月过渡期。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说，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都应该坚决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山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话，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之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是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矿工，并且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388点，跌2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35美元，卖出4424.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5: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冇石油气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07。咁岑亮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咁接住落嚟咧，要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啦。呢个钟头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啊！今晚喺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揾到好多秘密。有一个秘密叫做等，但是你不知道我在等着。

冇答案嘅秘密，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伦永亮嘅版本。等一个明知道冇可能等到嘅人系好攰嘅。你会继续选择收埋呢个秘密喺心底，定系谂办法讲佢出嚟呢？

就是一直挂住你，我仲会笑住喺度諗，有一日再同你重遇嘅话，要同你笑住擦肩而过，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揾到呢一首秘密，嚟自黎瑞恩，一首好好听嘅国语作品。

你嗰个冇试过叫自己唔好再谂，唔好再挂住咩？点知不想还想你。

是，我有一直在尝试打这个电话，点知他跟我说，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今个星期我们的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曾比特，不紧要， Tomorrow 明天我再尝试。

0: 整整二十年前，2006年嘅作品，歌曲名字《Tomorrow》，嚟自一套我好喜欢嘅韩剧《Over the Rainbow》，里边有呢一首我好中意嘅作品，嚟自我最中意嘅韩国二人男子组合《Fly to the Sky》里面嘅欢喜，佢嘅独唱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只系听下 Tomorrow 呢一首歌咧，你已经可以感受到 Fly to the Sky 欢喜佢嘅惊人唱功，希望你都喜欢。凌晨3:35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啊，啱啱寻日先至话有的咁多嘅秋意，不过我都估到噶啦，通常凉一凉咧又会热一热，咁可能要等到差唔多10月尾、11月咧，先真系会有秋天嘅感觉啊。咁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吹微风，而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你有冇试过爱一个人，爱到连自己原本嘅原则同方向都冇晒？亦都因为收埋咗呢个秘密太耐，每日出门戴住副面具做人，发现自己为咗呢个秘密，连自己都唔见咗，好似唔见咗个导航一样。再同你听接住落嚟呢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啦，《遗失指南针》。

一首非常之出色嘅作品，最喜欢咧就系呢一首歌咧，结合咗萨克斯风同埋中国嘅古筝，好有味道嘅一首歌啊！嚟自越南嘅作品《乜喇曼遗失指南针》，四位歌手包括有 Fab 乔、法乔、邓红海、邓红海、铁天、细天，仲有 Wing Wing 黄平，加上咧吹 saxophone 嘅 Tory Sax

一直尝试打电话也好，不想你还想你也好，收埋咗呢个秘密咁耐也好，搞到自己遗失指南针也好，都只是太爱你。张敬轩嘅作品。但我始终唔会话俾你听，喺我心底里面最深深处嘅秘密。会话俾你知最伤心是谁。

好喜欢听张信哲演绎广东话作品最伤心是谁。讲到广东话作品，接住落嚟仲有佢蔡依林。

这个都是我的小小技能，相信只要好好假装就可以继续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是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至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个星期暂停开放，近200000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者剧烈的户外活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克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强调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区撤出。

0: 卡茨當地星期五在聲明之中表示，他和總理內塔尼亞胡正在推行一項明確和毫不妥協的政策，以色列不會從黎巴嫩安全區撤軍，直至真主黨被徹底解除武裝，不再對以色列北部地區居民構成威脅。卡茨說，控制阿里塔克爾是實現有關目標的重要一步，標誌著以軍已經完成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區的任務。回來本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初步認購結果，認購金額和認購人數都創新高，最終發行額將會由500億元提高至上限550億元。政府發言人說，銀債受到年長市民歡迎，今批認購金額大約1198億元，認購人數大約47萬8000名，較去年銀債分別增加大約 22% 和大約 28%。 政府計劃在下個星期五公布配發結果。發言人說，剛公布的數據屬於配售機構初步數據，有待進一步核實，最终数字可能会调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2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22美元，卖出4433.9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8.4度、东经126.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4:08，讲个秘密俾你知。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嚟啦，系啊，系你哋最期待嘅环节。因为喺呢一个环节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一下，仲要派下你喎。派你呢个动作呢，就是我哋 K 歌时段嘅传统。咁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呢，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话俾我知陣间我播嘅边一首心水歌係呀，边一首 K 歌又係你嘅心水嗰一首呢，你就寫返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摆1-5隻雪梨嘅 emoji 啦。咁越多嘅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就是给6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6隻定是给9775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除了可以展示一下给大家看看你对那首歌有几支持之外呢，仲可以话俾我呢一位主持人听你嘅心碎系啲乜嘢，咁以后喺 K 歌时段咧就会更加铺排得好，更加精心准备你哋中意嘅 K 歌啦。咁除此之外咧，我仲会喺时段结束之后咧，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当中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咁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系啦，个榜咧就系由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咧所定嘅，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有得唱，有得玩。每逢去到星期四五晚，即系星期五六嘅凌晨，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有经典 K 歌时段嘅。

率先同我哋 K 歌时段打头阵嘅，有呢一场冰山大火啊，系啊，我仲特登拣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系咪别有一番风味？咁可以俾下中意呢一首歌嘅男士咧唱啊！咁接住落嚟就将支麦交俾女士啦。又系好耐冇唱啊！刘小慧嘅《初恋情人》，诶，细个嘅时候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嘅。

就算相隔咗咁多年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对于呢一首歌嘅 MV 嗰个印象都系非常深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觉得啊呢一首歌嘅 MV 啊，嗰阵时叫 MTV 嘅，中意系啦，个 MTV 咧好有型啊，好新潮啊，咁啊喺一个白色嘅布景板里边咧。就成日见到啊刘小伟咧，就坐喺嗰啲办公室嘅碌碌椅咁啊，碌嚟碌去，觉得好得意。唔知道你对呢个 MV 啊，唔系 MTV 有冇印象咧？

月如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邓丽君的《独上西楼》。男士是不是等了很久了？其实都是两首歌啫，三首了。接着下来轮到你了，《庞的启示》。

关正杰加上欧瑞强、卢冠廷，庞的启示是是是是。好啦，接住落嚟要照顾想唱英文歌嘅朋友，今晚咧就拣咗呢一首啊。系啦，听到呢个前奏，认得啦。

一首 Careless Whisper 之后，要请男士们继续留步，因为仲有呢一首大家都好鍾意嘅，要你帮手唱。

陈百强呢一首有了你咧，真系旋律优美，意境又诗情画意，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啊！哇，几靓啊！咁小弟咧，亦都由一句歌王正式晋身成为三字歌王，系啊！多谢 V V I P 嘅 Sir 赐呢一个称呼俾我啊！咁啊～

啱啱头先有料你一开始之前呢就做咗一个领唱开始咗唱嗰三粒字。係啦，咁讲起领唱呢，我突然间諗起有一个往事呢，就係细个嘅时候啦，我记得读緊小学呢，咁去到周末呢，即係以前有长短周㗎嘛，咁星期六要返学，朝头早返学呢，就係逢星期六呢就有一个环节就叫唱校歌。咁喺早会嘅时候呢，大家排队，跟住呢就会有轮流有唔同嘅老师呢就会上台呢，就话咁领唱校歌啦。咁佢哋呢就会一开始嘅时候呢就会唱三个字都冇啊，一粒字啫。嗱，我嗰个校歌咧，头嗰四个字咧就系山湾水贡咁样嘅，啊，睇下有冇校友认得出系边一间学校先。系啦，山湾水贡呢四个字啊，咁通常嗰啲老师咧就咁山咁就嚟噶啦，所以咧我唱咗三粒字都算唔错啊。好啦，咁以后就做三字歌王啦，净系三粒字啫。系啦，唱一句都怕被人投诉啊！唉，接住落嚟有国语歌《搁浅》。

好就是周董周杰伦的国钱。在 Facebook 嗰度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上面咧，见到有一个 VVIP 嘅留言啦，阿 Chuck 啊，佢就问啊 ，How to vote on the song you play？ 点样投票即系派你啊？佢话成日听到派你派你爆你，点样操作嘅咧？嗱，其实喺环节一开始嘅时候咧，已经详细讲咗噶啦，就系上到去系啦。啱噶啦，你去到啱嘅地方噶啦，咁啊，你只系需要写翻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譬如头先我播咗陈百强嘅《有了你》，咁你可以打《有了你》又得，你可以打陈百强又得，咁啊跟住咧就摆嗰啲雪梨嘅 emoji， 即系嗰啲 icon 公仔咧，咁啊一到五个，咁啊越多咧就代表越支持，就系咁简单嘅啫。其实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咧，望下人哋点做，照做就得噶啦。好啦，接住落嚟，哇！呢一首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唱。

Gareth T 汤岭山的用背脊唱情歌，是啊，第一次登录我们的 K 歌时段。咁接住落嚟咧，犀利啦！有呢一首《放不低》，郑秀文。

好啦，最后一首啦，时间过得咁快嘅 K 歌时段特别过得快，要结束啦，最后一首 K 歌，郑融啊，东京百货，稍后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黄瑞淑。

0: 好啦，经过 AI 嘅帮助啊，再加上我自己亲自核实今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结果啦。嗱，其实头两名咧真系叮当码头嘅。好，先为你公布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刘小慧嘅《初恋情人》。第一次嚟到 K 歌时段即刻上榜嘅 Gareth T 汤令山用背脊唱情歌，仲有陈百强嘅有了你，爆你王系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賓一個地方法院表示，副總統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等，對沙拉發出逮捕令。沙拉的律師發表聲明，表示沙拉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救濟權利。沙拉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參加2028年菲律賓總統選舉。菲律賓參議院今年7月宣布啟動對沙拉的彈劾審判，並且舉行聽證會，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敗、策劃暗殺和濫用職權等。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多處地區發生山火，火場面積超過73000公頃。雖然自7月旱季來臨，火勢加劇以來，印尼政府在婆羅洲東部地區正興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對安全，但印尼減災機構表示，目前火勢已經蔓延至努山塔拉周邊部分地區，直至當地星期三，周邊地區的火場面積達到大約400公頃。當局是派出超過50架飛機灑水和人工增雨協助撲救山火，日本亦都派遣飛機和人員到當地協助。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則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新加坡環境局表示，截至當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區24小時空氣污染指數達到101，進入不健康區間，是2023年10月以來指數首次因為霧霾突破100。當局啟動應對措施，向公眾發布健康提醒，呼籲民眾盡量減少長時間或者劇烈的戶外活動。香港馬拉松2027出年1月17日舉行，今年將會增加4000個半馬拉松名額，令到主賽事總名額增加至歷例最高的78000個。另外，在主賽事前夕增設5公里海濱跑。

0: 即扩大跃动少年跑规模，让合共84000名跑手参与。公众抽签报名将会在今个月11日下午2点正式开始。大会报话，香港马拉松去年报名人数高达120000，有见过去几年跑手对半马拉松名额的需求最为殷切，而半马拉松亦都是晋身马拉松的重要阶梯。大会将今届半马拉松赛事名额增加16%至29000个，务求满足跑手进阶的期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89美元，卖出44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西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谂翻起人越大，心入面装嘅秘密真系越嚟越多。十零廿岁嗰阵时咧，我哋仲会可能因为一段冇名分嘅关系，一段见得光嘅暗恋，喊到死去活来。嗰阵时觉得哇，个天咧冧落嚟，每日都觉得好煎熬。但系好神奇，过咗咁多年啦，有时听翻一啲旧歌里面嘅旋律，再望翻转头，我哋会淡淡然一笑，笑翻当年自己傻得咁可爱，又爱得咁用力，嗰啲当年。

讲唔出口嘅心事，经过岁月风干之后，已经唔再系伤口啦，而系变咗今日陪住你长大嘅印记。呢啲印记咧，就一个一个印咗喺我哋嘅旧唱片里面，所以我哋咁依恋佢哋。冇错啦，清晨嘅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一些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和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今晚同你依恋的第一张旧唱片很有意思，是一张翻唱唱片嚟嘅，里面嘅作品太出色，当中最中意系呢一首《梦伴》。

原曲咧系近藤真彦嘅《梦伴》，即系梦嘅基本，系啦，巧思边嘅伴，嚟到我哋香港嘅中文版有《梦伴》。

作曲有 Suzuki Kisaburo， 编曲咧系刘志远，填词林敏聪。嗱，特别同大家讲下咧呢一首关淑怡版本嘅《梦伴》啊，咁啊系1995年咧收录咗喺关淑怡佢嘅《X All Time Favorites》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好有意思嘅，因为今晚播嘅呢个版本咧系呢一首旋律嘅第三次生命啊，第一次咧当然就系最原本1985年近藤真彦嘅原曲《梦伴》啦，乔斯编嗰个伴啦，咁啊去到之后咧就嚟到香港啦，就由林敏聪重新填词变成广东词嘅《梦伴》，咁啊变咗企忍边嘅伴啦，系啦，梦里边嘅一个伴侣。

咁样，去到第三次嘅生命咧，就系1995年关淑怡嘅呢个版本。咁佢咧就冇刻意即系改任何歌词啊。咁啊，佢基本上咧将成首歌嘅性格咧，我自己觉得系呢个性格咧重新塑造一次。咁啊，原本最原本嗰个版本咧，近藤真彦咧系一个好男性化嘅失恋歌嘅。咁啊，里边嘅啲意境啊，咁啊，即系睇翻歌词嘅翻译咧，就讲到譬如有港口啊、船嘅汽笛声啊、离开嘅女人啊、失去之后先明白幸福啊嗰种滋味，系关于即系失恋嘅。咁啊，但系去到啊梅艳芳个版本咧，当然亦都系一个爆红嘅版本啦，喺香港。咁啊，我亦都记得嗰、那个MV 咧都系好有型嘅，咁就真系喺一个煤气灯嘅隔篱嗰条街嗰个楼梯级嗰度咧，咁啊见到啊妹姐咧一个短头发好即系比较中性嘅形象咧示人，咁啊亦都好一啲好 signature 咧，好有标志性嘅舞步咧，我都仲系好有印象嘅。咁但系去到1995年咧，关淑怡嘅手上咧完全唔同咗。梅艳芳嘅版本咧就好有80年代鲜明嗰啲节拍咁啦，啪啪啪咁嗰啲，即系一个黎小田嘅编曲啦，好有呢、這个舞曲嘅推动力。咁但系去到90年代关淑怡嘅版本咧，好唔同喎，突然间咧就好梦幻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啦交搭埋一齐。咁而且咧就除咗好梦幻之外，仲多咗一份嘅。慵懒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个感觉咧，好似软绵绵咁样啊，即系原本系一个跳舞嘅快歌，变成咧真系好似喺梦里边咧，见到一个自己好挂住嘅伴侣咁样，系一个我好中意嘅版本嚟嘅。咁啊，讲翻 X All Time Favorites 本身咧，亦都系即系好有意思嘅。咁啊，系成张唱片咧都系翻唱作品啦。咁啊，除咗有梦伴之外咧，仲有都系好好听、好出色嘅邓丽君嘅《忘记他》，张学友嘅《李香兰》啦，仲有许冠杰《印象》。仲有殷楚善嘅深夜港湾，嗱，其实有一段长时间咧，我甚至以为咧，关淑怡版本嘅深夜港湾咧系原唱嚟嘅，原来咧即系都系后来咧我先知道，原来原唱咧系殷楚善啊。咁啊，讲到咧呢一张唱片嘅监制叶广权先生咧，其实佢之后亦都有接受过访问啦，佢自己咧都有讲咧。呢一张唱片咧，系佢自己30多年监制生涯里边咧最满意嘅一张唱片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未听过呢一张唱片嘅话咧，我都诚意向你推介攞翻出嚟，里边全部嘅翻唱嘅作品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嘅。咁好似邓丽君嘅《忘记他》，关淑怡嘅版本咧，我都经常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尤其是星期四的不眠歌单，听这首都是非常有 feel。

作曲毛启贤，编曲杜志慈，填词张美贤。歌曲名字《爱情来的时候》，首次收录了在杨采妮的 EP《初恋》1994年的作品。咁后来咧，亦都收录咗喺同年毛启贤佢嘅首张全粤语大碟《心酸的情歌》里面啦。嗱，呢一首歌咧，我一直都觉得好得意嘅。如果你单纯去听呢一首歌嘅旋律咧，你唔系会即刻觉得咧系讲一个甜蜜爱情嘅作品嚟嘅。我如果撇除歌词嘅话咧，我就咁听个旋律咧，我会觉得啊，好似有啲哀怨咁样啊，即系尤其是成首歌嘅铺排。咁但系咧，嗰首歌咧个歌词咧，偏偏就系讲紧爱情来嘅时候啊。咁其实歌词里边咧都系讲得即系系比较正面嘅，即系最重要就系你嘅即系你会见到个歌词咧系有讲到咧你的缺点。优点咧我都睇到，但系咧我都系依然想陪你走落去。咁啊，嗰个感觉咧就系似一段海誓山盟咁样嘅感觉啊。系，我觉得好有化学作用嘅呢首歌同埋歌词，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呢一个铺排。系啦，非常之好听啊。咁啊，经常都喺我嘅唔同嘅环节都有出现啊，不论系。音乐宝库又好 ，K 歌时段也好，咁啊 K 歌时段嘅话咧，就叫大家一齐合唱啦。咁啊，而你亦都听到咧，毛启贤同埋啊 Charlie 啊，杨采妮佢两把声咧，嗰、那个化学作用又系好得意嘅。即系毛启贤就自然系唱加班啦，杨采妮嘅声线咧就即系相对嚟讲咧就有。唔同嘅意見啊，咁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咦，好似同佢即係嗰個好甜美嘅樣咧，嗰個形象好似有啲唔係好夾嘅。咁但我覺得咧，其實佢嘅聲線咧係有佢獨特嘅質感啦，有佢自己嘅辨識度嘅。你一聽咧就係、是、一聽啊，呢個係楊采妮把聲啦。咁啊，同佢。本来咧，即系当年咧，比较后生嘅外表咧，就即系比较多啲，即系有一啲成熟嘅味道啊。咁啊，唱起呢一首爱情来的时候咧，啊，唔知点解咧，我又觉得系好啱嘅，所以。

咁就嚟到第三张旧唱片啦，里边呢一首作品咧又系好特别嘅，系一首改编歌，但系一直都唔知道原来原曲系一首嚟自马来西亚嘅作品。

黎明的首张个人大碟 Leon 在1990年推出，里面有这一首《无名份的浪漫》。

作曲哈迪哈山，编曲卢东尼，填词林夕。无名份的浪漫系啦，头先有提及啦，好特别，系改编自一首马来西亚嘅作品，原曲咧叫做《行吉一行吉一千达》，系啦，唔好意思啊，因为唔系好识马来语啊。咁啊，歌曲嘅名字嘅意思咧系炽热的爱咁解，系啦，你冇听错啊，唔系马来西亚嘅华语歌，系真系。货真价实嚟自马来西亚嘅马来语歌曲嚟嘅，咁啊喺90年代嚟讲咧，即系甚至系而家都好啦，即系嗰阵时你话譬如一首广东歌啊改编自日文嘅，即系多不胜数啦，英文歌多不胜数啦，甚至乎咧，即系我都系近年先知咧，原来嗰阵时都有改编自一啲韩语嘅作品嘅，好似大家好熟悉嘅罗文嘅《几许风雨》咧，就系、是、都系改编自一首。叫做 Hunali 嘅韩语作品啦，咁但系你话改编自马来西亚嘅作品咧，真系比较少见。竟然咧，亦都系我一首好熟悉嘅作品，就系、是、黎明呢一首《无名份的浪漫》啊，即系啊，唔做资料搜集咧，都唔知呢啲咁有趣嘅故事啊，咁啊。当然啦，呢一张唱片啦 ，Leon， 亦都系黎明嘅第一张唱片啦。咁啊，佢喺1986年咧参加新秀咧已经入行啦。咁啊，但系咧之后都系喺电视机面前咧，咁啊大家认识佢多啲。咁啊，因为佢嘅电视剧啊，又或者系其他拍摄嘅工作啊，咁啊去到90年咧先至正式推出。自己嘅个人大碟啊，咁啊好犀利喎！听讲咧，咁啊睇翻资料咧，原来出版当日咧已经去到金唱片嘅销量啦，即系超过25,000张啦。咁啊，当年嚟讲咧，真系相当巴闭啦。咁啊，如果你放诸今日嚟讲咧，即系一位新人，乐坛嘅新人，第一张唱片即系可以有咁好嘅成绩，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啦。咁啊。好老实，你话如果呢一首歌咧，我又唔系因为呢一张唱片啦，即系认识佢嘅话，因为我冇买到呢一张唱片嘅。我认识呢一首歌咧，系因为嗰阵时咧，屋企人咧，应该系我爸爸啦，咁啊买咗一张宝丽金唱片嘅精选碟，咁啊摆咗喺屋企播放。咁我谂咧，佢买嗰张唱片嘅原因咧，因为有。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经常都系一翻到屋企，好快咧，爸爸一翻到屋企咧就会播放呢张唱片，就会听到我只在乎你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我唔记得系之前定之后咧，呢张精选碟系好似系我只在乎你系 track 4嘅，我记得系啦，第四嘅。好似咧就系无名份的浪漫咧就系 track 5啦，即系之后就有黎明呢一首作品啦。咁所以咧，我知道有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因为呢一张唱片嘅。

喂，原曲咧系五十岚号房一首歌曲，叫做 Gradation。咪原曲咧有作曲咧系五十岚号房，咁啊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呢一首《万千宠爱在一身》咧，编曲咧就有杜志词，填词咧有向雪怀，咁啊首次咧收录咗喺李克勤《红日》1992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好得意嘅一首歌啦，大家都听到啦，李克勤同埋周慧敏嘅合唱。一来一往，好似一对拍紧拖嘅男女咧，就互相认识啦。啊，你佢究竟有几爱我啊？我系咪你最重要嗰个嚟噶？咁啊，而且中间咧亦都有啊，周慧敏佢演绎嘅独白，好似有啲感慨。哎呀，即系好似有啲少女心事咁样喺度问个男朋友咁啊，跟住讲完一大轮啊，你觉得咧咁样？李克勤就系讲咗一句：点解啲女人成日都咁多嘢问嘅？啊，呢亦都系画龙点睛啊，成为咗呢一首歌嘅 highlight。咁啊，好多年之后咧，大家谂起《万千宠爱在一身》呢一首歌咧。都是想起这句嘢，这句独白啊，八九十年代的广东歌呢是特别多独白的这个部分的，现在好像买少见少了，都是一些即是有时代的印记的一些特征。咁啊，讲返红日这一张唱片呢亦都好特别的，因为这一张唱片呢是李克勤在宝丽金唱片转头星光唱片之前呢最后一张大碟啦。咁啊通常都是这些操作啦，咁啊即是他转会啦，咁啊通常呢旧东家呢就在他最后那张唱片呢就不会话做太多宣传的。咁啊的而且确红日这一张唱片呢不是话太多宣传。偏偏呢里面那首主打歌红日呢，哇，成为了李克勤佢最经典嘅作品之一。咁啊，有时啲命运就係咁有趣㗎啦，即係有时你刻意去做一啲嘢呢，得唔到个效果，反而无心插柳呢又变成柳㗎。

好啦，去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嘅呢一首作品，都系一首改编歌，歌曲名字《情深说话未曾讲》，卫兰嘅版本。

作曲雷颂德，填词潘元亮。卫兰版本的《情深说话未曾讲》收录了在他2005年他的首张专辑《Day and Night》里面。

0: 2005年嘅时候咧，雷仲德做咗一个好冒险嘅事，咁佢拎咗自己同埋黎明嘅一批经典旧歌，去介绍一个几乎当其时咧冇知名度嘅女新人，佢名字叫做 Janice Fidel 卫兰。于是咧，大家会听到呢一首重新编曲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咁啊，系一个好冒险嘅决定，但系我相信咧，亦都系经过啲计算嘅，因为佢好清楚知道卫兰嘅实力，呢位女新人咧一定系会有一番成就，因为佢嘅唱功非常之犀利，咁所以咧就向佢投咗一个信任嘅票，咁啊俾佢唱咗呢一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啊。你谂下，一首咁高知名度嘅作品咧，即系黎明嘅经典之作之一。俾一位女新人唱，咁啊，梗系要好相信佢嘅唱功能够驾驭得到，先至会做一个咁样嘅安排啦。咁而结果咧，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成功嘅，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一首歌咧，同埋另外嘅英文版咧，都系同一个旋律，英文版咧亦都系卫兰所主唱嘅《Long Distance》啦，大家就即刻哇，有一种惊艳嘅感觉啦，就认识咗卫兰。呢一位人，呢一位咁出色嘅女歌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今晚就同你依恋咗五张旧唱片，又系揀最爱嘅时候啦。嗱，今晚咧就好老实，唔系好多挣扎啫。我最中意嘅歌同埋最中意嘅唱片都系关淑怡，关淑怡重新演绎嘅版本《梦伴》。呢张唱片咧系我家姐买嘅，咁但系佢买咗之后咧，经常都喺屋企嗰度播下，洗埋我脑，中意埋佢。后来咧，我亦都有静静鸡攞佢呢一张唱片嚟自己听，哇！发现里面精彩之作多不胜数，所以关淑怡嘅《X All Time Favorites》亦都系我今晚嘅选择。唔知你又有啲乜嘢諗法呢？你会揀边首歌边一张唱片呢？咪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

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喂，嚟到清晨嘅5:43，梗系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系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啊，热翻啲啦。咁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而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医疗员旧唱片咧就嚟到迷你版嘅晨早超一超，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越南嘅作品 Secret。听下呢一个秘密。

喂，其实歌词咧都好趣怪嘅，咁就话咧，诶、欸，我块田咧犀利啦，有士多啤梨，有菠萝，有香蕉，但系偏偏少咗一样嘢。

咗你个心啊，所以我要话个秘密俾你听。呢个秘密就系我中意你啦。一首近期先推出嘅越南作品，歌名字《Secret》。咁啊，四位歌手啦，包括有 Kong B、阮清功，仲有邝红 Master D， 仲有 Cody Nam Vo， 仲有 Rand Evans。一首新歌，但系充满怀旧嘅味道，令到你即刻想捉住你身边嗰个人，跳翻场舞。

出界无错漏，视线不必太挑逗，免得这观众难接受。何事这样地难受，可知我有想过比你先发球。

呢个秘密呢都收唔到几耐嘅，因为你一定会忍唔住同佢眉来眼去。听咗苏永康嘅作品

既然都眉来眼去啦，咁佢就话：赠我花一串啦。叶丽仪嘅作品。依依不舍要同你听埋最后呢一首。

冇错，同你听咗张曼莎嘅《道士见》，作为今日轻谈浅唱毕业天最后一首，当然亦都系我嘅心声。冇错啦，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下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襲擊發生在美國談判代表預料訪問俄烏兩國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即將出國，試圖促成俄烏之間的和平協議。他說美方有一個旨在結束俄烏戰爭的全新具體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亦都没有说明两人将会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定是两国。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浩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又試圖淡化和伊朗的戰事。他說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講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印尼在婆羅洲和蘇門答臘島的部分地區發生山火，產生的大量霧霾波及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同樣位於婆羅洲的馬來西亞沙勞越州受到印尼一側的山火影響，大馬總理府表示，州內部分地區遭遇嚴重霧霾，空氣污染指數升到極度危險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經批准在受影響地區實施緊急狀態。沙勞越州超過600間學校下個星期暫停開放，近20萬名學生轉為居家學習。翻嚟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4岁少女，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那名少女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的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理。翌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总监徐乐坚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呼吁学校和家长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8度、东经 126.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小至中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山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一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414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5，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7.69美元，卖出44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往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3: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3: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洪建威，
4: 知识星球。
7: 嚟到9月5日嘅早上，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阿 Lu。

0: 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六，
1: 即是放假。
0: 如果要翻学的你，究竟翻了几日学之后，你的感觉是今日放假是开心啊，还是想快啲翻翻学？bang bang 咗咁多声，冇错，呢首歌叫做 bang， 有 stop。spot 之后咧，有大师姐，杨祖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在今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银行工会活动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融入并服务国家整体发展。他强调，五年规划将善用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连结内地资金和企业至全球市场，同时引进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而银行业属其中关键伙伴。他又提到，留意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前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包括探讨透过融资支持北都发展，相信银行业界将在北都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话，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作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亦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多处地区发生山火，火场面积超过73000公顷。虽然自七月旱季来临，火势加剧以来，印尼政府在婆罗洲东部地区正兴建的新首都努山塔拉相对安全，但是印尼减灾机构表示，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努山塔拉周边部分地区，直至当地星期三，周边地区的火场面积达到大约400公顷。当局派出超过50架飞机洒水和人工增雨协助扑救山火，日本亦派遣飞机和人员到当地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一点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一点。
4: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不呃得的。
5: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嘅。
6: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5: 系。
6: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10: 洪建威、
7: 知识回石。

0: 间嚟到6:35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知识会社。
1: 除咗有阿 Lu 之外咧，仲有健威都喺直播室啦。我系健威，早晨啊，各位听众。
0: 早晨，健威。
1: 早晨，阿 Lu。咁咧，我觉得近呢两日咧个天气咧系几好啊。
0: 好好添啊！
1: 舒服啊！夜晚瞓覺啊，或者係朝頭早起身咧，個陽光又猛大，又有涼風吹拂嗰種感覺。
0: 係啊，嗰、那個係值得大讚嘅，即係嗰個感覺咧，涼涼地咧，令到我覺得，唉，真係秋天到咗啦咁樣嘅感覺。因為嗰陣味又出現啦，嗰種秋天嘅味道。係。即係呢啲我哋成日都話，嗯，秋高氣爽啊，最適宜啊行下山咁樣啦。咁啊，呢一樣嘢對於健威嚟講咧，就經常做嘅。阿 Lu 嚟講咧，係冇做嘅，
1: 未做啫。
0: 我真係冇乜興趣，我係對呢一個項目冇興趣。
1: 但係嗱，你自己本身或者你兩公婆冇興趣一件事喎。但係我覺得好多人咧，就係為咗個小朋友，做個榜樣俾個小朋友。睇下，又或者係發掘下佢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咁咧，其實好多嘢都會試嘅，即係譬如咧，我有啲朋友，我有咗小朋友之後咧，咁就打波，跟住行山。有啲平時咧就識游水，但係好少游水，又好麻煩噶嘛，游水你又帶一冧二冧嘢去。啊，大衛嗰個細路，唉，冇計啦，都要去游啦。可能佢係游泳健將嚟嘅咧，如果你唔帶佢游，佢係接觸都冇機會。所以咧就有啲父母就會哇，點都諗啲嘢，石澳啊等等啊，點都帶佢去下感受下。
0: 你而家講嗰幾樣嘢咧，對於我個女嚟講，我都試過噶啦。行啊，先講行先啦。行行下就同你講，行咗好短路嘅啫。媽咪好攰啊，同埋下一次嘅時候，佢話可唔可以帶 B B 車嘅？
1: 哦，
0: 即係佢會提你，
1: 知道
0: 係啦，即係佢會問去邊，跟住仲可唔可以帶 B B 車？跟住咧行啊，即係堅持唔帶啦，而家梗係唔帶啦，大個啦嘛，咁佢就會同你講咯，好攰啊，好耐啊，仲有幾耐啊咁樣啦，同埋問我好熱啊。
1: 系
0: 几时可以去有冷气嗰啲地方？跟住游水咧，我屋企人有其他小朋友噶嘛，经常会去沙滩嘅，同埋屋企都会开水池玩嘅。我女系最快唔玩嗰个咯，佢快嘅速度系你觉得连同佢换咗衫都嘥时间。
1: 哦，咁但系佢唔玩，
0: 佢沙滩系完全唔玩添嘅，佢唔落水嘅。

0: 啲細藝俾佢做下，佢都係玩玩下就唔玩都坐埋嚟咯。跟住我開頭就覺得佢係眼瞓嘅，因為自己仲係小朋友嘛，晏晝係會眼瞓噶嘛。跟住我後期發現唔係咯，佢真係冇興趣咯。然後咧啱啱翻開學之前啊，帶佢去活著 FIFA 最後衝刺咁樣啦，跟住就去玩雪啊。咁啊，而家香港有啲場地可以玩下啲雪，普好細埃咁樣嘅啫。總之咧，佢哋啊整一堆堆雪喺度咧，喺一個空間咁就喺度玩嘅啫。咁我開頭就係驚佢都唔玩，同埋都個收費都唔平噶嘛。咁就買半個鐘試下啦咁樣。點知玩半個鐘咧？佢又唔夠喉喎，佢想再玩過喎，但係同行嘅小朋友呢其實就反而嫌悶啦，就覺得冇特別嘢好玩啊，呢啲堆雪。咁我就諗啊，點解我女兒會鍾意嘅呢？即係其實玩沙一樣咋嘛，只不過嗰啲係變咗雪咋嘛，佢都係用嗰啲咁嘅工具去砌唔同嘅東西。我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但是不肯定是不是真的，因为始终我都无从稽考究竟我女儿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嘛。现在你都是给她试给她给她，我都是估的而已嘛。
1: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0: 应该她怕热。
1: 哦，即是不
0: 喜欢。太热她就没什么兴趣再玩下去了。对。这样
1: 咯。OK。好啊，咁嗱呢个反而我觉得兴趣咧就可以慢慢再开展啦。
0: 所以行山我唔敢俾佢试。
1: O、okay,
0: K， 你抱佢就难搞啦。
1: 因为好多人咧，可能细个时候都唔中意行山嘅，咁但系都系要去到大个咗咧，先至会行山嘅。
0: 嗯。
1: 咁咧本身我想讲咧有一单新闻就系结合咗我哋本身知识会社好成日讲嘅 A I 啊。咁咧就系话有个人咧话说就系去行山啦。咁啊，行下山咧又唔識路喎。嗱，其實呢個係唔好噶。咁跟住咧就問 AI， 咁 AI 咧就點一條路去行咧？然之後咧就係即係蕩失路嘅。
0: 佢哋真係跟住行。
1: 係。咁跟住後尾咧，佢之後咧就再俾人救咗落山之後咧，咁佢咧就再同個 AI 講啦，即係可能因為你可以教翻 AI， 或者係你問嘢嘅時候，你覺得佢有懷疑話，喂，你可唔可以再？諗清楚啲啊，或者再揾多啲資料啊，等等，其實係你可以教 AI 噶嘛。咁個 AI 咧，居然係答佢，哈哈，呢個教訓咧，我哋咧就要記低佢啦。即係真係好似一個朋友咁樣，即係點咗條黑路你行之後，跟住佢就
0: 仲笑翻你一下。
1: 係咁啊，我哋下次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即係呢個意思啦，咁樣咯。咁佢又覺得咦咁樣嘅個 AI 真係，
0: 所以其實唔可以盡信 AI 嘅，因為其實佢裏面嗰啲嘢都係我哋叫 deep learning， 佢都係喺我哋本身嘅資料庫裏面去學翻嚟噶嘛。咁、你根本就唔會知有幾多嘢係未必完全正確，我不能夠講話佢錯啦，即係未必完全正確啊。咁變咗佢教你嘅嘢，佢俾資訊你都未必一定係準確咯。
1: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啦，所以譬如一開頭講話用 AI 嘅時候咧，其實無論我哋節目又好啦，又或者 AI 自己本身咧出咗答案出嚟，到最後都會有個提示句噶嘛，就話啊，我哋未必準確嘅，都要考證翻其他或者係多方面嘅配合咧，先至啱嘅。咁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嘅 case 咧，就係個行山啊，即係行山咧，就算你話。我一路行，我用个电子地图睇住啦，咁样咁其实都危险嘅，因为你唔担保行紧山嘅时候会有信号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即系其实我哋要去行山，尤其是行一啲新嘅山咧，一定要做路线规划嘅，或者系一定如果可以嘅话咧，有个熟路嘅朋友带咧行一次先，跟住第二次你先至自己同埋啲唔熟路嘅人行咁样，即系起码你本身都系一个半熟路嘅人。咁去行咧好啲。第三樣嘢咧就係即係去到而家，雖然所有嘢都上網啊、剩啊等等嗰啲啦，但係都係建議大家帶實體地圖噶嘛。
0: 實體地圖
1: ，即係一張地圖，因為嗰個就係你無論電話冇電又好，上唔到網都好，你起碼有一張有個實體地圖有個渣拿喺度睇住咯。
0: 哦，呢、這個都係真係好緊要。
1: 係啊，
0: 大家唔好即係依靠咗我哋而家嘅科技，揸住個電話覺得乜都得，一冇電你就乜都唔得啊。
1: 係啊，
0: 所以我咧係唔會唔帶錢出街嘅。咁我電子支付唔一定隨時做到噶嘛，收得差都已經係唔得啦。即係我遇過好多呢啲情況，但係我

0: 发现而家真系好多人都唔带现金，
1: 系
0: 即系
1: 20蚊都冇喺身，
0: 系啊，真系冇咯。
1: 即系想搭个车10.0几，哎，我摄张20蚊落去
0: 都冇，
1: 系啦，就冇，
0: 都冇，系啊。即系我喺街仔遇过见过好多次啊，
1: 跟住点样问你姐姐可唔可以借廿？
0: 你见到佢好无奈地唔知点好咁样咯。
1: 咁冇噶，都好无奈噶，真系都冇。
0: 系啊，
1: 即系你唔好话讲出街啊，我喺电台啊，我 pass 里边咧都有50蚊喺度噶。
0: 系啊系啊，我其实
1: 你知点解啊？
0: 因为你惊净系带咗 pass。
1: 唔係啊，因為但我喺電台活動嘅啫，點解我要帶50蚊喺度？我話以防咧，
0: 有人要啊。
1: 有時有啲嘉賓咧，即係譬如佢突然間話啊，我想要杯奶茶，
0: 哦、
1: 又或者可能錄完音或者傾完偈之後咧，就話啊，不如食個 tea 咧。咁我唔使
0: 又翻去再攞，
1: 係啦，翻去攞銀包嘛。咁同埋即係費事咧，譬如個去到誒，跟住冇錢俾，跟住個嘉賓俾咧就好
0: 尷
1: 尬
0: 啦。我哋唔會
1: 係啦，所以我就攝住50蚊喺度先，即係起碼
0: 請佢食
1: 食個早餐係可以食到嘅、嗯。
0: 都係，都係，都係。咁我真係阿健威好好喎，諗得即係因為我自己可能我個袋唔會擺喺位嘅，再加上而家我連位都冇咧，咁所以我個袋更新就啲錢會更新咯、哦。但係我自己平時即係驚自己咧冇帶銀包嗰啲咧，我自己個電話後邊咧，即係個殼我有電話殼，
1: 只剩500蚊先，
0: 唔係100蚊啫，100蚊夠噶啦。即系悭悭地翻到屋企啦，搭车几廿蚊，几廿蚊咁样。即系我呢啲，即系讲紧冇得食噶啦，系搭到车噶咋，翻元朗咁远，车费咁贵，即系我要去买嘢食就唔够噶啦。不过就即系够急到翻到屋企咯。
1: 系系呢个系好紧要嘅。所以即系譬如你话袋住即系几廿蚊啊、100蚊啊，摄住叫做窄袋咧，
0: 系
1: 好稳阵嘅，
0: 稳阵嘅。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2: 嗱，咁啊，头先咧就讲过啦，即系啊，呢个排呢排天气几好啊，大家就系可以周围去下咁样啦。咁啊，大家把握啦，因为天气预测咧都下个星期初，其实星期日咧都应该都会落雨嘅，今日都会有几阵骤雨噶啦。
1: 系，
2: 咁呢啲大家留意住啦。咁啊，阿女啱啱即系叫做开学啦，又即系迎接第二年嘅翻学咧。我发现咧都几多古灵精怪嘢嘅，
1: 系
2: 即系小朋友每日嘅长大，其实真系每日都有啲笑料嘅。佢呢期咧，唔知点解咧，学埋啲比较麻甩嘅嘢。
1: 例如咩？食豆腐火腩饭？
2: 唔系啊，佢唔知佢睇咗啲乜嘢，系咪有一个足球员？因为我唔识噶，
1: 系
2: 喺个足球场上面，佢离开嘅时候咧，就会个头唔知点样，好似即系伸下伸下咁。
1: 哦，系咪嗰啲入咗波之后嗰啲动静？
2: 小动静
1: 系啊。
2: 跟住佢系有嗰个人系咪叫 Alan 定 Helen 啊？定唔记得咗？
1: 荷兰特。
2: 荷兰系中文系荷兰特啦。
1: 系啊。
2: 总之佢嗰句嘢就荷兰荷兰咁，跟住佢有个动作喎。
1: 系
2: 咁我觉得嗰个动作。
1: 要去睇世界杯噶。
2: 我女啊，你知。跟住我睇到嗰个人个款又长奶奶啲头发啦，咁我女又系长头发，
1: 系
2: 佢扮嗰个样咧又鞋抽咁样扮咧，我唔知佢想点啊！
1: 佢视佢为偶像咯，应该系
2: 我都唔知啊，但系咪而家小朋友界系成日都咁扮咧？我见好几个小朋友都系咁。然后
1: 咁、哦、可能佢哋嗰个氛围里面咧，都系惯，即系譬如可能有一个人扮，人哋觉得得意，即系佢未必真系睇波嘅，
2: 系佢就学咗，
1: 佢只系学咗个同学仔，佢觉得呢个同学仔嗰个动作好得意，
2: 即系等于 six seven 嗰个动作咁。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我嗱，佢之前都系 six seven 啫，但系佢而家何伦咁样，咁我已经成日即系觉得好奇呢啦。佢近期玩放屁，佢覺得好得意，
1: 即係專登走埋嚟放個屁俾你，
2: 啊、
1: 跟住走開，嘿嘿嘿。
2: 係啊，
1: 呢、這個好多小朋友都會咁樣，我知好多小朋友。
2: 係咩？
1: 係啊，同埋我好細個咧，去啲即係譬如可能尤其是小學嗰啲講座，唔知點樣可能咁啱講到屁咧，跟住啲人咧係會傻咗咁樣喪笑喎。咁我其實唔
2: 係、哦、啊，小學雞係會㗎，
1: 係啦、啊，跟住個老師話係咁㗎。佢哋係咁樣嘅，咁等佢笑完之後就冇嘢咁咯。咁、哦、當然我哋成人，我係覺得有乜好笑啊？呢啲係咁咯。但係總之佢哋一唔知點解好似禁制咁樣嘅，一聽到嗰個字咧，佢哋就
2: 就覺得好好笑咁樣啦。
1: 係啊，
2: 嗯，我都喺度學習中，究竟。即系点解佢哋会咁？
1: 系，
2: 但系又觉得系好好笑嘅，但系真系好臭，
1: 吓、啊，
2: 即系忍唔住要讲啊，真系好臭，
1: 臭屁臭屁啊嘛！如果唔系臭屁呢两个字发明嚟做咩咧？
2: 系啦，跟住就觉得而家个女大啦，可能即系可以食多啲唔同嘅嘢啦。即系以前冇觉得佢哋放屁咁臭噶嘛，
1: 系，
2: 而家真系觉得喂好臭啊！你行。

0: 開啲啊咁樣，我忍唔住，哇好臭啊！你行開啲，跟住咧佢特登黐埋你度咁樣。
1: 係啊，同埋因為尤其是你咁大嘅迴響咧，佢會覺得佢自己好成功啊！即係你諗下一個人。佢有啲乜嘢喺自然嘅生理本能係令到你有咁大嘅反應？誒、哎，原來就係放屁。
0: 同埋你會笑噶嘛？
1: 同埋你會笑，即係佢又覺得得意，你又會笑。咁同埋，哎呀，突然間個身體原來可以放出一啲咁臭嘅嘢喎，啊，好得意啊！咁樣。
0: 係嗱，不過我細個嘅時候咧，覺得放屁呢啲係尷尬嘅，甚至屙大大我都覺得係尷尬。
1: 即係唔會周圍同人哋講話啊，我想去一個大便先咁樣。
0: 係啊，即係我細個唔會嘅，即係我嗰陣時咯，係覺得呢啲係尷尬嘅。
1: 係，即係唔會周圍同人講。
0: 所以我女做出呢啲行為咧，我覺得佢好大膽。同埋佢好似觉得冇嘢咁，因为咧佢成日同我去厕所咧，我喺厕所里边讲嘢，即系令到我好尴尬。譬如咁，我同佢去完厕所，咁我自然自己就顺便去埋啦。咁你有时去耐啲咧，佢会同我妈咪你屙布布啊，咁你成个厕所啲人都听到。
1: 但系系响个出面嗰啲商场嗰啲厕所，
0: 系啊，即系佢会讲啦。咁譬如你生理期嘅时候，佢又会讲喎、
1: 啊。妈咪你咩事啊？
0: 唔系，咁佢知系咩嚟噶啦，佢咪讲咯。
1: 系。
0: 佢净讲出嚟咯。
1: 系。
0: 咁我喺间厕所度，其实我好尴尬啦，但系我又唔会俾太大反应嘅、
1: 啊，
0: 就系费事俾反应，佢觉得呢样嘢成日讲，妈咪会叫佢唔好讲或者会笑，因为。咁佢係唔識噶嘛？咁佢問又好正常嘅，即係我只能夠咁樣做啦。
1: 我完全明白你嗰個尷尬係喺邊度啊？同埋我如果我係你，我都調翻轉頭，我都會叫佢啊靜下，即係盡
0: 我
1: 自己都少出聲。點解咧？因為我驚你隔離嗰個人知道你係阿 Lu 啊！咦，你係何家佬？喂，隔敲門。喂，你系咪何家乐？
0: 认得把声，
1: 我认得你把声。
0: 我已经好多次喺元朗俾啲姨姨问我系咪阿 Lu 噶啦，真嘅，好好笑。
1: 唔系你喺元朗 OK 嘅，
0: 我餐厅食紧嘢，突然间有人问我你系咪阿 Lu？
1: 呢个正常，呢个冇问题啊。但系你系去紧厕所隔篱房嗰个问你系咪阿 Lu 先劲啊？
0: 就尴尬啦，就尴尬啦，真系认得把声啦。
1: 同埋隔篱嗰个系个女嚟噶嘛？你咪阿 Lu 咯。
0: 即系我如果唔认佢嘅时候，我个女认佢就仲尴尬啦。
1: 系啊，阿妈咪系阿 Lu， 呢位叫咩事？
0: 佢去紧厕所、啊，即系呢啲位咧唔好啊，千祈唔好。
1: 同埋啲小朋友咧好得意，喺厕所咧，佢有时听到隔篱有声或者出面有声咧，佢会喺下面装过去噶嘛。
0: 佢直情开门啊！我个女
1: 哦。
0: 跟住即系成日会即
1: 系你去
0: 紧
1: 佢
0: 开门
1: 睇系咩事，
0: 但系你唔系个个厕所，我有个人又矮，或者手未必即刻揿得到噶嘛。
1: 系，
0: 即系唯有你叫佢，即系真系喝住，快啲闩翻门，快啲闩翻门咁样咯。
1: 咁但系隔篱又听到你快
0: 系啊，你冇办法，但系佢开门呢件事仲大件事啊。即系佢有时
1: 咁冇嘅，全部都系女人嚟嘅，
0: 都
1: 系都尴尬嘅，
0: 都好尴尬嘅。咁啊，但系即系讲开女咧，就是、其实讲开放屁呢件事嘅，咁啊发现咧啊，都有个新闻讲到咧，有啲报道话咧啊，有啲学校啲老师发现咧，啲小朋友咧就有一啲叫做放屁嘅尴尬场面。就喺課室發生，咁啊呢個小學嘅教師咧就諗咗一個辦法，令到佢哋唔好咁尷尬，因為咧好多時咧同學仔其實即係講真，我都話放屁其實唔係咁控制得到嘅，唔通你忍住個屁唔放咩？
1: 有得忍住咩？
0: 你
1: 可以令到佢靜啲咯，
0: 你係啦，可以令到佢靜啲，同埋我自己咪話，因為我好尷尬呢樣嘢嘅。我首先我又唔知点解我冇乜嘅，冇乜屁嘅。
1: 即系点啊？突然间起身咁样，佢起咗去第二度放咗先咁样啊？
0: 唔知咧，都有少少可以控制到佢，唔系好大声咁样咯。
1: 吓吓吓！咁但系譬如好似头先嗰个学校啦，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唔尴尬咧？
0: 学校就摆咗好多嗰啲咧清新剂喺度先嘅，先系，同埋咧留咗一个角落，就系叫放屁角。咁就俾同學仔咧，即如果想去放屁嘅時候咧，就過去嗰個位置，而嗰個位置咧，隨手就已經有幾支嗰啲空氣清新劑噶啦。
1: 咁大動作啊！
0: 係啦，即其實

0: 定企起身过去放屁，跟住我喺度谂，究竟即系有冇帮助咧？
1: 系咯，有冇帮助咧？
0: 即系会唔会小朋友真系过去放屁就 OK 咧？但系就全部人都知佢放屁，
1: 系咯。
0: 但系平时我哋成日都话，一闻到味就边个放屁会问，可以唔应噶嘛？即系都好多时冇人应你噶嘛。所以学校诶呢、這个老师做呢个动作，究竟系真系帮到手啊，定系嘥咗心机咧？
1: 但系姑勿论佢系咩情况咧，因为佢咁样做已经成为咗一单新闻啦，所以对佢哋学校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公关宣传手法嚟嘅。
0: 老师系关怀佢哋嘅。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首都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瞄准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基辅市长表示，袭击造成了至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还击发生在美国谈判代表预料访问俄乌两国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宣布，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即将出国，试图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他说，美方有一个旨在结束俄乌战事的全新具体方案，很有可能成功，但没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两人将前往乌克兰、俄罗斯还是两国。俄罗斯克林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受到印尼一侧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至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伊布拉辛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捞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早上，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域，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候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菲方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使馆说，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并做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菲方也应该坚决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2点，跌幅0.5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9点，跌29点，跌幅0.38%。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北约22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晚风中，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3: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0: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3: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七点十二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送上的两首应该能够叫醒你的两首非常轻松的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张璐的长藤挂铜铃，接着呢是冯宝宝的奇妙的晚餐。两首歌的歌词你可能呢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旋律呢真的是朗朗上口。在这里呢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那么今天终于呢应该是不会怎么下雨吧，我觉得可能我也没有太多的把握，因为香港的天气真的是有的时候忽然间会有变化。今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随后呢几天也是短暂有阳光渐转天晴的天气，吹微风。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621金曲专门店，我们在早间的这三个小时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这首姚丽和黄河所演唱的《音乐之家》。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7:32，继续我们今天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那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我们会有3个小时将会听到一些老歌。那么在之前呢，我们听到了两首英文歌曲，那这两首英文歌曲呢，一首是卡门的变调，旋律大家也都非常的熟，另外一首歌呢是小野丽莎所演唱的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在早间的7:33，要提醒到你，今天呢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今天最高气温大约31度。那么在明天呢，随后几天呢也是有阳光，但是呢会有骤雨的天气。这两天的风呢渐渐是弱了下来。不过呢，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呢，还是有一些热带风暴在集结。比如说呢，科罗旺现在正在集结，而在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也是在集结当中。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送上的这首歌非常熟悉的旋律。

7:50，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这首歌带一点点哀怨，带一点点温婉，来自于顾美的《梦里的爱》。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电影《青春万岁》的主题歌，罗文演唱的《青春万岁》。

早间的7:53，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送上的这首歌呢，是香港歌手张德兰他所演唱的，给香港电台广播剧所做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情见右脚》。这首歌曲呢，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正式推出，也算是他在70-80年代经典影视广播剧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呢，是以钢琴为核心意象，从一开始呢，歌曲呢就是从深夜难眠的怀旧情绪切入。我比较喜欢张德兰呢，他那种温柔甜美的标志性的声线，来演绎这种一声一声弹尽世界不平的核心意境。一起来听到这首《情见右脚》。

好了，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前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上山前山后百花开这首民歌，待会儿再见喽。